造成人事都不圆满，对人对事都不圆满了。人生有时候要学习不动声色，静观其变，这个就要有冷静跟沉得住气的功夫啊，内练的功夫啊，要圆满处理一件事情啊，或成功举办一个活动也好了，有一个通用的基本的 SOP， 冷静的观察，理性的分析，精确的判断，用心的策划，积极的实践，再来一个虚心的检讨了，过后的检讨了，这六个是要照顺序排列哦，不能前后颠倒哦，事情要圆满解决，才会事圆。那要事圆，就必须先做到两个条件，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人缘，一个是理缘啊。先做到人缘跟理缘，才会整个事情圆满，这是事缘啊，这是生活的至理名言。相反的，如果人不圆，理不圆，则难以事圆，事情做得很不圆满。啊，这样就是把事情搞砸了，可能表面上了我们看起来好像把事情解决了，其实在过程中已经默默的跟人结下恶缘，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样就不圆满。沉不气，沉不住气的人的是心浮气躁，意气用事，莽撞冲动，造成抱虎平和，有勇无谋啊。沉得住气的人呢，是内敛沉稳，胸有成竹，所以能心平气和，安忍不动，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这就沉得住气的人。那我们生活周遭就可以观察到有沉得住气的人，也有沉不住气的人。有些人呢，是有些事呢他沉得住气，有些事他却很沉不住气。而有些人是什么？小事还沉得住气，那大事呢沉不住气。啊，有些人则是什么？任何事都沉不住气，造成什么？很容易坏事。啊，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如如不动，沉得住气啊，但看似沉默，实则冷漠，这样也不好。刚刚前面讲的四个，那我们可能就是以上所讲的四种人之一哦，包括我们自己啊。沉得住气不是不管事不做事或漠不关心，不是这样，而是能耐心并积极等待机会，随时要蓄势待发啊。就像什么棒球比赛啊，已经一路输到底了啊，但还是奋战不懈啊，也不会自乱阵脚，因为啊还沉得住气，所以机会一到就能一鼓作气而翻转战局啊。我们看棒球比赛不是常常看到最后一局哦，本来是输的哦，到了最后一局靠一支再见安打或者靠一支再见全垒打扭转战局啊，逆转胜啊，不是吗？卧薪尝胆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嘛，卧薪尝胆，他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呢，以那个柴草当卧铺睡在上面嘛，卧薪嘛，并经常呢舔尝苦胆，很苦啊，主动去尝那个苦胆呢，这干什么？用来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所承受到的这个苦难。警惕自己的，所以刚刚不是讲苦吗？苦胆吗？那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嘛，常常讲嘛，要见苦才会知福嘛，要吃的苦中苦才会人上人嘛，苦的这个没有苦的话就很难修行嘛，不是吗？所以苦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后世人就拿这个故事呢来比喻什么？刻苦自立。自我替力，所以呢，越王勾践要卧薪尝胆呢，
也是要先能够沉得住气的。他如果沉不住气的话，早就自怨自艾而自暴自弃的啊，怎么这么倒霉呢？要被关在这里呢？哦，如果这样想的话，他如何能卧薪尝胆呢？哎，他能够忍一时，但是要真千秋啊！哦，以佛家来讲呢，这个叫做把逆境当作真上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嘛哈。那宿命语言就是把困难呢当作大力丸呢，也可以说是巧妙的克服困难，从而产生无比的力量，叫做巧克力。巧克力就可以这样解释的啊。哦啊，现在我们来讲如何把耐力变定力。能耐力能持久的人呢，一般都是能堪忍之人呐，很多事情他能够忍，忍一时，刚刚讲忍一时真千秋嘛，对，小不忍的乱大谋，就是意思嘛。那这样的人就是什么？有定力之人呐，定性越高，定力越强的人呢，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啊。啊，这样子的人呢，他碰到事情他比较会不动声色，稳如泰山，情绪掌控得非常好。以前我们有讲过这句话嘛，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忍，要先忍，堪忍。正言上人曾经也开示过，上人这样子讲，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是要先提醒自己两件事情，一个是感恩，一个是堪忍。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啊，是大觉者智慧的结晶啊，人家修行的几十年下来，这个结晶就这个四个字而已啊！你看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们听的不能等闲视之啊，因为这是出世的精神，也是证悟的理念啊，所以才会是一代高僧啊，自有他超越人性的这种人格特质啊。所以能心存感恩，事事感恩，这样就是有福之人啊。能心存堪忍，事事堪忍，这样就是淡定之人啊。才能看淡人事，看淡人生啊。因为他能够安忍不动如大地，这个是了不起的功夫啊。有一对夫妻啊，经常吵架，那所吵的课题呢，即使不是同一件事情，也是同一类相似的事情，或一方难以改变的某一个个性或生活习惯，相信很多夫妻都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对，每一次先生或太太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总是劝他们呐，哎呀，我说既然宿世姻缘呢，啊，三世姻缘嘛，夫妻在一起也是三世姻缘啊，既然宿世姻缘是如此牵绊而难以割舍，就从自己先调整起嘛，那再不行呢，你虽然很努力要去改善，但是改善不了，那也就暂行搁置吧，搁置。搁置不是置之不理，而是什么？沉得住气，来耐心等待因缘，从中去体悟因缘果报的真理，之后了解之后呢，再以感恩心跟欢喜心呢来接受，这样才能够随缘消旧业。不过呢，讲是这样子讲啦，这个也是要有好因缘接触佛法啦。你没有好因缘接触佛法，你就长期陷入在那个痛苦里面啦，痛苦的深渊里面啦。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靠有贵人出来拉你一把嘛。哦，那刚刚讲在处理不来，就暂时搁置嘛。哦，这个搁置呢，也是解决问题的妙法。搁置也是一种沉得住气，不过要理清楚，搁置不是弃置，不要了，不是，也不是摆烂的，摆烂解决不了事情的，但是搁置可以。搁置是绞尽脑汁呢，还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的权宜之计，让自己耐心沉住气，以时间换取空间。而面对他无法解决他超越他突破他，这个时候就不要莽撞冲动，也不必急于一时了，
暂时搁置也不失为好办法，暂时的把它搁置，先放在一边，这就是事缓则圆的智慧。不能什么事情都十万火急的，有时候要稍微缓一下，事缓则圆，这个要有智慧啊。就像棒球比赛嘛，一阵猛攻还无法得分啊，这个时候呢，不能再继续立功而造成什么气数使尽了，哦，要先叫暂停，冷却，冷静一下，哦，让进攻的速度慢下来，缓一下，稍事整顿一下，教练再面授机宜一下，整理好，再出发，道理是一样的，哦，那至于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个事情我处理不来，我要搁置，要搁置多久呢？这是时间点的拿捏，也是需要智慧。搁置多久也是个议题啊，哦，可能搁置一天啊，可能搁置一星期，可能一个月，可能一年，可能十年，甚至可能终身搁置也有可能啊。这个事情是一辈子解决不了的事情，因缘就是如此，就随顺因缘。有些人去逛街看到喜欢的东西啊，急着想买，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不是吗？甚至呢，哎，看到喜欢的，哎，非买不可啊！身住意念的住，安住执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要买，不买不行，不买很辛苦。这个时候呢，能够耐心控制一下，不要急于一时啊，先搁置一下啊，缓一下，缓一下，不管不没关系的。虽然是很想买了，可是明天买也可以嘛，不是吗？啊，明天还可以接受了，哎。但是因为明天还可以接受，你先搁置一下了嘛，对，啊，回家以后，冷静下来，静静想想，啊，原来不买也不会怎么样啊，对，当时欲念一起的时候想要，现在静心一想也没什么需要，对，这当中呢，搁置，啊，也是扮演事缓则圆的巧妙角色，时间把它拖长，让你这个心住，身住意念这个住呢，哎，意的。改变了，不想买了，哎，灭没有了，就不买了，哎，这是这个意思嘛？哦，让搁置的空间增加一点，让我们静心思虑的时间多一点，哎，那其实这样的经验大家都有嘛，对，本来很想买，到最后都没买，也没怎么样，啊，这个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啊。正言上人曾经持示啊，现在所遇到的障碍都是过去生自己所造。消业之道唯有甘愿，甘愿才不会辛苦，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句子看起来很简单啊，道理很深邃啊。生活中如果一直不能摆脱过去啊，烦恼会因我们的心念投入专注在那个地方而不断的复制烦恼，那是一种生活的包袱跟危机啊。越是累积呢，越是沉重，越是沉重呢，越是不清安呢，生活不清安就是苦嘛，啊，如果要将它放下啊，如果将它放下，要让身心清安啊，就要学习什么？感恩及堪忍。刚刚上人开始讲的，感恩跟堪忍，感恩跟堪忍也是要拿沉得住气当做后盾呐。不但不埋怨，还感恩；不但没有急于一时，还能够堪忍。这个也要沉得住气，当作你的后盾，这样才会持久。2012年那时候我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嘛，我卸下了身兼两个海外分会执行长的工作，回来台湾，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花莲的净思金舍，因为我算是裸退嘛。那我也没有领薪水的啊，从志工到现在都没有领薪水的，是裸退啊，也没有什么以前啊，现在有一个副执行长的这个头衔，以前都没有嘛，啊，没有任何的头衔名相啊，也不属于那时候了哈，啊，回来台湾的时候也不属于行政体系的人嘛，只是一个志工啊，哦，所以除了随时学习之外，能承担的工作哈不是很多啦。但我还是每天在净思里面参加早课啦，哦，文法做笔记啦，或写书啦，
以及透过每日的随思，那随时学习上人的如何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如何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如何对国际发生的大小灾难做出智慧的决策跟大方向，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静态的学习嘛。所以很多认识我的师兄师姐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季师兄，现在好像看你，现在看你好像比较空闲了，但是我都会跟他们讲你们看我很空闲其实我是很忙的呢。他们会很疑惑明明你看起来就很空闲都问我说你是忙什么，我就回到我每天忙着等待。我讲这句话，我到现在，他们都会欣然一笑，这个很奇怪，等待又等待，还要忙着等待他们就欣然一笑，因为这一句话呢是很有哲理跟禅意的。其实我现在还是每天忙着等待就因为要耐心等待才在两年前等到了今天这个直播的大姻缘，不是吗？对不对？我如果没有，我耐不沉不住气，离开了，跑去哪里游山玩水，跑去美国了，过退休的生活，就没有这个姻缘了。如果没有过去积极准备，没有过去的积沙，哪有现在的成塔呢？没有过去先挖好沟渠，哪有现在水到渠成呢？没有过去的万事俱备，哪有今天的只欠东风呢？同样的道理没有过去的三十年的勤做笔记，哪有出版八本书的因缘啊？这种一介凡夫也出了八本书，没有这几年来的耐心等待跟忙着等待，哪有现在直播的因缘啊？所以养兵千日用于一朝磨剑十年挥剑一次。孔子讲的，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我是非常的体会深刻孔子讲一句论语叫做什么？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志工们分享有些人会觉得我是人才很有才华，我为什么来到慈济我怀才不遇我这种观念都是负面的思维，所以我必须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励所以刚刚讲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这句话我是体会深刻。这句话的白话文是什么意思不要担心患病患的患就是担心的意思不患人之不己知，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不己知不知己的意思，倒装句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我们或没有重用我们，要担心的是自己可不可以沉得住气，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培养好实力，有没有让别人重用的条件，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呢就是很沉得住气的大觉者。有一次呢，一位海外很资深的委员呢回来台湾呢，在拜见上人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了师姐了你这次既然回来了就我要去行脚，你跟我去随师这位师姐就连忙解释说上人我这次回来已经事情很多安排好了啦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次可能没有时间随师那上人就轻轻回到听完之后不要太任性，讲这句话轻轻几句话重重压在这个师姐的心头上后来这个师姐她很不解的问我，她说我不能参加行脚，我不能随师，是因为我有正当理由我要安排这个安排那个事情这个是很正当的理由上人为什么说我很任性，这个跟这种事跟任性有什么关系这位师姐是个富太太，个性十分任性是众所皆知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当局者迷嘛，不是吗？因此呢，我就用婉转的口气呢，很客气跟她讲说，我说上人可能观察你很久的啦觉得你有一点任性平常要讲你你又在国外这次回来都利用这个机会呢才顺势的跟你讲结果这个师姐呢沉思一下默而不答，似乎呢一语惊醒梦中人有所醒觉确实是如此。那我们要探讨的不是这个师姐的任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是
一位长期以来有这样个性的弟子，上人也是选择在非常适切的机缘里呢，经过审时度势，给予关机斗教，过程是非常的恒顺跟圆满的。而这样子的沉得住气，可能几天，可能几个月，可能几年，甚至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得到善知识大觉者如此的教诲跟棒喝，因为没有因缘也说不定。这个师姐是都在海外的呢，她难得回来一次，上人就抓住这个难得的一次，利用这个行脚随师的因缘点她一下而已啊。所以这一种的圣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又是算是领众的人，是干部哦。对，你的任性会影响到所追随的人，所跟随的人。但是上人是忍了很久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面点他一下而已啊，看这个拿捏的非常的细腻啊。好，刚刚前面所讲的一些例子啊、事件啊，这个过程中都跟沉得住气是息息相关的。同理啊，我们今天有连线直播的好姻缘啊，也是要有过去的沉得住气啊。我要沉得住气，线上的这些有心有缘的志工们或者大德也好，也是要沉得住气啊。对，沉不住气就前功尽弃了啊。人在哪里也不晓得了，没有因缘了，不是吗？所以因缘来了，我们就把握当下。两年前跟我讲要直播因缘，好啊，我就把握当下了，没有刻意强求，但是也没有刻意拒绝，有就来，没有就算了，就这样子。所以因缘来了就把握当下，因缘没了就看开放下啊，这样才是真有两下子啊。对，好，有缘就直播嘛，无缘就停播啊，一切顺其自然，一心圆明自然啊，这样才会清安自在了。对，有一句话大家都会朗朗上口，但可能很多人错解了它。这句话叫做什么？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包括我自己，可是呢，我们都错用了它，错解了它。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条心死了啦，或死了这条心啊，很多人是这样子解读的哦，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哎，差很多呢。我们所认知的啊，以前我们都错用这句话了。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这个心已经不再灵活了，才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啊。哎，这个是有典故的啊，原来是这样子的。颜渊啊，颜回嘛，问他的老师孔子说：“师父，你走我也一样的走，跟你走；你快步走我也一样跟你快步走；你跑我也跟着你一起跑；你辩论的时候我也跟你一起辩论啊，跟别人辩论的，不是跟孔子辩论的啊。你讲道理的时候我也跟着讲道理啊。”等到你脚不沾地飞奔远去的时候呢，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我跟不上啊。这里的走、快步走、跑啊等等动作，其实可以把它广义解释成其他事情啊，尤其是做学问的意思啦。那颜渊各位都知道吗？这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啊。那颜渊这几乎什么事都模仿他的老师，包括做学问也都是依教奉行，学习孔子嘛，但是境界却跟孔子差得很远啊，所以令颜渊非常的困惑。哎，我什么都学师父了，怎么我还不是师父？我什么都学老师，怎么还不是老师？就这个意思嘛。那颜回说完之后呢，孔子就问他，就问颜渊啊，你刚刚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颜渊就说了，因为老师你不说话却能让大家相信你，你没有跟大家亲近却能把真情善意带给大家，你虽然没有权势
但却能让人民像滔滔流水那样的群聚在你的面前。我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孔子就回答了，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啊。后面是日出东山、啊、日出东方等等等一大堆啊。现在我们谈的不是起来就谈这句话就好，我们谈这个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句话是重点，我们谈今天谈这个就好。哦，句子很长了，就说孔子对颜回的的这种只知道模仿自己，只知道模仿别人的行为呢，表示相当的悲哀了。哦，哀莫大于心死。孔子对颜回说：“你什么事都学我，哎，只知道模仿别人。”孔子认为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哦，所以孔子说：“哀莫大于心死嘛。”就是想让颜回的心呢、灵活一些，不要死板板的模仿老师。这样子只能够学到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远远不足以让颜回达到像孔子一样的境界、就像你把整本近似语啊背得滚瓜烂熟啊，甚至倒背如流啊，你也不会是上人啊，因为德跟缘的事情嘛，对，境界差太远了。同理，我们闻法之后，如果用法是死板板的，不灵活也不善巧，孔子认为啊，这样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意思就是说，最悲哀的事情是一个人的心灵僵化，不再灵活。把这个道理啊，用在人道救援的工作，或者行菩萨道的这些佛家们呢，或者志工们，也是通用的哦。要去帮助人跟救人也是要用智慧啊，有智慧的人用法才不会僵化，也才会善巧灵活啊。好，后面有一句人死亦次之吗，这句话就是孔子认为身体的死亡都比不上心灵僵化来的悲哀啊。心灵僵化跟冥顽不灵啊，比死亡还严重，意思是这样子啊，可见是多严重啊。孔子是这样子认为哦。那颜回跟着孔子学习，就像我们跟着法师或者师父学习一样。问题是学会了又怎样，用得出来吗？学会了也用出来了又怎么样，有活用跟对机吗？做不到就是孔子所说的哀莫大于心死啊。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警惕哦，尤其是在菩萨道上啊，做人间事啊，这句话也是很好的警惕。很多人会把这句话形容是心死啊，或者死心的啦，不是这样子的。现在这样一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嘛，对不对？好，我们言归正传啊，再来谈沉得住气。沉得住气跟三思而后行也有关系哦。沉得住气的人比较懂得三思，而凡事三思啦。而凡事三思的人呢，也比较容易懂得沉得住气。两个是互为因果，大多数的人都误解了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就跟大多数的人误解了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是一样的，我们都误解了，他本来意思不是那样子的。现在我们一般人都说，哎呀，做人处事要三思而后行啊，这是错用了这句话。如果孔子有灵呢，一定会昏倒。我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你们怎么把我错解成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呢？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出自《论语》，句子是这样子讲的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季文子就是一个人呐、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孔子听到了后，在思可疑。看各位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哈，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啊，做事情呢非常小心，过分小心。一件事情呢，他一定是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做三思嘛。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孔子就说：“在思可疑啊。”这句话原来是孔子评论季文子这个人啊，
说他哦，这个人啊，做事过分小心啦，思虑太多了啦。所以孔子说，刚刚讲那个再思可以，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啦，不要思考那么久啦。那现在三思而后行已经变成我们来劝诫别人付诸行动。之前呢，要多思考的话嘛。现在我们都用这句。

只确定的三，而是表示次数很多的意思的。佛经也是一样啊，佛陀讲经啊，三千人在现场听啊，你可以理解吗？这个三千人是很多人呢，但是他不是确定的三千人，否则那个时候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音响，讲话怎么听得到？现在我们只要现场有几十个人，讲话就要麦克风了，更何况是我们拍回来印度灵鹫山的那个影片啊，或相片啊，那是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从相片跟影带里面看起来，哎，那个地方不大嘛，只能坐个几十个人而已耶，三千人怎么带进去啊？所以三千是个形容词，三思而后行的三思的三也是形容词，否则两思不可以吗？四思、五思、六思不可以吗？一定要三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呢，很多的意思啦。三思而后行虽然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里面呢，你稍一犹豫，时机就会在瞬间错失，分秒必争，不是吗？有的时候考虑太多也是不好，就好像鲍威尔曾经说过的，鲍威尔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黑人的国务卿嘛，对，这是去年嘛，去年十月嘛，疫情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感染染了那个感染的 COVID-19 然后呢多重并发症而亡身的。这个鲍威尔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也很好，他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只要能够掌握40%到70%的讯息，资讯的意思了，就可以做出你的决策了。讯息太少，不能做决策，风险会很大。但是如果要等到讯息都收集齐全了才要行动，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对手已经早你一步了，你就被淘汰出局了，失去先机了。所以三思而后行跟快速把握时机并不矛盾，是可以并行的。不能因为要三思而后行而造成什么迟缓延宕，错失先机，也不能因为为了要快速把握时机而不顾一切，顾此失彼啊，这样都是不圆满的。我当年去马来西亚投资考察，那是1988年的时候，去了两次，该了解的重点我掌握到了，我就决定在马来西亚投资啊。我也是两试而已啊，去两次两试而已啊，再拖就会失去先机了。因为这一场在每个国家都算是劳力密集的，你动作不快的话，那个配额就没有了。所以看到马上就要行动啊，但是快速行动也是要里面要有思考了，不是不顾大局的了。圣严上人的自视思维啊，没有强调要几思啦，上人从来没有讲你要几思，没有，这是保留更大的弹性跟思考空间。简单的事情上人可能认为一思就做了，要捐钱做好事不要想太多，想到好事就捐了，再思就犹豫一下了，三思可能就不做了。捐太少又怕没面子，捐太多又舍不得，干脆不捐了。所以这个不能三思，做好事一思就要做了。对，而与人事有关的事情呢，为了事缓则圆呢，上人可能就是要我们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呢。那这已经不是几事的问题，简单的讲，它是更宏观的什么深思、慎思、缜密。现在乌克兰难民大量逃往波兰嘛，上人虽然心系难民，但毕竟呢，战争的难民跟灾难的灾民性质上是有些不同的，要援助的思维更需缜密，有勇还要有猛，因为这个是跟战争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出啊，上人行事的细腻跟什么跟睿智之处啊，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个跟孔子的三思或再思各有不同的意境，都是保持很弹性的空间，不是死板板的。上人开始啊，这次对这个乌俄的这个难民的事情，上人有开始啊，最近的事情，上人说战争是变化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想去帮助他们，我们还是要

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想清楚，要投入的志工在哪里？他要投入的是自发心吗？能力资源要盘点，这是我们要先思考、先去做的。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因为难民到处跑了嘛，对。难民集结的地点在哪里？要先查清楚。此时应该先思考，着重在一点，能力跟物资也要集合在一处，投石问路，也了解状况，也盘点能力，都清楚了，全盘都清楚了，这样才能谈如何发放。接着又说，战争的变化是很不一样、很不一定的，尘埃还未落定，就好像一股气很飘动，等苦难人停下来，尘埃开始落地，就给他们安稳乐利啊，这是佛法上讲的安稳乐利。后来上人又对难民援助又持续说道，付出是造福，但造福之际也不能造成伤害，不只对人对事，对整个大局也要有所保护，虽然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做到，还是要悲智双运。以上这段都是上人针对难民援助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是最近才开始的。从这样的开始中呢，我们清楚了解上人救灾救难的细腻思维跟脉络。不只是这次要援救乌克兰难民是这样的缜密思维哦，几十年来每一次的救灾，上人都是这样子的深思、慎思、缜密的思维来决定救灾的大方向啊。所以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救灾行动，叫做慈济宗门；救灾的智慧叫做进思法脉。宗门是救苦救难，是有形的啊；法脉是诸佛庙里，是无形的啊，叫做智慧啊。这个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也就是智慧要靠慈悲来展现，慈悲要蕴藏的智慧，那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参加，祝福大家，再见。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1: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0: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2: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4: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啊，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3: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4: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3: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5: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 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一样邀请大家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今天谈到的是养心。养什么心呢？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审视自己的心有没有杂念。心如果有杂念，居住的地方再怎么安静，也静不了自己的心。那么在很吵杂的地方，只要心静，周围的境界也是吵不到我们的。所以一切是唯心造。那么如何静养我们的心呢？当然不是在一个要很清幽的地方才有办法修行，而是要提升我们的修养。无论是动静之间，必定是要修养自己的心。所以呢，不要让时间空过，我们在人间呢是必定要有作为的。所说的作为就是付出，付出再付出，那么去帮助需要的人，那么这个是入人群修己行，就是要走入人群当中。那走入人群当中真的是好修行了齁。那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好好将自己的心收拾好，时间把握好，人与人之间好好的来对待，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呢，用时间为人群修自己，那么随处都是修行的道场。所以修行的道场呢，不是固定的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哦，而是我们这个心，随时随地我们好好的来审视自己的心。最好的修行道场就从心出发，那么在人群当中不断不断的一次次的来照见自我的心。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这份虔诚的心念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一群这个当年在就读大学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已经加入慈济，那一直到现在呢，很多都已经在各行各业当中来工作了。那么这一群慈青学长，他们到了台东来寻根，那么了解上人在台东修行的历程。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人文记录世间事。那我们如何能够长情大爱向未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师姑他们讲的历史啊，哈，让我们哈就好像就是好像跟着他们一起走过一样啊，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义，也对于啊，哈，就是说我们对于慈济的这个根啊，哈，更能够了解，原来很多慈济的制度都是在这个时候哈，上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想好了。
1: 因为我们在来之前其实我们都做了一些功课，从史料上面也好，或者从上人自己的口述历史也好，去听到上人出从台中到台东来他的那种想要去修行跟辗转在台东的过程。
2: 时间、历史、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啊很重要的。时间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呢为这个社会人间呐、啊、制造了很多呢，那悲喜离合哈、哦、都有，所以哈、哦、人生讲起来呢，请多采多吃啦哈、哦，那当然啦、啊、也是苦难不断呐、啊，但是也是喜气洋洋啊。所以看看我们要选择的是哪一部分、哦、这大爱台是喜欢喜啦，但是呢开启可以看到多少呢悲苦人间啊都是有、哦、所以人生没有悲苦啦，光是洗洗洗到最后来呢，那就是呢那就是会乱掉了。所以齁、哦、在悲苦喜乐要参半，有四分之一齁，那我们要如何选择，或者是呢这个四分之一拢总该提来倒吼，安尼人生叫做多菜多出啦吼。不过我们呢，真正的要选择对的人生。
3: 慈济从来不会在国际的这么大的灾难面前缺席。我们很荣幸成为第一颗种子在波兰。其实我们持续在短时间内援助了超过100万的乌克兰人，因为这些慈善的援助，让大家其实对慈济开始慢慢的耳熟能详。
2: 所以我们有大爱台，真正是真好，而且觉得呢四大事业啦缺一不可啦，慈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苦难偏多，我们不忍心啊，为了他的苦，所以我们慈善如何能解决他们这样的苦，可以呢积苦为乐啦，好，把这个苦要安怎会变成了哈，延续出啦富啊，所以唯有呢总是搞。爱去个教育啦，让他们呢如何有一个一技之长，或者是呢在心灵上呢如何给他们呢这种一旦提起了意气。
4: 在尼泊尔来讲的话呢，如果依据这个国家考证委员会给我们的信息是，从来没有一个团体会去支持那么多的女孩。这一份证件是非常富有意义的哈，因为从一开始，女孩子们从不会拿剪刀、不会计算，第一次从村庄走出来，那从来都没有人相信过她的可能。是上人就是殷殷的叮咛说要把他们提升，从地上扶起来，还要给他人生的方向。
2: 这都是呢我们要做的事啦，所以我们的大爱台还要很用心，我们总是负起了教义的良能，学无止境啦，这都是呢，学教加学啦，这 都是有年龄的，但是呢，大爱台没有此境的教育哦，我们呢不关系都要哈、哦、好好的细观天下事，我们更要了解社会的文化。我也真感恩李明亮教授迄当阵回来，啊，伊来一摆教我坐，啊，我该见面的时阵，啊，伊就讲师父，你要教育，你有虾米款的希望？咱的教育是要做，要安怎？我讲要讲教育的以前，我真想爱的人的人文。你讲什么叫做人文啊？我讲吼，恁一般人讲文化，哟吼，啊文化都文化，安怎叫做人文？因为伊对美国回来，我都甲伊讲，我讲吼，人文呐、啊，就是咱伫咧讲的文化。啊，文化呢，社会人间各种啦、啊，除了讲吼。农工啦、啊，书呢，差不多是瓦近文化吼、哦，我则改叫做人文吼、哦，人啦、啊，较文化，较文质彬彬啦、啊，所以叫做人文吼、哦，所以啊，真感恩吼、哦，他就说，伫学校伊就讲，哦，安尼好，安尼，咱的教育吼、哦，咱。读文的吼，文学啦吼，咱都改叫做人文，所以社会叫做文化，我们叫做人文。吼，文化呢是随着社会的生态去变、去流行，我们的人文呐、啊，就是不变，总是呢站稳住啦，方向正确啦。总是呢是永恒，所以我会甲伊讲吼，咱是要做人文，唔是要文化。所以咱大爱台开始，咱就讲人文。啊，迄个时代呢，嘛真济人，这拢叫做文化。但是从我们以人文呐、啊，现在差不多都怎样人文？人文呢有深刻的道理啦，吼、哦！所以各位，我们大家都是人文人，吼、哦！人文人要做一个典范呐、啊。所以，咱大爱台的同仁出去总是很朴素，看起来都清一些，吼、哦，白啦、深蓝啦，总是呢都很清一色，吼、哦。这都是呢，从形象看呐、啊，才能真正的深入了解内心的人文哈、哦。这都是我真感恩我们的志业体啦，每一位进来都是呢那样的顺理成章，总是这样的整齐，真感恩。真感恩人文菩萨哈，咱尽咱的心净化人心啦，祥和社会啦，这都是咱的人文事业最大的目标。请大家人会记哩，净化人心啦，祥和社会，这就是咱人文最高的价值哈，这是。永恒的，不是亲像咧办学校讲一届一届毕业啊，都前结束啊。咱是吼有长情阔大爱啦，咱祖籍的人文延续到未来几百年吼，都可以永存呐、啊。这是咱大家人的希望，感恩呐、啊。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慈青学长到台东来寻根哦，那么回顾了慈济的起点，那当然也有慈济在不管是乌克兰啦、尼泊尔啦，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慈善的援助，不仅是解决眼前的苦，那么更希望能够让人能够有重新站立起来，让受助者也可以重新找回信心与生活的方向哦。所以这一路走过来，慈济的人文跟我们所一般讲到的文化最大的不同呢，文化是会随着社会时间不断不断的一直改变，但是人文却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个正确的方向，那么也会成为不变的价值。所以人文那如何能够真正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管是在慈善医疗教育或者是我们的人文职业当中，其实都是希望能够人品典范，文史流芳，那么也能够拉长情扩大爱，让善的价值能够一代代延续，走向更长远的未来。所以人文就是为了净化人心，为了祥和社会而不断不断的一直向下扎根的。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的单元。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健康看大爱，地也健康，以心公好地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的节目哈。那不想说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哎，那个头痛的时候，好像人被关机一样啊。那可能声音太吵不舒服啦，然后呢，光线太亮也受不了哦，甚至呢，就是还会有恶心、想吐啊这一些的症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压力大啦，睡不好啦。其实这可能是偏头痛正在发作哈，所以这个偏头痛，应该不是忍一忍就好了哈。如何找出这个头痛的警讯，然后呢，找到这个治疗的关键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内科的陈菊明主任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这个偏头痛的成因啊，还有这个症状啊，以及最新的这个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先呢，陈医师您好。
4: 美兰师姐你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一刚开始就讲到这个偏头痛哦，哎，到底什么是偏头痛啊？怎么样的头痛才算是偏头痛呢？
4: 哦，那其实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头痛啊，它其实算是一个症状而已啊。那除非说你经过医师的一些诊断，你才可以分出哦，这是某可能是某一种头痛这样。那我们头痛大概一般而言都会先粗分为原发性头痛跟次发性头痛。
0: 哦，
4: 嘿，那原发性头痛呢，其实就是我们脑本身自己的问题。哦，就是像比如说
0: 血管太窄小。
4: 对，像偏头痛啊，或是紧缩性头痛，都属于这种原发性头痛。
0: 嗯，
4: 那次发性头痛呢，就是说它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引起头痛，比如说 哦长了肿瘤啊，或是因为感染到脑部啊等等，哦，引起的头痛叫次发性头痛。那偏头痛呢，它其实根据那个国际头痛疾病分类第三版啊，它会有一些特征啊，比如说它从以前到现在反复发作至少五次，那每一次头痛呢会痛4个小时到72个小时。那对，那它的一些特色呢，比如说它会可能单侧啊，或者是搏动性中重度的疼痛啊，或是它的头痛因为活动会加剧，这个四项中要符合两项。那再来呢，它的另外一个要符合的条件是说它痛起来会恶心或呕吐， 那怕光及怕吵，这个要符合其中一项。
0: 是，
4: 所以符合这些特征的头痛，经过医生的诊断，我们还可以说哦，这个病人他有偏头痛。
0: 嗯哼，这个原发性的，
4: 对，原发性的头痛，哦、没错。
0: 还好我没有这样的原发性，
4: 啊、
0: 我有自发性 啊，就是那每次中暑的时候，哇，那个头痛痛到我也是觉得好想把头砍掉这样子。
4: 对，但是通常头痛都蛮不舒服的。
0: 是，
4: 对。那原发性跟自发性就有点像说我们的电脑啊，就是说它的。次发性头痛就是说，哦，他可能滑鼠啊跟萤幕都坏了、
0: 哦、
4: 那可是原发性头痛呢，其实滑鼠跟萤幕都好的，
0: 是，
4: 其实是它里面的软体有点问题、
0: 啊、
4: 大概可以这样子比较好理解，这样子
0: 是，所以这一些症状哈，只要符合两项、嗯、一个就是单侧头痛，然后有波动感，可能怕光啦、怕吵啦、恶心、呕吐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偏头痛。那您刚刚讲到可能会维持到72小时，哦，够长哦，那真的是生活品质很差呢。
4: 对，因为它的定义其实就是说它没有经过特别治疗、
0: 嗯、
4: 或是说你的治疗比如说吃止痛药治疗失败，
0: 嗯，
4: 它的头痛就会持续4个小时到3天，72小时就是三天、
0: 嗯、是，
4: 所以的确这个会非常大的影响到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他可能痛起来就没办法做事、
0: 哦、
4: 然后必须要休息要躺床、
0: 嗯是
4: 哦、也没办法上课，所以考试也考不好、
0: 嗯、
4: 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对他整个人的生活是影响蛮大的。
0: 嗯，所以他只是症状，他还不是疾病这样子。
4: 嗯，就是说偏头痛这是一个疾病、
0: 哦、
4: 啊，头痛是一个症状、
0: 哦，
4: 对对对，
0: 了解，是，所以这些会有偏头痛的人哈、哦，真的是哎，怎样讨卡听？
4: 是蛮辛苦的，我觉得是吗？那我自己也是蛮庆幸我自己没有偏头痛的。对，
0: 那到底有哪些人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偏头痛的？跟体质有关吗？还是怎么样呢？
4: 嗯，对，那的确呢，就是偏头痛目前我们的研究啊，都显示说它有很强的遗传性。
0: 哦，
4: 对，所以说常常会有偏头痛的家族、
0: 嗯、
4: 或是他有一些群聚发生的情形、啊哦、那目前的研究是说我们父母双方如果有一方有偏头痛，小孩有偏头痛的机会大概是40%。
0: 哦，
4: 对，
0: 也蛮高的。
4: 对，那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的话，他小孩有偏头痛的机会大概到60%。
0: 哦，我以为是80%。
4: 对，所以说他、
0: 哦、60%也很高。
4: 他蛮常就是说哦，爸爸妈妈有，然后诶发现小孩也有。或是仔细问起来说，哎，这个病人他的爸妈也有、
0: 哦、
4: 就常常会有这种群聚的现象，
0: 是，
4: 所以的确他是会有算是有遗传性的一个疾病这样子。
0: 嗯，那除了遗传之外，像好像感觉女性朋友的这个偏头痛比例又比男性更高是吗、嗯、
4: 是的，没错，就是说因为偏头痛它其实就简单来讲，我们通常会跟病人讲说哦，你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头痛的体质，这样病人可以很快的理解，因为体质包含有种遗传的概念嘛，哦，就是说哦，你就是比较容易头痛、
0: 嗯、
4: 那但是除了这个体质之外呢，它会受一些外在的一些环境诱发，像刚刚美兰师姐说的，就是女性因为她荷尔蒙激素会有一些变化、
0: 哦、是，
4: 所以这个激素的波动也会引起头痛，很容易在经期前后啊，很容易偏头痛发作这样子。那其他外在的环境诱发，像是说天气变化啊、
0: 嗯、
4: 或是饥饿等等，都会诱发他本身这个体质偏头痛发作，他就痛起来了。
0: 那压力跟熬夜会吗？
4: 也会，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的诱发因子。除了刚刚讲荷尔蒙啊，吼，挨饿啊，然后压力诱发，还有睡眠不足、嗯、哦，这几个都是研究中哦非常常见的。还有天气变化，不论变冷变热、嗯，其实每个人因人而异不同。
0: 哇，
4: 对，
0: 那这样听起来，健康要素当中一个就是睡眠，然后呢，这个运动我们还没有提到嘛，哈。那刚刚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平常人会说，那饮食会不会影响啊？
4: 饮食哦，那就是其实我们。一般的研究也是说，比如说一些叫我们叫山西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
0: 嗯、
4: 巧克力啊、起司啊、柑橘类、
0: 哦、
4: 这些食物，在西方的研究中，有一些部分的人会因为吃到这些食物而诱发偏头痛，
0: 嗯、
4: 但是东方 比较少见一点，
0: 是，
4: 对，但是还像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像是说红酒啊，或是酒精，对，或是一些那个腌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比如说香肠啊，或是腊肉啊，培根那种加工过的，然后还有一些含味精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引起偏头痛。但是因为这种食物引起的这种偏头痛，就还蛮因人而异的，所以不是说哦，我就看到这些食物全部不吃，所以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讲说，
0: 人体试验一下，
4: 对，就是说你过去的经验，或是你到现在有没有吃什么食物特别会诱发，
0: 哦，
4: 然后你吃感觉好像真的会引起，你再避免就好，
0: 嗯，
4: 不要说哦，我就什么都不吃这样子，
0: 人生变黑暗的，
4: 对啊，这样子也太辛苦了，因为其实就是蛮因人而异的，啊，特别是食物的这项，
0: 所以不用当神农氏，
4: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说，但是的确我有病人他就会提说，哎，他后来发现说他喝酒真的就蛮容易诱发他偏头痛发作，
0: 哦，
4: 那这时候就跟他讲说，那可能要尽量减少饮酒的量，这样子
0: 是可能自己要做一下饮食记录啦，然后甚至刚刚我们有提到压力、熬夜啦，这一些可能都自己可以稍微，记录一下下哈，就是趋吉避凶嘛。
4: 对，没错没错。那刚好美兰师姐提到这个问题，就接续着我就谈到说，像这类偏头痛的病人，啊，然后通常医生一定会进行他记录叫头痛日记
0: 哦。
4: 对，我们有一种专用的笔记本，会请病人就是记录说，比如说他哪一天有头痛啊，就是那痛的程度呢，是大痛呢、中痛呢，还是小痛呢？然后如果什么特别的诱发因子，也会请他写下来，比如说哦，因为变天头痛等等的哈。那我们记录这个日记的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追踪他的病况，所以我们比较可以客观说，哇，你这个月已经痛了五天或痛了十天，
0: 是
4: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头痛这种东西，你痛完了你没有记下来就马上就忘了，对，下次病人回诊来你问他痛多久，他对他说哎，或是啊，对，或是没有不知道这样子，那这样回诊他就是会浪费这个宝贵的回诊的时间的机会，
0: 是
4: 因为让病况就是病人就是可以很快让医师了解说他近期的状况，那然后呢，头痛日记呢，我们也会请他记录说他痛起来吃的止痛药，对，记录说他吃哪一种，那有没有效果，对，因为吃了没有效等于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就可以追踪说他对治疗的反应，对，那可能整体对他的个人偏头痛的病况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样子。
0: 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好多，就是容易引起偏头痛。那我们现代人因为3C产品用很多了，这个也会不会也增加偏头痛的几率呢？
4: 嗯，其实也会呢，就是说，其实因为蛮多人的诱发因子是太累，太累也会，对，所以说不管是你说看3C产品看太多眼睛太累，或者是你会比如说追剧啊，睡眠不足，间接的其实都会引起说你的偏头痛比较容易发生啊，那还有一次说那种工作压力大也是蛮常，
0: 对，
4: 蛮常听见的一个主诉，我说我压力很大，所以偏头痛常常一直发作，
0: 是，这个我们也常听到，哦，
4: 对对，
0: 啊，压力一大哦，我头壳小小叫啊，那个形容的还蛮有画面感，吓吓叫。
4: 哎，对，没错，那个吓吓叫，其实它刚好就是偏头痛里面某一项特征，就是它的头痛会有点像抽动，像血管那个一张一缩，这样丢几咧丢几咧那种感觉。对，的确，所以的确有的病人他就会觉得有这个感觉，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头那时候很敏感，所以他会觉得他的血管一直在抽痛，然后有的人病人就很担心说我血管是不是要爆炸了，或是，
0: 对啊，
4: 或是
0: 要中风，
4: 对，或是说什么要中风啦，或是怎么了，其实会蛮令人担心的，
0: 是是是，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也从小可能因为遗传的因素他就常常头痛，然后他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就医，到底有哪一些偏头痛其实他已经是属于要提高警觉了，然后呢不能想说啊不要紧啊个林姐的喝啊，
4: 对，那美兰师姐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原发性头痛就是可能跟体质蛮有关的，像是紧缩头痛啊偏头痛等，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令人担心哈、嗯哦。那但有些头痛就需要特别注意，那医生也会特别注意哈、哦嗯。就是说，我们医学上都会说，这是头痛的一些红旗的症状啊、哦，红旗的症状哦，比如说他的头痛合并一些发烧啊、哦，或者说这个病人的头痛本身又有一些癌症啊，或是恶性肿瘤的病史、
0: 嗯、
4: 哦，或者说他头痛的时候当下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缺损。比如说头痛的时候，哦，一手一脚没有力气了，
0: 哦，
4: 哦，或是头痛的时候，哎，突然讲话不清
0: 楚，
4: 这种，哦，他或者说他以前都没有头痛，可是他在五六十岁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哎，突然开始产生头痛，
0: 哦，
4: 这种都是一些比较红旗的症状，会令人比较担心，这样，
0: 是，
4: 哦，那再来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的头痛因为姿势改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头痛就觉得说站起来的时候、哦、头超痛、
0: 嗯、
4: 他躺下又很好、
0: 哦
4: 哦、这种跟姿势 很明显改变的这种都比较像是次发性的头痛、
0: 哦哦、
4: 可能是有别的原因需要去再做一些检查、嗯嗯、来排除，
0: 是是这样子，是那听起来这种已经是红线级的、
4: 嗯、对对
0: 应该就要马上去就医，
4: 没错没错、
0: 嗯，是，那就医的时候，医师怎么样去诊断，然后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偏头痛，是原发性还是次发性的呢？
4: 对，那其实头痛这个症状呢，我们通常医师会需要经过详细的病史的询问，
0: 嗯、
4: 哦，然后去排除一些比较次发性的病因哈，或是刚刚那些红旗症状有没有出现这样子，然后来再去排说我们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影像的检查。那我们这类如果是原发性头痛的病人，比如说偏头痛的病人呢，他做一些我们身体的理学检查或是神经学检查应该都是正常的，
0: 是
4: 对，因为他刚刚讲的是有点像软体的出了问题，对，他不会有什么器质性的一个状况这样子，对，那然后呢，就是说一些比较，嗯，刚刚讲说，如果怀疑次发性的头痛的话，可能医生就会帮你排一些后续的检查。
0: 哦，可能电脑断层，
4: 对，
0: 啊、
4: 或是核磁共振、哦，因为在这种红旗出现的症状，你去排这种影像检查，发现异常的机会才会比较高。
0: 哦，
4: 因为我们一般像是原发性头痛，比如说是偏头痛啊，他去做影像检查有真的有异常的机会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0: 哦，
4: 对，你不用特别去做这个检查，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是说电脑断层啊，那其实它都是额外的一些辐射。
0: 哦，嗯、了解，所以就是已经在急性期的时候去诊断判断是最容易就是找到他的病灶，就是
4: 就是说比较像是如果怀疑不是这么单纯，比如说是次发性头痛的话、
0: 嗯、
4: 因为别的原因引起你的头痛，像刚刚提到那些红旗症状如果出现的话，通常医生都会比较谨慎，会排一些后续的影像检查，
0: 是啊、
4: 嗯，去确保说你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引起你这个头痛。
0: 是啊，
4: 对，
0: 就像单侧如果手脚没力啊，
4: 对
0: 是中风、啊、
4: 对对，没错没错，这个中风也是有可能的、
0: 啊。
4: 对，的确，像是我们一般中风又分为塞住跟出血的嘛，
0: 哦、嗯，
4: 那我们一般塞住的病人比较少头痛，
0: 嗯、
4: 但是出血的病人，脑出血病人有可能会有头痛。
0: 哦，
4: 然后就可能像刚刚美兰师姐讲的说，他可能头痛的当下右手右脚没有力气、
0: 嗯、
4: 这样子，哦，那就是
0: 视力模糊了，
4: 对对，这种就比较吓人了嘛，是、哦、就是可能医就是病人也会赶快去寻求医师的协助这样子，
0: 是就要尽快就医，
4: 对没错，
0: 当然啦，我们都不希望就是说已经到这么严重了哈，那你才去做这样的一个诊断、
4: 嗯、
0: 那如果就是说已经到这么严重了哈，那你才去做这样的一个诊断、
4: 嗯、
0: 那如果说啊 OK 他就是有这种

0: 线吗？
1: 对，处方线。哎、当然，一般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去买那种成药、止痛药也是可以的。哦、就是你没有头痛没有非常的频繁的话，嗯、哦，就是可以去西药房买那些合格的成药吃，
0: 像普拿疼之
1: 类的。对，普拿疼或是有一些 EVE 哦、如果你没有吃的频繁是可以的。嗯、那医生处方的话，就是会像美兰师刚刚提到的，可能会处方一些普拿疼啊，或是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药、那些都是有用的、那当然呢，那如果有些病人他的头痛比较中大痛，就是我们会有点分阶治疗的概念、比较中大痛，我们医生就可能会开专门针对治疗偏头痛的专一性的药物、比如说像脆普登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专门针对偏头痛的药物，
0: 是、
1: 就像其他关节痛吃了这个药就没有效、只有偏头痛痛起来吃这个药它才会有效果、
0: 了解，所以非常的针对性，好像标靶一样。
1: 对对对，没错、那更新型的就是类似像这种标靶也有、那再来的话，第二大类我们会希望病人吃的是，如果他的偏头痛比较频繁，比如说一个月头痛超过4天以上，后呢，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可以吃一些叫预防性的药物。
0: 哦，还有预防性的。
1: 对对，这一大类药物很重要。对，因为我们大概一般的医师如果没有特别经过这种训练的话，大概比较少会开立这种预防性的药物。那我们让病人吃这些预防性的药物呢，他通常是要每天吃啊，传统的这种预防药物每天吃。那有点像神经稳定剂。吃个可能3个月半年。
0: 要吃这么久。
1: 对，要吃比较久。对，那就是让他我们的目的就是吃一阵子，希望说他的偏头痛发作，头痛发作的频率呢能够下降。或者说他痛起来的程度不要这么高。对，
0: 是。
1: 对，那第三大类呢，就是会希望病人可以维持他的生活规律、对，这很重要。对，因为他对偏头痛，他对变动很敏感、
0: 对、就刚刚天气、
1: 对，天气变化或是压力
0: 是啊
1: 加减啊都会，或是肚子
0: 啦，
1: 对
0: 什么的都会，
1: 对，睡眠不足都会影响。
0: 是，
1: 对，没错。
0: 那所以我们当然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治疗方式、但是因为这个感觉也是止痛药嘛、那很多人一听到止痛药说啊，止痛药应该一直吃，对不对？
1: 没错没错，那其实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因为我们止痛药目前的希望使用的原则呢，就是希望能够该用还是要用、可是该省就是还是要省。
0: 哦，3到5个月，3到半年，然后可能就要重新再评估它是不是这种预防性的药要停止这样子吗？
1: 对，不过你刚刚提的是预防性的用药，
0: 对、
1: 那我刚刚只讲的是那种急性止痛药的话、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就是不要吃过量、对，就是说该吃的时候要吃，可是该省下这种急性止痛药的那种时间就要把它省掉。
0: 所以要看那个医嘱，不可以就是说一直疼的一直加一直加。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担心说药物吃的过量的话，在因为止痛药本身比如说像是我们常见的那个非类固醇消炎药啊、那它其实过度的吃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比如说像是胃溃疡啊、或是说要洗肾 啊、对，或是说我们要这种止痛药急性止痛药吃的过多也会引起头痛、对，这就是一个次发性的头痛，我们叫做药物过度使用的头痛。
0: 是，
1: 所以止痛药吃的过多有的时候也会引起
0: 头
1: 痛，对，那这种就是一种叫次发性的头痛了。
0: 是，所以这个药人家都说要从肝肾这样子来协助排嘛，那所以真的要三分毒我们希望它可以治病了，但是不要造成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
1: 没错，因为该吃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还是得吃但是说我们就是
0: 一舒缓。
1: 对，希望不要过量这样子就是那我们的重点就要放在刚刚所说的预防性的用药这样才不会说让你的急性的止痛药吃得过多因为你太常头痛本来就会想要吃嘛对，不然这样头痛下去也没办法做事这样子。
0: 那我记得我曾经有同事他就说他的那个应该是属于遗传性的所以点点都头晕晕那头晕晕的，所以后来他去看医师之后，医生就说啊，你可以吃一点止痛药然后呢再加上喝咖啡喝咖啡是舒缓吗？为什么他也可以这样子来协助他不头痛呢？
1: 蛮多人就是喝咖啡其实他也会有轻微止痛的效果对，也会让偏头痛稍微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

0: 对，那但是我们也会通常希望病人的咖啡也不要过量，
1: 对，咖啡因，
0: 对，咖啡因过量对偏头痛也是会有那种戒断啊，
1: 哦、
0: 那种戒断的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哎，通常会跟病人讲说，你喝咖，如果你本身就有喝咖啡这个习惯的话，嗯、是无妨，你可以每天喝1到2杯，不要过量，
1: 是
0: OK 的，哦、
1: 嗯，
0: 对，那不要说因为我是就是因为头痛来喝咖啡，
1: 哦，
0: 就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1: 是是，
0: 如果是你本身喜欢喝咖啡的话，那倒是没有关系。
1: 是，然后1到2杯，
0: 1到2杯，
1: 适量，
0: 适量的，
1: 对身体是有帮助。
0: 对对，
1: 过量、过于不及都不行。
0: 对，没错，因为你喝过多的话，你反而有时候会影响到你睡眠
1: 啊。是啊，
0: 你睡不好，啊，睡不好就头痛。
1: 对
0: 对，没错。
1: 是，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预防重于治疗嘛、嗯。那生活当中如何去做保养哈？那甚至怎么样去让自己哈，真的是远离偏头痛啊。
0: 对，那因为其实偏头痛，我有时候就会跟病患讲说，哦，你就要把它想成说你的身体比较娇贵、
1: 哦、
0: 没有，就是说要尽量维持，希望说你维持规律的作息啊、
1: 嗯、
0: 然后尽量避免说你已知哪些刚刚讲的一些诱发因子会引起你偏头痛，能避就避，然后那透过那个你有在记录你的头痛日记、
1: 嗯、
0: 追踪你的发作的模式，然后那当然说你偶尔有发作起来的话呢，你手边要有备有那种急性的止痛药、
1: 啊、
0: 随时我们要赶快吃止痛药，那把它的你的偏头痛压下来、
1: 嗯
0: 哦、那因为说我们通常这种急性的止痛药呢，我们会希望病人在1个小时之内吃到、
1: 哦、
0: 就是所以说你的身上包包或是工作的场所、嗯、或是念书的地方都要放有一些止痛药，
1: 是、
0: 哦、因为我们赶快把它止住，比如说它1、2个小时、
1: 嗯、
0: 你的偏头痛发作就缓解
1: 了，
0: 那就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偏头痛你不管它有时候它会痛到3天，对，那你这3天就毁了嘛，
1: 对
0: 不对？然后就是所以说我们会希望你能够有效的控制你的偏头痛、
1: 嗯、
0: 对，那刚刚讲说你避免掉诱发因子，它偶尔还是会自己痛起来嘛、
1: 嗯、
0: 因为刚刚讲它是跟体质很有关， 对、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整体的这样来，就是让你的偏头痛可以控制的良好，因为有点像，就有点像慢性病、
1: 哦、
0: 你的高血压控制的良好、
1: 嗯、
0: 或是你的糖尿病控制良好，对，我们会希望说、欸、病患的偏头痛是控制良好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嗯、所以是以与疾病和平共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
0: 那蛮多女性的偏头痛病友呢，就是在停经后她的偏头痛也会有改善、
1: 啊、
0: 因为刚才说因为跟荷尔蒙会有关系、
1: 嗯、对, 对,
0: 对, 对，如果说这个荷尔蒙停经后比较稳定的，对，有的蛮多一些女性偏头痛病患偏头痛整体的状况也会跟着改善、
1: 嗯、
0: 这样子。
1: 那最后请问一下哈，就是小朋友也会偏头痛吗？
0: 小朋友其实也会，
1: 也会，因为他是遗传，
0: 对，所以有一些比如说8岁啊或者10几岁就还没18岁以前也会因、
1: 哦，
0: 对，有偏头，可是这个就比较困难诊断，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比较没有那么好表，能够表达自己、
1: 嗯、
0: 那这个情形其实我会推荐先看小儿神经科的医生、
1: 哦、
0: 对对对，
1: 是，
0: 嘿，就因为我们一般而言通常成人神经科一般是看18岁以上，
1: 是，
0: 对，但是小朋友也会有偏头痛这个问题，没错，
1: 嗯, 嗯，那偏头痛一旦诊断出来他有办法根治吗？
0: 根治比较困难、啊欸、我刚刚讲说他是跟体质嘛，除非你是换人嘛，整个人换人比较有机会根治，不然的话我们会希望他能够跟这个疾病好好的共处啦、
1: 嗯、
0: 对，
1: 是，
0: 没错，
1: 如果能够正确诊断，然后又有那个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有这样子可以止痛的这样的药物来辅助的话，可能生活就不太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对，我们希望它能够影响能够小一点、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在世界的那种疾病的研究来说呢，这个疾病造成的失能啊、
1: 嗯
0: 哦、在年轻人跟中年人的话、哦、排名是前3名的、哦、
1: 这么高、啊、
0: 对，所以造成很多的那个功能，整个社会生产力、啊、下降什么的，很多仅次于下背痛啊，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想象。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偏头痛，想说忍一下就好了。
0: 对，
1: 解的后啊，其实反复偏头痛哈、啊，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可能让我们的身体情绪都是处于这种高压，然后呢不舒服的状态了。
0: 没错没错，就是说会希望说病患，如果你的头痛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哎、嗯，或是你真的太常吃止痛药了哦，我会建议呢，就是要找会看头痛的医生。去就医这样子，因为
1: 所以神经内科，
0: 对，神经内科一般是可以 OK 的。那当然神经内科会有分一些比较次领域次专科、
1: 哦、
0: 对，你可以去找专门看会看头痛的神经科医生这样子。
1: 是，像陈医师您就是会看头、
0: 对， 对我会看比较多这类的病人。对，那其实那在台湾头痛学会呢，他有整理出来头痛推荐的诊疗医师、
1: 嗯啊、
0: 就是全台湾比较有在看头痛这方面的问题的医生、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说头痛推荐的诊疗医师、嗯、那可以就近就你所在的位置比较近的医生可以去跟他咨询你头痛的问题，
1: 是这样子呢，真的是现代人真的很幸福，而不是以前挂了很多的科，然后到后来说啊，你去看那个精神科。
0: 对对对，不是不是的，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神经的问题。没错，比较古早就会有这种说法说哦，你这个头痛是心理因素什么的，不是，这因为这只是一个诱因，它本身就是一个神经的问题，
1: 是
0: 那可能会因为压力啊或是心情绪的因素诱发这样，但它不是主因。对，
1: 是，所以是神经内科，然后有这个一些专门的医师上网去搜寻都很容易去找到。
0: 对，没错没错、啊、对，有头痛的话其实可以看医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观念。对，没错没错。
1: 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宇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那最后有什么一定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的吗？
0: 就是如果有头痛的困扰的话要去看医生，这很重要，这样子
1: 是找对医师、嗯、
0: 对，
1: 然后呢针对就是对症下药、哦、
0: 没错没错，这样你的头痛 才能够有效的改善。那很多的其实病患都回馈说、哦、他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偏头痛的治疗说诶他头痛改善很多、
1: 嗯、
0: 那他就会很懊悔说那我之前二三十年到底在头痛什么的，
1: 是
0: 他会有这种，对没错，会有这种懊悔。所以我会建议太常头痛的病友们一定要就是赶快去看医生。
1: 是，哇，真的是今天非常感恩陈宇明医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哦，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偏头痛，然后真的一旦头痛起来、哦、不要忍一忍，然后选个安内波代剂，其实呢真的早尽早就医，真的才不会觉得很懊恼说啊，我已经是在听什么。
0: 没错，谢谢谢谢谢谢美兰师姐，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现在您所收听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98页。信佛的人大部分对淫欲都很淡然，尤其出家人完全清净。若是在家居士，有的进一步发心去受菩萨戒，若受过在家菩萨戒，也就和修行人一样，要完全断淫欲。所以邪淫的恶要尽量戒除，不但不邪淫，反而还要守人伦德横，这是第三种善。再来是口，我们要守口业。人的嘴巴很厉害，往往一句话误了一个人的一生，弄得他人家破人亡。尤其是女人，因为很闲，爱说东家长西家短，谈人是非实在有害无益，所以对口要很注意。地藏经说，开口动舌无不是罪，嘴若开，舌若动，全都有罪。师父这么说，是不是就不可以开口念佛了呢？不是这样，开口动舌要说好话，多念佛，不可以说坏话，不可说伤人的话，这才是善业。口业有四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一是妄言，就是说谎话，说话要守信，信是人格的代表，话一说出去，若做不对，人格会被看清。所以说到要做到，佛教徒对时间一定要守信用，不可以说现在的人都很习惯啦，说一点钟开会，晚一点到没关系，这就是不守信。守信就要守时，和人约定事情必定要依时间履行，开口说话不可以妄言，若做不到就不可以说出口，不真实的事情，无法做的事情不可以说。别人的做法不同，也不需要去添一些话，说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这些都不可以。二是绮语，就是说好听的话，不可以只说迎合人心的话，其实对人没有那么好，就不需要看到别人的时候为了使他欢喜就说得天花乱坠，这种事我们不需要做。执心为道场，我们诚意对人，不用造作好听的话。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鲜就是很少，爱说好听的话，华丽语言来装饰自己身形的人，能说这个人有道德吗？不能。君子仁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必再装饰。小人说话蹊蹊巧巧，尽说一些迎合人心的花言巧语。佛教徒要用慈爱的心，慈爱的语言来对待众生。慈言爱语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语。会绮语的人，嘴说得很好听，但是心很狠毒，就像刀抹蜜，让你淡一下甜头，不小心舌头就会被割断。所以学佛要修仁慈心，要用爱的音声来对待众生。三是两舌，并不是嘴里生两片舌头，而是搬弄是非，两边传话。比如这边说婆婆好，那边说媳妇坏，使别人家庭起风波，这也是罪业。若是爱传话，爱两舌，死后报应就会堕根舌地狱，就是舌头用钩钩出来，用牛犁离开。所以要守好口业，尽量不犯口过。四是恶口，不可以开口骂人，佛教讲慈悲，若出口伤人，慈悲在哪里呢？就没有了。
所以不要用恶语骂人，要用慈悲仁爱的语言来安慰人，说话要轻声细语，不要粗粗鲁鲁大小声骂人，不说谎话，不花言巧语，不传是非，不恶言粗口，又能用慈言爱语来对待人，这就是口的四种善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3: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量易经是法华经的精髓。有人问，在于法华三部当中，为什么无量易经、法华经可能大家比较清楚，而在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感觉到好像很少人会去提到。那虽然是结合在于我们的法华三部里面，但是拜读的人是非常的少。其实法华经最主要，佛陀在最终为什么会以法华经作为之后圆满的这个圆教部分，因为呢在于最后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为自己，也不是只有关照自己，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一个爱护众生、救度众生的这一份大愿能够真正落实到人间。看到人间真的是非常的苦，您觉得辛苦吗？或许您觉得自己的生活无忧无虑，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或甚至于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非常的平顺。可是看看现在目前，我们不只是四大不调，光是一个台风呢，对于大家我想应该是蛮紧张的。因为农业呢，农业是我们很必备而且很必须的，每一天我想您所吃的东西都不应该讲说都不会离开在农业上。那我们不论所吃的是什么东西，靠天吃饭的这些农夫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看到果农呢也要赶快不断的采收，因为怕的就是台风真的进来了。可是台风没有进来的时候，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好呢？当然是很好。可是果农因为台风的关系，提早采收的这些水果也或许不是非常恰当收成的这个时机。所以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什么是最好的时机呢？每天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想应该是每一个人最想要的最好时机。但是在无量易经里面呢，是此际的精神依据，也是菩萨法的精髓。就如同刚刚一开始所跟大家所分享的，在法华经呢，无量易经是我们的开经。可是在无量易经里面，大家除了这三品，如果跟着精舍一起来做早课的话，一定都能够诵到，那一个月至少可以诵到五部以上。那怎么说是五部以上呢？因为像前一阵子我们也有在早课诵普门品，那初一十五一定就不会是诵无量易经，以及包括于我们会有做佛门最基本的，所谓的最基本，那难道在精舍做的少课不基本吗？不是，是因为呢上人很希望呢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精神作为我们早课的内容。可是一般在佛门在寺院里面所做的早课，他们是依着楞严经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有一天会诵楞严经，那无量易经呢当然我们就是分三天来诵。那跟包括我们会拜法华经，那法华经的十六个字呢，我们是拜法华经的经文。所以如果大家有跟着一起做早课，应该是对于精舍的早课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在菩萨道上，我们怎么样子将这样子一个菩萨法的精髓落到人间呢？那没有教人独善其身。在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他一直教导弟子，开了很多的方便法门。但是这么多的法门，谁是适用的呢？那为什么在最后还是要以 法华经来做结束呢？因为希望的是能够带动人走入人心，所以大家都很希望的是不只是要带动，就如同在瓷器缺木一样，上人讲说其实木心木款哪一个重要，大家知道吗？对，两者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有木款，或许他只有捐一次，他就不会再有第二次，可是如果让他能够去感受到其实我们怎么样子把自己的福与人分享，这点点滴滴当中，不论是一块五块十块，我们都能够集合起来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个点点滴滴能够不断的与他来做分享，我想他应该是会一直不断的持续下来。今到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呢，很快的可能又要岁末祝福了，但是我们才分享到夏至卷，对吗？那今年是2023年，可是我们还在分享2022年夏至卷的纳履足迹，因为在节录书籍，其实出书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三个月出一本书，可是三个月结束之后马上就可以出书吗？当然不可以，因为呢在最后一天也都还是需要整理。那透过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有师父一起来接济之后，所出书的部分还是要有超过一个月以上，所以就算是春一二三结束之后，那什么时候会看到春，大家知道吗？会要到五月，可能五月中，或者是有时候比较快一点，或许五月初，但是那个是极少数的这个情况，一般的时候都大约要有一个半月，然后呢把所有的就是前三个月上人的开示部分整理出来，然后才能够出书。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缘，就如同福智时代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在之前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先讲了大部经？因为在讲大部经的时候，其实谁听得懂？很少人听得懂。那之后为什么会讲到最后会让人家能够接受？是不是真正的一开始就能够接受？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如果您有修持法华经的时候，您一定很清楚知道法华经它七卷二十八品当中，您看它从无量义经一直不断的延伸延续，到了续品，到了方便品，到了譬喻品，那譬喻品当中呢，才一位弟子得以受记，就是舍利弗，还不是目犍连尊者哦。目犍连尊者他是十大弟子当中的神通第一，他跟舍利弗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可是舍利弗呢，他的过程当中，他虽然是很有智慧，没有错，可是当时他也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佛陀，而且也不相信自己所听到的法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那么好？其实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而且他也在自己的内心产生非常多的疑问。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不怕您有问题，怕您有问题之后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那有问题呢，大家都一样，可是呢面对这个问题，您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让它更加的圆满。所以我们希望的是世界和平才是众生之福，可是世界和平的时候，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世界和平？大家有想过吗？就是您跟我跟他，我们一起连结，那这一份的连结呢，是一个善的连结，是一个净化的连结，而不是一个纷争嫉妒不满很多的抱怨。那所有的一切呢，我们不要有这些很多的负面，那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而言，那我们就会更加的趋向于在人世间啊。当我们走完这人世间最后一秒钟的同时，连自己带的可能还是善业能够引导我们，而不是带了很多的恶业。 就像过去啊，在于很多的小故事当中，我不晓得说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所告诉我们的呢，它就是人呐、在于它总是有一个过去生。您相信六道轮回，您就会知道有一个过去。如果您不相信六道轮回，那就没有过去吗？还是一样有。那我们讲的过去，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那明天就是今天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讲过去、现在跟未来当中，在过去呢，有就是兄弟，他们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感情非常的丰厚。那一起呢，也就是为了生活呢，离乡背井，也去到了外地，然后去到远方。可是呢，因为他们是做珠宝生意的。那大家不晓得对于珠宝了不了解，可是在于过去呢也是一样啊，他们在做珠宝生意的同时，那一直不断的往前方啊，就是一直不断的往前，一直不断的迈进的时候，结果居然去到了一个另外的国度里面。那毕竟他是生意人，所以呢去到别的国度当然也是没有关系。可是他们居然就想说，哎呀，那来跟国王做生意好了。那就真的进到皇宫里面，那国王也真的是对他们的那个珠宝非常的喜欢。那正在于跟他们谈论价格的同时，可是就是感觉到说，这个弟弟呀、感觉到是蛮不错的、而且也一表人才。他就想到说自己的公主啊，自己的公主、就是他的女儿啊，应该可以跟他可能或许可以结为连理。结果呢，这个弟弟就讲说他跟他的哥哥一起出来，所以呢他这个人生大事啊，一定要去跟他的哥哥稍作商量。结果就真的 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结果跟哥哥一商量之后，哥哥就讲说，那他也进宫里面，然后除了可能或许可以促成这一件好事之外呢，那也可以可能对于珠宝上呢，可以多一方面的有所交易。可是，一进到皇宫里面呢，国王看到哥哥哇长得比弟弟更好、所以他就想说，那他就想把他的女儿啊能够跟哥哥一起结为连理。可是这个哥哥啊，因为毕竟也是应该算是很正直，所以他就觉得说，国王怎么会这样子出尔反尔，一下子就改变了这么大的心意，而且明明是要跟他的弟弟，为什么现在是要跟他自己？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可信。所以当然他的整个珠宝啊，跟包括他跟他弟弟的这个姻缘就结束了。可是呢，这个公主啊在旁边的时候，哇，她就看到了。那看到的时候，其实她也是心生欢喜，也非常的希望就是能够嫁给这个哥哥。但是呢，看到他们两位一起出了皇宫之后，这个公主居然心生恨意，然后就发了很大的那个毒誓，就是我这一辈子我得不到你，我下一辈子一定要怎么样子。那就 如此之后呢，结果真的三位就是也离开人间了。可是离开人间的时候呢，哥哥他变现是什么您知道吗？当然或许为什么他会落入到畜生道，也不是他这一辈子一定是做不好，而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过去生还是有一个业缘在。那这个业呢，是强者先牵，怎么样子牵引到我们下一辈子我们还能够当人吗？那还真的是不了解。结果呢，这个哥哥啊居然就是在他的下一辈子就当一只猴子。结果这个弟弟呢，弟弟他就是下一辈子的时候，他居然是不是做乌龟，是做鳖。那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结果那位公主也变成一只鳖。那所以呢，弟弟呢就是 娶了这一个，他是 BL， 但是他娶了他的这一上一生的这个公主。那 结合成之后呢，因为他是发毒誓来到这一辈子，所以啊有一天的时候，这个 BL 啊，然后就游就游过来，那就看到这一只猴子啊。那为什么他看到猴子的时候要去跟他交涉呢？因为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母鳖啊，就是他的太太啊，就跟他讲说啊，我好想要吃那个吃那一只猴子的那个脑跟他的心脏。结果呢，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害怕了。结果您看啊，他发了这个毒誓毒咒，让他这一辈子虽然是真的跟他弟弟结合，可是啊，您可知道真的是非常的害怕。结果呢，这个鳖啊，就是他的弟弟啊，他就游就游上来，然后就看到猴子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我家有好多好的东西，你要不要到我的家里面去看看呢？结果这只猴子就想说，哎，好啊。所以呢，他就坐在那个鳖的这个背上的时候，然后就一起过水了。他过水的时候到了这样子一半的时候，他这个弟弟啊，就是这一只鳖啊，就忍不住就跟这一只猴子就跟他讲说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我好想要跟你讲一件事哦。然后他说，哎，想什么事呢？他说，因为已经到了那个海中了，所以他也不觉得说，哎，不好。所以他就跟他讲说，你可知道啊，为什么我要载你，你知道吗？他说，你不是要带我去你家看很好的东西吗？然后他说，不是，是因为我的太太跟我讲说她生病了，她一定要吃柠檬，就是这只猴子的脑跟她的心脏。结果这只猴子啊一听啊，就讲说，哎呀，你不早说，我的脑是带着了，可是我的心挂在树上啊，您刚刚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早跟我讲，我就可以一起带过来让你太太吃了，她就会赶快恢复她的健康啊。结果她一听啊，是吗？所以呢，这一只鳖啊就赶快的又带她然后游上了岸。结果呢，猴子很快的爬到树上，就哈哈大笑跟他讲说，哎呀，怎么有你这么笨的人，这一只鳖呢，怎么可能心会挂在树上呢？我的心如果挂在树上，我不是早就死掉了吗？结果啊，这只鳖啊知道他是被骗了之后呢，当然他也很懊恼的回去他太太的身边。所以您看啊，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愿力是不一样的。佛菩萨的愿力呢，就希望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可是呢，我们这些凡夫啊，在您的上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不晓得，可是我们这一辈子却没有一颗善良的心，那您自己还不产生害怕，还一直不断地去造作很多的业因跟恶缘。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世界如何能够和平呢？那不能够和平的时候，众生的福又往哪里而去？所以我们透过了我们在每年呢，其实佛诞节、母亲节跟全球慈济日这个三节合一啊，其实还是要非常感恩佛陀能够真正的引导我们有一个正向。那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敬奉三宝行觉道，在菩萨道上的时候，我们在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在这一条道路日日刻刻都能够觉醒，也能够觉悟啊，虔诚的斋戒呢，才能够使世界来更加的平安。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目前的疫情感觉到又有一点升温，那跟包括也在金色我们师父们也是一样，所以请大家一样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戴好口罩。大家可知道吗，在2019年我们疫情才刚开始的时候，商人就告诉大家这一波呢其实没有解药，那唯有呢要斋戒如数啊，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就把众生 然后呢使天下能够平安。可是我们在于五月之后呢，很快的农历的七月半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在金色我们也是会全球做连线来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七月也是一个感恩的月份，但是呢普渡为什么要做普渡呢？大家可知道普渡呢是希望能够普遍的来度化，而不是说让大家去杀众生啊、祭拜啊，然后做种种的这一些啊，可能让自己不能够来生圆满的事情。所以很希望是大家透过于每一个节日洗涤我们自己内心上这样子一个不干净，让我们的起心动念呢都能够回归到正常的部分。所以很多人都讲说入佛门了，但是入佛门的时候希望呢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方向，不变的是慈济的精神法脉，那不平则是因为生命有丰富的价值，价值来自于无限的爱心，所以我们才一直不断的会讲说入我们不变，入我们也不平。这个不变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厚了，那不平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他走入慈济的时候跟他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不同。那跟八卦于什么呢？跟八卦于其实点点滴滴的这一份爱大家汇聚起来。所以在每一次啊盘点我们生命的这个价值当中，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有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可以捐钱就好，那有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希望能够帮助上人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比如说我们的美兰师姐呢，她就是在于自己呢也是非常的节俭，跟八卦于她的师兄呢也真的是对她非常的好。那他们在于之前的这些点点滴滴集合起来之后呢，当然他们也捐了龙洞，可是呢在于他自己本身也是知识合一，那不只是捐龙洞，跟八卦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听到他在分享说诶我们的法船啊，是啊，这一艘法船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乘风破浪的，可是毕竟法船呢是需要靠人为来去做出来的，所以难免一定可能也会有一些些可能不理想或者是瑕疵。可是在第一时间，因为每一个人受赠一次的时候拿到这个法船也不见得知道说诶法船什么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呢当他拿到怎么会感觉到诶这个法船的时候怎么带都不正的同时，我觉得说应该是在他在每一次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就如同你看美兰师姐她也会设计很多的节目来与大家做分享，那跟八卦现在也有新节目哦，很希望呢大家也能够一起来为他祝福加油，更希望呢在大爱台的我们所有的同仁们每一位真的是也是希望能够结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样子的价值呢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您看啊法船啊在这一艘船上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每一个人在船上我们都希望在船上呢能够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那这一艘法船是不是您有钱就能够买得到呢？不是的，还是需要经过上课，还是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样子一个培育才能够出来。那如果您是龙洞的话，请问您可以别上这个法船吗？诶，答案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毕竟您不是委员，而且这一艘法船是有责任的，不是只有把它别在身上而已，而是希望是承载了这样子所有 大家的那一份祝福的心，也希望能够发挥得更好。所以在法传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有很多或许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它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还是建议如果您觉得说不太理想，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问题的话，很希望的是大家还是能够回到就是本会跟同仁们稍作反应，那或许是不是再换一个新的，也或许这一些的过程当中，还是希望呢我们以受证的师兄师姐们就是能够注意，也能够，因为毕竟呢法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旗袍上的法传更是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将这一份正确的来与大家做分享。所以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能够照顾好自己，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进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无限的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在慈济并肩而行的夫妻，林梦如师姐和陈家章师兄。2003年，他们带着两岁、三岁的孩子从台北到美国，为了生计与孩子的教育，他们走过了语言不通、工作碰壁的煎熬。在八年后，梦如师姐一步一脚印撑过了八年的护理学习之路，而家庄师兄在这一路也是负重前行。这对慈济道侣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翻转了几个家庭的生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从美国梦到入人群。家庄师兄、梦如师姐，两位好。
1: 大家好，我是林梦如，慈济志工，上人赐我的法号是慈茄，生茄的茄。
2: 大家好，我是陈家章，那上人赐我法号是济耿，忠心耿耿的耿。
0: 那在2003年啊，带着两个小孩子，年幼的孩子来到美国，最终的初衷是什么？
2: 当初想要带孩子过来，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姐姐跟我讲说，在美国哈，这个钱比较容易赚，而且生活条件都比台湾好很多，所以就像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
0: 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哈。那梦如师姐，
1: 我也是怀揣着美国梦嘛。那人家说美国都是遍地都是黄金，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懵懵懂懂就带着孩子就过来了。
0: 那家长师兄好像是自己先过来嘛，吼。那听说在下飞机就开始了有一个这个惊魂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发生什么事？
2: 是因为我第一次飞那么远的地方飞到美国来，然后我当时的英文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在飞机上面就非常这个心情就上上下下。那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到底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我完全都不清楚。然后我就懵懵懂懂跟着别人一起走，走到海关那里，我就带着这个移民的这个文件，然后到海关那边。然后我看海关可能看我脸色发白吧，然后就想说这个就用一根手指头，然后就叫我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你到那个地方去，指那个拿行李的地方，然后就跟我说把行李拿过来，然后再过来。然后我就然后他我就过去等行李，后来拿到行李再拿到这个海关面前，把这个文件给他。然后海关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字，叫做 welcome， 然后欢迎。对，然后我就这样

0: 你来美国呢，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1: 嗯、对。
0: 那我想说，哇，那很好啊，一来到这边就有工作。可是，接了我之后就开始带我去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就到他们家，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啊，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事啊？她说啊，我们觉得你的英文不好，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工作。那我心想说，我来到这边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也没有，本来还有好有工作，结果你现在跟我说我英文不好，所以没办法给我工作。那我心想说，那我怎么办？我当时的心情啊，来到美国是心情是往上的，然后听完那个话，我的心情马上就直接掉到谷底这样。所以我想说啊，那个既然这样，我不如回去好了。
1: 嗯，
0: 可是我想说要回去，我也没有机票钱。
1: 你是买单程票？
0: 对，因为我想移民来了嘛，所以我想说，哎，来了，然后又没有钱买回去，到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就是说，那我就只能安住在这边。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跟我说啊，因为她是做美发产品的这个生意，她说，那你可以去读这个 cosmetology， 就是我们美容美发。那我想说，哎，美容美发，这个好像在台湾都是一些这个学历不高啊，念初中才去做的事情。我好歹也念过大学，我怎么去做那种事情呢？到后来没办法，没得选，我还是去报名了。报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大概70岁了吧。然后他说啊，我也来念这个 cosmetology、
1: 他也是来上课
0: 啊。对，然后我一看完，我的天哪，70多岁还来上课，那我才快50岁，为什么我不可以？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在美国定下来了。
1: 嗯，所以你就决定去上了这个课。那这个课上了多久？
0: 我这个课大概上了一年。
1: 嗯，
0: 上了一年之后呢？那我刚开始因为没有技术嘛，我就开始去做助手。那做助手的时候就非常辛苦，那做助手帮人家洗头啊，帮人家上颜色啦，帮人家扫地啊，什么洗毛巾啊。那我一个人大概要面对7到8个师傅，所以每个师傅的客人的头都是我要洗。所以我除了上厕所啦，然后吃饭时间我基本上都要站的，从早上站一个天站大概12个钟头，所以那个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哦，所以真的刚开始又完全换了一个跑道，然后从来没接触过，所以就非常的辛苦。那这段时间孟如师姐你是做什么呢？要来到美国了嘛？
2: 我也来，对，带了2个孩子来到美国，然后最后他姐姐所说的那工作就给了我。因为我在台湾的话，我是学国际贸易，所以英文有一点点底，所以那时候我去上班，然后他去上那个 cosmetology。
1: OK，
2: 就是这样，
1: 一路也是就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开始了美国的美国梦。
2: 美国梦，
1: 嗯，对。好，那在这个时间呢，你们听说好像一来美国，然后就去找了慈济，就开始做志工了，是吗？
2: 啊，对。
0: 那一段，因为为什么一来美国就想要做志工？因为在台湾我们就已经很认同上人。所以我们到美国来，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想要找慈济到底在哪里。
1: 嗯，
0: 到后来就找到了在Monrovia。那我们就开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干爹，那就跟干爹师兄说我要做志工。干爹师兄说好啊，欢迎啊。然后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就做志工啊，然后见习培训这样。
2: 对。
1: 那听说在这个中间除了遇到干爹师兄，也遇到王思宏师兄。那王师兄好像跟你们有一些交流，然后改变了你们一些生活上的这个计划，是吗？
2: 对
0: 对，王师兄那个时候我听说他好像有在那个 Chinatown 那边有那个发放汉堡给那个 homeless。
1: 嗯，
0: 然后王师兄我就很喜欢去，然后我也带着太太跟孩子2个一起去。然后有一段时间王师兄说啊，你是做什么的？我说这个目前

0: 工作，他说那你就来帮我去去买东西啊，回来帮我切番茄啊，切苏 ham 啊，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我就跟着王世忠做，然后我到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去念这个护士啊。他说你在台湾不是念医学院吗？我说对啊，我是念松山医学院营养系。他说念护士很简单啊，你去念护士这样。然后就跟我说去念。啊，我就说啊，可是我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你要有信心啊，护士很简单啊，我都念出来了，你一定可以的。这样我说哦，好好。结果我就开始去念，去那个 City College， 我就报名去念。哇，那个我真的念不下来。那念不下来之后，然后到后来，他就开始把这个，他说：“那你太太，你师姐做什么？”我说：“他是做国际贸易。”他说：“哦，那英文不错啊，那你叫你家师姐去念。”我说：“哦，好。”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我家师姐要去念，哎。
1: 所以这后来本来是王师兄建议是在家长师兄去上这个学护理，结果后来变成是孟如师姐你决定去上护理。
2: 对，
1: 那这一上好像听说上了8年之久哦，这一条路漫漫长长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需要8年？那这8年你是怎么样坚持过来的？
2: 对，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个那个护士学校要入学之前都要先考一个考试，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没考过，所以他叫我去考，所以说好啊，那我去考看看吧，这不好，就很凑巧我就考过了，那我就开始念这个护士。那第一个王师兄。真的我很感恩王师兄，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贵人。第一个他找一个离学校很近的一个 apartment， 那也是我们慈济的师兄，然后他就跟那个师兄讲说这个师姐要去念护士，那我们支持他一下，所以他那时候给我们那个公寓的话他是不给我们收钱，所以是一年的时间让我去念 LVN， 然后那师兄的话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对。然后后来的话念完一年之后我才跟师兄说啊，师兄除了 LVN 上面还有 RN 欸，我们应该要去念那个 RN， 所以我又去念那个 RN 的选修课，有9科的选修课啊。然后那师兄对那个念了那个选修课的话还不是说念一念就好了，是我要从那个 ESL 就是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所以要从那，因为那个他是要考你写作，我们写作不是那么好，所以就要从ESL 最高等级先开始念，念完一个才可以爬再另外一个下一个课程。所以英文的话我们就已经念了2年，所以这选修课也是练了2年，然后之后才好不容易挤进社区大学的 RN 的这个 program， 这样那又再练2年，然后这中间所以加起来等到真正考到执照大概8年。
1: 哇，这8年的路真的是蛮漫长的齁。那这中间因为就没有办法工作嘛，因为要这个努力的专心在学业上面，所以家庭家计就是由师兄一把扛起来。那听说那一阵子应该也是蛮辛苦，所以你们就有一个所谓的101菜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1菜单里面有什么丰富的内容？
0: 那段时间因为我一个月大概因为我是做业务嘛，拿佣金，所以我就 15%， 所以我一个月的收入刚刚好付房租，然后没有太多余的这个剩下来，所以我每天大概都煮番茄，然后这个青菜，然后菇类，然后豆腐，然后放一点素丸子，又煮一锅汤，然后再煮一锅饭，然后就淋在饭里面就是一餐，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吃。然后那段时间做业务跑外面啊，有时候就是舍不得去外面吃一餐饭，因为吃一餐饭那个时候大概是4块5块，我觉得好贵哦，一餐4块，10餐就44块，哇，那很多钱哦。然后我30天都吃的话，就100多，哇，那好多钱呢，对我来讲，我就很舍不得吃，所以我通常我都是中午都吃一个面包， 我就够了。那有时候跑忙从十二点跑跑到一点两点没有吃饭的话，我就到法廊里面有一些糖果，我就吃几个糖果，我也就结束一天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比较唯一吃得饱的一餐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到总会来或者到我们园区来哈，就是那一两天我是比较吃得饱的那两天。我一个礼拜大概只有这两天是吃得饱。
1: 所以就会吃，记得家可以吃饱一点这样。
0: 对对对。
1: 真的。那这么辛苦的这个日子，那听说也有一段真的很难过，还要这个有一点就是请家人一起来协助你，那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师姐去念书嘛，念了八年，然后这八年就没有任何的，我也不想要求外面的帮助，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因为当我想说如果我开口去请人家帮忙的话，人家会害怕，人家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没有不是很好，所以我从来不跟家人说我有什么需求。可是到第八年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有点 bad luck 啊，什么轮胎又破啦，然后又什么引擎又坏啦，然后这个突然间一修哈，就是好像要1000多，还是反正超过1000块以上，口袋破了一个大洞，没有办法。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弟弟说，我需要一点帮忙，那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后来他是说好啊，我就给你3000块。然后我弟弟的帮忙的话，我就过了那个关。嗯，
1: 那在这一条路上啊，其实很辛苦。那你这样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觉得说有一点点反悔，或者说有什么念头说，那我们是不是回台湾好了，或这样子的想法过？
0: 刚开始有。可是当师姐我看她这么努力这么用功的去读护士啊，她在读护士的过程读到坐骨神经痛、然后到后来我就看了也很心疼，我也很不舍，然后我想说她都能够为了家这么付出无所求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连半条命都搭进去了。那我想说这个苦的话不要一个人来吃，如果两个人吃的话最少一人一半啊，不要这么辛苦。
2: 所以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像师兄他就是我们住在Fontana，我的学校在 San Bernardino， 所以我比较接近学校，我只要早上一大早出去就可以到学校。但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在 City of Industry，工业城，然后孩子是念书在 West Covina， 所以他们一大早5点都比我早，他们就要把他们两个小孩挖起来，然后就开车开到 West Covina。 所以我自己在看他们那么辛苦，我也要逼自己一定要一次就考过那个执照。对，所以就是这样。但在这中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支撑我们这样走下去的其实就是大爱电视台，就是上人的法。所以我们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因为以前的大爱电视台不是说像现在 YouTube 打开你就可以看，你是要装一个小
1: 耳朵。
2: 对，然后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我们原先是住2楼，然后那个收讯不好，然后为了要看大爱电视台要看上人的法，所以我们就从1楼然后再搬，从2楼要搬到1楼。然后人家看了我们在搬的时候，那些邻居就觉得你们两个好奇怪啊，怎么会从公寓的2楼然后搬到1楼，到底是为什么？这样我们就是为了大爱电视台，为了上人的法，因为没有上人的法我们两个撑不下去的。这个过程我现在在看，如果我现在在那个过程我可能也撑不下去。但是
1: 所以就是开始上人在讲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大家开始看虚法相，然后开始接触上人的法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上人的法带给你们的是什么？
0: 上人的法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要把握当下，然后要活在无常里面，不要被无常击倒。所以上人的法让我知道说我们要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去三心二意就是要把心管好。 所以有了上人的法之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就会去想到上人说什么。对，当我想到上人的时候，上人也很辛苦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苦算是小苦啊，那我觉得这种小苦都吃不了将来什么帮上人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想说越听上人的法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苦
1: 哦。所以上人你可以把这个苦把它化成是一个力量，这样子就是滋养你们的力量这样。那听说上人有提到这个要入人群，然后师兄你们也很被这个入人群这个打动，然后还在上人面前发了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你们发了什么愿，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0: 是在2014年吧，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有参加营队回到台湾，那回台湾的时候营队快结束我就上去跟上人说，上人我要发愿，我每天呢要走出去，我要跟一个人说实际。后来讲完之后，我就说，可是我知道上人都会加码，因为
1: 加码
0: 上人都会跟马来西亚啦，或者说啊，你们要 double 啊这样。后来我就说，那与其上人说要加码，不如我自己加码好了。我就说，那我就要从一个变成五个，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回来，我就开始跟着我家师姐一起走到外面去啊，每天下班跟五个店家说实际这样。
2: 他呢，就是跟上人发了愿之后，他说每天要跟五个人讲实际。结果他就先从他还没有走到陌生的拜访开始，他就是先认识的店家，有500个，他就自己删掉250个。他说这250个一定不会捐钱给慈济，所以就剩下250个。然后250个之后再删掉一半，这个我跟他语言不好，所以没办法。所以就剩下125个，所以125个他就去讲不到一个月都已经讲完了，所以他就说师姐不行，我要去找那个陌生的店家用陌生的拜访，不然我跟上人许了愿了怎么办，所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1: 所以是从本来自己认识的人开始，然后就开始说哎，这个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就要走出去到陌生的街头去，这样子逐户拜访店家是吗？
0: 对。
1: 那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都怎么跟店家讲？
0: 我们很老实，我们都跟人家讲一滩血的故事。我们跟他讲，哎，你好，我是慈济之工啊，我跟你讲哈，我们慈济是什么开始的啊，在很多年前啊，上有去医院啊探访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什么。那还没想完，对方都已经打哈欠。那你想完了没有啊？哦，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每次想完，我都觉得我很泄气。为什么我这么用心？为什么我这么真诚？为什么都不能感动你？后来我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啊？到后来我就听到北下的宝如师兄他说要七夜爱洒，后来有跟宝如师兄有互动过，他说：“哎呀，你们可以利用那个。”我们有很多医疗事业啊，你可以利用说我们有提供一些很好的医疗。我说哦，对。后来我就跟说啊，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啊，那如果你有需要啊，怎么讲？那后来再透过这个医疗方面的在跟店家互动，很多店家也很认同，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就把竹筒放到店家里面去了。
1: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这样子的调整，然后本来是讲这个历史故事，后来到变成是讲跟这个店家更能够他们受惠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开始了有成功的这个店家接受的竹筒，对吗？
0: 对。
1: 那后来听说竹筒当然不够啦，还要升级成长期会员，那是怎么在经营这一块的呢？
2: 你说啊。
0: 长期会员，因为我们竹筒放了很多嘛，然后要回去收也觉得好累哦，时间都不够用。那后来我想想，哎，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店家把他的那个爱心发挥到更大。后来我就跟店家说，我想请问一下啊，那个我们如果请你每天呢捐1块钱，那对你的家庭跟生活会不会影响？他说 一块钱还好了，不会了。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每个月来跟你收30块，你觉得有问题吗？他说可以啊。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2个月我就大概找到100位的会员，是一天捐1块。然后，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一些会员啊，只要他很有爱心，我们就慢慢去把它转，就转到1块钱的这个会员。
1: 哦，就变成从竹筒的会员变成1天1块钱的会员这样子。
0: 对对，
2: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因为一开始的话，大家都是原先我们是1年来收一次，对，但是有时候到了12月的话，很多人就会把他的钱都已经用到很多地方去了，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跟师兄讨论，我们应该要每个月要去收，那变成1个月收30块的话，他就觉得，哎，这个压力没那么大，真的是像上人讲的叫点滴累积，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
1: 你们点点滴滴这样子哈，那你们也跟很多人结了这个缘，那这样子走出去做志工啊，你有体会到说，其实受惠的反而是自己，为什么呢？
0: 因为讲实在话，我们走出去，像上人说，见苦知福啊。
1: 嗯。
0: 那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苦啊。虽然我一天可能只吃一个面包，或者说我一天一个礼拜就那一两天吃得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缺什么东西啊。我发现我不用背那个房租啊，我不用背很多人事费用啊，我只要让4个人吃饱就好了啊。所以我发现说，其实我还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发现走出去后，我发现自己是很有福报啊，那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这个福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他们也跟我一样也是很有福报的。那只要每天捐1块钱出来啊，每天给自己一个行善造福结好缘的机会，这样。
1: 所以这样子自己走出去之后，你们自己的生命经验体会，然后听说也就是去翻转了几个感恩户或者会员他们自己的生命，借由你们自己的经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带着他们一起翻转他们的生命的？
2: 对，因为我们自己，像我本身是护士，所以走过那8年，那真的是之后现在我们的生活就稍微就是很稳定，
1: 嗯，
2: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方式再传给我们认识的人，但是那么多人你也不知道有哪一些人是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借由放竹筒，然后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再变成长期的会员，1天1块钱，然后1年365块，那我们就可以深入去认识这些会员的家人。所以那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已经有4位，因为我们去鼓励他之后已经毕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明年要1月要去念 LVN 的 program。那第一位的话，他是他的先生，他的学历不是太高，但是他很努力的赚钱，但是他还是要，他有2个小孩，
1: 嗯，
2: 所以他还是要，这个太太还是要去打工，餐厅打工。那我们就一直劝他，因为他在中国那边有学过中医啊医学方面，我觉得我们就鼓励他去念 LVN， 但是也是要讲很久，这个你还是要每次去他家跟他瓦干剪，然后慢慢跟他解释，让他放下一些烦恼，然后能够去念书，大概这个也要讲了要不要两年，对，也是讲了2年之后，他就从 medical assistant 医疗助理开始念，然后再来到 LVN， 所以他现在去年已经在 San Dimas 买了房子，
1: 哇，真的是翻转，
2: 对，整个生活的话就变得不一样，
1: 嗯，
2: 然后第二位的话也是我们会员的儿子，都是因为竹筒结缘，然后这个他的儿子的话，我们是从妈妈那边听到，他说因为他20岁不念完高中他就不念书了，他就去做 warehouse，然后做到2020年 这个疫情之后他就被lay off， 对，那已经二十年都没读书了，他真的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很烦躁，然后妈妈也很担心，然后妈妈就跟师兄讲，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跟他见面一下，叫他去念护士啊。那后来也是讲了两三个月，终于他能够念，他就去念了。然后我们再跟他去念书之后，我们再跟他见面，我就发现这个儿子就变得很开心，而且很稳定，不是像以前刚没工作的时候很慌啊，对。然后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伤口的处理，然后妈妈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去跟他收善款，都还说谢谢你了，让他这样子。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儿子。哦、然后第三位的话也是一样是他这个夫妻他们一起经营一个
3: 正式开始咯。
4: 好，
3: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
3: 好，
5: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你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吗？我常常听到人家说，哎，今天怎么运气这么差，好倒霉，怎么好事都轮不到我，苦差事却一大堆，难道我不配拥有好运吗？其实想要好运并不难，因为运气确实是一种实力。在1960年代，有位脑神经学者，他将运气分成四种，除了一种是不可控的运气之外，其他三种我们都能够靠自己来掌握。究竟分为哪四种呢？我们又该如何培养运气？今天邀请到高雄阳明中学历史老师吴怡蓉，他将透过历史案例分析来教我们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力。
1: 大家都很渴望成为一个好运的人吧，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好运也可以分类哦。在1960年代，有一个美国的脑神经科学家叫 James Austin， 他把好运分成四种，就像幸运草的四片叶子。首先第一种好运叫做盲目的好运气。什么是盲目的好运气？譬如中乐透，就算你再厉害，你能够写出一个程式预测出下一期的乐透号码吗？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得到嘛。大家有车子被拖掉过的经验吗？哦，很痛苦对不对？又花钱又花时间。可是这位车主不得了了，他被拖掉的服务费开出来的发票号码叫92488868，而那一期统一发票特奖200万就是92488868。哎，这种事可遇不可求吧。就像投胎一样，我们都渴望自己可以一生下来就是富二代对不对，靠爸靠妈靠脸蛋就可以一辈子吃喝不愁。可是很多时候你一出生下来不是衔着金汤匙，而是要帮别人洗汤匙。所以第一种盲目的好运气，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一种随机的，我们完全无法控制，也完全无法掌握。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花力气去追求它，或花时间去等待它呢？亚马逊的创办人叫 Jeff Bezos， 他呢曾经说过，经常有人问他未来10年有什么事是会改变的，可是几乎没有人问过他未来10年有什么事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呢？各位，我们常说明天跟意外谁会先来，我们真的不知道。哎，未来真的是难以预测的。可是过去呢，有一句话说历史总是一再的重演，对不对？所以过去发生过，现在也发生了，以后应该还会发生吧。所以我们不应该追求盲目的好运气，它跟未来一样难以预测。可是我们可以去追求一些一如既往从过去的历史当中给予我们幸运的提示。所以我要介绍第二种好运了。第二种好运是什么？多做多得就好运。大家对于这四个字多做多得有没有印象啊？其实哦，它曾经是111年国中教育会考的作文题目，所以它曾经登上媒体版面好一阵子。那多做多得反过来就是不做不得啊。你想要中统一发票200万，可是你都不出门消费，你连在家滑手机上网购物都没有，你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没有任何一张发票，你是要怎么中统一发票特奖200万呢？所以不做不得，而做得多总有一个会中。我要讲的并不是乱枪打鸟，我要讲的是在你不断累积做的过程当中，你累积了经验，你累积了尝试的可能，就会让你更趋近成功的方向。我要介绍三个历史人物了。第一个，他是爱迪生，发明大王。他不只很会发明，他还非常有商业头脑。他只要发明了一样东西，就会立刻注册专利权，避免被他人剽窃，然后巩固住自己的创意最大的利润。而在爱迪生一生当中，他总共登记了1093项的专利权。所以接下来我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你知道爱迪生有哪些发明吗？他有1093项专利权。我想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电灯，然后 还是电灯，这就够了。1093项专利，有一些会被世人遗忘，而有一些像留声机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不过有电灯就足以让爱迪生发明大王被世人所知道。爱迪生他有可能这一生只做一个发明就成功，就一炮而红了吗？是上千次的摸索，上千次的探究与实作，让他一次比一次改良，一次比一次进步，让他更趋近人类的需要，才能够改良出电灯泡。再来，这位又是谁？知名的音乐家，有乐圣之称的贝多芬。大家知道他写过什么歌吗？像垃圾车的名曲给爱丽丝，还有噔噔噔噔命运交响曲、田园、英雄、快乐颂、月光、悲怆。啊，如果你不是学音乐的人，到这边应该也差不多了，十根手指头数得完。但是贝多芬这一生其实创造了722首乐曲，不是每一首乐曲都会成功，不是每一首乐曲都直到今天被世人弹奏。可是唯有不断的创作，不断的精炼自己的品质，才有机会创造出耳熟能详的世界名曲。再来，这位是美国总统林肯，而且他不是一般的美国总统，他是被美国人心中票选为第一名，做得最好的美国总统。不过啊，林肯呢，在成为总统之前，他曾经做过非常多的工作哦。他拉过船，打过铁，在农场伐木过，也送过外送，还当过万能的便利商店店员，也测量过土地。有一句话说，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我想林肯是这句话的最佳代言人。那因为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所以他接触到形形色色不一样的人，而这些不一样的人让他了解不同的民众、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需求，所以他深深获得老百姓的信任感。因为他在基层服务，他总是很认真的倾听大家的需要。所以啊，林肯在第一次参加选举的时候，在地方的选区，他所生活的环境总共300张的选票，他拿到了277张。借由爱迪生、贝多芬还有林肯，他们的人生几十年来都在不断的创造累积他们的经验值。你不要想说经验值从天而降一坨拉骨，然后你就等级升天了，不会。经验值就是靠着日常一点一滴的累积。你不要想说明天就要成功，下个月就要成功，你不应该把人生的焦点放在成功的期限，你应该把心力花在的是持续的产出，持续的去创造不同的机会，总有一天会被大家看见。在棒球场上站着不动被三振是最让人家难过的事，你可以用力的挥棒，即使会挥空，但是只要你持续挥棒，你就有打出安打的可能。就算你没有打出安打，只要球打出去，你就有让对方失误的可能。所以只有持续的挥棒，你才有办法制造出成功的机会。所以我们常说越努力真的有机会，越幸运。
0: 从天而降的好运可遇不可求，但是持续的努力就有机会获得好运。多做多得，少做多失，坚持就是好运的开始。不过除了努力不懈之外，还有哪些是我们能够掌握的好运密码呢？继续来听吴怡蓉老师的分享。
1: 第三种好运叫做有准备的好运气。盘尼西林青霉素是拿来干嘛的？消炎药。一条药膏很便宜，在药局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但是它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发明。在一战的时候，士兵们只是被草割到、被刀划到，都很容易因为细菌感染而发炎，导致死亡率节节升高。但是二战的时候，因为发明了盘尼西林，即使战场上更加残酷了，但是因为有效的杀菌药，所以呢，让士兵们的救治率大大的提高。而它是怎么发明的？它的发明来自于英国的细菌学家弗莱明，他在实验室培养葡萄球菌，可是呢，他忘记了，他就出差了，回来看这个培养皿发霉了。那发霉的东西，通常我们第一直觉丢掉啊， 可是弗莱明并没有第一时间把它丢掉，因为他认真一看，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葡萄球菌有些继续活蹦乱跳，可是长了霉菌的那边葡萄球菌通通都死光了，所以他发现也许这一种青霉菌有杀菌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只要加以培养再加以提炼出来，我可能有机会改变人类的历史哦。再来，他是一位匈牙利的医生，叫做塞麦尔维斯，他有个绰号叫做母亲救星。在19世纪有一个数据非常的奇怪，由医学院的学生所负责的产房，他的接生死亡率特别高，那么由助产士中年妇女负责的产房死亡率相对比较低。当时很多人的推论很简单，因为医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年轻的男学生，缺乏经验，笨手笨脚，所以死亡率特别高。可是这些助产士们，这些阿姨们自己也有生产的经验，所以他们有经验也相对体贴，所以死亡率比较低。很多人都对这样的推论深信不疑，可是塞麦尔维斯认为应该还有其他可能哦。他发现哦，医学院的学生在进到产房之前都会先进到解剖室进行尸体解剖的练习，而那个年代是没有细菌的观念的，所以他们的双手不会戴手套，他们会接触到尸体上面的细菌，而且拿起解剖刀的时候会发现尸体的血液、组织液也有机会沾染到双手，而这样的双手就要直接进到产房去做接生。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关键的不同点，所以他要求接下来医学院的学生在进到产房之前要先洗手，只是一个小小动作的调整，隔一年医学院学生主理的产房，他的接生死亡率很明显的下滑了。今天弗莱明为什么没有把长了霉菌的培养皿丢掉？为什么塞麦尔维斯并没有接受性别分工造成的死亡率差异，而是进一步的再去探究别的原因？因为他们有专业。今天一旦你有专业，你看着别人看到的东西，你听着别人听见的东西，可是因为你有专业，你可以去想着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你除了努力之外，我们的人生很重要是要培养一门专业，一个专业可以带领我们透过独特的视角去思考一件事情，专业可以让我们想得比别人更深层。我今天听到一首歌，因为我没有音乐的背景，所以就是一首歌好听，按个爱心哦。可是如果我是个音乐家，我听到这首歌很好听，我可以截取我很喜欢的片段，透过专业变奏，透过专业改调，透过专业重新创作，就变成我新的乐曲了。所以我要提醒各位，除了越努力越幸运之外，专业跟经验真的不会背叛我们。最后我们来到第四种好运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拥有不一样的个性，也拥有不一样的灵魂特质。我们要相信自己就是 The Chosen One， 所谓的天选之人，这是埃及的象形文字。那埃及的象形文字大家会觉得说啊，就是很多的图画符号嘛，但是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你看到一只鸟的符号并不等于鸟，你看到一个眼睛的符号也并不等于一个眼睛，它其实是什么？假设你看到一只蜜蜂，你看到一片树叶，两个符号放在一起的时候，来，我给你小小的提示，蜜蜂的英文是什么？ B， 树叶的英文是什么？ Leaf。 所以当你把蜜蜂跟树叶放在一起，并不是蜜蜂停在树叶上，而是 B Leaf， 它等于相信的意思。所以埃及的文字太有趣了，它不只是图画的符号，它还是表音的文字。所以多年来，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办法破解它，直到谁出现？直到19世纪这位法国的学者商伯良，他才真的破解了埃及象形文字的密码。可是商伯良怎么破解的？我告诉大家，法国市长当时获得拿破仑远征军从埃及带回来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可是那个时候法国当地的市长认为，哎呀，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能够破解埃及的象形文字， 考古学家做不到，大学教授也做不到，所以我不如找商伯良试试看吧。商伯良当时才15岁，相当于今天国中9年级的学生。为什么会找到一个15岁的学生？为什么会找商伯良把资料交给他呢？这是因为商伯良很特别，他在11岁以前精通古老的东方文字，包括汉语、拉丁语、希伯来文，还有什么阿姆哈拉语、阿维斯陀语。他在11岁，相当于今天小学5、6年级的阶段，就对于这些文字相当精通了。可是你想想哦，你小学的时候，或是你孩子小学的时候，班上有这样的同学，他会受欢迎吗？人家在看抖音，在订阅百万网红的 YT 的时候，他在研究阿姆哈拉语，这样的人哦，可能连婢女都没有人要跟他一组。但是因为他的特别，让他在15岁获得法国的市长接见，把一批最珍贵的埃及文献交给他研究，才有后来埃及文字的破译。所以啊，在国外这几年非常流行这个名词，叫做 high agency， 中文呢我们可以翻译成能动性。他们发现那些成功的人士，包括贾伯斯，包括马斯克，在小时候就特别展现出所谓的 high agency。 大家盲目跟随流行的时候，依然坚持住自己的价值，并不会盲目跟风。当大家都觉得哇，这个流量很多啊，这个按赞数很多啊，所以好奇试试看，他反而更在乎的是内容到底是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并不会被这些盲目的跟风所带着走，他也不会被表面的数字所牵着走，他在意的是自己的价值。大家都往主流那边移动，他会选择宁愿站在原地或往反方向走。当我们的孩子宁愿怪一点、孤僻一点，但是他也愿意守护自己的小宇宙，将来长大之后，他更容易长出对抗同温层、逆风飞行的能量哦。所以看看自己，想想自己，你身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特别怪异的地方？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也许就是你的幸运密码了。不一样又怎样？好好喜欢你的与众不同。谢谢大家，我是吴怡蓉。
0: 除了不断努力、主动承担有可能获得好运之外，在人生中培养一份专业，从专业独特的角度去思考、观察事情，这将让我们感受到专业所带来的好运。最后，不用害怕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独一无二也是一种好运。当我们能够发掘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时，就能够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幸运力。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再回到非洲的主基哈，刚刚熊父也有讲到莫桑比克，现在刚好有一个灾难。那其实莫桑比克的灾难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很相对来讲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哈，就是最穷的这个三个国家之一。所以它因为也有靠海岸，所以它其实也会有很多风雨的袭击。大概周围，所以我在整理非洲足迹的时候就发现说，大概那个非洲那几个地方，我们看什么波扎纳啦，斯瓦蒂尼啦，坦桑尼亚，马拉威，慈济还真的都有足迹，就是像圆弧状一样的，就是向四周去散去。它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台湾只有36,500多公里平方公里，可是它有80多万平方公里，它人口只有3000万。那他当然讲的是葡萄牙语，所以当然上人讲的中文要再经过翻译再翻译这样子。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些政治的因素，它虽然有一些成长，不过问题就是它的贫穷是一个长期的，它一半的人一天只有低于$1的生活费，$1现在大概32点多嘛，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生活是非常穷困，而且是80%的人务农。但是它的土地很小，因为它整个其实整个非洲就是一个干旱，所以它大概就是勉强可以糊口。那这样的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个缘起，其实是从2000年大概2、3月，它也是因为靠近这个海边，所以那个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它很容易有洪水，就那一次大概有5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没有种子，要谁去？就是旁边的南非的慈济人，他就去勘察，所以当时就是要援助药物哈，来控制它传染病的一个疫情蔓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在这种灾难，全世界各地的灾难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施医施药更施钱粮，真的是要给他医疗，像今天菲律宾的这个疫症，还有要给他施药，否则他这个瘟疫的一个蔓延会很严重。所以2000年3月5号的北区文联上来就讲说，3天前，那这个就是南非的慈济人啊，他们就是要跑去这个莫桑比克勘灾，他们就打电话来，他们要从约翰尼斯堡开车过去。上来第一个反应是，那个水还那么大，陆地没有办法通行，那你们要怎么去啊？是不是太危险？那上人就讲说，上人我们会注意，这就慈济人非常勇猛，我们去看看，回来再跟上人报告。那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怎么去踏第二步呢？上人就说，那你是不是停一下，因为那个水看起来还很大。结果他们跟上人说，可是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就是未展先奏。上人说，你们已经在半路，然后才打电话给我，那也没有办法，就弟子已经上路了。那上人就说，那你注意安全，抵达以后打电话回来。他说好，从此一去没有消息，就不见了。其实因为你可以想见，那样一个通讯的一个不通嘛，上人说大概3天的时间，上人一边跟人家说话，就会不经意的想起南非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就是不断的问。你可以请想象那个情境，就是上人常常挂心弟子，上人想那两个傻弟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为什么没有消息呢？弟子上人想那两个傻弟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为什么没有消息呢？打手机又不通，那怎么办？就打到南非去找人。

情况怎么样？他说惨哦，惨哦，真的是非常的惨，而且水还很大，完全没有消退的那种迹象。那雨呢？如果雨停了，那水就会消。他说没有，哦，他说这个雨是停了，可是水没有退，车子到不了，很多人救不出来。那上人自己也在媒体上看到，他说到处都是人头，哦，他就是淹在水里面，在树梢，在桥上，在屋顶上，还看到一个妇人就挂在那个树上缠子，哦，所以不是只有那个那次的大水灾的这个妇人在树上缠子，所以啊，这个可以想象得出啊，这个是多么的苦。这样的日子十几天了，哦，那个心啊实在是很疼。那因为有这样的灾难，有南非的这个种子，菩萨种子啊，去那边播种，所以要一直到2007年啊，南非在举办精进一日的时候，有一位邱亮虎师兄是在那里的台商，他从莫桑比克去参加，因为知道有慈济，然后他也发愿要回莫桑比克带动。但是很可惜，这样的种子啊，这个根没有扎深就没有发芽，所以虽然说第一颗种子邱亮虎师兄去了，但是后续就没有接续，哦，到2007年6月9号那个药师法会的时候，上来又讲那第二次的精进，啊哦，就是讲到这个 南非办的这个精进，在他们办第二次，邱亮虎居士从莫桑比克，他开了多远呢？他从北端来到约翰尼斯堡是2700多公里。有没有心？真的是有这一份心，这是缘埋的太深。一个人开车超过48个小时，2天1夜，累了就停下来加油休息，睡醒了就继续开，一心一志就是要来参加精进一日。那你问他原因，他说向往要投入慈济，已经5年的时间不得其门而入，哦，没办法进来。有人跟他介绍，就觉得再远的路都甘愿去，所以7月的精进日就是南非的这个精进，他拨开万难要来精进，他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很可惜，就是因缘不足，因缘不足，这颗种子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菩提林立同根生。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种子，就是说那总有第二颗种子吧。就在2012年的7月，就南非的慈济人在跨国推动会晤的时候，就他们又到莫桑比克，这次他接引了一个很扎实的种子，那就是蔡岱林师姐，就潘明水师兄就接引了蔡岱林师姐。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是因缘不可思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那个时候岱林师姐看起来很年轻，对不对？看起来真的像个学生。 你不认为他会承担今天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种子。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的潘明水师兄的接引，那很快的10月份他就回来台湾。回来台湾，哦，善女人啊，这个就跟上人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这是第二个发愿，哦，第一个发愿的没有成嘛，这是第二个发愿的，哦，就成了。所以2012年10月16号志工长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位蔡岱林师姐，她从台湾嫁去的，他在那里接触到慈济，看到南非慈济人，哦，那么殷实诚正信实，真诚的要去帮助，他听到了那种从台湾来的精神粮食，还有潘居士的分享，他启发了这个爱心，他觉得他要承担起来。所以每一次南非的慈济人只要去到莫桑比克，都是他带的，他就带他们去看说哪一个家庭啊要精神的粮食，然后要怎么去辅导，哪一个家庭是物资缺乏的，哦，他就把这种就地取材的理念，啊，就把它慢慢的组合起来。所以穷，哦，就慢慢把精神落实，虽然很穷，但一毛钱一把米的理念，啊，都可以在当地生根，来撒播这个爱的种子。所以岱林师姐开始在带以后呢，那他们当地你看2013年他们就开始克难的浴佛就地取材，哦，5月12号，哦，他们第一次，啊，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要浴佛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哦，所以呢5月15号他们浴佛完之后呢，5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说莫桑比克很穷，哦，是南非慈济人去启发他们的爱，那他们人人户，啊，就形成了一群菩萨，就包含当地志工，哦，黑菩萨。那岱林是当地的慈济人嘛，那他本来就是2013年他本来是要到南非去参加浴佛，可是机会定不到，很失望。所以潘明水居士的师姐就他家就鼓励他说一切唯心造，你也可以就地浴佛啊。可是那岱林师姐也会想很困难，当地都是基督教跟天主教，要怎么浴佛？
可是潘居士的师姐就跟他说，有心就有愿，师父这样说的，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开始跟当地的志工分享。

那从浴佛的为什么要浴佛这样的一个观念开始说、哦、他们就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也很简单，他们说做做就两天他们就完成了步骤。要怎么做呢？哎，也是分工一组来布置啊，各位就想想说啊，其实有什么好布置？他们又不像我们有很大的场地，然后还要在哪里布置？刚好有一位当地的志工哈，佩瑞莎家的院子。那另外一组呢，就去通知其他的志工，啊、大家来听听看浴佛到底是什么意义？就这么简单，两天也有将近100人呢，在很简陋的地方，井然有序、整齐的浴佛。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哦，他们也跑来庆祝我们的佛诞节。上来说看得真的很感动哈。然后到201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浴佛在静思成语啊，上来讲这个场地，他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大一点，要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在有一位实业家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印度庙的活动中心举办浴佛哈，所以不可思议，慈济常常在不同宗教的教堂啊哈，或者是这样的庙宇举行，那浴佛的地点就有了，所以戴琳师姐呢，在7日啊，她就回到了莫桑比克，这种浴佛的礼节准备的东西都开始有了。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呢？那么穷，那礼佛烛呢？没有佛烛可以礼啊，我们这里有礼佛烛，还有要沾香汤，也没有东西可以装啊，怎么办？所以、哦、人呢、啊，这智慧是可以启发，他们灵机一动就去采椰子，因为那是当地最多的，把椰子就对半剖开来，那个壳呢就可以拿来装香汤啊，其实就是装水、哦、这样子的，他们就可以沾这个香汤。那用面包树的这个叶子就来当做盘子、哦、这个来装这个野花，就供花香嘛，然后用宝特瓶回收回来的这种小盖子倒一点点油，沾一点棉心，就很庄严了、啊、要怎么定地标呢？他们用香蕉叶排、啊、排出一个形。哇，真的是那一年我记得上人讲到这个莫桑比克的浴佛，真的是我都觉得很赞叹、哦、他们怎么可以想得出这么棒的一个方式、啊、所以8号9号要接近浴佛了嘛、啊、要彩排啊，那彩排他们也是用中文在那里练唱静极清晨自选序幕、啊、要怎么绕佛、啊、所以也是一样啊，要行礼如仪嘛，脚步要合齐，然后又要很清楚，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慢慢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当然希望可以有一个道场，有一个慈济人的家，所以2014年啊11月戴琳师姐就带动当地居民，他已经开始投入慈济，那个时候就吸引到一个人，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讲到陈春发这个居士，吸引到他们夫妇，因为他们是到莫桑比克去投资的，他们决定捐一块地给慈济作为当地的共修道场，那后来就成为、哦、慈济人的家、哦、就是我们讲的马普陀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道场。所以2016年1月9号的北区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道场，上人说莫桑比克没水没电没有房子，要在哪里培训、哦、那就是陈春发师先生，他在莫桑比克买了一块地要建厂，那个地其实很漂亮，种芒果，所以我们现在叫芒果树下的家哈，结石累累。可是他想一想啊，地是买了，言语不通，要做工厂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是他来找师父，拜托上人说，师父你这块地帮我收下来好吗？他要捐给慈济，他那里刚好有一个仓库，所以呢志工就用这样子的这个仓库的墙壁啊，就近就搭了一个棚子，用芦苇草去搭、哦、就地取材，小小遮阳而已、哦、那他们呢就在这样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地，他们就跟台湾的培训一样一模一样，要绕佛要念佛，然后每一个都要训练到脚步很整齐。那么这一年呢、哦、莫桑比克呢，就2016莫桑比克就发生了水灾，那我们就把慈济这边就把福慧床寄到那里，他们说上人可以先借给我们2个晚上吗？先借一下福慧床好，为什么他们要铺在芒果树下，然后呢再把帐篷扎起来好，他们因为他们要培训，他们要过夜好，先借给他们，上人说看到他们好享受很浪漫，100多人躺在蚊帐里面朦胧中看月亮看星星，这个在台湾要5星级的好，在客难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度过好，关关难关啊，但是关关过。2016年5月18号志工早会，那他们就朝山，就是一步一步学台湾。那莫桑比克500人朝山、欸、多么虔诚，他们拖着脚，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有做了一个道场，形式上的道场，拖着这个赤脚，是赤脚踏进去、啊、其实里面外面是一样的这种沙土的土地，可是他们呢要朝向清净的圣地去，所以鞋子呢就拖了排在外面非常的整齐，就是那个心灵是不可以跨越
那个戒，那上来说所谓的守戒就是要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守戒不可以犯规。你看一步一步整齐的踏出去，那带领就跟上人报告说，还是带领师姐就教他们说，第一步就是感恩，第二步就是忏悔，第三步就是虔诚，一步一步一样是三步一拜。那这个就是他们发明的法，虽然说我们要学起来，他们遇佛以后也是祈祷啊，他们祈祷文也是佛陀啊，不过他们又改了一下，他们把歌词改成他们当地可以念的，他们说我愿献上我的身与心来帮助苦难的，一直到最后也是佛陀啊，我愿追随您的教诲向善，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可以达千万层啊，然后最后还是一样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再到佛陀，一样是我们佛陀啊，好，教导我更多佛法来帮助苦难。他们是发大圣心呢，因为大部分人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祈求佛保佑我了，能够得到儿子、得到孙子、得到钱、得到名、得到利，他们没有祈求可以让我们更富有一点，只是祈求更多的法。如何用方法去救人，去帮助苦难人，他们祈求的是发大心立大愿。那当然啊，那既然慈济有这个经藏演义，他们也要经藏演义啊，他们的孝亲也有编剧啊，也有演戏啊，也是演那个不孝子啊，把父母赶到窄窄的地方啊，然后他们在地上啊，你看上来说，你看他们是在地上演戏啊，我们是在庄严的净思堂，但是那一份虔诚的心不亚于你，不亚于我。那2021年呢，2月8号，在我们的慈善置业报告，好，上人特别提这样子的一个道场。你看那棵芒果树下面围着一群人，哈，真是很庄严，就是很单纯的天跟地。哈，他上人说画面下，芒果树下，这个就是他们的净思堂，就是慈济的家，天盖地窄，没有建筑物，他们坐在地上随遇而安，席地而坐，这就是最大的道场，其实也是全球最大的道场，因为呢没有边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绕佛，在沙地上用一根棍子就是画圆圈，画圆圈，然后围着那个圆圈就是他们的道场，然后呢在地上画的痕迹，他们就是在那一条痕，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们讲结界了，要在那条线的外面呢把鞋子脱下来，跨过那一条线就是他们的殿堂，很有规矩，很有威仪，在遥远的那边跟我们的文明的富有的这边同时连线。所以心灵的富有不亚于我们，非洲菩萨在苦难中增长慧命，所以慧命不是只有在有文明的有富有的地方才能够有。所以虽然说贫穷学道难，富贵学道难，但是这两样在慈济一点都不难。好，那我们也来看大爱农场，其实是从2014年5月我们开始是租地去运作第一座的一个大爱农场，就种蔬果，也是要自力更生嘛，所以他们是用种自己去种植，然后再拿来祭品。那到11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慈济的家成立以后，所以带领师姐呢就在周围的空地就开始去设大爱农场，就是大家来垦地这样子。那到2019年就一代风灾以后，那这个灾就非常非常大，那时候马普多的志工啊就把这个模式再移到中部的索拉法索那个索法拉省的梅图西拉镇，所以等于就是同样的模式去做一个移植。所以到2024年3月莫桑比克有11座大爱农场，总面积大概有284公顷，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农耕的器械，可是他们就是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一个雨水，但他们可以在客难中去开辟。那这样的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其实2014年9月20号上人就讲，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个志工叫玛利亚，他听到南非的菩萨说啊，他们要帮助人啊，没有钱，就去租一块地来种菜，可以供应给很多人热食，一个星期大概有几次帮助多少孤儿，多少贫困的人，那是这样子轮流去供应给他们，吃得饱还是大家最欢喜的。那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说善法，当你说善法了就是在弘法啊。这个善法讲的内容就是我们去租了地，然后我们来耕种，我们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立身哈。所以这位善女人玛利亚听了就觉得他们做得到，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她自己也发一念心，所以她就去跟一个地主讲啊，这个地主就讲说好吧，那我就一块土地就比较便宜租给你们，那多少钱？2000块钱一年。所以她就想想说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去跟带领师姐讲。那当时呢他们本来因为为了建设慈济的家，他们都有存竹筒，所以他们就在一个他们聚会的那一天，他们就把他们存钱的4个竹筒就是当场
把它剖开来，然后在那里算，算一算总共多少钱？1985元，就差一点点而已，就大家再捐，好凑一凑，就赶快把钱给人家。四月就开始开垦，45天以后就有6-7种的蔬菜啊，就能够收成。到6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供给这个分区公司，每个星期2次，每次可以供给市区的人、孤老无依的贫困的人，有新鲜的热热的青菜，还有少少的米，当然是少少的大米可以吃。所以那当时租的这一块地多大呢？当时2014年4月2日，他跟地主签约，这块地大概是40米、20米宽的小小农场。到5月初啊，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整地，所以很快啊，你看4月29号他们租了，5月初大家就去整地、除草、挖井，每天有10到30个志工，他们是分区轮流下田。那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领师姐就会到农场去带动10座后的共修。你看这个共修的模式是一样，那他们透过这个也是一样就地取材的，然后就近取法的，就讲透过耕作就体会到佛法，了解到要耕福田，了解慈济的理念，也了解到说你种什么样的种子长什么样的果实，就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然后也懂得说为什么要除草，就像烦恼草，所以你心地的烦恼也像杂草一样，菩萨就像农夫也要把烦恼拔除。所以2020年5月25号志工早上说，知福的人、要及时付出来，有爱才有富。前几天那这个就是莫桑比克的这个黑珍珠菩萨跟上人，他们很穷，上人就告诉他们，人不怕穷，怕缺爱，只要有爱永远都是富有的人生。上人说看你们那么快乐，可以借力使力的去帮助别人，那他们共同在大爱农场耕作，本来都是杂草的土地，他们整顿后大概每天都有100多人可以在那里照顾，用他们的劳力种出一区一区漂亮的菜。上人就问他们说，你们种这么快有没有拿去卖？他们说没有，付出自己的劳力种这么多的菜，他们是送给穷人吃，自己很有钱了还要很穷了还要送给穷困的人吃，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我们也讲一下他们的用这个戏剧，就是我们这里讲儒术，他也要推儒术，他也用戏剧来宣导这种儒术啦、正信环保的一个概念。2017年9月2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莫桑比克的志工把在台湾的法发挥的淋漓尽致，法华经里面的故事他们都拿去翻译，还把它变成演绎，没有舞台只有大地，在沙地上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让人人可以深入法。那七月吉祥月他们也用种种的故事来破除迷信你看他们就在演那个巫师怎么样用不正确的方法做法蛊惑人变成有病的，花钱以后又拖延治病最后病重往生这个故事都很像，他们就用戏剧的方式然后最后导入正法，这个正法就是佛法是如何的教育因缘果报等等，很贴切的表达出来。所以不要动不动都是迷不要去迷着巫师那要为了地球为了减碳，要为了身体健康，要推动蔬食，人人要觉醒他们种菜，菜长大以后去割，每一个人拿到一片叶子就到街上去宣导，浩荡长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画面，你看每个人拿着一片叶子边唱边宣导这个素食的好，素食健康好又省钱，对地球母亲又好。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说明儒术可以帮助地球，儒术对健康好，儒术可以节省开支，这真的是一群很可爱的一个菩萨所以我自己都常常在想，真的是这样那个无主，其实上人说菩萨就是觉有情嘛，真的是有情来播种。因为南非的志工跨海去布善种子然后因地果还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结了很深的缘，然后终于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生长起来。所以2000年南非的慈济人冒险跨国去看灾，他们说没有跨出第一步怎么进行第二步，对没有去布善种子怎么可能骗功德天。所以这个种子虽然在2007年的这个芽最后没有长成树，但是2012年台湾的女儿蔡黛琳还是终于让它长成了这样一棵大树所以就地取材这种客难遇佛大家再思考一下，椰子壳装香汤，面包树的树叶装野花，环保回收的保特瓶来盖这个油，然后来沾棉芯，真的这样的智慧完全不输给我们有读书的有富裕环境的这样子的人到他们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道场，真的是天盖地在，芒果树下，慈济人的家。好，感恩各位。

0: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十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素食
4: 好朋友，
3: 大爱台外文编译部经理宁素清说，
5: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好，欢迎收看10月14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一年四季当中，秋天是很多人最喜欢的季节，喜欢它的温度，喜欢它的色彩，仿佛为大地披上了一件暖色调的大衣。画面要带您到中国大陆安徽省建成县的万佛湖，这里因为秋天的薄雾弥漫住湖面，波光粼粼，倒映了山脉和天空，仿佛像是动起来的四滴水墨画。另外，在湖南衡山的最高峰顶，日出云海，金光闪耀，也让人叹为观止。
1: 今天早上凌晨4点，然后开始爬山上来，非常的震撼，因为第一次在山顶看日出，然后太阳从一个小圆点，然后慢慢的升起，就会觉得，所有的等待，所有的这个辛苦都是值得的。
0: 祝融峰海拔1300多公尺，是衡山的最高峰。随着天色渐亮，日出朝阳从云海间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向了层层山峦，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形成了壮丽景观。同样让人惊艳的还有在安徽的万佛湖，青烟般的雾气从湖面袅袅升起，湖畔宝塔以及横跨湖面的桥梁为景致增添了诗意。这里的色调可就是灾难的显影了。印尼正面临11年来最严重的野火季，森林大火遍地燃烧。中部的加里曼丹省野火肆虐好几个星期，泥炭地的闷烧不断死灰复燃，林火产生大量的浓烟，也罩住了天空，一片雾蒙蒙土黄色。另一同在苏门答腊岛的高脚屋区，也因为久旱无雨，野火燎原，简陋木头所盖起的高脚屋，如今有300间都被烧成了一片灰烬。
2: 消防队紧急出动，印尼爆发大型野火，一桩接一桩。当局13号表示，总计已派出6万名人员参与打火，希望能尽快控制连烧3个月的剧烈火势。
3: sering tapi cepat cepat tu anu di bar tu tu ini tu terpadam karena airnya masih.Nah, tahun ini memang habis benar total.
2: 根据法新社报道，印尼苏门答腊岛发生森林大火，近300栋房屋被烧毁，近1000人被迫撤离。当地灾害管理机构表示，民众以为火已经扑灭了，但那里是泥炭地，地表下还有余烬在燃烧，所以当大家以为野火已熄灭时，风向一突变，火势又迅速蔓延开来，烧进村庄，村民只能仓皇逃离。
4: Api ni dari kebakaran hutan, karena air kering, anginnya kuat, jadi dia merambat ke perumahan warga.Dan posisinya ini perubahan warga ini banyak yang masih kayu, jadi cepat api merambat.
2: 当局13号示警，印尼正遭受毁灭性火灾和雾霾的双重侵袭。
5: Anu sesak nafas pak, sesak nafas terus batu-batu, mata agak pedih mungkin kabut boleh asap selama 2 bulan ini pak.
2: 天空一片雾茫茫，野火造成的雾霾不仅对本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也飘散到邻近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消防人员表示，雾霾导致从空中救火的消防机队都无法起飞，使得灭火任务更为艰巨。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这里是中美洲国家巴拿马，还无法从强震中重新的站稳脚步。主震发生后，又有300多起大大小小的余震，许多重灾区的医院建筑物是结构性严重受损，手术被迫暂停。灾后第6天了，只能够在医院外头的停车场克难的搭起帐篷，做紧急的伤患外伤的救治，也会接收即将临盆的孕妇，期盼都能够母子均安。
6: 警方与救援队在医院外评估灾情。巴拿马10号发生规模7.7强震，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皮诺诺梅市的阿基利诺特赫拉医院，因为建筑坍塌，院方宣布暂停手术，医护团队紧急撤离所有病患，直接在停车场搭起野战医院，继续医疗服务。
7: Bueno, hemos tenido una situación bastante tensa en lo que fue a partir del terremoto. Comenzamos a evacuar a todos los pacientes voluntariamente con todo el apoyo del personal. Luego comenzamos a armar carpas, improvisamos carpas simples. Acá afuera tenemos las atenciones del servicio de urgencia en lo que es la parte de los estacionamientos del hospital y de partos también. Y en la parte posterior del hospital también tenemos lo que es hospitalización en módulos más recobro en módulos.
6: 尽管医疗资源紧绷，院方仍优先收治孕妇及骨折等急诊伤患。许多民众也自发性送来食物、床单、尿布与饮用水等物资，力挺第一线医护人员。而在艾雷拉省的马卡拉卡斯市，人口约66000人，震后全面陷入停电状态。由于余震不断，加上房屋结构受损，许多民众几乎不敢回家睡觉，只能在走廊、车库或户外搭建临时床垫避难。
8: Podemos quedar en la casa, pero dormimos afuera en el portal. Ponemos los colchones y dormimos ahí mismo.
6: 野战医院仍持续征求物资捐助，力拼在有限资源下维持救命服务。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让我们静下心来，共同为宗教领袖祈福健康。天主教中梁十四世近来身体为恙，最新是由梵蒂冈教廷证实，教宗罹患的是肺腺癌，已经由胸腔镜辅助微创手术切除了右肺下叶，过程顺利，返回病房休养，预计会住院一个星期的时间。
9: E quindi diciamo che poi una volta fatto l'intervento ci sono dei rischi per il paziente. I rischi sono molto molto bassi perché questa chirurgia mini-invasiva diciamo che è una chirurgia che è molto molto sicura. Anche il post-operatorio è molto breve. Qualche volta riusciamo a mandare il paziente dopo un giorno, dopo due giorni addirittura. Quindi riusciamo a fare un intervento veramente...
0: 教宗在手术室停留约3小时，实际手术时间90分钟，过程顺利，没有并发症。目前呢，教宗意识清楚，已经返回病房休养了。后续仍需要密集的观察恢复情况，会暂停一切的公开活动，直到下周二。在菲律宾偏乡，很多的病苦缠身，疑难杂症特别多。这位妇人的脖子上长了一颗肿瘤，还随着年纪越变越大，肿块突然破裂，大量出血，此际协助紧急就医，挽回生命。
10: 脖子上的肿瘤逐渐长大，影响健康。然而，一家攒来的积蓄不够改变命运。
11: Ma-priority man jud ang inadlaw-adlaw nga panginahanglan. Mao to nga natugutan yung mitubo.
10: 4年来一再拖延治疗，直到菲律宾慈济志工的到访有了转机，安排哈尼林进行多项检查。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在前往马尼拉手术前，肿瘤却突然破裂，只能在家乡的医院进行手术。
12: Listed kay na ko nga.Nabot yun mo sa mong kinabuhi, nakudyot kayo mong natabang. Labi na sa after na sa operation nga, kadako pata mong bill, pero wala ginipasag din ni Sir Jimmy.
10: 有了慈济做后盾，提供医疗补助，住院2星期后，哈尼林康复出院。
13: Thank you.
14: Kumusta ka lagayin mo?
13: Okay na po.
14: Ano yung boses? Ngayon lang nakaiba? O dating?
13: Minsan mawala din to.
15: Abot ko lang pa namang dako ang gasto. Pero nagpasalamat ni sa kondisyon ninyo na dako ang ikatabang sa pamilya.
13: Gusto ko mo kuhanan ng piso-piso nga isod o bottle. Then one month, ako i-kuhan ninyo.
10: 大病初愈，这一遭路转，心也转了。大爱新闻海德罗伯特，菲律宾报道。
0: 印度今年夏季阿萨姆邦豪雨成灾，当地政府着手为950户搬迁户重新造镇，也邀约慈济加入援建的行列。
2: 村民们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水患发生以来，慈济已是大家最熟悉的团体。
16: 说非常感恩，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边看灾民。
10: 七月阿萨姆邦豪雨成灾，库地村村民大多是沿着河岸而居，灾情最惨重。重新造镇，主动邀约慈济加入援建计划。当地政府规划迁移950户，志工实地走访造镇的预定地，评估新建大爱村的可行性。
17: 如果在这个地方盖呢，我们也很期待这里的村民，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建筑的工作，让他们呢以工代赈，那也可以呢获得一些收入，那自己来打造自己的家园。
18: Come to Cici, we are not only building the house.We want to have a much more peaceful and harmony environment, community. Then that's how we also introduce to Mayo about no drinking, no gambling, Sakahari, that means is vegetarian. And again, that Mayo said, oh, this is something that really the government also want to do.
10: 在阿萨姆邦纳奇拉国会办公室与议员势力马尤尔先签下援建合作备忘录，这是继完成迁户急难物资发放后，慈济与当地阿燕慈善团体再次合作，且加上政府三方共善共行，展开中长期计划，有心要为受灾的灾民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大爱新闻达纳王承轩印度报道。
19: 你看就知道我是 Rocker 啊，玩热音社的，我相信只有音乐才能救地球。
20: 安吉，
21: 啊，
19: 花花，
21: 你有没有想过，人生所有的相遇都是必然的？
19: 啊，
22: 阿弥陀佛，
19: 太多要我去加入慈济？
23: 不，我绝不加入。
24: 哎，你不要烦我啊！
21: 你冷血，你无情。下次我们要去安养院关怀老人，如果参加完你还是不喜欢，我保证我不会再纠缠你了。你说过，你喜欢音乐是因为喜欢音乐的无国界，可以无视语言的隔阂，散播温暖和快乐。你希望用音乐改变这个世界。
22: 我只是他人生的过客，却因为他身在黑夜里，所以在暗淡的萤火也成了唯一的、珍贵的、难以割舍的救赎吗？
25: 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秋高气爽，但也有秋老虎发威的时候。换季最常见就是燥热，反映在皮肤会变得又干又痒。这个时候建议呢，可以多吃白色类的食物，好比像是白木耳、山药、莲藕，以清淡的方式来烹调，有助于滋阴润肺，也能够喝中医观点的这个百合枸杞冲泡的菊花茶，在秋天喝是很不错的润肺茶饮。也要记得洗澡的时候水温不要太烫了，过热的水会洗去我们皮肤表层保护性的一层皮脂膜，皮肤就会变得更干燥，更容易发痒了。洗完澡也要记得立刻涂抹一层乳液，有助于保湿。还有做运动的时候不要太猛烈了，因为大量的飙汗反而会适得其反，建议改为是相对和缓的散步、快走、做瑜伽，做到微微出汗就好，让皮肤保持在稳定的状态。
3: 被阳光晒得睁不开眼睛，秋老虎发威，多变的天气让不少人的皮肤开始出现干痒脱屑症状。
4: 秋天跟我们的肺脏是有关联的，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肺就会比较干燥一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有呼吸道的状况，可能会觉得干痒啊，鼻子过敏，那有些人会皮肤不适，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一个季节对应有关系。再加上因为它有冷热的变化比较大一点，然后干湿度的变化，所以就会导致有些人他的调节没有那么好，那这时候就会比较不舒服。
5: 在秋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容易干燥，很多时候都是外油内干，尤其是我们皮肤的保水含量是不足的，所以这时候保湿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秋天非常的燥，当我们的天气的话很容易会有秋老虎的问题，防晒也是要特别注意。当我们做好保湿跟防晒，我们皮肤的瘙痒就会慢慢的改善。
3: 在脸颊、额头、小腿等部位特别容易出状况，这和温度、频繁进出冷气房、清洁习惯都有关系。当皮肤表面水分散失快速，看起来出油，实际却是缺水，导致外油内干。加上秋天秋燥影响，想要改善，中医有建议。
4: 你可以吃一些水梨啊、百合啊这些，那山药也很不错。那还有像我们的，如果你要愿意吃中药的话，大枣啦、枸杞这些也都非常的棒。
3: 医师也呼吁肠胃不好的人不建议吃太多水梨，可以透过日常改善。换季期间别过度清洁，频繁去角质或用太热的水清洗，才能维持好皮肤状态。大新闻陈明的李君威、简元吉台北报道。
2: 动完了眼科的白内障手术，视力却一样模糊。或许不是单纯的手术失败，高雄就有一位70岁的老阿公，他白内障手术过后看东西还是很模糊，就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发现了他是基因缺陷导致的角膜内皮细胞受损。经由手术治疗，阿公的视力从0.1大幅要进到1.5，现在还能够自驾上路，晚年生活更畅快。
6: 白内障一开，怎么都整个都模糊了，比原来更差。再最终就是角膜的问题。
7: 眼睛的角膜内皮细胞负责调节水分，苏先生却逐渐丧失这个功能，因为它一旦坏死就不会再生。
8: 有一点像橘子皮那种感觉，
9: 那内皮层的失养症，基因上本来就有一些问题了，
8: 像滴状的一个凸起，内皮细胞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9: 所以它才会出现角膜没有办法排水的一个状况。
7: 舍弃传统角膜移植术，只换掉最内层仅0.75公分的薄膜，但病人角膜肿胀，手术像物理穿针。医疗团队以4K3D 显微镜，就像透视镜，能看得一清二楚。
9: 只移植掉它不好的部分，排射几率就会变少，抗撞力啦，还有伤口都变小。
10: 如果很年轻的一支片，它很卷，它力量很大，墨西哥派饼的那种形状，甚至折叠，如果是比较扭曲的，我们就要切除前端断层扫描。
7: 因为是透明的薄膜，所以要经过生物染剂的染色，如果手术时间一长，就不容易辨别。这时候就是要靠这个即时断层扫描来加以辨认，这样。
6: 暴瘦5公斤，因为不能吃不能睡，可能麻醉退了哈。哦，那种痛真的是我靠。那人讲说，哦，这种痛可能比你生意那个疼。开完差不多2-3天，我眼睛就已经有感觉了，灵魂之窗啊！我那时候在等待，心理上有一些压力了。
11: 最重要的是要感谢脚的那个见证者。
7: 熬过6年才等到大爱的捐赠，从0.1到1.5视力重见光明，苏先生分外珍惜。
6: 70岁换驾照都很顺利的完成，
12: 所以很高兴还可以拍拍照了。
7: 大爱新闻吴以轩、陈立伟高雄报道。
2: 把爱化为真实的行动，新竹慈济环保辅具团队登门拜访了一户关怀户，发觉到居家的辅具有维修的需求，但是要把这个动辄上百公斤的医疗电动床从公寓的4楼搬下来，实在是有难度的，就由专业的师傅现场补墙，贴近需求解决了难题。
13: 这边这两袋是不是垃圾？
14: 在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告诉自己，就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对，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太惊讶。
3: 走入有苦的家庭，见习志工吴孟轩这一次与新竹慈济辅具团队调整辅具，协助一对相依为命的姐妹打扫居家环境是第一步。
14: 环境改变了就影响人，人又接下来再去正向回馈到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啊，就希望能够带给他们这样一个感受，这样。
3: 由于慈济关怀户住在没有电梯的4楼，有铁工技术的郭万发决定现场补墙，免去师兄们上下楼搬运上百公斤的医疗电动床。
15: 我们那个专业的再加强一点就可以再继续使用，这样子。
3: 受病苦的妹妹事先写了感谢卡，一一致赠给志工以及慈济仁医会护理师。
16: 还要送你一张卡片，谢谢你，他自己做的，
17: 谢谢你自己做的，
16: 好棒哦！
17: 谢谢，
16: 谢谢
17: 的，
16: 哎呀，
17: 刚刚
16: 买的，因为我觉得
17: 肉
16: 卡片比较有诚意啊。
17: 嗯，好棒。
3: 蔡志林护理师对于控制妹妹的血糖，从生活习惯到如何用药，恳切叮咛。
18: 所以你要改善你的饮食，好不好？
19: 他的胰岛素都打，他早晚都打。
18: 是啊，问题是血糖还是340几。
20: 好，那刚刚秀中他有答应我哈，慢慢改。我说不能给我太久，不能我等太久，然后能够现在一天少喝3杯饮料。他每天几乎都要喝很多的饮料，尤其喜欢喝奶茶，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还要加油，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能付出。就是福气。
3: 常年的生活习惯要一下子改变或许不容易，但姐妹俩听到了可调整的方向，整体居家健康可以重新往前进。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杨秋燕、叶静红、方奇辉新竹报道。
2: 全台湾第一学府展现出青年爱的软实力，台大慈青社成立30年，历届的学长姐齐聚一堂，期盼唤起大家的慈青魂。
21: 荧幕上秀出8个大字，清楚说明了这场活动的主要目的。现场聚集了30年来台大历届慈青学长姐，第一任社长娓娓道出当初会在台大成立慈青社的缘由。
22: 台大的慈青一开始是在晨曦佛学社里面有一个慈济组，后来呢，我们在30年前就跟学校申请成立慈青社。这30年，我想我们也为社会真的是培育了很多的人才。
21: 重回熟悉的场域，大家话家常叙旧，分组座谈，除了要牵起过去与慈济的缘，也希望把善种子广播在全台更多的社区。
23: 在这边是就是除了大家是互相
0: 彼此相聚，然后再去前缘之外，也是希望说能够引发他们的慈亲魂，让他们回到社区之后呢，还可以继续行善，然后就投入社区，去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1: 我们是一个团队，是希望他们也一直延续下来哈，不是办一次的活动然后就解散掉了。那如果是可以延续呢，这个就是慈济的法脉。
21: 30年的光阴，这群台大慈青学长或许成家立业，或许走遍不同城市，然而曾经陪伴他们走过青春岁月的慈济之工依然坚守岗位，稳定陪伴一届届慈青成长。
17: 我毕业应该快20年了，跟我那时候在参加所有的活动看到的师姑师伯都是一样的面孔，而且他们都还是继续投入在这边。对，这是我觉得今天活动最感动的地方。
23: 在这个活动里面，知道我们背后有这么多，不管是学长姐或是说陪伴的爸爸妈妈的支持和爱护，那我们之后在办活动的时候能够感到更有动力、方向和目标。
21: 这场回娘家的相聚，相信不只是一天的活动，而是慈善力的代代传承与相续。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台北报道。
2: 天气方面，又有秋台要来了吗？目前它是位于关岛附近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最快明后两天就可能会生成为今年第29号编号的台风强皮了。预计未来会先通过关岛附近，接着往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来前进。未来北转的方向变数还是非常多，会比较靠近日本琉球还是偏向台湾呢？目前还是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持续观察。来听气象署最新的说明。
24: 台湾大约东南方大约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生成。我们预估在今明两天，它可能就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29号台风强皮哦。未来它将以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预估在7天之后来到琉球南方的海面这块地方。之后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台风未来它的持续影响它的动态。
2: 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双北桃园多云，基隆多云时阴，新竹苗栗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5到30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多云时晴，温度介于28到32度，东部宜兰阴天，花东晴时多云，25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4到29度。感恩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25: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2期的慈济月刊5月19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负责任的人生。

静思小语，以仁慈出发，用勇气承担，负责任的人生很有价值。慈济人的价值所在。美国北加州慈济人透过网络视讯向上人报告惠顾，都为资深的师兄师姐缅怀细骨阿嬷，他的法号是慈范林王秀琴师姐，包括阿嬷的女儿林曼珠师姐，跟随母亲的典范在当地推展慈济置业。上人说慈范师姐是很重要的慈济历史人物，有很深的缘，也很有情。现在这一代的慈济人要了解开拓置业的慈济人是如何做慈济事，要做事一定要有人，是人来做事，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不断创造历史。上人指出慈范师姐有好品德，也有好缘，从他与慈济的大因缘不断接引有缘人，接引出一群菩萨，直到现在仍然是非常的精进踏实做慈济。在慈济最有价值的就是信，而且这份信心在人与人之间结合起来就能够和和互协。慈济人的信念很坚定，才能够长时间守护着慈济置业，这份精神难能可贵。时间会过，东西会旧，人会老，不过我们的置业精神还是很牢固。虽然说时代不一样了，现代的年轻人都有高学历，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就进入职场，着重于他们的生活与职业，也与过去的慈济人当中有许多家庭主妇的情况不一样。不过早期投入者也有不少实业家精进走在慈济道路上数十年如一日，资深者为何能够一心一志为了慈济置业付出无所求并真诚的感恩，这份精神很可贵，值得探讨并传承。上人表示精神理念世代传承，法脉宗门才能够不断的延续。法脉就是精神理念，慈济人发挥精神理念做出生命的价值。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已经走入国际，哪里有需要慈济人跨国协助，或者是跨国看灾赈灾，这都是慈济人生命的价值观。许多国家的苦难人对慈济完全陌生，然而他们感受到慈济人付出无所求，真诚有礼，鞠躬付出，让他们在极为无助时得以依靠。就算语言不同，慈济人会透过拥抱肢体语言的温柔安慰，让他们宣泄出心中的苦。每一次看到慈济人抚慰苦难人的画面，我都会说，若不是看到慈济人抚慰苦难人的画面，我都会说，若不是慈济人，谁能够做得到呢？

为自己说感恩，并且更要把握有限的生命时间为人群付出，不要想着老了要休息。上人说，虽然你们已经从发色乌黑的青壮年到如今头发白了，银发人生更有价值。我们的人生已经有皈依的方向，回首过去走的路没有错，现在要更尽心用心精进，走对的路，做对的事，不要用年纪大来障碍自己。就因为年纪大，更需要提升生命的价值。针对会务方向请示，让人教导大家要承担起责任，负责任的人生才是有用的人生。肯承担负责任，就要有勇气，要积极用心，并非等待指令才做事，或是发现意见不同就停下脚步，让事物悬而未决。当然，提出意见要在理，而非无理取闹，要以仁慈为出发点，用勇气承担与推动，这才是做人的毅力。上人提醒，要有因缘观，虽然世事无常，不过我们生活在这个空间时间，就要做好人与人之间该扮演的角色。有因缘同在慈济，你是慈济人，他是慈济人，我也是慈济人，我们共同做慈济事，而且慈济是我们这辈子的生命价值所在。你我他共同在慈济做对的事，所以投入慈济不会后悔。

2500年前同在，北区核心和气干部在三重的静思堂举办核心共识营，资深慈济人与部分的学员在圆圆的时候返回精舍，与上人分享心得，同步连线三重静思堂。上人欣慰说到，听慈济人分享总是打从内心赞叹，觉得自己若是刚接触慈济的人，听到资深者讲慈济事也会被度，因为觉得很佩服很温馨。慈济有这么多好人，好人好相处，而且说自己所做，做自己所说，总是能让人心服口服。闻法就要传法，佛法就是这样，从2500多年前的佛事，靠着世世代代的闻法者说法传法而流传到现在。上人说，我此生具足出家修行的因缘，而你们与师父有缘，这份缘就是慈济缘。佛陀为了一大事因缘出现在人间，为度众生而说法，直到最后述佛本怀，说菩萨法。而你们此生与师父见面时，师父就在做慈济，慈济就是人间的菩萨道。我们相互影响，看到人就分享你们做的慈济事，希望对方听得入心，也能跟着我们同行菩萨道。你我都有这份共同的心念，所以说因缘不可思议啊。上人说，慈济人与自己应该同在佛事时，于灵鹫山听佛说《法华经》，当时与大家是同修，只是自己更精进，所以此生成为师徒。慈济58周年庆当天，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慈济人以及当地的志工到印度的灵鹫山上，在说法台上诵《无量义经》。这部经与自己的缘很深，是年轻时从日文版的法

华经大讲座，发现并抄录出来，可以说是从浩瀚的法海中捞出来的，看了很对机，很法喜。佛陀说《法华经》之前，先说《无量义经》，接着静坐入定。说法台周围有不少的洞窟，跟随佛陀修行的比丘会在洞窟里静坐思维。若是佛陀即将说法，就有比丘击剑锤，拿木锤敲击木板，让大家听到声音之后往说法台集合。上人感恩慈济人实际走到了灵鹫山，拍摄当地的景象回传，让自己更了解佛陀当时说法的情景，也印证了佛经的技术。上人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为了圆满师父想要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轮流前往印度与尼泊尔付出。上人说，为什么说是回馈佛陀的故乡呢？我一直觉得佛恩难报，若是没有佛陀出现人间，今天也没有慈济，因为我没有佛法可以发心出家修行，也无法拜在印顺导师的门下，聆听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所以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一回他们上灵鹫山，无量义经回归说法台，让我很欢喜。前后的因缘都很完整了，从视讯画面看到你们刚刚在精进，还是那么的整齐，就像在灵鹫山虔诚闻法，而且科技让我们显神通。无论是师父去到你们的面前，或者是你们回到精舍，我们都可以及时见面，听到声音。若是你们都回到精舍会客室，这个空间也容纳不下，但是科技让我们化小为大，一个人不算少，很多人不算多，空间可以随机接纳。我们与三重静思堂没有距离，大家彼此相聚也不会拥挤，甚至开放全球连线的时候，国际间的慈济人和会众都能够同时回到精舍，真的是神通广大。上人勉励师兄师姐们恒持信愿行的精神，不论是年轻或者是年长，总是要把握时间，有机会就要度人，不断接引人同行菩萨道，让这份因缘代代延续，灵山法会永远不散。

以上内容供读自《瓷器月刊》2024年5月19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瓷器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一样邀请大家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今天谈到的是养心。养什么心呢？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审视自己的心有没有杂念。心如果有杂念，居住的地方再怎么安静，也静不了自己的心。那么在很吵杂的地方，只要心静，周围的境界也是吵不到我们的。所以一切是唯心造。那么如何静养我们的心呢？当然不是在一个要很清幽的地方才有办法修行，而是要提升我们的修养。无论是动静之间，必定是要修养自己的心。所以呢，不要让时间空过，我们在人间呢是必定要有作为的。所说的作为就是付出，付出再付出，那么去帮助需要的人，那么这个是入人群修己行，就是要走入人群当中。那走入人群当中真的是好修行了齁。那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好好将自己的心收拾好，时间把握好，人与人之间好好的来对待，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呢，用时间为人群修自己，那么随处都是修行的道场。所以修行的道场呢，不是固定的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哦，而是我们这个心，随时随地我们好好的来审视自己的心。最好的修行道场就从心出发，那么在人群当中不断不断的一次次的来照见自我的心。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我们也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这份虔诚的心念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一群这个当年在就读大学的时候呢，那他们就已经加入慈济，那一直到现在呢，很多都已经在各行各业当中来工作了。那么这一群慈青学长，他们到了台东来寻根，那么了解上人在台东修行的历程。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人文记录世间事。那我们如何能够长情大爱向未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吃姑他们讲的历史啊，哈，让我们哈就好像就是好像跟着他们一起走过一样啊，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义，也对于啊哈，就是说我们对于慈济的这个根啊，哈，更能够了解，原来很多慈济的制度都是在这个时候哈，上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发想好了。
1: 因为我们在来之前其实我们都做了一些功课，从史料上面也好，或者从上人自己的口述历史也好，去听到上人出从台中到台东来他的那种想要去修行跟辗转在台东的过程。
2: 时间、历史、故事，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啊很重要的。时间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呢为这个社会人间呐、啊、制造了很多呢，那悲喜离合哈、哦、都有，所以哈、哦、人生讲起来呢，请多采多吃啦哈、哦，那当然啦、啊、也是苦难不断呐、啊，但是也是喜气洋洋啊。所以看看我们要选择的是哪一部分、哦、这大爱台是喜欢喜啦，但是呢开启可以看到多少呢悲苦人间啦、啊、都是有、哦、所以人生没有悲苦啦，光是洗洗洗到最后来呢，那就是呢那就是会乱掉了。所以齁、哦、在悲苦喜乐要参化有四分之一齁、哦、那我们要如何选择，或者是呢这个四分之一拢总该提来倒吼，安尼人生叫做多菜多出啦吼。不过我们呢，真正的要选择对的人生。
3: 慈济从来不会在国际的这么大的灾难面前缺席。我们很荣幸成为第一颗种子在波兰。其实我们持续在短时间内援助了超过100万的乌克兰人，因为这些慈善的援助，让大家其实对慈济开始慢慢的耳熟能详。
2: 所以我们，我大爱台，实际上是今后，也觉得呢，四大事业啦，缺一不可啦，慈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苦难偏多，我们不忍心啊，为了他的苦，所以我们慈善如何能解决他们这样的苦，可以呢积苦为乐啦，吼，把这个苦要安怎会变成了吼，延续出啦富啊，所以唯有呢总是搞。爱去个教育啦，让他们呢如何有一个一技之长，或者是呢在心灵上呢如何给他们呢这种一旦提起了意气。
4: 在尼泊尔来讲的话呢，如果依据这个国家考证委员会给我们的信息是，从来没有一个团体会去支持那么多的女孩。这一份证件是非常富有意义的哈，因为从一开始，女孩子们从不会拿剪刀，不会计算，第一次从村庄走出来，那从来都没有人相信过她的可能。是上人就是殷殷的叮咛说要把他们提升，从地上扶起来，还要给他人生的方向。
2: 这都是呢我们要做的事啦，所以我们的大爱台还要很用心，我们总是负起了教义的良能，学无止境啦，这都是呢，学教加学啦，这 都是有年龄的，但是呢，大爱台没有此境的教育哦，我们呢不关系都要哈、哦、好好的细观天下事，我们更要了解社会的文化。我也真感恩李明亮教授迄当阵回来，啊，伊来一摆教我坐，啊，我该见面的时阵，啊，伊就讲师傅，你要教育，你有虾米款的希望？咱的教育是要做，要安怎？我讲要讲教育的以前，我真想爱的人的人文。你讲什么叫做人文啊？我讲吼，恁一般人讲文化，哟吼，啊文化都文化，安怎叫做人文？因为伊对美国回来，我都甲伊讲，我讲吼，人文呐、啊，就是咱伫咧讲的文化。啊，文化呢，社会人间各种啦、啊，除了讲吼。农工啦、啊，书呢，差不多是瓦近文化吼、哦，我则改叫做人文吼、哦，人啦、啊，较文化，较文质彬彬啦、啊，所以叫做人文吼、哦，所以他真感恩吼、哦，他就说，伫学校伊就讲，哦，安尼好，安尼，咱的教育吼、哦，咱。读文的吼，文学啦吼，咱都改叫做人文，所以社会叫做文化，我们叫做人文。吼，文化呢是随着社会的生态去变、去流行，我们的人文呐、啊，就是不变，总是呢站稳住啦，方向正确啦。总是呢是永恒，所以我会该讲吼，咱是要做人文，唔是要文化。所以咱大爱台开始，咱就讲人文。啊，迄个时代呢，嘛真济人，这拢叫做文化。但是从我们以人文呐、啊，现在差不多都怎样人文？人文呢有深刻的道理啦，吼、哦，所以各位，我们大家都是人文人，吼、哦，人文人要做一个典范呐、啊。所以，咱大爱台的同仁出去总是很朴素，看起来都清一些，吼、哦，白啦、深蓝啦，总是呢都很清一色，吼、哦。这都是呢，从形象看呐、啊，才能真正的深入了解内心的人文哈、哦。这都是我真感恩我们的志业体啦，每一位进来都是呢那样的顺理成章，总是这样的整齐，真感恩。真感恩人文菩萨哈，咱尽咱的心净化人心啦、啊，祥和社会啦、啊，这都是咱的人文事业最大的目标。请大家人会记哩，净化人心啦、啊，祥和社会，这都是咱人文最高的价值哈，这是。永恒的，不是亲像咧办学校讲一届一届毕业啊，都整结束啊。咱是吼有长情阔大爱啦，咱祖籍的人文延续到未来几百年吼、哦、都可以永存呐、啊。这是咱大家人的希望，感恩呐、啊。

0: 感恩上人开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慈青学长到台东来寻根哦，那么回顾了慈济的起点，那当然也有慈济在不管是乌克兰啦、尼泊尔啦，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慈善的援助，不仅是解决眼前的苦，那么更希望能够让人能够有重新站立起来，让受助者也可以重新找回信心与生活的方向哦。所以这一路走过来，慈济的人文跟我们所一般讲到的文化最大的不同呢，文化是会随着社会时间不断不断的一直改变，但是人文却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个正确的方向，那么也会成为不变的价值。所以人文那如何能够真正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管是在慈善医疗教育或者是我们的人文职业当中，其实都是希望能够人品典范，文史流芳，那么也能够拉长情，扩大爱，让善的价值能够一代代延续，走向更长远的未来。所以人文就是为了净化人心，为了祥和社会而不断不断的一直向下扎根的。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的单元，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健康看大爱，地也健康，以心公好地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的节目哈。那不想说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哎，那个头痛的时候，好像人被关机一样啊。那可能声音太吵不舒服啦，然后呢，光线太亮也受不了哦，甚至呢，就是还会有恶心、想吐啊这一些的症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压力大啦，睡不好啦。其实这可能是偏头痛正在发作哈，所以这个偏头痛，应该不是忍一忍就好了哈。如何找出这个头痛的警讯，然后呢，找到这个治疗的关键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神经内科的陈菊明主任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这个偏头痛的成因啊，还有这个症状啊，以及最新的这个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先呢，陈医师您好。
4: 美兰师姐你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一刚开始就讲到这个偏头痛哦，哎，到底什么是偏头痛啊？怎么样的头痛才算是偏头痛呢？
4: 哦，那其实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头痛啊，它其实算是一个症状而已啊。那除非说你经过医师的一些诊断，你才可以分出哦，这是某可能是某一种头痛这样。那我们头痛大概一般而言都会先出分为原发性头痛跟次发性头痛。
0: 哦，
4: 嘿，那原发性头痛呢，其实就是我们脑本身自己的问题。哦，就是像比如说
0: 血管太窄小。
4: 对，像偏头痛啊，或是紧缩性头痛，都属于这种原发性头痛。
0: 嗯，
4: 那次发性头痛呢，就是说它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引起头痛，比如说 哦长了肿瘤啊，或是因为感染到脑部啊等等，引起的头痛叫次发性头痛。那偏头痛呢，它其实根据那个国际头痛疾病分类第三版啊，它会有一些特征啊，比如说它从以前到现在反复发作至少五次。那每一次头痛呢，会痛4小时到72小时。那对，那它的一些特色呢，比如说它会可能单侧啊，或是搏动性中重度的疼痛啊，或是它的头痛因为活动会加剧，这个4项中要符合2项。那再来呢，它的 另外一个要符合的条件是说他痛起来会恶心或呕吐、
0: 哦、
4: 那怕光及怕吵，这个要符合其中一项、
0: 嗯、是，
4: 所以符合这些特征的头痛经过医生的诊断，我们还可以说哦，这个病人他有偏头痛，
0: 嗯、这个原发性的，
4: 对，原发性的头痛、哦、没错，
0: 还好我没有这样的原发性、
4: 啊、
0: 我有自发性 啊就是那每次中暑的时候、哇那个头痛痛到我也是觉得好想把头砍掉这样子，
4: 对，但是通常头痛都蛮不舒服的，
0: 是，
4: 对，那原发性跟自发性就有点像说我们的电脑啊、嗯、就是说它的自发性头痛就是说哦，它可能滑鼠啊跟萤幕都坏了、
0: 哦、
4: 那可是原发性头痛呢其实滑鼠跟萤幕都好的，
0: 是，
4: 其实是它里面的软体有点问题、
0: 啊、
4: 大概可以这样子比较好理解，这样子
0: 是所以这一些症状哈，只要符合两项、嗯、一个就是单侧头痛，然后有波动感，可能怕光啦怕吵啦恶心呕吐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偏头痛。那您刚刚讲到可能会维持到72小时，哦救人哦、
4: 哎、
0: 那真的是生活品质很差呢，
4: 对，因为它的定义其实就是说它没有经过特别治疗、
0: 嗯、
4: 或是说你的治疗比如说吃止痛药治疗失败，
0: 嗯，
4: 它的头痛就会持续4个小时到3天，72小时就是三天、嗯、
0: 是，
4: 所以的确这个会非常大的影响到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他可能痛起来就没办法做事、
0: 哦、
4: 然后必须要休息要躺床、
0: 嗯是
4: 哦、也没办法上课，所以考试也考不好、
0: 嗯、
4: 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对他整个人的生活是影响蛮大的，
0: 嗯所以他只是症状他还不是疾病这样子，
4: 嗯，就是说偏头痛这是一个疾病、
0: 哦、
4: 啊头痛是一个症状、
0: 哦
4: 对对对，
0: 了解，是，所以这些会有偏头痛的人哈、哦，真的是哎，怎样讨卡天？
4: 是蛮辛苦的，我觉得是吗？那我自己也是蛮庆幸我自己没有偏头痛的。对，
0: 那到底有哪些人比较容易有这样一个偏头痛的？跟体质有关吗？还是怎么样呢？
4: 嗯，对，那的确呢，就是偏头痛目前我们的研究啊，都显示说它有很强的遗传性。
0: 哦，
4: 对，所以说常常会有偏头痛的家族、
0: 嗯、
4: 或是他有一些群聚发生的情形、啊哦、那目前的研究是说我们父母双方如果有一方有偏头痛，小孩有偏头痛的机会大概是40%、
0: 哦、
4: 对，
0: 也蛮高的，
4: 对，那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的话，他小孩有偏头痛的机会大概到60%、
0: 哦、我以为是80%，
4: 对，所以说他、
0: 哦、60%也很高，
4: 他蛮常就是说、哦、爸爸妈妈有，然后发现小孩也有，或是仔细问起来说诶，这个病人他的爸妈也有、
0: 哦、
4: 就常常会有这种群聚的现象，
0: 是，
4: 所以的确他是会有算是有遗传性的一个疾病这样子。
0: 嗯那除了遗传之外，像好像感觉女性朋友的这个偏头痛比例又比男性更高是吗、嗯、
4: 是的，没错，就是说因为偏头痛它其实就简单来讲，我们通常会跟病人讲说哦，你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头痛的体质，这样病人可以很快的理解，因为体质包含有种遗传的概念嘛，哦，就是说哦，你就是比较容易头痛、
0: 嗯、
4: 那但是除了这个体质之外呢，它会受一些外在的一些环境诱发，像刚刚美兰师姐说的，就是女性因为她荷尔蒙激素会有一些变化、
0: 哦、是，
4: 所以这个激素的波动也会引起头痛，很容易在经期前后啊，很容易偏头痛发作这样子。那其他外在的环境诱发，像是说天气变化啊、
0: 嗯、
4: 或是饥饿等等，都会诱发他本身这个体质偏头痛发作，他就痛起来了。
0: 那压力跟熬夜会吗？
4: 也会，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的诱发因子。除了刚刚讲荷尔蒙啊，吼，挨饿啊，然后压力诱发，还有睡眠不足、嗯、哦，这几个都是研究中哦非常常见的。还有天气变化，不论变冷变热、嗯，其实每个人因人而异不同。
0: 哇，
4: 对，
0: 那这样听起来，健康要素当中一个就是睡眠，然后呢，这个运动我们还没有提到嘛，哈。那刚刚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平常人会说，那饮食会不会影响啊？
4: 饮食哦，那就是其实我们。一般的研究也是说，比如说一些叫我们叫山西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
0: 嗯、
4: 巧克力啊、起司啊、柑橘类、
0: 哦、
4: 这些食物，在西方的研究中，有一些部分的人会因为吃到这些食物而诱发偏头痛，但是东方比较少见一点，
0: 是，
4: 对，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像是说 红酒啊，或者酒精，对，或是一些那个腌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比如说香肠啊，或是腊肉啊，培根那种加工过的，然后还有一些含味精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引起偏头痛。但是因为这种食物引起的这种偏头痛，就还蛮因人而异的，所以不是说哦，我就看到这些食物全部不吃。所以有时候我会跟病人讲说，
0: 人体试验一下，
4: 对，就是说你过去的经验或是你到现在有没有吃什么食物特别会诱发、
0: 哦、
4: 然后你吃感觉好像真的会引起，你再避免就好、
0: 嗯、
4: 不要说哦，我就什么都不吃这样子，
0: 人生变黑暗的，
4: 对啊，这样子也太辛苦了。因为其实就是蛮因人而异的、啊、特别是食物的这项，
0: 所以不用当神农氏、啊、
4: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说但是的确我有病人他就会提说，哎，他后来发现说他喝酒真的就蛮容易诱发他偏头痛发作、
0: 哦、
4: 那这时候就跟他讲说，那可能要尽量减少饮酒的量，这样子
0: 是可能自己要做一下饮食记录啦，然后甚至刚刚我们有提到压力、熬夜啦，这一些可能都自己可以稍微、嗯、记录一下下哈，就是趋吉避凶嘛。
4: 对，没错没错。那刚好美兰师姐提到这个问题，就接续着我就谈到说，像这类偏头痛病人、啊，然后通常医生一定会进行他记录叫头痛日记
0: 哦，
4: 对，我们有一种专用的笔记本，
0: 嗯，嗯
4: 会请病人。就是记录说，比如说他哪一天有头痛啊，哦、
0: 嗯，
4: 就是那痛的程度呢，是大痛呢、中痛呢，还是小痛呢？
0: 哦、
4: 然后如果什么特别的诱发因子，也会请他写下来，
0: 嗯嗯、
4: 比如说哦，因为变天头痛、
0: 哦、
4: 等等的哈、
0: 哦。
4: 那我们记录这个日记的目的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追踪他的病况、
0: 嗯、
4: 哦，所以我们比较可以客观说，哇，你这个月已经痛了五天或痛了十天、嗯、
0: 是
4: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头痛这种东西你痛完了你没有记下来就马上就忘了、
0: 嗯、哼，
4: 对，下次病人回诊来你问他痛多久、
0: 欸、
4: 他对他说
0: 哎、
4: 或是啊对或是没有不知道、
0: 嗯、
4: 这样子，那这样回诊他就是会浪费这个宝贵的回诊的时间的机会、
0: 哦、是
4: 因为让病况就是病人就是可以很快让医师了解说他近期的状况、
0: 嗯嗯
4: 哦、那然后呢头痛日记呢我们也会请他记录说他痛起来吃的止痛药
0: 哦
4: 对，记录说他吃哪一种、
0: 嗯、
4: 那有没有效果
0: 哦
4: 对，因为吃了没有效等于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就可以追踪说他对治疗的反应、
0: 嗯、
4: 对、
0: 嗯、
4: 那可能整体对他的个人偏头痛的病况会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样子。
0: 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好多就是容易引起偏头痛，那我们现代人因为三 C 产品用很多了，这个也会不会也增加偏头痛的几率呢？
4: 嗯，其实也会呢，就是说其实因为蛮多人的诱发因子是太累、
0: 嗯、
4: 太累也会、哦、对，所以说不管是你说看三 C 产品看太多眼睛太累、
0: 嗯、
4: 或者是你会比如说追剧啊睡眠不足哦，间接的其实都会引起说你的偏头痛比较容易发生啊、
0: 嗯、
4: 那还有一次说那种工作压力大也是蛮常、
0: 啊、对
4: 蛮常听见的一个主诉，我说我压力很大所以偏头痛常常一直发作、
0: 嗯、是这个我们也常听到、哦、
4: 对对
0: 啊压力大哦我头壳吓吓叫啊呢那个形容的还蛮有画面感，吓吓叫。
4: 哎，对，没错，那个吓吓叫，其实它刚好就是偏头痛里面某一项特征，就是它的头痛会有点像抽动，
0: 哦、
4: 像血管那个一张一缩，这样丢几嘞丢几嘞那种感觉。哦、对，的确，所以的确有的病人他就会觉得有这个感觉，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头那时候很敏感。
0: 哦
4: 所以他会觉得他的血管一直在抽痛，然后有的人病人就很担心说我血管是不是要爆炸了，或是、
0: 啊、
4: 或是
0: 要中风，
4: 对，或是说什么要中风啦、啊、或是怎么了，其实会蛮令人担心的、嗯、
0: 是是是。那当然有的人可能也从小可能因为遗传的因素他就常常头痛，然后他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去就医，到底有哪一些偏头痛其实他已经是属于要提高警觉了，然后呢不能想说啊不要紧啊个淋姐的后啊
4: 呢嗯，对，那美兰师姐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嗯、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原发性头痛就是可能跟体质蛮有关的、嗯嗯、像是紧缩头痛啊偏头痛等，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令人担心、嗯哦、那但有些头痛就需要特别注意，那医生也会特别注意、哦、就是说我们医学上都会说这是头痛的一些红旗的症状、
0: 哦
4: 哦、红旗的症状、哦、比如说他的头痛合并一些发烧啊、哦、或是说这个病人的头痛本身又有一些癌症啊或是恶性肿瘤的病史、
0: 嗯
4: 哦、或是说他头痛的时候当下出现一些神经学的缺损， 比如说头痛的时候，哦，一手一脚没有力气了，
0: 哦，
4: 或是头痛的时候，哎，突然讲话不清
0: 楚，
4: 这种，哦，或者说他以前都没有头痛，可是他在五六十岁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哎，突然开始产生头痛，
0: 哦，
4: 这种都是一些比较红起的症状，会令人比较担心，这样
0: 是，
4: 哦，那再来呢，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的头痛因为姿势改变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头痛就觉得说站起来的时候，哦，头超痛，
0: 嗯，
4: 他躺下又很好，
0: 哦，
4: 这种跟姿势很明显改变的，这种都比较像是次发性的头痛，
0: 哦，
4: 可能是有别的原因需要去再做一些检查，
0: 是
4: 来排除，
0: 是那听起来这种已经是红线级的，
4: 对对，
0: 应该就要马上去就医，
4: 没错没错，
0: uh-huh.是，那就医的时候，医师怎么样去诊断，然后判断这个到底是不是偏头痛，是原发性还是次发性的呢？
4: 对，那其实头痛这个症状呢，我们通常医师会需要经过详细的病史的询问，
0: 嗯，哦，
4: 然后去排除一些比较次发性的病因，哦，或是刚刚那些红旗症状有没有出现，这样子，然后再去排说我们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影像的检查，那我们这类如果是原发性头痛的病人，比如说偏头痛的病人呢，他做一些我们身体的理学检查或是神经学检查应该都是正常的，
0: 是，
4: 对，因为他刚刚讲的是有点像软体的出了问题，对，他不会有什么器质性的一状况，这样子，对，那然后呢，就是说一些比较，刚刚讲说，如果怀疑次发性的头痛的话，可能医生就会帮你排一些后续的检查。
0: 哦，可能电脑断层，
4: 对，
0: 啊，
4: 或是核磁共振，哦，因为在这种红旗出现的症状，你去排这种影像检查，发现异常的机会才会比较高。
0: 哦，
4: 因为我们一般像是原发性头痛，比如说是偏头痛啊，他去做影像检查有真的有异常的机会跟一般人是一样的。
0: 哦，
4: 对，你不用特别去做这个检查，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是说电脑断层啊，那其实它都是额外的一些辐射。
0: 哦，了解，所以就是已经在急性期的时候去诊断判断是最容易就是找到他的病灶，就是
4: 就是说比较像是，如果怀疑不是这么单纯，你比如说是次发性头痛的话，因为别的原因引起你的头痛，像刚刚提到那些红旗症状，如果出现的话，通常医生都会比较谨慎，会排一些后续的影像检查，
0: 是啊，
4: 去确保说你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引起你这个头痛，
0: 是啊，
4: 对，
0: 就像单侧如果手脚没力啊，
4: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中风也是有可能的，对，的确，像是我们一般中风又分为塞住跟出血的嘛，那我们一般塞住的病人比较少头痛，但是出血的病人，脑出血病人有可能会有头痛。然后就可能像刚刚美兰师姐讲的说，他可能头痛的当下右手右脚没有力气，这样子，哦，那就是
0: 视力模糊了，
4: 对对，这种就比较吓人了嘛，是，哦，就是可能医就是病人也会赶快去寻求医师的协助，这样子
0: 是就要尽快就医，
4: 对，没错，
0: 当然啦，我们都不希望就是说已经到这么严重了哈，那你才去做这样的一个诊断，那如果说啊 ，OK， 他就是有这种体质性的，就是遗传性的偏头痛，那我们一般来说现在在医疗院所是怎么样去做治疗的呢？
4: 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如果说这个病人他有经过医生明确的诊断他是偏头痛的话呢，我们一般大概会有三大处理方式会希望病人做到。那第一大类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叫做急性的止痛药，
0: 哦，
4: 就是他痛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病人赶快吃。
0: 是处方签吗？
4: 对，处方签。哎，但一般如果比较轻微的话，去买那种成药止痛药也是可以的，
0: 哦，
4: 就是你没有头痛没有非常的频繁的话，就是可以去西药房买那些合格的成药吃，
0: 像普拿疼，
4: 对，普拿疼或是有一些 EVE，如果你没有吃的频繁是可以的，那医生处方的话就是会像美兰师刚刚提到的，可能会 处方一些普拿疼啊，或是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药，那些都是有用的，那当然呢，那如果 有些病人他的头痛比较中大痛，就是我们会有点分阶治疗的概念，比较中大痛我们医生就可能会开专门针对治疗偏头痛的专一性的药物，比如说像脆普登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专门针对偏头痛的药物，
0: 是，
4: 就像其他关节痛吃的这个药就没有效，只有偏头痛痛起来吃这个药它才会有效果，
0: 啊，了解，所以非常的针对性，好像标靶一样，
4: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更新 更新型的就是类似像这种标靶也有、
0: uh-huh.
4: 那再来的话第二大类我们会希望病人吃的是如果他的偏头痛比较频繁比如说一个月头痛超过四天以上、uh-huh. 然后呢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可以吃一些叫预防性的药物
0: 哦，还有预防性的
4: 对对这一大类药物很重要对因为我们一般大概一般的医师如果没有特别经过这种训练的话大概比较少会开立这种预防性的药物、
0: 嗯、哦，
4: 那我们让病人吃这些预防性的药物呢它通常是要每天吃啊，传统的这种预防药物每天吃、
0: 嗯
4: 哦、那有点像神经稳定剂、
0: 哦、
4: 吃个可能三个月半年哦。
0: 要吃
4: 对要吃比较久对那就是让他我们的目的就是吃一阵子希望说他的偏头痛发作头痛发作的频率呢能够下降、
0: 嗯嗯、
4: 或者说他痛起来的程度不要这么高、
0: 哦、
4: 对频率呢能够下降、
0: 嗯嗯、
4: 或者说他痛起来的程度不要这么高、
0: 哦、
4: 对
0: 是
4: 对那第三大类呢就是会希望病人可以维持

0: 那其实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嗯，因为我们止痛药目前的希望使用的原则呢，就是希望能够该用还是要用，嗯，可是该省就是还是要省。
1: 哦，三到五个月，三到半年，然后可能就要重新再评估它是不是这种预防性的要停止这样子吗？
0: 哎，对。不过你刚刚提的是预防性的用药，
1: 对啊，
0: 那我刚刚只讲的是那种急性止痛药的话，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就是不要吃过量。对，就是说，哎，该吃的时候要吃，可是该省下这种急性止痛药的那种时间就要把它省掉，
1: 所以要看那个医嘱，不可以就是说啊，一直疼的一直加一直加，
0: 对对对，因为我们
1: 过量
0: 担心说药物吃的过量的话，在因为止痛药本身比如说像是我们常见的那个非类固醇消炎药啊，嗯，那它其实过度的吃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嗯，比如说像是胃溃疡啊，
1: 哦，
0: 或是说要洗肾 啊，对，或是说我们要这种止痛药急性止痛药吃的过多也会引起头痛，对，这就是一个次发性的头痛，我们叫做药物过度使用的头痛。
1: 是，
0: 所以止痛药吃的过多有的时候也会引起
1: 头
0: 痛，对，那这种就是一种叫次发性的头痛了。
1: 嗯，嗯，是，所以这个药哈，人家都说，要从肝肾这样子来协助排嘛，哈，那所以真的要三分毒。我们希望它可以治病了，但是不要造成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
0: 没错，因为该吃的时候，必要的时候还是得吃，但是说我们就是
1: 一舒缓。
0: 对，希望不要过量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我们的重点就要放在刚刚所说的预防性的用药，这样才不会说让你的急性的止痛药吃得过多，因为你太常头痛本来就会想要吃嘛，对，不然你这样头痛下去也没办法做事这样子。
1: 那我记得我曾经有同事他就说他的那个应该是属于遗传性的，所以常常都头晕晕啊，那头晕晕的，所以后来他去看医师之后，医生就说啊，你可以吃一点止痛药，然后呢再加上喝咖啡。喝咖啡是舒缓吗？为什么他也可以这样子来协助他不头痛呢？
0: 蛮多人就是喝咖啡其实他也会有轻微止痛的效果，对，也会让偏头痛稍微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对，那但是我们也会通常希望病人的咖啡也不要过量，
1: 对，咖啡因，
0: 对，咖啡因过量对偏头痛也是会有那种戒断啊，那种戒断的感觉，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哎，通常会跟病人讲说，你喝，如果你本身就有喝咖啡这个习惯的话，是无妨，你可以每天喝一到两杯，不要过量，
1: 是
0: OK 的，对，那不要说因为就是因为头痛来喝咖啡，就是有点本末倒置啊。如果是你本身喜欢喝咖啡的话，那倒是没有关系。
1: 是，然后一到两杯，
0: 一到两杯，
1: 适量
0: 的，
1: 对身体是有帮助。
0: 对对，
1: 过量过于不及都不行。
0: 对，没错，因为你喝过多的话，你反而有时候会影响到你睡眠啊。
1: 是啊，
0: 你睡不好，啊，睡不好就头痛。
1: 对
0: 对，没错。
1: 是，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预防重于治疗嘛，那生活当中如何去做保养哈，那甚至怎么样去让自己哈，真的是远离偏头痛啊。
0: 对，那因为其实偏头痛我有时候就会跟病患讲说，哦，你就要把它想成说你的身体比较娇贵，没有，就是说要尽量维持，希望说你维持规律的作息啊，然后尽量避免说你已知哪些刚刚讲的一些诱发因子会引起你偏头痛，能避就避，然后那透过那个你有在记录你的头痛日记，追踪你的发作的模式，然后那当然说你偶尔有发作起来的话呢，你手边要有备有那种急性的止痛药，随时我们要赶快吃止痛药，那把他的你的偏头痛压下来，那因为说我们通常这种急性的止痛药呢，我们会希望病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吃到，就是所以说你的身上包包或是工作的场所或是念书的地方都要放有一些止痛药，
1: 是，
0: 因为我们赶快把它止住，比如说它一两个小时，你的偏头痛发作就缓解了，
1: 是，
0: 那就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偏头痛你不管它有时候它会痛到三天，对，那你这三天就毁了嘛，对不对，然后就是所以说我们会希望你能够有效的控制你的偏头痛，对，那刚刚讲说你避免掉诱发因子它偶尔还是会自己痛起来嘛，因为刚刚讲它是跟体质很有关，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整体的这样来，就是让你的偏头痛可以控制的良好，因为有点像，就有点像慢性病，你的高血压控制的良好，或是你的糖尿病控制良好，对，我们会希望说，病患的偏

0: 流通是控制良好的，这样子。
1: 嗯，所以是以与疾病和平共处。
0: 对，没错，没错。
1: 啊，
0: 那蛮多女性的偏头痛病友呢，就是在停经后，她的偏头痛也会有改善。
1: 哦，
0: 因为刚才说，因为跟荷尔蒙会有关系。
1: 嗯，对，
0: 如果说这个荷尔蒙停经后比较稳定了，对，有的蛮多一些女性偏头痛病患，偏头痛整体的状况也会跟着改善。嗯，这样子。
1: 那最后请问一下哈，就是小朋友也会偏头痛吗？
0: 小朋友其实也会，
1: 也会，因为他是遗传。
0: 对，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八岁啊，或者十几岁，就还没十八岁以前，也会因。
1: 哦，
0: 对，有偏头，可是这个就比较困难诊断，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比较没有那么好表，能够表达自己。
1: 嗯，
0: 那这个情形其实我会推荐先看小儿神经科的医生。
1: 哦，
0: 对对对，
1: 是，
0: 嘿，就因为我们一般而言，通常成人神经科一般是看十八岁以上，
1: 是，
0: 对，但是小朋友也会有偏头痛这个问题，没错。
1: 嗯，那偏头痛一旦诊断出来，他有办法根治吗？
0: 根治比较困难。欸，我刚刚讲说他是跟体质嘛，除非你是换人嘛，整个人换人比较有机会根治，不然的话我们会希望他能够跟这个疾病好好的共处啦。
1: 嗯，
0: 对，没错，
1: 如果能够正确诊断，然后又有那个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有这样子可以止痛的这样的药物来辅助的话，可能生活就不太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对，我们希望它能够影响能够小一点，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在世界的那种疾病的研究来说呢，这个疾病造成的失能啊，在年轻人跟中年人的话，排名是前三名的。
1: 这么高。啊，
0: 对，所以造成很多的那个功能，整个社会生产力来下降什么的，很多，仅次于下背痛。啊，
1: 哇，
0: 对，
1: 这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想象。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偏头痛，想说忍一下就好了。
0: 对，
1: 病解的后啊，其实反复偏头痛哈，啊，不止影响生活品质，可能让我们的身体情绪都是处于这种高压，然后呢不舒服的状态了。
0: 没错没错，就是说会希望说病患，如果你的头痛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或是你真的太常吃止痛药了，我会建议呢，就是要找会看头痛的医生去就医，这样子。因为
1: 所以神经内科，
0: 对，神经内科一般是可以 OK 的。那当然神经内科会有分一些比较次领域次专科。
1: 哦，
0: 对，你可以去找专门看会看头痛的神经科医生，这样子。
1: 是，像陈医师您就是会看头。
0: 对对对，对，我也看比较多这类的病人。对，那其实那在台湾头痛学会呢，他有整理出来头痛推荐的诊疗医师。
1: 嗯，啊，
0: 就是全台湾比较有在看头痛这方面的问题的医生。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说头痛推荐的诊疗医师。嗯，那可以就近，就你所在的位置比较近的医生，可以去跟他咨询你头痛的问题。
1: 是这样子呢，真的是现代人真的很幸福，而不是以前挂了很多的科，然后到后来说啊，你去看那个精神科。
0: 对对对，不是不是的，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神经的问题。没错，比较古早就会有这种说法，说哦，你这个头痛是心理因素什么的。不是，这因为这只是一个诱因。它本身就是一个神经的问题。
1: 是，
0: 那可能会因为压力啊，或是心情绪的因素诱发这样。但它不是主因。对，
1: 是，所以是神经内科，然后有这个一些专门的医师上网去搜寻都很容易去找到。
0: 对，没错没错。对，有头痛的话其实可以看医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观念。对，没错没错。
1: 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陈宇明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那最后有什么一定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的吗？
0: 就是如果有头痛的困扰的话，要去看医生，这很重要，这样子。
1: 是，找对医师。
0: 对，
1: 然后呢针对就是对症下药。
0: 没错没错，这样你的头痛 才能够有效的改善。那很多的其实病患都回馈说，哦，他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偏头痛的治疗，说诶，他头痛改善很多。
1: 嗯，
0: 那他就会很懊悔说，那我之前二三十年到底在头痛什么的。
1: 是，
0: 他会有这种，对，没错，会有这种懊悔。所以我会建议 太常头痛的病友们一定要就是提赶快去看医生。
1: 是，哇，真的是今天非常感恩陈宇明医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哦，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偏头痛，然后真的一旦头痛起来哦，不要忍一忍，然后选个安内波代剂，其实呢真的早尽早就医，真的才不会觉得很懊恼说啊，我已经是在听什么
0: 没错，谢谢谢谢谢谢美兰师姐，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98页。信佛的人大部分对淫欲都很淡然，尤其出家人完全清净。若是在家居士，有的进一步发心去受菩萨戒，若受过在家菩萨戒，也就和修行人一样，要完全断淫欲。所以邪淫的恶要尽量戒除，不但不邪淫，反而还要守人伦德横，这是第三种善。再来是口，我们要守口业。人的嘴巴很厉害，往往一句话误了一个人的一生，弄得他人家破人亡。尤其是女人，因为很闲，爱说东家长西家短，谈人是非实在有害无益，所以对口要很注意。地藏经说，开口动舌无不是罪，嘴若开舌若动，全都有罪。师父这么说，是不是就不可以开口念佛了呢？不是这样，开口动舌要说好话，多念佛，不可以说坏话，不可说伤人的话，这才是善业。口业有四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一是妄言，就是说谎话，说话要守信。信是人格的代表，话一说出去，若做不对，人格会被看清。所以说到要做到，佛教徒对时间一定要守信用，不可以说现在的人都很习惯了，说一点钟开会，晚一点到没关系，这就是不守信。守信就要守时，和人约定事情必定要依时间履行，开口说话不可以妄言，若做不到就不可以说出口，不真实的事情，无法做的事情不可以说。别人的做法不同，也不需要去添一些话，说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这些都不可以。二是绮语，就是说好听的话，不可以只说迎合人心的话，其实对人没有那么好，就不需要看到别人的时候为了使他欢喜就说得天花乱坠，这种事我们不需要做。执心为道场，我们诚意对人，不用造作好听的话。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鲜就是很少，爱说好听的话，华丽语言来装饰自己身形的人，能说这个人有道德吗？不能。君子仁人，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必再装饰。小人说话奇奇巧巧，竟说一些迎合人心的花言巧语。佛教徒要用慈爱的心，慈爱的语言来对待众生。慈言爱语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语。会绮语的人，嘴说得很好听，但是心很狠毒，就像刀抹蜜，让你淡一下甜头，不小心舌头就会被割断。所以学佛要修仁慈心，要用爱的音声来对待众生。三是两舌，并不是嘴里生两片舌头，而是搬弄是非，两边传话。比如这边说婆婆好，那边说媳妇坏，使别人家庭起风波，这也是罪业。若是爱传话，爱两舌，死后报应就会堕根舌地狱，就是舌头用钩钩出来，用牛犁离开。所以要守好口业，尽量不犯口过。四是恶口，不可以开口骂人。佛教讲慈悲，若出口伤人，慈悲在哪里呢？就没有了。
所以不要用恶语骂人，要用慈悲仁爱的语言来安慰人，说话要轻声细语，不要粗粗鲁鲁大小声骂人，不说谎话，不花言巧语，不传是非，不恶言粗口，又能用慈言爱语来对待人，这就是口的四种善业。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3: 应该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茹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茹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4: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是。
5: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4: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6: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5: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4: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5: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 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7: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5: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三十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8: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参加金金日吗？金金日对于所有的师兄师姐们而言，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活动课程。在于静思法随妙莲华的书籍当中，虽然在今年我们只有分享到第三品，可是书籍已经出到第八品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不晓说大家对于书籍上是不是也请购了呢？那请购不是只有放在柜子上，希望呢能够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那就代表大家一定要多看书啊！我记得我到医院呢，也听到医生呢，他们就在谈论说，现在目前呢，要找哦，就是书店非常的不容易。可是，在花莲呢这么小的地方呢，就是还是有书店的。那有一家书店呢，当然我不是在为他们做广告，而是听说这一间书店呢、不论您需要什么书，不论是在佛门上的，或者是在于一般的书籍，就算是他们没有，他都很愿意的来帮我们订购书。所以呢很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多看书。所以静思法随妙莲华出到了第八品，那五百弟子受记品这一品当中，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主，就是富罗那尊者，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富罗那尊者呢，他在于第八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在这一品当中，我们也除了看到就是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得富罗那尊者最长的是什么呢吗？因为呢，不论是您对他是怎么样子，他都是好好的恭敬您，如同在于就是《法华经》里面也是一样啊。你看到、所有的弟子，他到最后最终，他虽然受佛来受记之后呢，但是呢，他对于他自己的修行还是不改初衷，坚定的一直不断的好好的，而不是因为我受记了之后我就能够懈怠，我就能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借由书籍能够提醒自己要如何精进。所以受记的这些弟子们，不因为他受记就有不同的变化。那不晓得大家平常除了看书之外，还看我们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大爱广播的节目呢，听，或者是说有没有进到我们慈济的全球资讯网里面呢？那如果有听大爱广播的话，一定有听到我们其实蛮多主持人的。那现在呢，也设计了一些新的节目，很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持续的来支持。那在我们的网络上呢，除了在于首页，我们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包括于新书的介绍，包括于慈济现在目前走到哪里，做到哪里，要如何做。所以呢，也有一本叫做《完整的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知不知道。那这个《完整的爱》呢，它的就是整个介绍当中，它就讲以慈悲疼惜生命，以谦卑面对天地。所以草木有情，万物有灵，希望呢能够造福行善，消弭灾难。那这一本呢是新书，那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到书轩去就是至少翻翻看。我们很多书籍呢也都希望是能够一句一记走入您的心。那在于玉佛大典当中也看到了，不只是在台湾，也看到了在国外，那更看到了在于尼泊尔、兰皮尼，包括于他们也是同步连线之后呢，他们还是有做浴佛。所以呢，我们虽然是从花莲开始启动，可是在每一个国度里面都有 去做浴佛的这样子一个动作。可是最不可思议的是，在今年我们在蓝毗尼，也就在佛陀的故乡呢，我们举办了这样子的浴佛大典。那很希望大家还是一样上网去多做了解。那跟包括于爱心的大米援助三大洲20个国家超过15万吨，那实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但是听过慈济的名字，所以上人一直讲说非常感恩。其实我们的爱心大米呢，在整个发放过程当中，也是很希望是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更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收成，我们的收成有剩余，所以我们还能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跟包括与慈济一起呢，就是在立陶宛，在乌克兰，然后做一些辅助跟辅导，跟包括有做发放，发放了28000的粮食包给当地。那这一些呢，都很希望透过大家的关心，一起来多做了解。因为呢，您是慈济的一份子，所有的慈济事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能够用心上心。那当然2023年的春之卷已经出版了，很希望是大家也能够继续的努力的来看。虽然是一本书是蛮厚的，可是这么厚的书，如果您不翻您不看，那永远都是这么厚。可是只要您有起步呢，慢慢的它就会变薄，慢慢的呢，您也会看到您自己想要的这些法。所以我们都在讲教育啊，教育是未来的希望，教育呢是一个人的希望，教育是改变的希望。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教育，但是严格的教育呢到底好不好？严格在于过去呢，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哎呀就是要严格。可是现在的父母亲，现代的父母亲就觉得说太严格了。那严格教育，严格自律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跟调整好自己。看看现在不是慈济说的哦，是网络上也都这么写，就是有什么草莓族啊，什么族啊，很多的族啊。可是呢，族来族去的时候，不晓得族去哪里了哦。很希望的是，年轻人也能够多承担。那看到每年呢，在于年底，我们受证也看到，很多的年轻菩萨们跟八卦与慈亲。常常会跟上人讲说上人的囡仔回来啊，那这个囡仔是什么？这个囡仔，所谓的囡仔呢，就是还小年轻。可是上人的囡仔，那上人是一个出家人，怎么会上人的囡仔回来呢？因为上人呢是用法来改变这些年轻人孩子们的慧命。他的生命呢是母亲所给，父亲所给，父精母血，让这个孩子呢有因为家庭环境背景，所以不断的养成。可是在他的日后呢，还是要碰到好朋友啊，好的善的，才能够让他不断的能够持续下来。可是有的人走到一半，可能会有碰到很多的枝枝节节，所以才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孩子们跟上人讲的就是囡仔心无本，不是囡仔心都变。他不变的就是希望能够在他长大之后能够帮上人做一点事。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营队当中，因为进到暑假呢，就是在于营队非常的多，跟包括海外呢，在今年也有2梯次的回到台湾来受证。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了，那受证以前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时间的事啊，怎么会现在就是年终，怎么会大家会听到说要受证呢？因为从2019年开始之后，因为疫情不断的就是持续高居不下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国门也很少开，那海外的菩萨 也很不可能回来。那一共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菩萨们，所以在今年呢，我们除了在六月会有这个海外的菩萨回来受证之外呢，还是就是年底还是有要回来受证的菩萨。那在于就是我们年中回来受证的菩萨当中呢，其实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呢在第一时间他们就报名了。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圣人一直想要出门，可是呢我们也是一直想尽办法想让上人不要出门，所以你看真是拉锯战哦。那上人呢想出门，弟子们又不想安排，那怎么办呢？当然就只能够留在花莲。所以要非常感恩的是花莲的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努力的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件大事。那在于大事之前呢，当然我们的精进日在各区也是一样，也是如此。可是在花莲比较特别的是精进日大家会选择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那所以呢多么殊胜的因缘，在各地呢都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举办法，可是呢在精舍我们会依着板身坐席跟包括时间的控制种种等等。可是在于不同地方，因为我们在今年开始已经没有再连线了，我们不再透过连线做精进日的这个课程引导，我们依着就是师父可以外出到各地，包括做法亲关怀，包括做课程上的分享，包括带精进日的这个共修。所以在369从2023年开始，师父们已经就到各地去就是做这样子一个精进的分享了。那今年呢一样的还是走到了就是在净思法随妙莲华的这个分享当中，所以很希望的大家一定要透过读书会来读书，就算您还没有读到呢，至少在师父分享的过程当中，您会很如实的去听到您已经读过的这一些再一次的复习重点。所以我们样样都要感恩啊，在营队也要感恩，在所有的活动上精进的那个当天里面呢，那如果是在于精进日，我们就会有唱到比如说包括于感恩歌，包括于就是这一些我们需要用餐的时候我们所要去了解的。可是感恩歌大家还记得吗？粒米备汤盘中蔬，得来不易力艰辛，还要细嚼慢品用心尝，感谢天下众生恩。为什么要细嚼慢品呢，而不是狼吞虎咽呢？因为我们正希望透过精进日的课程让大家能够去了解到，其实我们的福真的是非常的大，我们有福我们才能够安稳地坐在这里，我们有福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有台风下更大的雨，甚至于那我们的农作物就不会这么样子好的一个收成。所以希望大家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够去了解到真正的这一个当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跟感恩到的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所吃的所有的东西进到肚子里面当然是很好啊，但是能够吃得进去才是好事啊，但是吃进去还要能够消化才能够补充您真正的体力跟营养。但是大家有没有去想到，其实我们的身体其实还蛮不干净的，所以不要去贪求一些你想要的。看看我们的身体，您可以一天不洗澡，夏天的话可能你到晚上要睡觉，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你觉得自己都不舒服了。那你可以三天不洗澡吗？很难。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自己的，那你把它保持得很好啊，那怎么还会有不干净呢？因为我们吃如果没有排出来， 那就是胀在肚子里面，那肚子呢会扰乱我们自己本身，所以人体就会生病啊。但是生病的时候我们现在靠的是药物来治疗，可是人间的业力呢要靠什么来做这样子一个可以解开这个业力，大家知道吗？就是只有法，法才能够来解决掉我们在人间上的业力。那这个法呢就是一个不对字，你不要想说哎呀他骂我，他看我一个眼神，那我希望我的下一次我要用什么来去对治他。其实以修行来讲，您若产生了这个对治的心的时候，对您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因为呢您对治他，他还是会想办法，而不是想佛法。他想的办法呢就是如何让你的下一次可能比这一次更惨，那他也很浪费时间，那您也是可能还没有他想的办法来得好的同时，那您不断的接受到这个伤害，您接受到一次伤害就已经非常不得了了，那还要一直不断的接受伤害。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要真正的把自己的心静下来，因为呢人间有宗教有信仰带领我们，我们在这个宗教上才能够有礼节，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理。那做了之后呢，要想想看这个因缘是您制造的是一个善因缘还是一个恶因缘。您看看我们是在于台湾的人，可是台湾的人就有多么多不同的家庭，每个家庭里面就算自己生的孩子，他出来的结果还不一定会是一样的，对吗？大家有看过吗？在于医院上其实看到很多呢同一家人，可是每个人的苦都不同，也就代表我们过去的因所造作的不相同，所以所结的缘也不会一样。那来到这一辈子有很多人他真的是非常的苦，可是再怎么苦的时候都希望苦不是无出离，而是有出离的机会。看看我们在非洲国家，在最近大家如果有听上人的志工召会，应该也听得到，在志工召会上呢，其实上人在前一阵子因为身体上的关系，非常感恩很多的弟子们，跟包括很多的居士大德就是非常关心上人的身体。那上人现在目前也慢慢的恢复了，所以呢六月的监禁我们才不想让上人外出，可是呢上人一直想外出，对吗？但是呢现在上人不论怎么想，我们已经把营队所有的呢都带回来花莲了，所以上人想他的，我们做我们的。那如何能够达到很好的平衡，就是上人也放下了，上人也不觉得我们这些弟子们真的是不爱听话，因为呢大家也都想为上人好了，而且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快快的能够恢复健康。可是人生还是有很多的自然法则，所以看到很多的苦难人能够得救，其实上人非常的安心，也非常的高兴。跟包括于在志工召会我们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也知道了很多苦难的国家他有慈济人，所以让他的苦有一个出离的机会。那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在台湾大家丰衣足食，在于海外呢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并不能够这么样子一个圆满，那如何能够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够得到非常的快乐呢？所以非常感恩大家都是跟着上人是非常的有默契，因为呢上人每次都讲说，我只要讲前面的后面就会有人接。那师徒是共慧命，师徒不是共生命哦，因为呢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父精母血来到这个人世间，可是师徒是共整个的慧命，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承担天下的重任。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了，时间虽然累积成为很多的好因缘，但是时间的累积也会让我们造很大的业力。 所以在福报当中啊，也是点点滴滴的累积凝聚起来。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净化人间呢？还是要回归到佛陀当时说法这49年当中，一样也是观机斗教。而上人呢，从一开始民国55年一直做到现在目前呢，那从1966年开始到现在目前的2023年，其实上人的说法开示当中呢，比佛陀只有说法49年的这个年线当中里面，比佛陀开示的还要久。可是相对相同的，都还是依着佛陀的教化整个的精神呢来做实际的行事准则。所以起初呢，佛陀当然是开了很多的方便法门，包括于也是观机斗教，看看弟子们他需要收到的是什么样子一个教化。但是呢，到最后还是一样开权显实。显实是什么呢？就是显这个非常实在很重要的，那这个权呢就是一个方便。所以如何能够让大圣的菩萨法让每一位有心人，不是只有学佛者，都能够加速的能够来了解。所以在此际啊，你看啊，在四大志业当中不是就是如此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那我们的修行也是应该要如此。那上人也讲他自己的四大志业为什么可以一直不断的能够维持呢？因为就是弟子们愿意，就因为愿意，所以呢才能够不断的延续下来。所以慈济在于一开始做慈善，也因为看到一个人生病之后拖垮一家人，跟包括人生病了之后可能亲人还没有去看到自己这个受伤或者是生病的亲人，他就已经离开人间。所以上人感觉到人生怎么会这么无常，除了他的父亲带给他非常强烈对这个人生无常的无常观，可是总还是感觉到到底人去了哪里。那拖垮一家人，所以使这个家庭可能从此也无法再振作，才会慢慢的我们建了医院。可是在建院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辛苦，取得土地的不容易，种种的这一切，可是上人还是坚持的，实际不是为了盈利来建医院的，是为了实际上真正的能够守护生命。所以慈济呢在人间立中这一道门，就是从净思法脉来开启。那净思法脉情形到慈济中门人间路，慈济呢在这一路走过来，非常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愿意一起跟随。从一开始的30个会员哦，而不是委员，上人也一直不断的会分享这一段。上人就讲说，还好以前30位是博土啦，不是博士。虽然在之前的那里足迹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也觉得是啊，因为呢我们在讲情理法，情理法为什么会把情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呢讲情啊，你如果把理讲清了之后情就薄了。所以上人讲说一开始还好是30位的博徒来支持他，如果30位都是博士呢，可能今天慈济连一天都不用建立起来。所以您看啊，30位这些菩萨其实已经有多位呢都已经离开人间，但是呢他们的精神呢，上人一直不断的祝福他们，就是当他走了之后要赶快来接棒。就如同今年我们从大爱台也看到圣圣师姐她走完，可是为什么圣圣师姐她能够让大爱台播出，大家知道吗？对，第一他除了自身之外呢，第二呢因为他一直是当义德妈妈一路走过来呢，所以学校帮他办了一个 追思会，在追思的过程当中，曾经就有一位师姐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我一定要比你早离开人间哦，一定要比你早往生哦。上人就讲说，为什么呢？他就跟上人讲说，上人，如果我若比你较早往生，你就会在净寺，就是在自公召会会去讲到我啊。上人讲，哦，安尼就好，你爱做甲真济哦，吼，你若做无济，我嘛唔捌你哦。所以大家拢想要和上人讲一点嘛，对吧？但是我们平常呢，我们都不希望别人来讲我们，讲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生气了。所以希望呢，当有人讲你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上人来教导我们，您就会非常的愉快。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进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无限的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在慈济并肩而行的夫妻，林梦如师姐和陈家彰师兄。2003年，他们带着两岁、三岁的孩子从台北到美国，为了生计与孩子的教育，他们走过了语言不通、工作碰壁的煎熬。在八年后，梦如师姐一步一脚印撑过了八年的护理学习之路，而家庄师兄在这一路也是负重前行。这对慈济道侣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翻转了几个家庭的生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从美国梦到入人群。家庄师兄、梦如师姐，两位好。
1: 大家好，我是林梦如，慈济志工，上人赐我的法号是慈茄，生茄的茄。
2: 大家好，我是陈家彰，那上人赐我法号是济耿，忠心耿耿的耿。
0: 那在2003年啊，带着两个小孩子，年幼的孩子来到美国，最终的初衷是什么？
2: 当初想要带孩子过来，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姐姐跟我讲说，在美国哈，这个钱比较容易赚，而且生活条件都比台湾好很多，所以就这样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
0: 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哈。那梦如师姐，
1: 我也是怀揣着美国梦嘛。那人家说美国都是遍地都是黄金，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懵懵懂懂就带着孩子就过来了。
0: 那家彰师兄好像是自己先过来嘛，吼。那听说在下飞机就开始了有一个这个惊魂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发生什么事？
2: 是因为我第一次飞那么远的地方飞到美国来，然后我当时的英文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在飞机上面就非常这个心情就上上下下。那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到底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我完全都不清楚。然后我就懵懵懂懂跟着别人一起走到海关那里，我就带着这个移民的这个文件，然后到海关那边，然后我看海关可能看我脸色发白吧，然后就想说这个就用一根手指头，然后就叫我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你到那个地方去，指那个拿行李的地方，然后就跟我说把行李拿过来，然后再过来。然后我就然后他我就过去等行李，后来拿到行李再拿到这个海关面前，把这个文件给他。啊，海关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字，叫做 welcome， 然后欢迎，对，然后我就这样就到美国来了。那我一出外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外面的冷气好强哦？我想说，哎，现在不是晚上七八点了吗？怎么太阳还那么大？外面的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冷气可以吹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加州原来气候本来就很凉爽。
0: 那个气候凉爽，
2: 对，那是我对美国加州的第一个很好的印象这样。然后呢，我大姐跟我姐夫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那带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本来跟我说你来美国呢，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0: 对，
2: 那我想说哇，那很好啊，一来到这边就有工作。可是接了我之后就开始带我去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就到他们家，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她说啊，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事啊？她说我们觉得你的英文不好，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工作。那我心想说，我来到这边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也没有，本来还好有工作，结果你现在跟我说我英文不好，所以没办法给我工作。那我心想说那我怎么办？我当时的心情啊，来到美国是心情是往上的，然后听完那个话我的心情马上就直接掉到谷底这样。所以我想说啊，那个既然这样我不如回去好了。可是我想说要回去我也没有机票钱。
0: 你是买单程票？
2: 对，因为我想移民来了嘛，所以我想说，哎，来了，然后又没有钱买回去，到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就是说，那我就只能安住在这边，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跟我说啊，因为她是做美发产品的这个生意，她说那你可以去读这个 cosmetology， 就是我们美容美发。那我想说，哎，美容美发、这个好像在台湾都是一些这个学历不高啊，念初中才去做的事情。我好歹也念过大学，我怎么去做那种事情呢？到后来没办法，没得选，我还是去报名了。报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大概70岁了吧。突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大概70岁了吧。然后他说啊，我也来

0: 去做助手，那做助手的时候就非常辛苦、那做助手帮人家洗头啊，帮人家上颜色啦、帮人家扫地啊，什么洗毛巾啊，那我一个人大概要面对7到8个师傅，所以每个师傅的客人的头都是我要洗、所以我除了上厕所啦，然后吃饭时间我基本上都要站的，从早上站一个天站大概12个钟头，所以那个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哦，所以真的刚开始又完全换了一个跑道，然后从来没接触过，所以就非常的辛苦。那这段时间孟如师姐你是做什么呢？
2: 要
1: 来美国了嘛、
2: 我也来，对、带了两个孩子来到美国，然后最后他姐姐所说的那工作就给了我、因为我在、台湾的话我是学国际贸易，所以英文有一点点底，所以那时候我去上班，然后他去上那个 cosmetology。
1: OK，
2: 就是这样，
1: 一路也是就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开始了美国的美国梦。
2: 美国梦，
1: 对，好。那在这个时间呢、你们听说好像一来美国，然后就去找了慈济，就开始做志工了，是吗？
2: 啊，对。
0: 那一段，因为为什么一来美国就想要做志工？因为在台湾我们就已经很认同上人，所以我们到美国来，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想要找慈济到底在哪里。到后来就找到了在蒙罗维亚。那我们就开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干爹，那就跟干爹师兄说我要做志工。干爹师兄说好啊，欢迎啊。然后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就做志工啊，然后见习培训这样。
1: 对。那听说在这个中间除了遇到干爹师兄，也遇到王思彤师兄，那王师兄好像跟你们有一些交流，然后改变了你们一些生活上的这个计划，是吗？
2: 对
0: 对，王师兄那个时候我听说他好像有在那个 Chinatown 那边有那个发放汉堡给那个 homeless。 然后王师兄我就很喜欢去，然后我也带着太太跟孩子两个一起去，然后有一段时间王师兄说啊，你是做什么的？我说这个目前没工作。他说那你就来帮我去去买东西啊，回来帮我切番茄啊，切素 ham 啊，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我就跟着王师兄做，然后我到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去念这个护士啊。他说你在台湾不是念医学院吗？我说对啊，我是念中山医学院营养系。他说念护士很简单啊，你去念护士这样。然后就跟我说去念。我就说可是我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你要有信心啊，护士很简单啊，我都念出来了，你一定可以的。然后我说哦，好好。结果我就开始去念，去那个 City College， 我就报名去念。哇，那个我真的念不下来。那念不下来之后，然后到后来他就开始把这个，他说那你太太你师姐做什么？我说他是做国际贸易。他说哦，那英文不错啊，那你叫你家师姐去念。我说哦，好。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我家师姐要去念。
1: 所以这后来本来是王师兄建议是家长师兄去上这个学护理，结果后来变成是孟如师姐你决定去上护理。
2: 对，
1: 那这一上好像听说上了8年之久、这一条路漫漫长长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需要8年？那这8年你是怎么样坚持过来的？
2: 对，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个那个护士学校要入学之前都要先考一个考试，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没考过，所以他叫我去考，所以说好啊，那我去考看看吧。这不好，就很凑巧，我就考过了，那我就开始念这个护士。那第一个王师兄。真的我很感恩王师兄，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贵人。第一个他找一个离学校很近的一个 apartment， 那也是我们慈济的师兄，然后他就跟那个师兄讲说这个师姐要去念护士，那我们支持他一下。所以他那时候给我们那个公寓的话他是不给我们收钱，所以是一年的时间让我去念 LVN， 然后那师兄的话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对，然后后来的话练。

0: 完一年之后，我才跟师兄说，啊，师兄，除了 LVN 上面还有 RN 呢，我们应该要去念那个 RN， 所以我又去念那个 RN 的选修课，有九科的选修课
1: 啊。
0: 然后那师兄对那个念的那个选修课的话，还不是说念一念就好了，是我要从那个 ESL 就是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所以要从那，因为那个他是要考你写作，我们写作不是那么好，所以就要从ESL 最高等级先开始念，念完一个才可以爬再另外一个下一个课程。所以英文的话，我们就已经念了两年，所以这选修课也是练了两年，然后之后才好不容易挤进社区大学的 RN 的这个 program， 这样，那又再练两年，然后这中间，所以加起来，等到真正考到执照，大概要八年。
1: 哇，这八年的路真的是蛮漫长的哈。那这中间因为就没有办法工作嘛，因为要这个努力的专心在学业上面，所以家庭家计就是由师兄一把扛起来。那听说那一阵子应该也是蛮辛苦，所以你们就有一个所谓的101菜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1菜单里面有什么丰富的内容？
2: 那段时间因为我一个月大概因为我是做业务嘛，拿佣金，所以我就 15%， 所以我一个月的收入刚刚好付房租，然后没有太多余的这个剩下来，所以我每天大概都煮番茄，然后这个青菜，然后菇类，然后豆腐，然后放一点素丸子，又煮一锅汤，然后再煮一锅饭，然后就淋在饭里面，就是一餐。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吃。然后那段时间做业务跑外面，啊，有时候就是舍不得去外面吃一餐饭，因为吃一餐饭那个时候大概是4块5块，我觉得好贵哦，一餐10块，十餐就40块，哇，那很多钱哦。然后我30天都吃的话，就100多，哇，那好多钱啊，对我来讲，我就很舍不得吃。所以我通常我都是中午都吃一个面包，我就够了。那有时候跑忙从12点跑到1点2点没有吃饭的话，我就到法郎里面有一些糖果，我就吃几个糖果，我也就结束一天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比较唯一吃得饱的一餐，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到总会来，或者到我们园区来哈，就是那一两天我是比较吃得饱的那两天。我一个礼拜大概只有这两天是吃得饱，
1: 所以就会实际的家可以吃饱一点这样。
2: 对对对，
1: 真的。那这么辛苦的这个日子，那听说也有一段真的很难过，还要这个有一点就是请家人一起来协助你，那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师姐去念书嘛，念了八年，然后这八年就没有任何的，我也不想要求外面的帮助，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因为当我想说如果我开口去请人家帮忙的话，人家会害怕，人家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没有不是很好，所以我从来不跟家人说我有什么需求。可是到第八年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有点 bad luck 啊，什么轮胎又破啦，然后又什么引擎又坏啦，然后这个突然间一修哈，就是好像要1000多，还是反正超过1000块以上，口袋破了一个大洞，没办法。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弟弟说，我需要一点帮忙，那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后来他是说好啊，我就给你3000块。然后我弟弟的帮忙的话，我就过了那个关。嗯，
1: 那在这一条路上啊，其实很辛苦。那你这样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觉得说有一点点反悔，或者说有什么念头说，那我们是不是回台湾好了，或这样子的想法过？
2: 刚开始有，可是当师姐我看她这么努力这么用功的去读护士啊，她在读护士的过程读到坐骨神经痛，然后到后来我就看了也很心疼，我也很不舍，然后我想说她都能够为了家这么付出无所求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连半条命都搭进去了。那我想说这个苦的话不要一个人来吃，如果两个人吃的话最少一人一半。 啊，不要这么辛苦。所以
0: 对，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像师兄他就是我们住在 Fontana，
1: 嗯，
0: 我的学校在 San Bernardino， 所以我比较接近学校，我只要早上一大早出去就可以到学校。但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在 City of Industry，
1: 哦，
0: 工业城，
1: 嗯，
0: 然后孩子是念书在 West Covina， 所以他们一大早五点都比我早，他们就要把他们两个小孩挖起来，然后就开车开到 West Covina。 所以我自己在看他们那么辛苦，我也要逼自己一定要一次就考过那个执照。对，所以就是这样。但在这中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支撑我们这样走下去的其实就是大爱电视台，就是上人的法。所以我们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因为以前的大爱电视台不是说像现在 YouTube 打开你就可以看，你是要装一个小
1: 耳朵，嗯，
0: 对。然后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我们原先是住二楼，然后那个收讯不好，然后为了要看大爱电视台要看上人的法，所以我们就从一楼，然后再搬，从二楼要搬到一楼。然后人家看了，我们在搬的时候，那些邻居就觉得你们两个好奇怪啊，怎么会从公寓的二楼然后搬到一楼，到底是为什么？这样我们就是为了大爱电视台，为了上人的法，因为没有上人的法我们两个撑不下去的，
1: 嗯，
0: 这个过程我现在在看，如果我现在在那个过程我可能也撑不下去。但是
1: 所以就是开始上人在讲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大家开始看虚法相，然后开始接触上人的法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上人的法带给你们的是什么？
2: 上人的法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要把握当下，然后要活在无常里面，不要被无常击倒。所以上人的法让我知道说，我们要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去三心二意就是要把心管好。所以有了上人的法之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就会去想到上人说什么。对，当我想到上人的时候，上人也很辛苦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苦算是小苦啊，那我觉得这种小苦都吃不了将来什么帮上人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想说，越听上人的法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苦。
1: 所以上人你可以把这个苦把它化成是一个力量，这样子就是滋养你们的力量这样。那听说上人有提到这个要入人群，然后师兄你们也很被这个入人群这个打动，然后还在上人面前发了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你们发了什么愿，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2: 是在2014年吧，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有参加营队回到台湾。那回台湾的时候，营队快结束就有上去跟上人说，上人我要发愿，我每天呢要走出去，我要跟一个人说实际。后来讲完之后，我就说，可是我知道上人都会加码，因为
1: 加码
2: 上人都会跟马来西亚啦，或者说你们要 double 啊这样。后来我就说，那与其上人说要加码，不如我自己加码好了。我就说，那我就要从一个变成五个，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回来，我就开始跟着我家师姐一起走到外面去每天下班跟五个店家说实际这样。
0: 他呢就是跟上人发了愿之后，他说每天要跟五个人讲实际。结果他就先从他还没有走到陌生的拜访开始，他就是先认识的店家有500个，他就自己删掉250个。他说这250个一定不会捐钱给慈济，所以就剩下250个。然后250个之后再删掉一半这个我跟他语言不好，所以没办法讲，所以就剩下125个。所以125个他就去讲，讲不到一个月都已经讲完了。所以他就说师姐， 不行，我要去找那个陌生的店家，用陌生的拜访，不然我跟上人许了愿了怎么办？所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1: 所以是从本来自己认识的人开始，然后就开始说，哎，这个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就要走出去到陌生的街头去，这样子，逐户拜访店家是吗？
2: 对。
1: 那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都怎么跟店家讲？
2: 我们很老实，我们都跟人家讲一滩血的故事。
1: 哦，
2: 我们跟他讲，哎，你好，我是慈济之工啊，我跟你讲哈，我们慈济是什么开始的啊，在很多年前啊，上有去医院啊探访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什么。还没想完，对方都已经打哈欠了。你想完了没有啊？哦，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每次想完，我都觉得我很泄气。为什么我这么用心？为什么我这么真诚？为什么都不能感动你？
1: 嗯
2: 啊，后来我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啊？到后来我就听到北下的保禄师兄他说要七夜爱赏。后来有跟保禄师兄有互动过，他说：“哎呀，你们可以利用那个。”我们有很多医疗事业啊，你可以利用说我们有提供一些很好的医疗。我说哦，对。后来我就跟说啊，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啊。那如果你有需要啊，怎么讲？那后来再透过这个医疗方面的在跟店家互动，很多店家也很认同，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就把竹筒放到店家里面去了。
1: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这样子的调整，然后本来是讲这个历史故事，后来到变成是讲跟这个店家更能够他们受惠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开始了有成功的这个店家接受的竹筒，对吗？
2: 对。
1: 那后来听说竹筒当然不够啦，还要升级成长期会员，那是怎么在经营这一块的呢？
0: 你说啊。
2: 长期会员，因为我们竹筒放了很多嘛，然后要回去收也觉得好累哦，时间都不够用。那后来我想想，哎，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店家把他的那个爱心发挥到更大？后来我就跟店家说，我想请问一下啊，那个我们如果请你每天呢、捐一块钱，那对你的家庭跟生活会不会影响？他说。一块钱还好了，不会了。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每个月来跟你收30块，你觉得有问题吗？他说可以啊，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2个月我就大概找到100位的会员，是一天捐一块。然后，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一些会员啊，只要他很有爱心，我们就慢慢去把它转，就转到一块钱的这个会员。
1: 哦，就变成从竹筒的会员变成一天一块钱的会员这样子。
2: 对对，
0: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因为一开始的话，大家都是原先我们是一年来收一次，对，但是有时候到了12月的话，很多人就会把他的钱都已经用到很多地方去了，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压力，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跟师兄讨论，我们应该要每个月要去收，那变成一个月收30块的话，他就觉得，哎，这个压力没那么大，真的是像上人讲的叫点滴累积，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
1: 你们点点滴滴这样子哈，那你们也跟很多人结了这个缘，那这样子走出去做志工啊，你有体会到说其实。受惠的反而是自己，为什么呢？
2: 因为想实在话，我们走出去，像上人说，见苦知福啊。
1: 嗯。
2: 那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苦啊。虽然我一天可能只吃一个面包，或者说我一天一个礼拜就那一两天吃得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缺什么东西啊！我发现我不用背那个房租啊，我不用背很多人事费用啊，我只要让4个人吃饱就好了啊！所以我发现说，其实我还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发现走出去后，我发现自己是很有福报啊！那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这个福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他们也跟我一样，也是很有福报的。那只要每天捐1块钱出来，每天给自己一个行善造福结好缘的机会，这样。
1: 所以这样子自己走出去之后，你们自己的生命经验体会，然后听说也就是去翻转了几个感恩户或者会员他们自己的生命，借由你们自己的经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带着他们一起翻转他们的生命的？
0: 对，因为我们自己像我本身是护士，所以走过那八年，那真的是之后现在我们的生活就稍微就是很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方式再传给我们认识的人，但是那么多人你也不知道有哪一些人是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借由放竹筒然后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再变成长期的会员，一天1块钱，然后1年365块，那我们就可以深入去认识这些会员的家人。所以那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已经有4位，因为
1: 位、
0: 哎、我们去鼓励他之后已经毕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明年要一月要去念 LVN 的 program。 那第一位的话，他是他的先生，他的学历不是太高，但是他很努力的赚钱，但是他还是要，他有2个小孩，
1: 嗯，
0: 所以他还是要，这个太太还是要去打工，餐厅打工。那我们就一直劝他，因为他在中国那边有学过中医啊医学方面，我觉得我们就鼓励他去念 LVN， 但是也是要讲很久，这个你还是要每次去他家跟他瓦干简，然后慢慢跟他解释，让他放下一些烦恼，然后能够去念书。大概这个也要讲了要不要两年，对，也是讲了两年之后，他就从 medical assistant 医疗助理开始念，然后再来到 LVN， 所以他现在去年已经在 San Dimas 买了房子，
1: 哇，真的是反转，
0: 对，整个生活的话就变得不一样，
1: 嗯，
0: 然后第二位的话也是我们会员的儿子，都是因为竹筒结缘，然后这个他的儿子的话，我们是从妈妈那边听到，他说，因为他20岁。不，念完高中他就不念书了，他就去做 warehouse、
1: 嗯、
0: 然后做到2020年这个疫情之后他就被lay off， 对，那已经20年都没读书了，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很烦躁，然后妈妈也很担心，然后妈妈就跟师兄讲，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跟他见面一下，叫他去念护士啊，那后来也是讲了2-3个月，终于他能够念，他就去念了。然后我们再跟他去念书之后，我们再跟他见面，我就发现这个儿子就变得很开心，而且很稳定，不是像以前刚没工作的时候很慌啊，对。然后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伤口的处理，然后妈妈现在每次我们看到她去跟她收善款，都还说谢谢女儿哦，让她这样子。她说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儿子啊、哦。然后第三位的话也是一样是，她这个夫妻他们一起经营一个
3: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这个最近啊，我们慈济大学建仁校区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真的热闹到什么状况呢？当然邀请到我们的运动科学专家就知道了，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5: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耶、yeah ！现在建仁校区真是如火如荼，非常非常多的会众啊，民众，尤其是高龄者居多，那一般民众也来。来体验我们的运动科技成果暨体验活动啊，那每一个人在这边都笑得很开怀啊，那我们的主持人主持得非常好啊
4: 主持人只负责开幕一下而已
5: 啊，对呀、啊
4: 哦、但是我们在开幕典礼的时候呢也、邀请到一位哦，好多位啦，好多位的贵宾呢、啊嗯嗯、我们学校的这个长官们来现场，
5: 慈济大学目前有所谓的社会处方 签的一个团队，
4: 社会处方签，
5: 对，社会处方签。那就除了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之外呢，我们主要收失智或是失能的一些爸爸妈妈们，主要是在我们建国校区的睿智医学院，好，这是第二个据点。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团队的睿智医学院的负责人，我们的宋慧娟所长，同时也是我们长照所的所长，来到现场，欢迎
0: 欢迎欢迎。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照所的慧娟。
4: 是长照所是我们慈济大学护理学院的一个研究所，
6: 对，
4: 听说也创校，应该讲创所十几年了，
6: 106年，
4: 快十年，
5: 快十年，
6: 对，快十年，哦，对，
4: 快十年，所以是也贡献很多的这个人才出来了啦，哈。那刚讲到这个睿智医学院哦，是给我们社区民众给举办的，
6: 对，睿智医学院是在108年，我们花莲县卫生局委托我们办理的一个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对，所以是给年长型的，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据点的名称取作睿智医学院，
4: 睿智医学院，那个义是记忆的义，
6: 对，记忆的义，
4: 有这个睿智，就感觉上是要有点聪明，
5: 非常有智慧呀，啊，对，
4: 这名字取得还不错，记忆性
5: 很高的。那为什么要叫睿智医学院呢？
6: 因为我们的这个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它其实是卫福部在各个县市都有设置的一个对失智者的一个服务的长照的资源，
4: 是，
6: 那是如果你是符合轻度失智症，然后有确诊的社区民众，然后就可以来这个据点呢，就是做活动上课，
4: 是，
6: 那当初卫生局108年委托我们办理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全国第一个把失智据点设置在校园
5: 大学里面，
6: 对，大学里面的，
4: 跟学校合作的，
6: 对，那所以我们那时候早期要去招募学员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辛苦，是因为通常失智者不会认为自己有失智症，对，那有些家属不了解，可能也不会想说，哎，这个失智据点是干什么？所以我们就取作睿智医学院，是因为我们在大学里，所以去招募的时候，或是去跟社区民众说明的时候，就会说，哎，来我们医学院上课，所以阿公阿嬷就听到，哎呦，我要去大学的医学院上课，好像很高级，所以就对我们那时候一开创的时候要招募的那个就是学员的时候，其实是还蛮顺利的。
4: 是是是是，我还想说特别取三个字，我原来是要有个谐音呐，哈，睿智医学院，来我们医学院，
6: 对对对，
4: 感觉很厉害，说哦，我要去读那个医生，读个医好好的对啊，但是我们给的这个民众哦，福利非常的大，听说完全免费耶，
6: 对，因为这是卫福部的经费补助，所以你有符合这个条件，就是要有轻度的失智症，那的还有确诊，那还有必须行动能力是还就是可以行动的长者，就是还没有到失能的程度，
4: 是是，
6: 那就可以来这个失智据点。其实他目的也是希望就是才刚刚轻度的这些失智的长辈不要都待在家里，然后没有跟外面互动，所以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社会处方，他就来大学里面，然后每天1到5，然后白天来这边上课，然后因为我们又有学生在那边实习，所以其实就又轻盈共学，所以其实让长辈白天就不会一直在家里昏睡，
4: 是，很像日照中心，
5: 没错，未来我们就要正在争取筹备日照中心当中，
6: 对，那日照中心跟例如失智据点有一点点不同，是因为在失智据点的长辈都是轻度的失智症，
4: 是，
6: 那可是还没有失能，对，那可是他们随着年纪越来越增长，其实还是可能会失智症会变严重，然后也可能会失能，那这时候他就不符合可以继续留在失智据点来上课，因为就是他需要不同的可能护理人员啊的一些就是照顾，那就会转介到日照中心。
4: 是是是是，因为日照中心像我们慈济医院的清安居，它也是要有轻度失智的认证，这个之后才可以去申请的。
6: 对，它可以是轻度，也可以是中度。日照中心服务的失智者的个案就可以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4: 那清安居是要自己付费的，
6: 部分付费，
4: 部分付费。
6: 对对对，
4: okay, 那我们这边是完全免费。
6: 对，因为卫福部有补助经费给学校来营运，对。
4: 哇，那报名的资格有没有限制？
6: 欸，就是会
4: 一定要轻度失智，
6: 对，有这个诊断，嗯，那会经由卫生局，他们有照管专员会去做评估，嗯，
4: 是，
6: 然后那所以常常有会有一般的社区民众会打电话来询问，哦，欸，我的长辈是不是可以来这样，
4: 是，
6: 那我们就会通知卫生局请他们的照管专员去做评估，确定他有符合资格，
4: 嗯，
6: 那我们也有空位，那他就可以先来试行，因为不一定每个长辈，
4: 哦，没有名额限制就对了。
6: 因为人力的关系还有就是规模的关系，像我们的睿智医学院就是最多收14位，
4: 是，
6: 对，因为会有空间的这些限制啊，对对对，哦，好好，然后那只是我们也有年轻型的失智的大哥大姐曾经也想来，哦，那可是有些年轻型的失智大哥大姐他可能不一定会喜欢长者的这些活动，
4: 哦，
6: 所以后来在109年卫生局就又委托我们办理年轻型的失智据点，
4: 分两班就是，
6: 对，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班叫做好样新房，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所谓年轻型就是表示他是在65岁以前就有确诊失智症，
4: 是，
6: 对，那所以他们来上学校上课，中午在这边用餐也都是免费的，
4: 是是是，上的课程听说很丰富啦，因为好像从我们青银智慧中心有推荐一个学员过去， 对，
7: 对，
4: 对不对，
7: 我们有一个学员是童黄，他有来录音过，那有一次我邀请慧娟所长到我们青银智慧健身中心参访，结果呢那我就介绍啊，我们未来要一个合作，从介人一条龙到健国，然后从健康到亚健康到失能到失智，这样子就是都在慈济大学，所以呢我们的同皇听了之后就说，哎，老师我好失智然后那就直接就跟我们宋所长联系上了，那所长就说，哦，真的吗？那就看他的诊断，哎，还真的符合，
4: 很少人自己举手说我有失智，
7: 对，
4: 大家都在开玩笑，
7: 对，
4: 他是哪里诊断出来的？他就是有去诊断过就对，
6: 就因为他自己有觉得健忘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那可是他身体功能都很好，所以其实你跟他交谈
7: 看不出来，
6: 也看不出来，
4: 他还上我们青银健身俱乐部的课程，
6: 对
7: 对
6: 对
7: 对，那他刚来的时候是去年6月，他刚来的时候是眼睛无神，然后有点涣散，然后连走路都很飘的那一种，然后非常非常瘦，然后很典型的肌少症，可是经过3个月之后，哇，他整个不管是志工、同学、教练，每一个人都很惊讶，说：“哎呦，这是陈同皇吗？整个人那个肌肉也长出来了，气色也红润了，走路也很稳了，然后讲话也很清楚。”
4: 嗯，
7: 然后后来呢，他现在就在我们青银智慧健身中心上课。
4: 嗯，
7: 然后有一阵子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有一点失智症。”那我要去看哪一个医生，所以那时候我就建议就是花慈的罗燕宇医师，然后后来呢他真的就是去找他，结果呢很好笑的是，哎，结果罗燕宇医师已经去那个
4: 台东
7: 了，就他就真的跑去台东，然后重点呢他去了之后他健保卡也没带，证件都没带然后他就说温教授推荐我要来找你，然后还直接打电话，然后因为我跟罗医师蛮熟的，他也是我们第一届的那个毕业校友，很优秀，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你不用担心，我会先帮他看，但是他的状况基本上就是花莲都已经处理得很好了，所以他不用特意跑来台东去看他，所以也是这样子的因缘让他更知道说，哦，其实运动真的可以让他自己整个功能脑身心会更健康，所以后来呢他前两期他就自己转为志工，就来成为手心向下的人，那他也进了我们的睿智医学院嘛，
6: 对，
7: 然后呢听说去睿智医学院都是一个开心果啊，那宋所长跟我说他还在那边，因为睿智医学院的性质跟青银健身俱乐部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然后他就说他会在那个睿智医学院做伏地挺身去
6: 刺激别人，
7: 刺激别人的长者。
6: 有有，他现在在我们据点有很多的责任，因为他其实相对是年轻的，然后身体功能也非常好，所以他就是因为我们长辈 每天中午用餐前都需要做健口操，然后所以以前就会是助理带或者是实习生带，他现在呢就会跟着实习生一起带我们长辈做健口操，所以他就变成小老师。然后呢运动的部分他也变成小老师，对，所以他在我们的据点其实也不是被服务 的人，因为其实他相对他年轻很多，那所以我觉得虽然他也70岁了，所以也是算年长型的失智症，只是说他比起我们其他失智症的个案80-90岁的是相对年轻，所以我觉得也很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对对对，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然后他在这边又不会觉得哦，他好像跟长辈他们是被服务的，
1: 是是是，
6: 所以就是他有赋予他责任这样子。
7: 对对对，
8: 其实他开始展开运动学习这方面之前，他也是很需要人家服务的，因为他很虚弱。
6: 嗯嗯
8: 哦，但才半年多过去而已，他已经可以从一个很虚弱的人变成一个哦很健壮的人，而且还可以去服务别人。他说他因为他感受到了运动真的帮助很大，所以他很希望可以用他自己来告诉大家真的要运动运动这样子，很单纯的热忱这样。
6: 他在据点都一直在宣导宣传运动，遇到实习生也一直讲你要运动哦，然后遇到其他的那个新来的那个学员也会说你要运动哦，所以变成是那个运动的宣传大使，
8: 宣传大使，真的真的可以当大使，
7: 没错，
8: 他有感受到，所以他就很想让大家都像他一样这样可以得到运动的好处哦。这个运动处方真的立竿见影，有没有在他身上非常的明显
7: 哈？
8: 那刚有分享到前面的课程方面是跟我们的青年健身俱乐部是很大的不一样啊、哦，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哪些特色呢？
6: 嗯，在我们的据点其实因为长辈失智的程度会有一些些不一样，虽然都是轻度，那有些因为也年纪的关系，我们最年长是97岁的，然后他其实是我们自己教职员工的长辈，所以爸爸妈妈都来参加是我们的睿智医学院，那所以我们其实会有动静态的活动都会有穿插，那可是我们其实一直也都很重视他们的肌力训练，所以很少有失智据点会那个一个礼拜安排至少3次的那个肌力训练的课程，这样，因为我们不希望他在据点或者是在家里都跌倒，对，所以我们很重视这，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几样比较简单的那个就是阻力运动啊、肌力运动的这些设备，这样。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很希望他们要社会互动，对，因为。然后也不希望他们是被服务的个案，所以其实像我们每一个月固定会安排有烘焙的课程，那所以他们就会有老师带着做烘焙的点心，
7: 是，
6: 然后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三早上会有干妈点，一起爱干妈点的活动，那我们的
7: 店长，
6: 对对对，
8: 跳蚤市场吗？
6: 很像，对对，我们由教职员捐赠7-8成新的东西，让长辈他们去整理，然后去标价，所以你都可以知道价格都非常便宜，因为不能卖太贵，那所以一个月会有一次，那所以在这个活动当中他们就会跟我们的教职员跟学生做互动，顾客有多少人呢？有2000多人，
8: 哇，
6: 对，因为全校的
8: 对全校公开，
6: 对，跟学生其实都是我们长辈的那个互动的对象啦，对，所以我们这个干妈点的活动其实从108年其实就开始，除了寒暑假学生啊他们没有来上课我们就会停止，因为那个顾客太少了，那所以只要是学期当中都是例行一直会固定办理的，那所以还有我们就是让长辈做擅长的事情，对，因为其实很多家属都会过度保护，所以在家中怕危险啊就不让他们碰刀啊碰剪刀或者是刀，
7: 是是，
6: 不让他们再煮东西了，可是其实那些反而是我们这些失智的阿公阿嬷们很擅长还会做的事情，
7: 是，
6: 所以我们在据点里面其实就会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或者是到两次的自主快乐餐的活动，所以就让他们自己
8: 煮自己的中餐，
6: 对，就一起煮，对对对，所以对，然后长辈其实是开心的，因为他们在家中 很久都不能做这些事了。
8: 是是是，哦，所以说不只说可以运动，可以做做这个烘焙，还有说自己煮煮饭菜，听说还可以学习唱歌。
7: 对
6: 对对，就是这些那个娱乐性的活动也都有。我们之前也因为阿公阿嬷说，哦，很久没有看歌仔戏了，所以我们就请了歌仔戏团进来。那本来只是表演给他们看，后来长辈就想要玩
8: 学习
6: 那些那个歌仔戏服，要想要穿歌仔戏服，还有那些道具。那我们就排了一系列的，那请歌仔戏的老师来带长辈来教。然后哎，歌仔戏体验过了，后来又有阿嬷说，很久很久没有看布袋戏了，所以我们就又找了布袋戏的老师。
8: 他们可以一直许愿。
6: 然后后来是我们自己的长辈就实际上场去玩就是演布袋戏。对对对，
8: 哇，也可以感受一下这样子。
7: 对，
8: 真的蛮好的，因为真的很像学校，
7: 很丰富，
8: 学校社团就这么多。
7: 对对
6: 对
7: 对，
6: 好，
7: 果然来上大学的银发族，
6: 他们非常忙啊，一整天很忙。
7: 这样很好啊，这样就不叫不会退。
6: 对，
8: 是
6: 因为其实失智者即使他是轻度啊，每个人症状不太一样，所以有一些长辈还是会有一些情绪或者是可能一些行为的问题。那可是你要怎么让他们减少发生，其实整天都很忙，他其实 没时间去想康想胖，或者是所以他那个本来想要怀疑别人可能会有被偷会偷他东西的，整天都忙碌他都没时间去想了。
7: 对
6: 对，那晚上家属接回去了，或者是富康巴士接回家之后，本来可能要怀疑媳妇偷东西的，因为有被偷妄想就会一直存在的，那可是洗完澡吃完饭也就累了就睡觉了，所以也不去找家人的麻烦，所以就觉得一个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7: 良性循环。
8: 是，不然老人家其实像我自己妈妈也是啊，就白天在家里看电视睡觉，看电视睡觉，顶多走到庙口跟人家拉了两句又回来了，她就觉得我有去运动了，其实根本不到十分钟。那真的我觉得退化会非常快，
7: 没错。
8: 那我们也建议他去上这样的课程，但是有些老人家这不愿意到那个陌生的环境，但从陌生到熟悉还有一段时间，那其实像这样子愿意这个父母亲送过来的这个家人也是很放心慈济大学。
6: 对，
8: 好，那我们慈济大学最主要刚提到了嘛，对，慈济大学的学生很多，那护理学院有很多的学生，护理系学生可以作为他们的实习场域，有没有？
6: 对，
8: 那我们护理系学生来接触啊服务啊，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6: 因为其实我们除了护理系护理科，那还有长照的那个外籍专班的长照科的学生，那在他们去他们也有其他外校外的医院的这些场域实习。那可是针对失智者的沟通，其实跟一般的长辈的沟通其实是不太一样，因为失智者慢慢他会退化，就不主动说出自己的感受了。那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学生，现在学生又也不太爱开口，说话，所以在学校的这个场域让学生有的是会来当志工，然后还有当然也有结合实习，所以他们其实就可以在学校的这个环境去练习怎么跟长者或者是怎么样去跟失智 的就是长辈啊 做沟通，
8: 做服务，
6: 对，沟通的一些练习。对，所以让他们比较不会害怕，或者是说好像对于要未来照顾长者的这个事情是比较负向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别系的学生会想要当志工，然后就来我们睿智医学院，然后头先也都不敢接触长辈，因为觉得失智症哎呦他等一下会不会可能对我凶或者是攻击我，可是后来接触之后才发现原来他其实就是像阿公阿嬷一样。所以其实有些人对失智症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对，有一些那个可能原来本来的一个
7: 成见，
6: 那可是来接触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对，
8: 这亲盈共学这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7: 非常重要。
8: 我们的温博士应该也常常接触到这方面。
7: 对啊，亲盈共学其实很多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老人家是被照顾的，但我觉得现在慢慢我们建立一个不同的模式，这些长者是被需要的，他 他也是有能力，因为他的身形典范，让这些大学生们去看看，原来这些长者不是他们想象中这么多成见，就是老老的，然后驼背的，然后是躺在床上的，一定要人家喂饭的那一种。所以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因为我们的据点都在学校，所以学生非常容易亲近，他走路就可以看得到，哎，就是自己平常运动的体育馆，他就可以看得到，哎，这些长者或是在校园里面，他就可以看得到这些原来长辈不是他想象中的这样，
8: 是，
7: 所以他们的观念也会激起他们不一样的反思，
8: 是，
7: 好，尤其我举一个例子，好，有一个学生，他上个学期修我的运动与健康必修课，那他是物质系的孩子，因为我们要参访，都要写一个心得，然后我就看他写，他说一开始呢，他是怀着不甘不愿的心情，然后他的想象是说，哦，一群阿公阿嬷能做什么样子的运动，老人运动有什么难的吗？结果呢就还是去了，结果去到之后他发现，哇，这空间怎么这么明亮啊，诶，不输我们年轻人的健身房，诶，然后呢他踏进去之后，诶，这些长者怎么都这么热情，活力满满的邀约他来体验，结果呢踩踏阶梯，然后做阻力训练，做了几下之后，诶，发现自己怎么那么喘这么累，结果长者都没有累，所以他就开始怀疑人生，说，诶，是我体能太差了吗？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很多，然后呢那天结束他就说他怀着忏悔的心，然后他想说，原来我的体能怎么这么差，比起这些长者还要差，然后他就开始反思说，哦，我现在的生活形态我可能要做一下调整。那我觉得更棒的，他们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人，他希望他的爸爸妈妈，他自己的阿公阿嬷，他都可以像这些俱乐部的长者一样这么活跃，这么健康，
8: 是，
7: 而且最好的是他们开始去想说，嗯，我觉得我的物质系，我的专业我要好好去学，将来我要去开发一些对这些长者有帮助的一些贡献，不管是仪器设备或是他的治疗方式等等，我都觉得这些孩子其实你只是没有让他有机会，因为现在 AI 的世代，这些小孩都是含着那个平板啊手机出生的，真的要让他接触真实的世界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机会，所以他因为借由我们上课的因缘，所以他去参访了之后，我听了我也很就是很感动，所以我有当着他的面，我先问他说，我可以把你的心得念出来吗？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啦，可以啦，然后念给他的同学听，那同学就会就是，哎呦，不错哦，其实很多人都是类似有这样子的心得，对，那我觉得一个班四十几位学生，至少有几位他有一些改变，我都觉得我们做的事是对的，就像上人说的，对的事做就对了，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些，我觉得在校园建立不同年龄的场域，然后它其实就是一种另类的大学社会责任，因为它打破整个大学的就是围墙跟樊篱，让民众社区民众直接走进来大学，它的这种轻盈共学的这种氛围跟价值，其实我觉得是放在一般社区据点比较没有办法达到的。那当然社区据点有它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身为慈济大学的团队，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开心，也是我们的使命。
8: 对，这年轻人只要一接触哦，轻盈共学的，他的这个偏见成见就被打破了，甚至被打脸的，
7: 真的
8: 真的啊、这个偏见都会翻转的啦哈、但是可以听得出来，你看，不论是我们护理学院的宋所长啊，还有我们的温博士哈、他带领的这个各系的学生，只要接触到学生，哎，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域，让他们去接触。 触一下跟专业有相关的、欸嗯、这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都很有这个刺激、
6: 嗯
8: 也许他因为这样服务或这样子接触他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了、
6: 嗯、
8: 之前物理系学生也有提到嘛
7: 对物质系的、
8: 哦嗯、他们也物理治疗系的他们就会讲说哦，以后我们可以多做老人这方面的
7: 对、嗯、对、
8: 哦、
7: 对
8: 多设计啊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高龄化社会老人真的越来越多、嗯哦、你说我们的机构诶光建国路上不止我们现在这个瑞智医学院、嗯、我们新开的还有一个嘛
6: 对还有一个
7: 耆老园区
6: 对然后它是一个失智症的日照中心
8: 那又不一样那是重度吗
6: 就是中度到
8: 重度、
6: 对对对、
8: 哦、
7: 中
8: 度到
6: 中重度的
8: 就跟我们的轻度刚好分开了
6: 分开 对, 对, 对、
8: 哦、我们的这个族群分开
6: 对
8: 那好像它的这个收治的这个条件 也是很严格就是也是要看这个医生的诊断
6: 对对对
8: 嗯嗯
6: 还有失能程度、
8: 哦、
6: 对对对
8: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慈济基金会的服务、哦、其实往下扎根接触到 社区方面也知道有需要什么我们就多往那边去、
7: 嗯、对
8: 就可以多做一点
7: 对没错
8: 毕竟我们慈济资源这么多光我们花莲这个教育资源上可以接触到的都可以借用到嘛哈
7: 对
8: 那我们的所长呢这方面应该是有很多的心得要分享啊但大家听到这边可能想知道说哎呀我家里也有这样的长辈的话我要怎么样跟你们联系呢、
7: 嗯
6: OK, 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瑞智医学院是设置在我们慈济大学的建国校区、嗯、所以如果会有这样的需求或者是想要来询问有关失智症的一些相关讯息也都可以打电话到0385721158然后分机是22259
8: 22259
6: 对然后就是我们助理就会那个就是接电话跟
8: 跟你联络
6: 联络
8: 啊告诉你怎么样往下报名然后、嗯、或者是来做个评估哎、嗯、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这方面的一个资源或服务啦那关于我们的宋所长呢我们还有一些关于长照所的问题要请教他啦、
7: 嗯、
8: 但下集再请你来好不好、
7: 嗯、
6: 好谢谢
8: okay,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7: 感恩大家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这个暑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实习的实习生庆恩。欢迎庆恩。
1: 大家好，我是庆恩。
0: 很开心呢，今天有你一起加入我。其实这几年我发现，不管是准备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还是已经工作很多年的我们，都面临同样的课题，就是在快速变动的 AI 时代下，每天都有新的知识、新的工作、科技 APP 都在更新，我们不断的需要去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还有应变能力。那庆恩，你现在是大三升大四嘛，正在这样子一个即将进入职场的阶段，你觉得学习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我现在刚好就是站在一个很特别的阶段，就是从小到大我们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国文啊、英文、数学、自然，然后一路念到大学，感觉我们的人生都一直在准备考试。以前我会觉得说学习就是把老师教的东西去学会，然后把考试考好，然后得到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然后现在开始实习的时候，我慢慢接触到职场之后，我才发现说以前背下来的那些知识好像派不上用场反而是当我遇到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去学习跟主动去找答案好像比较重要。所以以前学习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一个责任，但现在学习好像成为了一种帮助我自己去解决问题，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
0: 没有错，其实在学生时代我们已经习惯就是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可是很少去思考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学习，然后去启发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动机。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位化学系毕业舍弃了科技业的高薪，创立了线上教育平台 LIS情境科学教材的创办人鄢天浩。他呢会从科学这个学科带我们一起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也看见科学教育的真正意义。

大家想到科学，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大家回忆出很多人痛苦的回忆，可能在背很多的公式题目，甚至是把很多的元素都背起来。但出了社会，也才发现这些东西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用到过。而这次 LS 我创立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翻转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对科学的学习印象，还有重新帮他们找到学科学的意义。其实对科学缺乏学习动机是整个台湾教育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科技产业，我们甚至在国际的评测里面我们获得非常好的科学成绩，但是如果从学习动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孩子对于科学学习动机低于世界平均值，甚至是世界排名倒数。而那一年我身为一个老师，我看着周期表，这张我以前身为化学系我以为要一张表，我想着我以前可以把它倒背如流，我以前可以把它直着背横着背，但是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出了社会有什么帮助吗？我看着我周遭这些已经把周期表都忘光的人，甚至以前很讨厌学科学的人，他们依然过得很好。我开始在思考，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东西？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学这个东西对我人生有什么帮助，我要怎么教孩子呢？身为一个科学老师，我人生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我打开了课本，一个又一个的章节去看，如果我不会比热会怎么样吗？如果我没有学会分子的概念会怎样吗？如果我没有学会水溶液是由什么组成，浓度怎么算会怎样吗？我后来发现好像其实也都不会。那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没有用，那为什么科学家要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于是我们回去翻了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去看了每一个科学家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其实每一个科学家当时都只是看到了一个他想解决的问题，接着试着去想方法，然后把它给解决。而我们的课本做一件事情，我们把所有科学家提出来的答案当他们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周期表，可能是某个理论跟定律，把它全部收集起来放在课本里面。为什么我们是学科学家得出来的答案，而不是学科学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呢？我们在未来，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学会这些知识概念，于是我们的人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在面对未来科技时代快速变迁的时代，人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在面对未来科技时代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其实对我们人生

0: 所有人都一样，他们一刚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于是他们开始去找资料，开始去看有什么样的灵感，然后看书、看别人实验，他们会从里面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做假设的东西，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接着，科学家不会只停留在吴荣讲的，他们会实际真的把这个东西拿下去做做看。于是他们会去做实验，去验证，哎，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用有逻辑的方法去做实验，而接下来他们会得到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科学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可能会是错的。但科学家看到是错的答案的时候，他们只会想一件事情，错的，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于是整个 loop 再来一次，他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再来做假设，再来做验证跟结论。其实这件事情跟 LIS 刚开始在创立的时候很像，我们看到了偏向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他们可能缺资源，学习动机的状况不好，于是我们上网找了很多资料，我们看到有些人用线上教学形式，有些人录了教学影片，有些人帮孩子上课，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假设，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呢？于是我们设计了课程，我们录了教学影片，我们实际验证给小朋友看，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不对，这个方法根本没有用。但我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叫其他们缺的是学习动机。其实整个我们在面对问题的历程跟科学家解决问题的历程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教育体制很常会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小朋友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为什么火车会走，为什么树叶是绿的，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而这时候身边的大人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哦，因为什么东西所以它会长这样子，哦，因为它怎样啊，所以它就是这样。我们很直觉的告诉孩子答案，我们会直接跟他讲结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才造就了你刚刚遇到的问题。但孩子从来没有练习怎么自己找到答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现在的孩子很习惯等答案，但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从来没有教他们怎么自己去找到答案。
1: 年天浩创办人就提到，现在很多孩子都习惯等待答案，而不是主动去寻找答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当中马上就想到自己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一出题，我们学生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考，
2: 不要点到我
1: 对，如果老师说不会考，我们就会开始选择放空聊天。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们从小就开始追求这个考卷上面所谓的标准答案，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那些死记硬背啊，然后对于学习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动机。
3: 对，我觉得其实要有这样子的学习动力啊，首先是我们必须要是主动的去学习，先去发掘学习带给我们的价值还有意义，才有可能让我们产生正向的学习动机。像我自己对于阅读这件事情就很有体会，因为以前我其实不太爱读书，就是平常就只知道考试，不太喜欢看课外读物。但是呢，开始工作以后，尤其是因为要主持节目，常常就会觉得说，哎，自己怎么能够说的词汇越来越少，然后才会意识到原来过去大家常说阅读很重要，就是因为能够从书中多学习到一些新的词汇、新的知识，甚至呢还有一些不同解决问题的角度跟方法，再透过自己去实践它，才有可能转化成提升专业能力的资料。所以呢，现在我就只要遇到一些生活当中卡关的问题啊，我就会想说去找一些相关的书籍呀、文章，透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尝试用来改变我的工作模式还有生活状态。
1: 我也是发现我到现如今还记得的那些科学的知识都是我有参与做实验的那些知识点，因为像我在马来西亚念书的时候，科学考试其实我们那边除了笔试，我们还需要真的进到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
3: 太酷了吧，这是马来西亚的学校才有的状态。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去操作，然后去观察那个化学的变化，然后再把整个的实验过程去记录下来。所以以前觉得做实验真的很麻烦，甚至有点紧张，就是因为你要看化学实验过程。然后但到现在我反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些做实验的画面，然后亲眼去看见这些化学啊自然的反应，然后甚至是我实验成功或者是失败那些瞬间，都比我课本上面那些知识都印象深刻。
3: 所以呢，其实学习以后还是要去实践才可以成为自己的能力，但是光是学习这些学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也是不行的。所以呢，炎天浩创办人呢提到了

0: 科学教育其实是在学习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并且找出解决的方法，而这点呢，也是现在的时代很需要的一种能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用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去思考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我们为了让孩子去学习这一段科学家思考历程，我们把这段思考历程变成很多孩子喜欢的影片，用孩子喜欢的动画来去做呈现。过去这十年来，我们录制了超过100多位的科学家，我们把它弄成网络上的影片，每个孩子都可以看。而这些孩子，他们能够从小三一路看到国三，他们会一步一步的看着每一个科学家思考历程，就像在做 case study 一样，他们会慢慢的内化出，原来这是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来这是我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用的方式。而这些东西我们至今已经录了超过200多个单元，现在全台湾有超过80%的国中有老师在用，30%的国小，而且每一年影响超过13万名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在影片里面演完之后，会在路上被小朋友认出来，就哎，你是不是影片里面那个盐巴哥哥？而这件事情也代表着我们让更多孩子看到了科学不一样的面貌。我们也会开始收到很多的孩子写过来的卡片，甚至家长给我们的 feedback。 前阵子有一个小朋友，他写了一张小小的卡片来，然后他写说，我想要成为像影片里面那个科学家一样，我想要帮助更多地球上的人。原因是因为他看那部影片，这个科学家他发明了疫苗，那时候他为了解决当时的鸡瘟的问题、天花的问题，于是发明了疫苗，而那个疫苗拯救了世界上很多的人，让很多人不会因为这些疾病而死掉。而他也看到很多人因为 COVID-19 于是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也在思考，会不会我有机会跟影片里面的科学家一样，我能够发明一个疫苗，我也能够拯救世界上的人。而另外一个家长，他也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本身是社会主义的，本身也很讨厌自然，而他某一天开始跟他小朋友开始看这些影片，小朋友开始跟他讲光到底是波动还是粒子，然后生物到底是怎么样，他开始问了很多很科学的问题，然后甚至他最后立志一件事情，我未来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而他去考上了中山大学的人才培训计划。而其实我们想要给孩子的，除了影片里面这些很有趣的东西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学科学，这些科学家用了科学的这个方法，他们其实去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而这些东西赋予这些孩子学习的意义，而这是这些每个孩子内在本身最原始的动机。
0: 学习呢，也是一种培养解决问题的方式。自从 AI 进入我们的生活以后，好多的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就是打开手机问 AI。 庆恩，你平常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去解决？也是问 AI 吗？
2: 对，我的第一个反应真的也是打开 AI。
3: 现在 AI 几乎就是我生活当中的好伙伴。
2: 嗯，不管我遇到生活当中什么不知道处理的小问题啊，还是我在课堂上面的作业报告，我第一个动作就会先打开我的手机，然后我先问 AI。 所以我跟我朋友也常常会开玩笑说，以前那些没有 AI 的人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些事情的？
0: 图书馆。
2: 对，他们都去图书馆。欸，没想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知识真的就是随手可得，就是以前需要去图书馆翻阅找很久的资料，我们现在几分钟就能找到了。
0: 嗯，
2: 就是因为知识变得很容易去取得，所以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我们需要去自我的判断跟决定，我自己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能力。
0: 对，所以呢，我们除了要有一颗主动学习的心之外呢，还要对生活保持一种好奇心，让自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才有办法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那炎天浩创办人呢，他也透过各种科学家思考历程的影片，带我们看见不同科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提到了我们中学时期一定都背过的元素周期表。那当时的科学家门德列夫呢，究竟是看见了什么样的问题，才开始决定要编写这份元素周期表的呢？继续来听炎天浩的分享。
1: 在研究周期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当时提出周期表那个门德列夫这个科学家，他当时只是因为他们在俄国没有类似科学的教科书，于是他就想要帮俄国编一本这样的教科书，能够帮助接下更多的孩子。于是他想要去把当时的元素去做一些整理，当时发现了五六十个元素，然后想把它整理成一张表，让接下来学生能够比较好看。于是他去看了这些所有的元素，就一个又一个去看上面的参数，它的性质是什么，然后试着想要去帮他做分类，然后跟归纳。而他最后排出了第一版的周期表，而这版周期表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抨击，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你这东西上面还有几个空格，根本就没有排进去。而那时候门德列夫他没有被这件事情给挫折到，他说这几个格子是还没有被发现的元素，而且依据我的这张表格，它的性质应该长什么样子，接下来一定有机会发现它。而在的确在接下来后来好几年间，这几个元素陆陆续续的被发现，最后证明这张周期表是对的，也因此流传到我们现在课本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们带着孩子不是请他们去背周期表，请他们去记下元素的性质，而是我们把当时门德列夫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他看到所有元素上面的性质，我们做成像桌游的东西给小朋友，让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去看上面的资料，去做分析，去做归纳，甚至他们自己尝试去做排列。排完之后，我们也会像以前的科学家一样去挑战他们，为什么你们这边会有几个空格，那这几个东西规律真的是对的吗？而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带孩子学到的不是怎么把一张周期表记起来，或者怎么样可以把周期表背得更好，我们学到的是如何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手边所拥有资料里面去做分析，去做归纳，甚至我们要去做资料的判读，从里面去找规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去面对过程当中的失败并且坚持。而这其实也是 LIS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因为第一次的失败就放弃，我们接下来继续改，甚至在后来我们在做教学影片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好多好多的挫败，但是我们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试着坚持下去，并且找到问题解决它。而当孩子经历过这段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知道科学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也有机会可以成为课本里面那个科学家。而这些孩子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学习的自信，他们感受到的是其实我可以学会，他们感受到的是打从心底我觉得为什么要学这件事情。我们讨厌的其实不是科学，我们该回忆起来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科学的本质，科学它就只是两个字，它跟英文一样，跟数学一样，它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跟情感。但我们讨厌的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涌出来的那些听不懂、考不好、我们要记录很多东西的感觉。而我们想要做的是如何能够去翻转这些孩子的印象，当孩子今天回想起科学的时候，他不再是害怕跟恐惧，而是这个东西很有趣，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成为他。那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就有机会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去面对他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下一代孩子有机会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大胆地保持好奇心，观察周遭社会，那会不会他们能够带着这样的思考去看看社会没有人看到的角落，能够去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而这些问题就可能有人去解决它。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科学家一样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我们去看待我们接收到的每一个资讯，从媒体上、从报章杂志上的这些资讯，那这样子我们会社会少一点点的盲从，少一点点的假新闻。如果我们的每个孩子都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我们去大胆的假设，去试着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甚至他们像科学家一样不放弃去看待每一次的失败，那会不会我们这社会上或更多愿意卷起袖子、愿意亲手下去解决问题的人，而且他们能够带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实这样的一段思维也是我一直贯彻在 LIS 营运过程当中的。我们其实到现在虽然我们做了十年，到现在录了200多支的影片，但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好奇，哎，孩子还有哪个地方其实需要我们帮忙的，在科学教育的现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可以去解决的，甚至孩子在某些地方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是可能他们听不懂的。甚至我们在每一部的影片，我们每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都有在做一点点的变化。哎，如果我们这样调整，是不是孩子就会更喜欢？那我们笑点如果这次换成这个梗呢，是不是小朋友就可以接受？我们没有把我们现在孩子喜欢影片当做一个标准答案， 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再去推翻我们前一个假设，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们当然去假设，但也会有失败，但没关系，这就是一个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我们不断在做这件事情，甚至我们到现在，我们为了让确定小朋友是喜欢的，我们还在小朋友在看影片的时候前面装眼动仪，去看他眼睛是不是真的照着我们在预期的去看这些影片，然后甚至他是专注的。然后我们也会去做小朋友访谈跟老师的访谈。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不只是当一个科学家所需要的，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的问题当中，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帮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帮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自己，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跟做法。而这也是我们想要带给孩子的科学教育，其实要给孩子的并不是训练他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科学家，或者是未来迈入科技业。科学教育真正要给孩子的是看待世界和问题的方式。

0: 原来元素周期表的出现是因为门德列夫他看见了当时的教育问题，期待有一本教科书可以帮助那时候的学生来学习。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发现有需要改变的事情的时候，培养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机会帮助到自己，也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 今天我也重新去认识到了学习这件事情、学习真的是没有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只要我们保有对世界的那种好奇心，愿意持续的去探索跟学习，就能把每一次新的挑战都变成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
0: 没有错，所以呢，学无止境，也要付诸行动。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 PP，
1: 我是庆恩，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二部曲，1972年，平病相因。慈济屏东分会成立，塞洛马台风赈灾，涂茂兴的供养，法师不受供养。涂茂兴想出一个特别的供养方式，1979年底利用法师行脚到高雄的时候，推荐10个人出来当委员，法师欣然接受他这份贴心的礼物。这10个人是游恒慧、陈文全、李耀德、陈和正台、黄金莲、郑武南、陈金维子、陈秋阳、许建华、陈明霞。他们的投注不仅为高雄委员阵容增添生力军，也将当地的慈济发展带入另一个阶段。最初涂茂兴开着自家的小轿车，从高雄再发新的会员到花莲进思经社，而后菩萨涌现就租用大巴士。当年南回公路许多路段没有铺设柏油，大多都是碎石路，一大半是山区，弯度和坡度很大，加上容易起雾或下雨，10个小时的路程非常辛苦，车上没有冷气，只能开窗吹风。会众经过长途跋涉，颠簸摇晃下，常常晕车，个个筋疲力尽，灰头土脸。但是每当车抵达花莲的时候，大家都兴奋不已，精神大振，从金舍山门前三步一跪，虔诚朝山进去，遥见法师临风祝后在大殿门前的身影，大家感动肺腑，难分泪水或汗水，回到心灵故乡如入宝山，早已忘了跋涉之苦。涂茂兴回忆，会众长时间坐在车子里是讲慈济的最佳时机。资深委员一步步车轮流上去介绍慈济，戏称跳车。林永祥也是每回带车必跳车，轮流到各车现身说法。曾经跳车跳到最后竟然被放鸽子，只好叫计程车赶上前去。比较起来，林永祥被放鸽子的故事，林金贵、邱国权夫妇的带车更是惊险。1991年9月22号中秋节，密瑞尔台风虽然没有登陆，但是带来了大豪雨。林金贵和邱国权带了26部游览车回程，经过台东遇到山洪爆发，桥断了，谣传有部游览车正在断桥上被卷入海里，负责带队的他们强作镇定，不断安慰会员，也顾不得同来的儿子在哪里。最后才知道失踪的游览车在花莲，众人虚惊一场，车队受阻，决定折回花莲，走苏花公路经台北回高雄。经过金舍的时候，再次见到法师，大家欢喜不已。常住师父特别准备便当和水果慰问大家。林金贵说，带车原本就能摄受不少人心，这次19小时的特殊经验，一举启发出小港地区4对夫妇党加入委员行列。从屏东分会到静思堂，我家村落俗称番子寮，是很荒偏的地方，但佛法却很兴盛。陈荣庆说，他小时候有位修行人经常来到村子讲佛法，大家听得很欢喜，母亲和5、6位老菩萨就凑钱盖了一座茅棚，请修行人常住下来， 领众共修。修行人过世一段时间之后，村民恭请左营的禅哲尼师父以及两位代法修行的弟子进驻。陈荣庆的母亲带着家人亲近并护持法师。禅哲尼师来不到两年就舍报过世了。两位女弟子为了纪念恩师和村民，决定就地新建圆通寺。1970年开工奠基，陈荣庆和莲友们希望延请东山佛学院教务主任维利法师来主持，可惜维利法师准备复制攻读博士。1972年维利法师学成归来，为圆通寺两位女弟子落法，法名建慧、建静。陈荣庆的两个妹妹及母亲都先后在东山寺出家。这年秋天，正言法师跟随维利法师来到新建中的圆通寺参观，认识了建慧、建静法师以及陈荣庆。几个月后，建慧、建静两师到了静思精舍小住月余，对精舍简朴刻苦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也决定以济贫为志。1976年9月，法师再度来到圆通寺，陈荣庆允若承担起慈济委员之责，慈济种子从此在屏东落地生根。一年塞洛马台风之后，慈济屏东分会在圆通寺成立。1987年3月，圆通寺后面开了一家屠宰场，半夜常传来猪只凄厉的哀嚎声，即使后来改为电动屠宰，没有听到哀嚎声，但是血水流到了圆通寺旁边的水沟，不止腥臭难闻，也引来黑压压的苍蝇。寺庙前还有几处养猪场，每天排泄大量的粪尿。佛门是清净修行之地，法师不忍常住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希望另觅交通方便、环境清幽的地方建立分会。慈济委员晋州和夫婿邱维生医师知道之后，决定把祖先留下来的900坪捐出来。我有11名子女，一块地分不公平，突然坏了他们兄弟姐妹的感情。师父要用是地方上的福报，也是我们子子孙孙种福田的机会。邱医师说，孩子们都赞成我的决定，带印章回来颁功德财。1989年10月4号，正言法师、慧润法师和邱医师共同动土。两年之后，1991年4月12号，屏东静思堂在长治乡落成，由维利法师起药。正言法师委请圆通寺建慧法师、建静法师和法明法师移住静思堂，每个月平户发放、岁末冬令发放等会务，也从圆通寺迁移到了静思堂。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莫桑比克的足迹其实是非常的多，而且它的灾难跟马拉维啊，或者是说整个非洲大地，其实他们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爱的这个足迹也就越铺越广。那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是也是为0403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慈善汇报就暂停了一次，所以这个礼拜我再来接续这个非洲的足迹。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刚刚熊父也一直在讲那个热带气旋，这样的一个热带气旋，大概莫桑比克台湾是台风，大概每年七八九三个月，那莫桑比克它其实大概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就会有这种热带气旋的洪水的威胁。可是我们已经连着几个礼拜听到熊父在讲莫桑比克的热带气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气候的变迁已经让他们的规律有一点点的变化。那这个2017年其实也有一个这个迪尼欧的一个气旋来侵袭，那那一次呢也有15万人无家可归。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4月11号的海外联合董事会上来就提到，就是这个迪尼欧其实让莫桑比克到处淹水，那所以其实本土志工慈济人其实就开始整理这个物资的发放。其实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穷苦，你看那个所谓的本土志工，所谓的志工的资源，他们自己住的他本来就已经不像住的环境，那本来就很破烂的家在经过那个台风，所以上人看了也很不忍心。那这个不忍心是说本土志工自己受灾他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上人就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准备的，上人很想赶快把这个菲律宾的检疫物，就菲律宾海燕风灾过后慈济有些援建的这个检疫物可以装货柜啊，能够送到莫桑比克，可以让他们先有一个安居的地方。那可是因为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其实是很简易，而且已经是拆了然后再做，可是戴琳看了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的简易屋太豪华了，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标准。那上人就想说这间也没搞啊，可能要把两间拼起来，因为本土志工那么刻苦还身心投注在爱的能量里，上人说而且他们是很虔诚在修持佛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语言不通很显然他们的心灵已经很富有了，可是呢他们的付出上人觉得说也是很想要回馈。好，那最主要今天要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气旋，就是让上人下定决心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就是一代气旋2019年的3月11号，它袭击了东非三个最穷的国家，就是莫桑比克、马拉维还有辛巴维。那莫桑比克是两度重创，大概20几万的房屋受损，180多万人受灾。那个时候新闻其实报得很大，你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是真的就是在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浸泡着。所以上人当时就真的是上人说，虽然他80几岁，但是他一定要再次的提起这样的一个精神与力量，上人说要用大爱来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一定要帮他们做教育。所以当时全球的慈济人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募心募爱，总共有50几个国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响应。那4月21号在云嘉南的一个慈诚经济里面，上人就讲到一再给东非三个国家的毁灭是史无前例。那我们以前的国际赈灾，所以它的确是一个点，一个让慈济的国际赈灾的脚步又在不一样所面临的一个要考验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县或一个镇，可是这一次不是，是三个国家重创非常的苦。那上人说以前师父在讲经把非洲的苦难就当成在讲经，所以刚刚师号师兄说不是要看到很多才动心，你要看到一个两个就可以见微知著的说这真的是很苦，这种因缘果报观上人说如果我不好好的用心，不好好的把握生命使用生命，那今生该做的没做那都是空的那该知的不知道，那意识里面没有爱的存款又没有爱的种子，那人生无常，无常来的时候到最后那个意识形态那绝对是没有办法自主的 很快的就是境界线前，你就跟着走。所以上人自己也去回忆到说，很奇怪，两年多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讲说，我们现在的重点是非洲，也就是说2017年上人就已经在讲不幸而严重，所以期待大家来为非洲做翻转人生的一个事情，那要造福非洲，所以上人就问大家愿不愿意，所以他就愿意，所以还记得我们的《精湛演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我愿意，所以要众志成城，台湾的慈善走过的路将近那个时候100个国家点滴的钱啊，救济过的苦难人，这个是很有价值的。那2019年5月26号的净世正言，上人也在讲，就是说虽然说我看到这次慈济人到东非3个国家就想要集中力量把它做好，那这3个国家啊，有的是你要走走不到，那比较有福的呢，就是有因缘的，就是莫桑比克，因为刚好就是有迪诺师兄还有戴琳师姐，又刚好有一对夫妻在那里，所以他们本来就把志工已经带得很活泼，也很有道气，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就可以很快的去做电话的联络，所以迪诺师兄就赶快搭飞机去到1200多公里的一个灾区，也很快的把讯息传回来，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高大的一个汉子，你看到他在跟上人讲的时候他是流眼泪，为什么？他看到一个很幼小的女孩子，他在家里面的瓦砾堆中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书包，把那个书一本一本的拿出来，在太阳下在地面上一张一张的翻开来晒太阳。我想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个小女孩其实跟迪诺师兄的小女儿其实是就等同就像他的女儿一样，所以这样一本书对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宝贵，那这样子，所以他就想到自己的小

去的，甚至哈、哦，我们都知道很有名，这个就是在慈济啊。我们看有一个很年轻的少妇要临盆了，怎么办？爬到树上去避难，他就在树上生哎，他先生就在下面接，哇，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生下来这样的一个女婴啊，先生接住了，就给她取名啊，就叫洪水哈、哦。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孩，苦不苦啊？真的很苦，就是一个气旋。14天过了，两个礼拜水还积着，真的是很长的时间。那洪水到现在几岁？5岁了，呵呵，明年已经可以啊上小学了。那洪水的爸爸呢，也因为这样、哦、他也曾经啊就负责我们的大爱农场，但是是以工代赈的性质。现在他自己买一块地、哦、盖了自家的房子，也买了一辆脚踏车做计程车、哦、来赚收入，可是持续投入社区好、哦、来做这样的志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启发、哦、爱的循环。到2019年6月17号的全球四合一干部，虽然说迪诺就是我们开始往前走、哦、虽然说迪诺前几天带着我们建议规划的图回去了，也就是说上人要盖学校，上人要盖这个比较坚固的房子，那最主要是我们很有心，可是当地有当地的法令、哦、所以必须要去跟郡长去官员去沟通，所以上人很期待他们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的诚意，所以上人就跟戴琳说啊，你是为了慈济去嫁到莫桑比克，要不然无缘无故怎么会从台湾嫁过去呢？啊，就像这一波的东非啊，如果不是刚好他在那里，也没有办法把慈济的这一股缘那么积极的、啊、旺盛的落实在当地啊，这个就是啊，真正的就是这样的缘，当地有福，慈济跟他有缘、哦、所以他可以去造福莫桑比克，这个就是因缘牵引，其实讲起来就是福气的，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缘，就是那样的一股气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带了很多的慈济种子，但每一个种子都很有法啊，这样子呢能够落地生根啊，菩提林立同根生才是真正的因缘。那他们呢，其实这些本土志工真的很可爱，其实有的也不一定识字，对不对、啊、更何况你要叫他说听得懂什么英语什么的啊，把总是把师父的话听进心里，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听来我看来，他也一样是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看跟听啊，每一个动作都是师父要的，那上人说的话他们做的事怎么能够密集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种族语言、哦、中间要听得懂、哦、要四种语言，所以啊，毫厘不偏差，从上人这边讲的、哦、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转成英语，然后再转成葡萄牙语，然后还要有能够了解他们当地语言的人再翻成这个少纳语、哦、虽然上人是觉得说真的，你看一个人有没有这一份福，虽然他们前世的因啊引来这一生的果报，可是他又有这个缘可以接触慈济，虽然生活很穷，可是他的富有爱的这一念心啊，他造福了自己，还可以去造福了他们自己的、哦、就是家乡的人。一念心是一颗种子，一念心是菩萨的心，那一个慈济的心念种子、啊、就可以让人人作为菩萨，所以菩萨的心啊，就是一生无量。那2019年的这个4月26号到这个5月5号、啊、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呢，大概就在这个亚马逊的提卡村、啊、总共6000多户的居民来发放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各位还有印象，我们当时有在募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啊、就帮助他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其实是很简单的房子，他需要的就是一些工具让他们能够复耕农地、啊、所以在7月7号的高雄慈委联谊，虽然说东非国家这么大的灾难物资上的损失不大，因为他本来就很穷，他没有，人人无一物啊，哪来的物资呢？他住的就是草屋啊，那有的大概好一点的就是用那个新板啊，差一点的呢就是用草、哦、那更富有的呢，哎，就是有这个砖块屋啊，砖块的大小也没有讲究、哦、有的是回收的，有的是买来的，哎，有的是有人帮助的，很幸运的人哦，极少数才能用砖块去砌墙壁，那他们原来的砖墙哦啊、真的用力一推就倒啊，就是那种土嘛、哦、所以水一淹过去呢啊，整个就没有了，所以上人就在呼吁嘛，就捐一块砖哦，各位记得我们当时说100块，对不对？一块砖是3块3毛钱，所以100块就可以买到33块砖、哦、所以后来啊你就觉得说、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的砖都运得到，他们又分散的这么远啊，哎呀，让他们先安身、哦、所以就干脆啊
好，就当时视当地的需要，十几项的工具包就。

让他们扛回去，锄头、斧头、锯子、铁锤、铁钉，那他们可以就地取材嘛？就地上的草，草割了，锯子就可以去锯树枝啊，架一架就可以遮风避日。所以上人的心愿是什么？上人说期待可以为他们做整体的规划，可这个规划呢，要看政府要给他们多少的土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乡村的部落凝聚起来，帮他们盖房子。好，那当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几十户就可以互相启发爱心，来照顾这些孤老无依的一个残疾人。2019年11月16号，台北慈院的一个医疗专，虽然说三年多前，那差不多就是在2016、2017左右，上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当时严伯文执行长刚来基金会，上人就跟他说我们未来的重点要在非洲。上人说每一次说出去都感觉很奇怪，非洲没有因没有缘，要怎么进去？三年后一个热带气旋的因缘带进去了，时间在分秒钟过去，时间也可以救人，可是错过时间就会很遗憾。那当时呢，有 NGO 机构也去帮助他们，可是当时那个画面我们都看到，一小杯一小杯的豆子要44个人吃，那想想看，那个是泡水泡水再泡水，煮了煮了再煮，想想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的营养。所以上人说我的感受最深哦，为什么？上人说我曾经有过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当初上人要这样做发放的时候，我们要供应那么多人，米不够怎么办啊？所以在演义里面我们就听到加水再加水，师父难不来啊，够加水啊，所以你就是再多加水，更多的人啊就是喝得到，很稀很稀啊，所以实际就在那个地方发放，每一个人啊头顶着米，其实很重诶，背个孩子还要这样顶着一个米，一大包一大包，有米有油有盐有糖，希望可以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齁。那当时呢，因为这样子马普多这个地方已经有本土志工了齁，所以呢他们反正也一无所有，然后又对慈济的这一份热心齁，愿意去当志工，所以本土志工在马普多他们耕耘慈济啊，他们距离当时那个灾区多远？1200多公里哦。可为了灾区的需要哈，有18个人发心立愿要移居到灾区去，就是等于去常住了。啊，上人说啊，你们去有什么目的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呐。好啊，有一个上人说啊，那你要怎么帮助？一个拿竹筒，他说让他知道，因为当时他们也是这样被启发，就你们只要每天点滴点滴，一个人一点点合起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这真的是法随有路行的，要去救他们。一个人捐一点点，每个月集合起来，这就是5毛钱的力量，可以去帮助了。啊，还有一个拿了一个大锅子，上人说你拿了锅子要做什么？他说我去那里做香鸡，啊，教他们做素食，哎，要教他们怎么煮。啊，所以你看这一份的一个心啊，另外一个是捧着相片，是上人的相片，他说我要去传法，要把慈济跟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法给他们。还有一个拿锄头说要去教他们耕地，还有一个说要教他们去做手工。哎呦，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给他们的米啊，那个有那个袋子啊，那个袋子齁，他们就会把它运用齁，它变成手提背包啊，然后那个米袋啊，因为米袋本身你看到传统的米袋，它其实就是用那个细细的塑胶绳密密麻麻织出来，这个绳子其实是可以一条一条的抽出来的。那2018年、印尼的龙目岛发生震灾的时候，哎，他们就去把这个塑胶袋抽绳了，然后去剪草、去割草，然后绑成草席要去义卖。上人说你们自己这么穷，印尼很有钱，他说可是我们苦难的时候他们也有帮助啊，啊，他们现在有地震房屋也倒塌，我们也要尽一份力量去帮助。所以贫婆施布啊，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5毛钱的力量就是他那一点点是他全部的一个力量，就地割草晒干，慢慢的割，一页一页的绑来，然后做草席，穷人要救人，穷人要去救人。那我们会想说诶啊，这个要编织齁，总是需要一些工具啊，啊，要怎么样做成草席？诶，他们用绳子用石头绑变成锤子啊，点点滴滴发挥智慧，靠自己的双手啊，尽一份的爱心，就是要去救人。所以2020年啊，这个3月16号，好，我们看到这非洲的这个灾难一直在延伸，那当然很多工作也没有办法，不管是盖房子还盖学校哈，就是一直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所以志工早会啊那一阵子上人眼睛也没有很好了哈，上人就说师父天天为了这一波风灾一直在呼吁着，白天我说睁眼看到人间，
闭眼就看到地狱。我们现在想这两句话，我们当时在听上人讲，其实真的是我们可能对苦难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可是我们对于上人的悲心很容易相契，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啊，上人我能帮你担一点什么。所以上人说我眼睛稍微睁开一下，满脑子都是灾难，都是灾区，那个苦难人啊，凄惨的情况。所以上人要呼唤人间成菩萨，就是人间菩萨。所以上人很感恩五十几个国家地区，我们看到日本啊、满纳海学校的点滴汇合，就是为了要非洲的一个救灾。所以想到那个时候啊，爱心的人那么多，真的是一呼千应，100块、50块义卖或是竹筒，每一个人口中啊，就大家这样子，大家就是来发挥这一点的爱心。当然自业体同仁也是有响应的，受灾的人真的很可怜，有爱心的人就要去关怀苦难人。那么最后我们终于啊，慈济规划在这个索法拉省也援建了四座的大爱村，3134户，然后呢，这其实到2021年、才联合动土，所以到三月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一批，就是398户。那他们完成以后啊，就第一个恩家村啊可以入住以后，哎呀，真的好可爱那个画面啊，他们因为被禁止出，所以要把上人也请进村子里，让上人走遍。他们用二手的脚踏车啊，让上人坐在车上。各位，那已经很富有了，那已经很富有了，还怕上人会痛，所以呢，用毛毯叠的放在脚踏车上，慢慢的牵着，然后带着上人也一样，这里看，这是门，这是什么，所以你会发现，人的智慧跟知识没有关系，那个智慧是需要被启发的。大概10到12平小小的空间，他们很满足的呢。所以上人说，这个不就是像《法华经》里面的贫穷子吗？得少为足啊，就几点嘛，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以前是茅草屋啊，进去就坐在地上。我们现在给他的房屋居然有门有锁，有桌子有椅子，他们很欢喜。还有一个牧师来为他们祝福，佛教建的房子牧师来启用，这个就是一个跨宗教的一个关怀跟融合。虽然说宗教只是名词，无不都是爱，爱的语言相通，爱的能量就是美。所以真诚的心啊，所做的都是善的事，所以结合起来啊，就是最美的圆满。所以2019年一代气旋重创东非，上人说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那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的耕耘，莫桑比克的志工真正的体现了济贫教富，入我们不贫，除我们不富的一个真谛。那上人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一定会让我们想到，其实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所以慈济人真的要借力使力，挡在地狱的门口，才能减轻地藏王菩萨的一个负担。好，感恩各位。

0: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素食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它就是一种选择，一种更好的选择。吃素的事情其实是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我在20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床边，他就突然起来说：“哎，因为我要准备被熊班呐。”就看他突然就是软脚就倒了上去，倒了下去。后来紧急送医，发现到是这个出血性的中风，然后面积很大。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医生就说：“淋巴瓜金马伯骨的癌化，就以后就是回不来了。”小时候阿妈都在讲，老公家菜去抓完，一定我好的掉。我就当下我就到新天宫许愿，就是说如果我爸今天有救回来，我从此之后就一辈子吃素。吃素的前半年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没有相关的知识，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体重就是急速的下滑。那因为我又是摔跤选手，我也需要这个一定的肉量才可以保护自己。在半年过之后，然后呢加上饮食的这个调整，还有运动习惯，让整个的体能啊跟体态就慢慢的恢复。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做什么就要像什么。今天我是个职业摔跤选手，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体验到职业摔跤的美好，体验到职业摔跤力与美。因为我是素食者，所以他们会对于这个素食跟运动摔跤的结合会更加有兴趣，他们也才会感觉到说，哦，原来素食也可以运动，也可以打摔跤，做各式各样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经过这么多年，我回头再看，其实我这个非常感谢我爸，他让我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呢，这条路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相当的幸福。Come on， 我是台湾职业摔跤选手阿勇哥，我吃素。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呢，是属于精简版、精华版，当然就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齁，就是一张张的这个静思小卡。那这个呢是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她每一天就将上人的智慧法语整理成两张的这个静思小卡，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不仅是可以自我提醒，同时也可以把这样的法不断的一直传承出去。那么在今天要谈到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呢，是谈到了辛苦与幸福。到底这个辛苦跟幸福，很多人都应该是想要幸福，但是说哎呀不要这么辛苦齁。那的确啦齁，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是拥有幸福呢？上人说，生活在平安富足社会的人是不容易去体会到这种遭受到天灾人祸、流离失所，还有生活困顿的人的这种苦。那说到了这个心与性，这个字形是非常的相似的。那苦跟福呢，如果以闽南语就是台语来念，靠嘎好，这个是读音很相似。其实辛苦或者是幸福，很多时候只是在一念之间。那这个一念到底是让我们身在福中，还是说堕入在这种辛苦不幸福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身在福中要知福与感恩，同时呢也要谨慎用心。如果有机会去帮助苦难人，那么就要付出力量去救助，同时还要发挥智慧，启发他人的慈悲心，那能够带动人人共同不管是付出双手啦，投入人群当中，以充沛的爱的这种能量来帮助苦难的人，那这样人间才有办法是充满着爱的气氛哦。所以辛苦幸福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而已哈，那这一念之转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念之转，能够真的是去转动的力量，其实真的还是需要有法了哈。如果没有法，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事情，我们就会以过去可能在家庭里面、在学校的教育，或者是走入社会当中，我们慢慢累积的这习惯哈来面对。那如果说我们只是这样日复一日、不断不断的重复，其实是很可惜的哈。那就是如果能够有法，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转苦为乐哈。那这种苦其实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心也很苦，那这个乐呢其实就是一种的幸福。那我们也祝福大家，我们都可以在幸福当中那而不辛苦，因为这个转念了哈。所以慈济人常不说辛苦说幸福，就是因为有转念的功夫。那如何能够不觉辛苦，即使就说很累哈，你都会觉得我现在是在跟人结好缘。那现在呢，哇，好像很多的困难，就说我是在累积这个能量，那可以让我真的是在练功夫了哈。不管是在练腿劲啦，还是说我们在学习更多的方法累积智慧，那所以呢才能够真正的从辛苦转为幸福。我们祝福大家都能够随时转念， 那让人间也充满着这样的一份爱的能量。好，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提到慈济四大志业是以慈善为人生的方向，那么教育呢是肩负着培育人才成就人格的重责大任。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上人的开示。

慈济人呢、啊，哦，无计较心。我们的慈济四大事业，慈善、慈待，我们都是慈济人。慈济的慈善呐、啊，慈的是慈悲，善就是善良。我们一定呢，做下面一些呢，哎，祖先能及，在咱的人生目标的方向，教育教授啦，有祖先呢，那叫做爱，爱天下英才，天下。那都是咱爱有迄个责任去帮助伊，去教伊社会啦，在社会希望的人才，在咱的手中，在咱的人生的责任中，因为咱的人生就是老师啊，咱的责任啊，责任呢，咱要安怎教，咱要安怎去拿呢？这都是吼、哦，在咱家己，所以恁那会当，各家的学处啦，拢是当作家己的囝，你的理想、你的囝、你的理想、你的孩子，你要如何教他，如何让他呢，完成了人间呐、啊，对人间有用的人生，好话感觉讲。这世人啦、啊，无后悔啦，结好姻缘吼，我真欢喜。不过难免呐、啊，但人生是凡夫，凡夫啊，凡夫啊，起心动念呐、啊，有当时阵呢，无明覆盖啦，覆盖了我们清净的本性。这无名一来呢，也许啦，都会有不满足啦，有计较啦，有哦等等哈、哦。啊，不过，咱嘛是爱大家人，爱有这种动修动修啦。咱讲的这个所在，咱修养修养。关系叫做修行，修行；恁叫做修养，修养。修行呢，其实嘛是叫做修养啦。修行要修什么行呢？就是今仔日一天，我的行为，我伫咧讲话，我起心动念，起了欢喜心。善良的心，我讲话也真温和，看大家人都是真善，所以彼此互相赞叹，这就是心灵的修养啊。那有的啦，心呢无明覆盖啦，口呢都说出了，互人感觉讲。为什么那种的为什么这个人在这样的职位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好、哦、这种事呢，但期待看人在那发无名的时回到回来主门自问自己啊，这种的无明，咱有无？我时常都伫咧问家己啦，这是我日常的生活，看人听话啦，常常都伫咧问家己，这样的有志气，那而且有学用、有学养、有志气，他不断在精进。我有没有还没有学到，我要赶快呢学这个人。假如相反的啦，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行为
不违规的，那他还是在违规中。阿内呢，到底我有啊无？盘点自己，没有，哈、啊，我安心啊。人生做的呢，天天盘点，天天呢心宽念存，心无为，无违背咱的行为，这呢都是咱人生啦的价值啦。总讲一句，咱会当通好自我盘点，无计较啦。啊，无无明呐、啊，对人对事呢、啊，会人人都是好人呐、啊，都能善解，能包容，人对人的中间，那也要善解包容呐、啊，这呢就是最有价值啊，在面前的各位菩萨，真。咱大家人互相来勉励吼，也也期待恁对学生啦，也都是一样。每一位，咱来人间的价值啊，总是呢会当帮助人，老师会当帮助学生成就人格，会当然后做一个人间的好人。这都是老师的功德啦，这种功就是咱付出了后，咱家己呢评估一下，我今仔日所付出呢，真正的有价值，所以呢，家己真的记功一次。啊，那是无呢，我们要记个辈子。明天再接再厉，总共一句啦。好好的用心对人呐、啊、付出，那对自己呢都自我盘点，那一旦安呢，这个人生就是圆满人生。所以，请感恩各位老师，我们的教育事业呢，就是要委托大家。爱的能量呢、啊，为人间呢，这教育哈、哦，那一挂人间的菩萨哈、哦，那都是爱有恁的心，菩萨心呐、啊，佛心呐、啊，来教育人间菩萨哈、哦，这唯有恁会当他成就一切，这都是对大家的委托。欢喜啦，也感恩啦，祝福大家人。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是祈勉教育置业能够以爱的能量来培育人间菩萨。那么老师在付出陪伴与成就学生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成就自己哦。那么可以让每一份教育的付出都成为人生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可以走向圆满的人生哦。那的确这个人生要圆满，其实不是说没有波折然后没有考验，因为我们甚至自己有的时候也都会受到无名的这个影响了哈。所以呢，我们如何时常来自我盘点检视自己，那学习善解与包容，不去计较，让心能够真的心宽念纯。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优点当中来学习，那么也可以从不足之处来反观自己，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是日日精进，修身养心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随着时间可能一直过去，那我们的生命是过一天少一天，但我们的慧命是否随着时日而增长呢？所以祝福大家也可以走一步进一步，越走是越进步的。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远老师来回顾师公应顺导师晚年住席在静思精舍，尤其是在导师圆寂前后那一段时间与上人师徒之间的深厚因缘。
1: 今天要讲这个专题，其实在我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要讲我真的是怀着庄严跟虔诚来讲，来讲到这个如意专案。我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导师的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导师在2003年的4月21号到10月10号就是再一次的来到精舍。那导师在精舍的期间，10月7号当时有进驻女大概20位即将要圆顶，所以导师有对他们开示。其实2005年导师圆寂，所以2003年，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导师98岁了。那导师就说出家是一件好事情，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住在这里大概也都了解一点点出家人的生活。那出家人生活其实很简单，他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讲究要怎么样好，就是平平淡淡。如果你跑到别的庙去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做事你也要做，大家吃饭你也要吃，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修行就是要自己每天用功，减少烦恼，自心清净才是根本重要的事情。而且在家菩萨智慧常，导师说在家也可以修行，但是在家修行你就是像个在家人，在家人要做事业，在家人有家庭，要不然怎么能够像一个在家人。那里面有家庭，外面有事业，还要到各地去服务，这种麻烦是想不到。所以出家比较简单，所以发心出家我很欢喜。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制度，没有家庭的缠绕，没有事业的啰嗦，比较简单，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割爱持亲？那发心修行就要知道真正出家不为名不为利，能做多少好事就要去做多少。那有的人既要名又要利，那就不像话也不像样。真正的出家人是平平淡淡，要不然出家跟在家其实是一样的，有没有出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也穿插几个在这个应顺导师的静思杂记里面，就导师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其实逝者是我们的常住师父这样子，那就师公知道上人出门了，就会问说你们师父出去了，所以逝者会说对，今晚会去大林寺院。师公会问有什么能跟着出去，那逝者回答都相关的人啊，常住弟子啊，轮流跟着去学习啊，体会上人的辛苦。师公笑一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你会想奇怪为什么师公一直重复问，他就说有随时记录啊，有跟出去学习的啊。师公又问一次都是什么人出去我想如果你会被问三次的话，你就在想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逝者就讲师公这次有三位护士随师，还有照顾上人的护士也随时去照顾。师公听完就放心，就没有再问了。所以到底是谁大家去随师，到底有没有专门照顾上人的人，这是导师对上人的一个关心。再一个是导师讲的不利文字，教外别传。那逝者问师公说今天有很多客人来看你，师公说不少哦。他说师公你不要讲，你笑一个客人就很欢喜了。师公说也有不少人很讨厌我的，有人讨厌。那这个逝者更可爱，没关系，那些人都作古了所以你活得够久，讨厌你的人都作古了。还有一次逝者看到来访的人看到师公那么欢喜，那客人一走他就说师公为什么大家看到你都那么欢喜。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就叫逝者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要跟着你家师父学。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皈依的上人你就是跟着上人学啊，你一直去问外面做什么。然后所以导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好，我们要讲到2004年导师第19次来精舍。那这个时间从2004年的5月10号一直到2005年的6月10号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导师就在花莲圆寂了，再也就没有离开了花莲。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上人是到花莲机场去接导师，因为导师 他来检查，他就有心包膜的一个积水，所以他要来住院。那导师来了以后呢，2004年就是导师圆寂的前一年，5月24号上人要行脚，就去慈院探望导师。上人就跟师公说，我要去台北几天，有很多事情要保重。那上人就是为了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一些教育培训，大概已经排好就是10天，啊，这里有医生护士会照顾你。师公望着上人，啊，轻轻地说，你要安心，哦，大概也知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你要安心，安上人的心。可是到2005年的5月21号上人到慈院的加护病房去探望师公，当时王副院长就跟上人说，师公有心衰竭的现象，生命的真相不稳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概已经知道时间差不多，所以你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上人走出病房啊，就开始到降智堂去看瞻仰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导师的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瞻仰台其实是姚仁禄师兄、林文清师兄还有黄俊雄兄弟跟德敦师父，那时候金色这边是敦师父，他们是彻夜赶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瞻仰台，大概已经快完成了。那这个呢，因为要保持一个它的一个湿度跟温度，这个木炭上用乳胶垫，还有骆驼色的衬布，看起来是很庄严美观的。亚克力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帘幕，因为要让大家能够瞻仰，就是上人要去关心这整个陵寝到底做得怎么样。时间已到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有一些法师就开始来了，所以香港的慈航净院净达法师就来，然后在三楼跟师公会客室晤谈。那这当中呢，上人的师兄弟慧瑞师伯、慧灿师伯，然后慧颖师伯也来加入，大家都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向来是上人做所有的净师弟子，大家就动起来。这个时候是导师的事情，上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老法师，有好多的大法师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给上人意见，这件事要怎么办。上人不可能问我们，我们所有的弟子都在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上人的压力，那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到2005年的6月4号早上10点07分，导师在花莲慈院圆寂了。那这个时候遗体就要移到慈济大学的追思堂开放民众瞻仰。我那个时候在慈大做主秘，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虽然不是很核心，但是一直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上人有多么的为难。那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追思，要做这样的一个瞻仰，要有特别的处理。这个药是要从美国过来的，有一个药要从美国过来的，是请思贤师兄要从美国带回来。这个药跟当年雷根总统在做那个大体的处理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上人花了很多的一个心。隔天2005年的6月5号，你看6月4号导师圆寂，处理了很多事情，6月5号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还是一样的升堂，上人讲了很多很多。上人说，过去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的师父有这么深的因，为什么缘这么远？我皈依受戒，从戒场出来就回花莲了，从此开始距离姚阁拉得很远很远。我没有缘亲近师公，就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为佛教为众生。有时候我行脚在外，不论到中部到北部，我都会去拜见师公，短暂的停留。老实说，上人说师公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师公是浙江人，而且我们很少相处在一起，就上人很少在导师身边。上人说我又很尊敬很敬畏，怕一句话问错了会不会不恭敬，自己想来也很懊恼。虽然我很恭敬，也不敢去吵，也不敢有一点点的不尊敬，不仅怕听不懂，也怕师公对这些世俗事是不是有兴趣，哪怕人间事想要跟师公分享，又怕吵了老人家，会不会让老人家清净的心灵啊沾到滚滚红尘的俗事。话我又听不懂，滚滚红尘的事又不敢向师公提。过去就这样走过来，这几年那个最后的几年导师都在花莲，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到了晚年，法体更加的衰弱。那因缘殊胜的是在1999年，上一次我们有讲过，921的前几天他来到花莲住进医院。 所以1999年到2005年，导师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很大的时间都是在金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医院。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有福缘来照顾，所以这几年在医院的时候有医疗团队的照顾，然后回到金色呢，大家又是一样的来关心，尤其是我们的常住师父们，因为是徒子徒孙嘛，所以就跟导师比较亲近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微恙呢，就送到医院去陪伴呵护，这一份情真的很感恩医疗团队。上人说，虽然我很期待导师还有101岁的生日在花莲过，因为导师是1906年在清光绪时代出生的，2005年走，按照台湾的岁数就是100岁，而且虚岁是101岁。好，但是没有办法，昨天圆寂了。前天傍晚我在慈大开会，我突然跟大家说，剩下的会请你们继续讨论一下，现在快6点了，我要去医院看师公。看到师公很不舍，血压心跳都很好，脑波有比平常平一点，但是一天的时间尿不出来。我跟师公说，你看这个时候上人在跟导师叮咛，师公你要自在，您的一切都要放心，假如还有缘，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跟您一起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师父你自己要很努力，你要调整好，缘已尽要放下，不要挂碍，我们都会陪你。上人说的调整好是指什么？是指生理上，导师的心理一定是大师的，一生通透佛法，但是人的生理有他一定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是很辛苦，所以上人希望导师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生理的部分可以调顺。上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辛玉龙医师站在旁边，他就看到脑波啊，本来是平平的，可是上人跟导师说完话以后，辛医师说，上人你跟师公讲话脑波有波动，师公有意识，而且他有听进去，所以上人就又回过头来跟师公说，师父假如我们还有缘，你一定要努力，假如缘尽了，我们一切会很尽心，你放心，不要有挂碍，我们都陪在你身边。所以啊，上人说那天真的是跟师公谈心里话，过去不敢谈，但是前天就导师圆寂前一天是最后的一个心里话，然后再来就6月4号的早会结束，9点多就听到师公心跳降低了，所以上人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是半跑的哦，院长在门口等候，他说这一次是真的很不乐观，所以上人半跑半走到 ICU 进去站稳，一直看到师公最后一口气不到1分钟，导师在等谁？导师在等上人，他知道上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让上人看到最后那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师徒的情缘之深，彼此的佛心相应，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上人到的时候抬头看心跳30几，弯下腰来跟师公说，师父你要平安，你一定要安心，大家都在这里陪伴你，你要安心要平安。就这样子看到导师脸上一个表情，好像在跟上人说再见，上人抬起身来听到哔哔声，抬眼看去心跳归零，从讲完话到圆寂过程不到10秒钟。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原来我跟师父的缘是这么近，近在那一念间，近在那样的分秒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缘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虽然我很不舍，但是我相信我师人间导师舍报，他还会得报，因为师公发愿还要再来，我相信他会如愿乘报而来。那就是在6月4号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是要为导师更衣，当时慈济大学在做准备，所有的一切也在配合，曾国藩教授跟上人说可以进去的，因为处理到一个程度，师公也更衣好了，手套也都套好了，但是导师的右手会垂下来，上人帮他拉起来，双手交叠在腹上，右手还是垂下来，上人说那个姿态让我很震撼，就像佛陀洒净土，一手持钵一手洒净敷卫地球的形象，真的导师就是要来净化人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上人跟导师的缘很深，但是也有缘尽的时候，弥留的时间那样的贴切，上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在等我的这一刻，真的在等上人名副其实的送终，就是他最终的那一刻，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一刻，1963年，然后导师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上人随侍在身边，就是分分秒秒等待着那一刻，然后医生宣布心跳归零，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四大职业的主管 马上跪下来轻轻的念本师释迦牟尼，因为这是世公要的佛号，他不要阿弥陀佛，因为世公的愿就是要再来人间，最后的谈话，目送最后的一口气，感觉到缘那么深遥远，但是呼烟在即，会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贴切，我师我师人间导师，我们还要用恭敬虔诚的心迎接着永恒的人间导师再来人间，所以未来的佛陀洒净土就是持戒人大家共同的理念，导师也示现我们说他要再来人间。要讲到沉重跟讲到心里的哀伤其实是后面的，所以上人跟导师这么近，导师最后几年都在这里，但是大家在讨论导师的事情，很多的大法师还有导师在台湾的学生出家的弟子，然后大家很多很多的意见，我们当时其实很为上人感到委屈，所以有一位法师，一位老法师，他就说你们一直在讨论要不要问问正缘法师的意见，他这几年导师应顺导师都是他在照顾，不是我们大家我们在这里讲。我当时听到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感觉到说作为一个弟子，我的师父委屈，我的上人委屈，但是这就是佛教，这就是当时导师是一个大师，清晨六点，所以终于最后的这样的事情这样办了，清晨六点慈大追思堂真华法师心香供养以后，就由慈济的医疗团队，就当时照顾导师的医疗团队八个帮导师盖上这样子的一个华幔，六点十分导师的灵柩八位护法金刚是我们的慈诚师兄移出追思堂，上人就紧追在后，各位可以看得到上人就在后面，灵车启动前上人跪拜顶礼，那一幕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那是在慈济大学的大道上面，然后当导师的灵车启动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因为慈济大学有很多药嘛，然后常住是上人在前面突然一跪下去，我们全部的人全部跪下来，那个画面在整个那个树林旁边大概这样加起来在1000多人，全部的人全部都跪下来，因为上人那一跪我们所有人都得跪下来，全部，因为你本来只是在看，本来只是在恭送，所以那份心情，然后我就看到上人上车，上人上车做什么，上人赶导师一步再回金色，上人返回金色啊，导师的车要回来金色再绕两圈，上人率众弟子这边都是常住师，就在大殿前跪拜着迎接导师回来做最后的巡礼，这是导师晚年一直在居住的地方，各位想见上人的心有多么的痛，有多么的沉重，而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上人其实是在那个点，上人是没有停下来的，然后跟着车队啊，护送导师一直到新竹的福岩金色，这里有一本是2005年6月25号，导师是6月4号圆寂的。我们的慈济月刊很棒，他6月25号就出了一个《灯灯相续，人间永光》，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还有一本，这个也是在2005年出的，这个是导师的手稿，这是慧理法师他们去整理的。好，然后放这个照片的时候，黑白的是那个阮义忠老师拍的这个照片，我的同仁就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特别标注上人在哪里？”我说不用，我一眼就看到我师父，因为我认得我师父，我说如果这张照片认不得师父，他一定不是净师的弟子，所以现在在座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导师在哪，上人在哪，请问你上人在哪里？你看得到上人吗？就是因为我看得到上人，所以我皈依上人，所以我是上人的弟子，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从前生前世，我们从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来就不管有多少人，我一看啊，这里有好多师父，我师父就在那里啊，我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同仁也吓一跳，哦，老师你认，我怎么会不认得，千千万劫耶，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我的师父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可是只有一天啊，真的上人期待导师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在慈济大学多放几天再可以让大家来瞻仰，但是不行，就是有人坚持一定要送走，送回去，送回新竹，而且上人也跟着车一路这样子，所以到了福岩金色，所以福岩金色是导师在台湾办的第一个道场，6月7号到10号有办圆寂法会， 每天早上四点半开始，那也开放让信众去瞻仰导师的遗体。上人其实是希望在花莲多待几天，

岛是要火化要涂皮的，还有个地点，整千整万人要来，没有办法在福原庆村。到底新竹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呢？所以我们当时新竹有个这个陶瓷厂，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荒荒的一个地方，赶快整理起来，就请他们来看，请这些关心的，请这些能够主导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整理。所以整个香山联络处马上整个整理起来，导师的灵柩从福原精舍起家，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一个联络处，这个是当场一下子就做起来，8:30。所以呢，全球27个国家、164个慈济的分支会联络处同步举行追思送赞法会，这里可以看得到，包括海外，大家同步在新竹静思堂新竹联络处做的，在全球各地也同时来做这样的送赞法。下午3点起刊，从新竹联络处要送到苗栗的狮头山劝化堂，上人看着灵车开始启动要往前走，5:30这样的一个涂皮大典。所以6月11号移到这个我们的香山联络处，6月12号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承担很多，所以上人要对新竹慈济人开始，上人说慈济40年来啊坎坎坷坷，回头来时路不堪回首，可是没有过去那段坎坎坷坷的路，没有办法体会到世间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人跟事汇合，对准的就是真理，对不准就不是真理。那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有对准，再辛苦我也不觉得是苦。佛法应该是生活化，菩萨应该是人间化，那离开人间求菩萨求不到。好，现在这个事情又不能公开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新竹联络处又要做，所以那大家就有很多啊。那新竹联络处这个联络处当然也是有供奉，有人就跟上人说，施工的灵柩要来，观世音菩萨要不要遮起来？哎，你要做灵堂吗？上人一再的去看，需要吗？上人说，菩萨观世音嘛，就是一尊木头刻的，就是给我们一个信仰的表征嘛。那我们是凡夫啊，那木头刻的菩萨像放在那，你才会虔诚的礼拜啊。没有那尊像在那里，你也不要虔诚礼拜啊。虚云老和尚一颗石头在那里，人家也是拜的那样子。人间就是要人间像，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到底要不要遮起来啊？人间就要用人间法啊，也许是有一个目标啊。啊，再怎么样就是一尊木头雕刻的像嘛。那到昨天下午，所以呢，在上人又带着师伯他们来。那上人就说，需要这样遮起来吗？我想是不用啊。其实师伯他们就说，你若想不用就不用，就是上人你怎么说我们大家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就没有遮，就我们观世音菩萨就没有遮起来，为什么要把它遮起来这样。那上人说，其实我昨天好心疼，去到火葬场看到棺木从车上下来，大家要跪下来的那一刻，我真的好痛好痛，真的是忍不住。因为前一天上人还进去看施工那种法相，好像睡得很安恬，睡得很甜很安详的一个人。这次施工在花莲真的是对的，就是最后导师的最后在花莲是对。虽然说我们把导师的身体清理好以后，保护得很好，呵护得很庄严，哪怕几年都不会坏，放在那个地方栩栩如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瞻仰。可是一代宗师在花莲只有一天，就是6月4号圆寂，6月5号瞻仰，6月6号就起灵就送了。还好从那个晚上开始啊，我们都瞻仰了，所以花莲的人呢、比你们还有福，算是比新竹的人还有福。那这个是中间我看到上人要启动如意专案，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在做其实是有一点困难。上人说去年2004年有一次导师也是很危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就开始成立如意专案。上人说，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啊，媒体捕风捉影，你一讲有个如意专案，他就开始说哦怎样怎样怎样哈。那你如果宣布了又收回来，上人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怎么解释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病危，所以能开放吗？不可以。导师今年也有好几次病危，我们一定要预先准备，但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导师在80几岁的时候有讲，所以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一直在讲说导师的遗言。他说假如往生啊，圆寂以后不传供不发复音也不留多久，3天都要出去的。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

0: 有一方一直说导师的遗言在这里，三天就要出去，所以不愿意多留，好，等等。虽然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是十几年前导师十几年前说的吧，现在时代不同，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也可以做主义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多留几天呢？可是我们要尊重福缘精舍啊，好，师父是大家的嘛，说要三天，上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三天的时间，花莲那一段时间，各位知道是这个六月份导师在危急的时候，就是梅雨啦、地震啦，气候越来越热。上人想只有三天，要怎么处理？万一遇到路不通，遇到梅雨的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啦，也有准备到说啊，如果从空中来的话，如果实在不行要送走，从空中来要停在哪里？还是要用车？要用车送？真的很多的困难。上人说我们总不能说师父你是哪一天要走，对不对？上人想说每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准备场地要在哪里。在福缘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去过福缘精舍真的不大，又不能去找一个比较气派的地方，要租哪一天给我们用，因为你不确定，也不知道哪一个地方能容纳多少人。当时大概整万人，大家闻风啊就知道真的是海内外要来，所以将就在香山，就新竹联络处就说哦，新竹有这个地方，那就用这个地方把它布置起来。那怎么办？导师还没有走，可是要开始布置，开始布置呢人多口杂，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去看一看，这是跟这个主导的法师们讲，你们去香山看一看场地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瓷器马上动，那就是一个旧工厂破破烂烂，就是用环保的方式把它捡起来钉一钉装一装而已，假如需要在那里我们会尽力去装修一下，就是所有的法师们觉得 OK 的话，那慈济就马上来动手尽力去装修一下。那准备要装修了，这装修总有名目嘛，你又不能招一队人来或者招一组的人大家来开会说哦，这个是要给施工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消息马上传出，可以吗？不可以啊，大家会觉得说都是慈济人啊，怎么不可以？你看光是做弟子的都是慈济人啊，怎么不可以？那大家召集来开一个会，有人如果听不清楚表达的不好，那就失毫厘差千里，总而言之窗口不能开太大，要做事情又不能跟别人说啊，很痛苦。太太问说你今天去做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今天去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不能去讲，人家就会猜测，误会就会出来，就会埋怨，埋怨说哎呀我明明就知道嘛，他就讲啊，我就知道，我就不能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那阵子慈诚师兄跟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能说但是要做，而且要快，要把它做好。圣人说修行本来就是六度万行，这也是一种教育啊，这个叫生活法，这个叫人间法，我们都是凡夫，难免有事情啊，说要坦白没有秘密，在人间很难。师父说这么多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和气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怀疑，要做事核心是很重要，就是叫我们走啊，我们就去走啊，就是啊，不能说啊，我们就不要黑白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大门大家都来知道，譬如要遇佛，譬如要无量义法随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嘛。可是有的时候分量要开多少，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的来配合。好，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想我下礼拜要再做一集养师得饭报法如恩，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上人还有慈济后续所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你看1963年上人皈依导师，2005年导师圆寂，37年加2005年，所以师徒印心超过40载，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导师的事情是大事，所以导师事情很大，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人的孤单跟承担，这个是我体会的心情，不知道对不对。好，感恩上人。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远老师回顾了施工印顺导师，那么在2004年到2005年间，那么住席在花莲，身体逐渐衰弱，那么上人始终挂念师父的健康，那么也说出过去因为敬畏师父而不敢贪心理化。那尤其在导师生命最后那一刻，那么上人匆匆赶到加护病房，师徒相见不到一分多钟。当上人说完后， 一分多钟，上人说完后，一分多钟，上人说完后，上人说完话后十秒钟，导师安详圆寂。那一刻，我们也感受到师徒之间佛心相应的深厚因缘。所以这一段回顾不只是一代宗师的缘起，更是让我们看见了师徒之间的感恩、尊重与承担。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将这样的法脉继续延续呢？我想还是回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就像师公提醒精舍的出家师父，出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修行。那么在家人也同样是可以修行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日日自我反省，让心清净。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2: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寂静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寂静讲述第一章德恨品，请翻开102页。心有三种善业，心就是意，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一切业由心来，杀由嗔心来，嗔心就是爱发脾气。所以修行的人要修心，不可以贪，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有嗔心。不但不贪，反而要布施；不但不嗔，反而要爱护一切；不但不痴，还要能用正见的智识来判断是非。以上十种善业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若能守好这十种上等的善业，自然将来就生在天上；若是守五戒，则能再来人间做人。所以每一道众生都是自己所造的业，受自己的报。在灵鹫山无量寂静的法会里，天人也是听经的一份子。我们若想要比世间更享受更快乐，就是生在天道。但是天人并不究竟，天人的寿命很长，比如四天王天是500岁，再上去刀立天是1000岁。天界越高，寿命就越长。人间100年，刀立天为一日；人间一辈子，等于天堂一天。刀立天虽然寿命长，时日长，享受多，但是因为福报有限，也有堕落的时候。若是天福享尽，同样要在堕落，说不定会落入畜生道。业是自作自受，若善业较多，就先去享受；若曾造不善业，享受完了，仍然要堕落受报。要知道善恶分明，善业就是善业，恶业就是恶业。已造的恶无法用善来补，意思是造善是自己所得，造恶是自己要受的果报。若善造的较多，就先来享受；恶的力量若是较弱，业就比较轻，则后受恶业的报应。要注意个人做事个人受，修行学佛要修得永远快乐，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连天道也不要去，要去什么地方呢？要去佛所教化的国土。登佛的境界，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用再来六道轮回。可以说一德永德，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快乐。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寂静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家己带啦，
6: 伊拢家己扎吼，安尼赚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哈。对啊。
8: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9: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的话？那
0: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0: 素食好朋友。
11: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12: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11: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引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是大灾问讲到第十八讲了，不知不觉已经回答了将近180个提问了，也算是不少啊。不知要讲到第几讲啊，也不知道要讲到何时啊。好，这是未来性不可得，所以无法预知，只能随顺因缘啊。有提问就答，没提问就免答啊。我这个电脑里面呢，收集了将近350个提问呢，啊，但因为有些提问是针对不同特定的志工团队，所以还是要经过筛选呐，哦，否则会不对机呀。各位线上同修，如果有疑法或疑问啊，也欢迎能够透过我们的 LINE 的这个社群呢来提问，哦，我们有成立一个社群的群体，社群的这个 LINE， 哦，大家可以在里面提呀。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有时间一点，大家一起来学习，透过人间事来显天下理，把问题变成菩提，把困难变成大力丸。好，今天晚上的大灾问呢有九个提问。第一题，请问捐血的功德是否大过其他的布施？捐血是绝对有功德，但是不是大过其他的功德呢？或大多少啊？这个呢，不要去做比较跟分别了。都在布施救人的，就要离相布施，才会得清净的福报。同理，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智慧啊。心清净，所学皆成智慧；心不净，则所学皆成知见。心清净，就不会去做比较跟分别，这个很重要。正信的佛教徒呢，他不会在发心布施的时候去做比较，所以救人或者帮助人也是要做到无相布施啊，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才是最大的功德。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没有这种相，不执着这种相，做过了就忘了，前脚走后脚放，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也才会没有染着而清安自在了，助人为乐不是吗？帮助人干清安快乐啊，但是如果你有比较心或有攀缘心，那这样就会得来烦恼了啊。捐血就是把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呢捐出去，因此捐血可以称为财布施，也可以算是财布施的啊。那财布施者在累世中呢可以得到财富的果报嘛？啊，这个有学佛都知道嘛哈。如果不只是自己捐血，还鼓励别人，邀约别人一起来捐血，好，那这样算是也有启发到别人嘛？不止我捐，我还邀别人捐嘛？你也邀别人嘛，所以也可以得到法布施的功德。我邀约你，影响你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我邀约你这个过程中就是法的布施啊，所以这也是法的法布施，也有法布施的功德啦。而法布施者可以在累世中得到智慧的果报。此外呢，捐血可以让缺血者或想使用血的这个当事人跟他们的家人亲属或医院的医疗团队不会产生焦急惊慌或畏惧，因此捐血也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啊。对，你在捐血刚好拿不到血的时候，医生也会很紧张啊，病人在那边要需要血，没有血可以输啊，大家会紧张啊，会担心啊，家人更是啊。对对，这个变成无畏，也是有无畏施的功德。而无畏施的功德呢，可以使布施者累世得到健康跟长寿的果报啊，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就是这样子。佛法上呢，认为将你自身最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这个是真布施啊，不是我有给你一点啊，或是我不要的给你，而是我把我最珍贵的，我唯一的捐出去，这个就功德无量了，这真布施了。那血液是一个人体内很重要的东西啊，
把他布施出去，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那不止捐血啊，捐骨髓，捐骨髓也是一样啊，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另外呢，捐器官、捐大体、捐病床、捐钱盖医院，免费帮人家义诊，我们常常办义诊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也都是在帮人家拔除病苦啊，离苦得乐啊，让人免除担心忧虑。这样这些的布施也算是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哦，也是有无畏施的，表面上好像跟医疗有关嘛，但是让人家心不会生怖畏恐惧的心，这个也是属于无畏施的功德啊。那还有一个捐大体，那更是舍身大菩萨啊，是无用之用的大用嘛，这也是大功德。所以我们如果广义来解释，用广义的方式来解释啊，不只是捐血了，所有布施都一样了，只要能够做到三轮体空，这个是重点，其实所有的布施都是功德无量啊。好，第二题，我虽然认同也相信正言上人与慈济志工所做的一切，但是为何我的愿发不出来呢？我不清楚这个提问者是受证的慈济委员呢，还是一般的志工，还是偶尔来参加活动的会员，我不知道哦，这个属性呢要先了解才能回答嘛，哦，否则哦，你不了解这些问的提问的人的这个属性的话，有的人会很不解的来问啊，哎，我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有寄托，哎，这是很单纯的事情，只是想行善而已嘛，为什么我要发愿呢？要发什么愿？发愿要做什么？等等，会有这些疑惑啦。受证的慈济委员是认同正言上人，并发心要追随上人在菩萨道上要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啊，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呐。啊，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呐。顶这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啊，其实念佛法门或净土法门或者要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也都是要以这三个条件为三种资粮，为三资粮啦，哦，非常重要。因为慈济是菩萨道的法门，所以我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解释。如果是行于菩萨道上的受证委员，他就必须信、愿、行三者兼备。如果只是单纯我来做志工做好事啊，或随信随喜，偶尔来参加活动啊，或是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啊，啊捐钱啊，让慈济去帮助那些人啊，哦，那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是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能说是布施行善、慷慨解囊、广结善缘而已啦，哦。但是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学习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参加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不是只有刚刚讲的啊，参加活动啊，做好事啊，去捐钱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已啊，而是什么？还要来加上啊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啊，为自己的心性提升到更高的领域跟层次啊。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了，为什么要有信心、有愿力、有行动？为什么这三个这么重要呢？如果你要提升到这个层次的话，就已经要行于菩萨道上，你就要了解行于菩萨道上的条件是什么了。那为什么学佛或者菩萨道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不能学佛，不能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哦。为什么信菩萨道我一定要信愿行，我不要不可以吗？啊，但我们要了解信愿行，它简单讲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啊，信愿行啊。啊，那信愿呢？信愿是行的先导，信跟愿力是行动的先导，行动
是信心跟愿力的展现。所以说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了，而不去行动也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的。你说你有信心跟愿力，你做给我看啊，你都没有做出来，怎么敢讲你有信心愿力呢？对，一样的道理吗？那举个例子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问得很清楚了，但却没有付出任何行动，也不搭任何交通工具，也不想去走路步行，只是在原地踏步，空思妄想，一直在问路，这样有没有可能达到 目标啊？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嘛。对对，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了信心跟愿力，缺了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啦。不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净土的啦，没那么简单。明末清初的偶遇大师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得生与否，得生是讲往生的意思啦，得生与否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名就是那个念佛号的意思啦。所以呢，所以不只是有愿要发出来而已啊，只发愿还不够啊，还要信愿行三者兼备啊。不敢发愿是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呢没有信心，要先建立信心才有办法，有信心才会有愿力的，有信心跟愿力都有了，才有力量去行动嘛。啊，道理是这样子的哈、哦。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呢？在这里嘛。啊，如果你只要单纯做好事啊，不发愿也无所谓了。但是你要去做好事去帮助人，有这个愿，愿大力才会大。我们不是讲说发大愿吗？对，要破业力啊，上次有讲过嘛，对。好，第三题，我想成为一位佛教徒，但是我对经文及一些诗句的记忆力很差，像我这样如何成为一位佛教徒呢？这个记忆力好不好的问题要看情形了、哦、有些人是、哦、该记得记不起、啊、该忘的忘不了了啊，有些人是好事记不起啊，坏事忘不了。这个记忆力好坏，你要看你记什么事情，你忘记什么事情啊？对，好，要做佛教徒，就要做正信的佛教徒，学习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叫做学佛，不是求佛，也不是只有拜佛念佛而已，要用行动，也就是佛陀的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那佛陀的言教跟身教也不是我们念佛诵，也不是要我们念佛诵经而已啊，而是要走入人群去积极行动，去实际体验啊。刚刚已经有讲过嘛，叫做依经入道。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依经入道嘛，依自己所读的经或自己所念的经啊，去落实在人群中啊，这样经文落实在行动之后呢，会让我们有所体会。哦，原来我念的那句经啊、哦，我学的这句经诗语啊、哦，是用在这个地方，用在这个生活中，这个事情上面。用过之后，你这样就会记忆很深刻了、啊，对，这个是你做过来的嘛。相反的，如果只是把经文拿来唱诵啊、哦，或用嘴巴去念啊，这样念过、唱过、听过的经文，就比较容易忘掉了。因为你只是用嘴巴念了，你没有去做，做完之后的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是笔记簿啊！你再怎么过目不忘，也是要做笔记啊。因为现在过目不忘啊，不代表将来啊，将来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记不起来了、啊，记忆力减退了，不是吗？回首当年变成一片空白啊，那就白做了啊。那以记忆来讲呢，笔记比头脑可靠多了。笔记做好了，再把它输入这个电脑里面储存起来，还把它储到云端里面，永远不会消失掉。哦、那即使忘记了，还可以马上把它找回来，从云端找回来。哦、我自己的这个电脑里面呢、哦，就有我30年来的所做的笔记，大概400多万字，跑不掉了。我这个电脑里面有400多万的字啊，笔记在里面了、啊，那怎么可能全部都记起来呢？不过放在电脑里面至少不会消失，只要能够记得关键字打进去，几秒之内三十年内所有的相关笔记全部跑出来，
所以我很感恩有这个电脑，要不然要直播也不可能的啦，因为要直播的内容太多了，必须把以前东西找出来才知道说哇还有这么多东西自己都忘光了，所以要温故知新。天经或文法有一个要领，不必一字不漏的去记，你不是在那边随侍人员都让人讲什么你全部要记下来，不是吗？对，所以你不必一字不漏去记，但是随侍的人就要了，那记重点就好，或自己比较有体会的把它记下来就好，才不会记一大堆然后一直记没有办法注意听，变成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你忙的时候，你一忙着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听上人讲什么。对，比较有效的是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我是这样子做笔记的啦，我听上人开示，对记的马上笔记簿记下来，不是小本放口袋里面，小本的赶快记下来，记完再听，不是一直讲一直记，不是这样子的，记一两句自己有体会的就好。一里通万里测，你不要担心啊，没有记那么多，记那么多你又记不起来，那记这个跟我对记的，一里通万里测，所以学习要有要领，要有方法，总而言之啦，经文也好啦，圣贤语录也好啦，近思语也好啦，死记过后就要活用，用得出来自然就会记忆深刻，用不出来时间久了就忘了，就是这样子。好，第四题，我18岁的儿子很不听我的话，而且很懒惰学习，我要怎么教才好呢？为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做到最好。没错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为人父母的期望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期望太高，失望也会很高啦。也要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看你孩子的资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的苛求。所以要用智慧来教育，否则会适得其反啊。佛法告诉我们啊，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够生孩子的心。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各有其前世的因缘啊。因此啊，有些孩子是来报恩的嘛，有些是来讨债的嘛，大家都很清楚嘛，有些是一下来报恩一下来讨债。有这样错综复杂的因果循环在里面呢，形成了大家所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代表父母对孩子的说话呢没有说服力，不听就算了，有的还顶嘴。至于父母要如何对孩子说话有说服力呢，能让孩子听话呢，言教容易身教难呢。老师也是一样啊，跟学生讲一些好话很容易啊，但是要教学生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就不容易啊。那父母教孩子跟老师教学生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做刚刚讲的做经师易，做人师难啊。以前有讲过经师，经师就是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啊，就是这样子啊，考试考得很好，这样就好了。做人师难是什么？人师难就人师就是自己的身教要够，自己要先做到才能教孩子教学生，那个叫人师。正人要先正己，你要正孩子正学生要先正你自己，这个叫人师，这个比较难，因为先要从自己做起嘛，不是要求别人而已啊。那做经师就是靠言教嘛，做人师就是靠身教嘛，身教是重要过言教嘛。身教就是父母自己做到了才来教孩子，那言教是什么？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父母自己做不到，如何要求孩子啊？你跟孩子、跟青少年孩子讲说不能抽烟，你自己在抽烟，你怎么教孩子？对啊，跟孩子不要跟孩子讲不要乱发脾气，你自己常常发脾气，对不对？这个嘴巴讲的跟行动是两回事啊，孩子当然是听不进嘛。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很不好，这无论是你有好的言教或好的身教，孩子都不会受教。这个不是
你用智慧教还是你有没有身教的问题，是缘结得很不好，那他来讨债的 啊，所以缘结好缘也是很重要，这个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那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好，这言教就变成真理了。爸爸说，妈妈说，出去外面都是爸爸说，妈妈说，哎，或者老师说，老师说，啊，都是这样子。心中有爸爸妈妈的分量，心中有老师的分量，相信老师，相信父母，啊，就会变这样子了。这好缘，啊，讲话就变真理嘛。那相反的，彼此的缘结的不好，这你讲的再有什么道理，孩你即使你讲的再有道理呢，孩子都不会跟你知道。你讲你的，他做他的。另外呢，父母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智慧啊，能教得来是最好。如果孩子的资质不是很好，他天生就是资质没那么好，做父母的却一味的苛求，这样反而会让孩子有压力，因为你揠苗助长，这个孩子会有压力啊。这个时候那孩子做不到，父母要求这么高，那怎么办？所以为人父母也要懂得转念，以退为进，用鼓励代替责骂。你责骂他，他也做不到，因为他资质就是如此啊。对，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所以否则会把整个家庭弄得愁云惨雾啊，每天气氛都很不好啊。不要这样，要以退为进啊，降低孩子的标准，来提高自己的水准呢。怎么提高啊？怎么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告诉自己，孩子不爱读书，乖就好。那不爱读书也不乖呢？那健康就好。这个转念的法门叫做常想一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我们就去想那如意的一二就好了嘛。孩子不能改，做父母的自己先改，这样才是善待自己的。否则孩子每天看父母的脸，都是在责骂的那种生气的脸，孩子心情也不好，整个家庭气氛也不好。对，那现在他会转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好，第五题，我在婆婆面前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事都很难达到我婆婆的期待啊，而且婆婆也常常跟我先生要钱，我很不喜欢这样。虽然我已经开始学佛，也了解跟人结恶缘是不对的，但这样的心结一直解不开，那我要怎么样处理才对呢？我看见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婆媳问题，妈妈向儿子要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不高兴呢？对不对？不过如果妈妈在不愁吃穿的情况下经常向儿子 要钱，尤其要很多钱，这个就要注意了。做子女的就要关心了，妈妈到底是把钱花在哪里啊？怎么你不愁吃不愁穿，你还每天想着要这么多钱，你要做什么？这样的也是一种关心，也是子女的责任啊。那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明明婆媳两人是无怨无仇啊，但是婆婆就是要怎么样？要磨练媳妇，苛求媳妇，因为她自己在早年的时候也被这样待遇过，也被苛求过，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认可啊。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萧规曹随啊，萧规曹随啊，如法炮制啊。假如我们是这样想哦，就会对别人要求很高，就会严以待人，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提问中说啊，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啊。那我们不知道婆婆要求过高呢，而变成苛求呢，还是做媳妇的在你的本分事上表现得不甚理想，还不是很用心，所以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不晓得。那这个我们就要往内自己要升官啊，做检讨，做反省，是真的是婆婆要求太高了，还是我们没有做好？静下心来，很客观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如果是婆婆要求过高，而且什么事都不放手，这婆婆的个性呢，什么都要插手，因为婆婆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呢对媳妇也不放心，媳妇做了她都不放心啊，媳妇一边做她一边在那边旁边监视，要照她的方法，她才会开心啊，这个就是婆婆的问题啦。如果婆婆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一时还达不到她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委婉的跟婆婆说，我正在努力
请婆婆给我时间改善、哦、不要马上脸臭脸给婆婆看了、啊哎、我尽量努力我在改善哦、哎、希望越来越好、哎、那如果婆婆是明理的人、啊、她会善解、哎、这个媳妇还蛮用心的我讲她她没有生气、哦啊、她还跟我讲说她要改进、啊、笑笑的讲、哎、这个媳妇很用心如果婆婆是能干型的又很固执的这个很多嘛我们看到这种婆婆是很能干的嘛很台湾话叫金呛咖很厉害的、啊、所以什么时候要插手就这种婆婆嘛对能干型又很固执的我们就尽力之后随缘啊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我们不可能活成婆婆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我就是我不可能活成你的样子嘛那我们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日久会见人心呐、啊，哦，但即使是如此哦，我们做媳妇的还是不能赌气或生闷气哦。好了，表面上为了家庭的和谐哦，忍你了，忍你了，啊、哦，嘴巴在讲忍，或心里在讲忍忍忍，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忍，而且这种忍很危险，一爆发出来的更事情更大条了，啊、哦，所以你如果有生闷气或赌气，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而婆婆也会反过来跟你讲说，这是你的习气，哎、欸，你很倒霉，你是受害者，又被人家讲你有习气啊，这样问题就会更恶化了、哦。所以既然这个媳妇刚才讲嘛，已经开始学佛了嘛，我们就要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之事，啊，这样才会事事平常。如果婆婆跟媳妇都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媳妇就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好妈妈，因为责人之心责己就能少过失的，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的啊！这个不是有婆媳问题可以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可以用这句话，哦，这样就不会有婆媳问题，就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啦。每个人都以责人之心，很会责备别人。把这个方式来责备自己，很多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啊。我们把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这样就可以跟对方保持很好的友谊啊，跟情谊啊。好，第六题，请教你有什么秘诀能招募年轻人跟男众师兄来投入当志工呢？很奇怪哦，只想度年轻人跟男众，女众不用度吗？哦，那这样就是没有平等心而妄心分别了。佛是度有缘人的，没有说佛要度男人度女人，没有啊，度贫穷人度有钱人，没有，佛是度有缘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缘跟佛有缘，我就要度化啊，这样才是慈悲等观，才是平等心。佛陀的两位大弟子啊，须菩提跟那个大迦叶，以前我们有提过这个啊，这个故事有分享过，他们两人去外面那个化缘起施的那个作风是尖锐的对比啊，去外面阎门托钵啊，化缘啊，须菩提呢，他起伏不起贫呐、啊，啊、哦，无论路途多遥远呢、啊，他都到富有的人家里面去乞食行化了，啊，他认为有钱人哦，你跟他乞食一餐哦，对富者来讲哦，他无所谓的，他很容易的，因此呢，须菩提对于房屋简陋啦、经济穷困的人家，他绝不去托钵，他那个挨着肚子挨饿肚子他不去行乞，所以他只跟有钱人慕有钱人而已的。那大迦叶呢，起贫不起富啊，他认为向穷者乞食是给他们种福田的机会，你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你过去都没有布施嘛，所以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贫穷的人啊，来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那富者大家也认为这个富者的福报已经够大了，不需要再去锦上添花了，让你福中又造富，那更富啊，他们不要锦上添花。所以须菩提跟大迦叶两个人的起施的态度让佛陀知道之后呢，佛陀呢、哎、很不以为然啊，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平等，这个不合佛法里面的起施法啊。佛陀认为真正的乞食法是什么？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啊，次第行乞，按部就班，不管碰到谁都跟他度，
不要去分是谁。这句话把它用在接引志工跟会员也是通，道理一样。至于问到接引会员或志工有什么秘诀吗？没有秘诀，没有诀窍，也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但是有理念，有方法。什么理念？这个要开 一堂两小时的课来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哦、如何去接引会员或混志工，哇，这个要讲一堂课了、哦、好，第七题、哦、请教你、哦、买股票也算是投机取巧吗？买股票也是投机取巧吗、哦、买卖股票、啊、虽然不是赌博了、哦、但却跟投资做生意一样，也是有风险，不一定是包赚的。会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变好也很难说。有些人说啊，我来投资股票让自己的经济好转一点啊，会不会好转也很难说的啊。赚钱也是一样啊，不是你要赚就有啊，你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做到死就是赚不到，一样的道理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股民啊，为了股票大跌呢，血本无归啊，甚至负债累累，影响家庭，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啊。追根究底，买卖股票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快速赚钱嘛，对，便宜赶快买进来，贵了赶快卖出去嘛，短期交易的嘛，就希望自己快速赚钱呐，啊，这也是有贪念的意图存在。买卖双方都是想有所得，所以也会引来求不得之苦恼，但这并不意味说不能买卖股票。而是要看买卖股票的心态跟动机啊。如果以期待在短期内获利的那种心态去买进卖出哦，这个就是投机的心理啊。如果是以长期投资的心态买进股票当做保值哦，那这是属于投资的行为哦啊。这虽然还是有盈亏的风险啊，不保证赚的嘛，但这样的投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自己从出社会到事业结束，我们没有买过半张股票。学佛做慈济之后呢，连投资世间财也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个带不走啊，够用就好，知足最大乐，知足最大富。老实讲，也没有时间呢，去投资，去做投资的事情了。哦，要投资可以的，投资功德财了，哎，这个可以。现在就每天在做投资功德财的事情了。所以投资都不要了，何况是投机呀、啊？啊，这个是指我自己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到处投资啊，这个没有不对，但是投机就不好了。有一次啊，正言上人说啊，他说现在的人很奇怪、啊，把一大堆现金放在银行，然后自己就拿回一张纸而已，就在家里存起来。对，上人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这样子，把钱放在银行，自己拿一张纸回来？所以才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八题，现在企业都在讲永续经营啊，慈济也是一样吗？当然要永续经营啊，对，因为人心进化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啊，不只是今生今世啊，而是生生世世啊。孔子时代跟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修心养性的追求一样，是代代相传的，没有中断的，学习不完的。证明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不怕事多，只怕多事啊！更何况呢，现在是末法时期啊，不但灾难偏多，而且知见不正的那个讯息啊，跟哗众取宠的那些负面讯息如恒河沙一样。所以呢，导正人心、转迷成悟的工作，其实就像好像说浊流中的一道清流啊。有人就问上正言上人说，一道清流要力拼滚滚浊流，拼得过吗？上人回答说，有清流就有希望，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然后再问大家，虽然清流一点点，浊流是滚滚滚滚洪流，难道我们不想拼拼看吗？这是一段师徒的对话了。其实就好像什么，好像这样一滴清水滴入墨汁中啊，一瓶的墨汁啊，一堆清水把它滴进去啊，墨汁不会被影响啊，对不对？墨水在这里，一滴清水把它滴进去，墨水还是墨水，不影响。但是将一滴墨汁啊，把它滴入这个
这个一杯的清水里面啊，清水是不是立即变色啊？对啊，清清的水，你把一个墨汁滴进去，马上就颜色就变了。好，不过如果清水是不是一杯，是一条河流，则不要说一滴墨汁啦，整罐墨汁把它倒进去，河流也不会被影响，因为河流的水太多了，不被你影响。同理，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呢？正确答案是什么？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呢。善恶拔河不一定善会赢哦，是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呢。那这个道理是启示我们什么？好人越多，坏人的比例就会降低呀。那个人来讲呢，善业越多，恶业的比例就会降低。对，要好人多，这净化人心的工作就不能停止，要永续做下去。不但自己改善自己，还要去影响别人啊！改善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嘛？经师也是这样讲嘛。那企业的永续经营就叫持续成长、持续获利，企业才能生存下去嘛。那置业的永续经营不是为民，不是为利的啊！置业的永续，置业能够永续呢，才能够让更多的苦难众生得救，让更多的迷茫众生呢、迷途知返呢、同样的道理，置业、就是修行团体啊，置业要永续经营呐、我们自己的慧命也要永续经营呐、该把握的因缘有没有把握住，没有错过？该参加的活动有没有不缺席？该参加的读书会有没有没参与的？该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用心闻法？该用法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灵活善巧去用法？等等，都是在投资自己的慧命呐、让自己的慧命永续经营呐、第一代的志工参加慈济都二三十年了，现在都逐渐老了。那第二代的年轻世代陆续接棒了，现在慈济里面也开始众生代跟第二代年轻世代接棒了。那这样子的世代传承呢，就是永续经营、永续发展啊，这是永无止境的希望工程，心灵的希望工程了啊。好，第九题，请问季宇师兄啊，有人问我了哈啊。你是如何做到大舍啊，放下事业啊，捐出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净思堂？当时一点犹豫的心都没有吗？有人问我，我不敢讲这个是大舍了哈，因为比起大舍的，我们算是微不足道。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钱还要布施，那个才厉害。哦，这其实应该讲是大因缘的哈。上人说，四大业大，如果不及早觉醒，就会被这个业大缠身而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啊，看拖没完了、一直牵拖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要结束，一直牵拖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要结束事业，谈何容易啊！尤其你还要养

代币，每天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一样，这个苦不堪言啊。这就是大因缘啊，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大因缘，就是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这种逆境狠狠的一击敲醒梦中人的啊。这句话很有道理哦，所以我把工厂的这个业大的大烦恼舍掉是欢喜的事情，跟捐大体一样啊。啊，有的人说啊，你们持续在呼吁捐大体，哎，那个捐大体，大人往生的时候，那个八小时之内哦，怎么样？好像乌龟脱壳啊，要去转世投胎、啊，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啊。可是道理是这样讲，可是生前有发大愿，要做舍身菩萨，我将来往生我要大体捐赠，这是我的愿呢。那往生之际就是什么？就是愿成的时候，哎。你如果有发愿，愿成的时候是欢喜的事情嘛，怎么会痛苦呢？对，对你是痛苦，对我是极乐啊，不一样啊。所以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上人，那上人再把烦恼化为菩提，那我是烦恼丢掉以后，我换来一生的清安自在啊，双赢啊。好、哦，所以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不但没有一点犹豫啊，还如释重担啊，欢喜得很，而且还要感恩哦。哎，不是你想捐上人就会接受哦。有些人捐房子捐地，上人没有接受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是在很远的山边呢，那人烟稀少的山边啊，到那边谁要到那边去啊？怎么用啊？对，而且呢，我的工厂还是保税工厂的厂房，要过户给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又是佛教团体，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在回教的马来西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呢。还好命中有贵人啊，发愿后碰到贵人啊，这个很多条件的促成，透过马来西亚一位股票上市的台商啊，他认识现在的州长、啊、叫做阿里罗斯旦，他是当年马六甲州的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州最高行政首长，大权在握了，他是我最大的贵人。我去拜访他，我跟我那个台商朋友去拜访他，在他的官邸里面呢、啊，大笔一挥，专案特准，几个字，我的工厂就很顺利的过户给远在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这个即使你过户给马来西亚注册的这个非工业的这个用的团体的话，都不行的，何况给台湾呢、啊？哎，所以这个首席部长他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啊，他才有福报更上一层楼啊。他现在是马六甲州的州长，每天在那边享受生活。州长是有权无，州长是什么？没有权力的。首席部长才是有权力的、啊哦、但是他做州长也是很享福啊，这是现世报啊。这间金字塔现在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帮助多少穷困及需要帮助的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呢、啊？那整个这个捐赠过程看起来是。Impossible， 我刚刚讲 impossible， 结果是 I am possible， 这个就是 incredible， 什么意思啊？不可思议的意思啦，哦，证明呢有愿就有力，啊，过程如果一丝犹豫而愿力不坚，想捐又不想捐，又觉得好像可惜啊，啊又想捐，啊，这样哦，来这样子站在那边蹉跎一下子哈，好姻缘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很感恩。在自己生命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正确的抉择，也很感恩呢，有这个机缘呢，种这个福田，啊，当然要更感恩我们正言上人的名师教诲呢，哦，让我们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最后回馈社会，取之当地，用之当地啊，哦，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嘛，哦，所以人人感恩，事事感恩。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问与答就讲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九十
1: 好朋友。
0: 古董名画交易商吴秋林说，
2: 出事以后我们就是说不管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还有每一次的聚餐，有的是圣公龙哥的大家人工啊，这好好啊来享用这个蔬菜水果，我们的身体会当较健康。所以足侪朋友伊若看到我的话，拢讲哦，你合十年前、含十年后，完全这个面型拢无啥改变。我讲哦，食素食的话，新陈代谢的话不会老化的那么快。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2: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你早上吃完了吗？
1: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2: 儿上，
3: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2: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1: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张国红，来自大陆的广州。不幸的我是一个弃婴，有幸的我被一个慈父收养。19岁时妈妈病逝，我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当时的我并没有太难过，有的只是感动，因为一直以来父母都视我为己出。我生长在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从小到大，无论我怎么不听话，爸爸从来没有动手教训我。反叛时期的我不肯学习，喜欢跳舞，爸爸也总是晓之以理。现在爸爸已是83岁的老人，每年都会来广州和我共同生活2-3个月，我有时外出聚会迟回家，爸爸总是不放心地在家等我回去。我说，爸，您就先睡吧，我都40多岁的人了。爸爸却说，你再大，在我面前都是个孩子。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阵酸楚，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保加利亚外海接连四艘商船遭到无差别攻击，两艘沉没，累计有21名船员失踪。而机充电线甚至这些电子产品的快时尚风潮，方便之余造成全球过量的垃圾堆积。克勤克俭、不计得失的金珠阿嬷，她用人生经历为孙子写下了最深刻的课。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10月14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就是现在黑海的航运危机再度攀升了。这个月在保加利亚外海接连发生了商船遭到无人机的攻击事件。我们透过事件簿来看，分别是在6号还有13号，一共有4艘商船遭到了袭击，其中有2艘是沉没，累计到现在有21名船员仍旧是下落不明。而发生攻击意外的黑海呢，主要是位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它周边有6个沿岸国家都是透过土耳其海峡连接到地中海，以至于到全球的贸易网络。而这黑海呢，也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把小麦出口到全球的重要通道，更是中亚国家的石油透过黑海这个航道运往国际市场。所以呢，整个从粮食到能源，它可以说是牵动着整个欧亚两居的经济贸易，还有整个产业供应。如今商船接连遭到了袭击，也让这条海上命脉将会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
1: 巡逻舰稳稳接回4名船员，隶属于基内亚比索共和国的商船尊严号，在保加利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遭到不明无人机攻击，沉没于黑海。目前尚有11名船员失踪，保加利亚已展开搜救行动。
2: Това е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 Поредна атака 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а близост до българските териториални води.На ударите вече станаха 3 кораба, така че да установим наистина с точност от коя държава са дроновете, които поразяват кораби 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а близост до българските териториални води.
1: 除了尊严号，另一艘同样遭无人机攻击的商船切尔西三号悬挂马耳他国旗，隶属乌克兰，船身有遭猛烈攻击的明显伤痕。根据路透社报道，切尔西三号一直紧贴土耳其北部海岸往西航行，却在保加利亚外海遭不明无人机攻击，幸15名船员全数获救。由于保加利亚是北约成员国，外海商船遇袭是否与俄乌战争有关？保加利亚总理表示，将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谈，并召见俄罗斯大使，要求就此进行说明，以厘清真相。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您的家中是不是也有用不到的耳机、充电线，甚至是迷你电风扇？这些低价的电子产品买得相当方便，当然换得也快，就像是服饰业的快时尚。最近几年电子产品也掀起了快科技的风潮。今天10月14号是国际电子垃圾日，我们要带您关注这样的消费模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联合国的统计，全球的电子垃圾量从2010年的3400万吨增加到2022年，已经成长到6200万吨，成长幅度高达82%。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全球的电子垃圾回收率只有22.3%，等于说回收的速度呢，远远赶不上垃圾增长的速度。所以也提醒民众，下次您要购买之前，要先思考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是否真的需要。如果产品损坏的时候，也要优先回收，让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能做到资源减少浪费。
3: 电子产品汰换越来越快，全球每年产生大量电子垃圾。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有一群志工正努力让故障家电重获新生。
4: Van, aki azért jön, mert valamilyen személyes kötődése van egy tárgyhoz, amit szeretne megjavítani. Van, aki azért jön, mert egyszerűen nem tud újat megvenni. Van, aki azért jön, mert ő szeretne, hogyha tudatosan élne ezek zömébe a fiatalok.
3: 汰换速度特别快的是低价电子产品。 最新欧洲调查发现，近九成消费者拥有这类产品，59%的人坏了就会再买一个便宜新品，另有29%把闲置设备囤在家中，27%甚至直接丢进一般垃圾桶，增加电子废弃物处理的问题。但在这里，维修服务完全免费，只收取必要的零件费用，希望能提高民众物尽其用的意愿。
5: Nagyon gyakran egy ilyen egész élettörténet derül ki egy 20 perces, fél órás munkából. Én érdekes, hogy megnyílnak az emberek, mert hatalmas a bizalom, hát elhozta a masináját, és én megpróbálom neki megcsinálni.
3: 维修咖啡馆2009年起源于荷兰，如今全球已有约4000个据点，每年修复近850,000件物品，成功率约65%-70%。不过，现在家电难以拆解，也成为维修的一大挑战。
6: Mindenre azt mondják, hogy javíthatatlan. Mi meg itt azért többségében tudunk lelket lehelni egy csomó holmiba. És...ez szerintem igazán kedvező mindenkinek. Mi kedvünket lejjük benne, embereket boldoggá teszünk vélhetően. Mi kell lennél több?
3: Tájé Xinwen, Jiang Yuting编译。
0: 纽西兰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现在为了要减少碳排放，当局透过了碳交易制度，让牧场来种树也能够赚钱。如果以松树为例的话，种植一公顷，它平均每一年可以带来大约是36,000块钱台币的收入，真正比起畜牧业高出了6.5倍。不过呢，当牧场大量转型造林，很可能就会排挤到农牧生产，影响到乡村人口的就业。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如果企业认为购买碳权会比实际减排更划算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延后能源转型。
1: 种下大片松树林作为碳交易排放市场的实质筹码，减碳行动在纽西兰当局已核准种下近9,000平方公里，相当于11个纽约市大的碳权森林，想不到却意外引发与农争地的负面效应。
7: And to see pine trees on good productive farmland is very depressing. I mean, New Zealand's going to pay. It's going to bankrupt New Zealand in years to come because.New Zealand sheep and beef farming, as well as dairy farming, is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 And with all those pine trees, there's nothing going to be left.
1: 纽西兰农民指出，由于碳权交易产业的投资报酬率高于农牧业，因此出得起更高的价钱购买土地，导致牧场的地价上涨了9.7%。造成纽西兰、立国、资本的绵羊场或奶牛场都买不起牧场土地了。有农民甚至担心，整个农村的地貌都将被广大的松树林取代。
8: And unfortunately, we've seen a lot of those farms sold into pines, and we've lost a lot of those young farmers.
9: So fewer breeding ewes means fewer sheep to shear. In turn, there's less work for the local families.
1: 从土地之争到影响当地的就业机会，剪羊毛工人面临的冲击最为剧烈。牧场主人也认为，当局规划用种树来达成减碳目标，对实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根本没有对症下药，应该正视对农业的影响，重新规划，从排放源头努力设限才是解决之道。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英杰尼泊尔的赛杰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带着孩子动手来制作种植杯，来培育节庆中的圣草，而从照顾植物开始，让文化传承能够贴近日常生活。
10: 种子呀种子，快快抽芽，不是要来种粮食，小小孩惊呼，这是生命的奇迹。课堂快问抢答，尼泊尔的幼儿园眼睛都被牢牢吸住，老师要来亲自示范印度传统德赛节的重头戏，制作圣草加马拉嫩芽。小小他们吃过蔬菜却没见过发芽，竖起耳朵抓一把排水良好的沙土跟一勺玉米大麦的种子。 别忘最后一步魔法，注入一切美好的心意，你的种植杯完成了。
11: They will take with them in their home and they will see how they had put all the materials in that cup has grown up so fast.
10: 台下叽里呱啦，来来来，不如自己玩玩看。每年德赛节与秋收撞期，所以富嫩芽有神明保佑丰收的深远意涵。可是现在的华世代从小钻进荧幕，很怕传统会代代失落，才借由这种沉浸式教育守住文化的最后防线。
11: दसैँ नजिकै आउँदै गरेको बेलामा हामीले चाहिँ बच्चाहरूलाई पनि एउटा सिक कुनै एउटा नयाँ आइडिया हैन नयाँ चीज एक्सपीरियन्स गराम भनेर हामी
10: 学校还把文化教学延伸到环境教育，把教室搬到室外，拉来孩子亲近泥土。
12: 那种菜呢，就是从一颗种子开始，让他呢看到这个种子如何萌芽成长，一个成果，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10: 芥菜种撒向大地，阳光、空气、水、生存三元素全到齐，也是间接告诉学生，人也一样，生存就是一环扣一环，爱自己就要先懂得爱护大自然。大爱新闻马建志、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0: 下段新闻要带你来看到妇女同心克服身体障碍同入金藏的故事。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先生はな、あのご一心の時代に潰れかけてた大阪の両替屋に現れた救いの神のような女子さんなんや。
14: お前は前にばっかりどんどんと進んでいくたちやけど、
15: ほら朝農家を走るんやない。
13: 女子は何も心配せんと、ただお嫁に行ったらええんです。
16: なんでうちはこないにおはりはんやおいとまんと仲良うてへんやん。
15: 来た
17: 飽きないが楽しいってならへんのだす。それにまだ人のやってへん新しい飽きないやるやなんて。
13: 新次郎さんから朝にふびて。
18: やめたかったら嫁入りなんかやめたらよろしい。朝ちゃんの好きにしたらええ。
19: お金は墓場には持っていかれへん。それよりも問題は後世に何を残せるかだけです。
20: よろしい。
17: 決して逃げるような真似はいたしません。どんと一生かの家をお守りしたいんです。
0: 阿浅来了，十月全新登场。
21: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Washington.
1: 2027静思墨香阅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形。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墨香阅历，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关心的是无量义法水颂金藏演义，呈现的是慈济一甲子的足迹，也记录着演义志工的生命故事。今天要看到的是苗栗慈济志工徐宇恩。十二年前太太因病往生之后，他独自抚养三个女儿。他的小女儿因为早产，肢体发育受到影响，所以徐宇恩从小就教他生活自理，让他即便没有人帮忙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这一次金藏演义，女儿是跟着爸爸一同练习的。从生活中的独立到舞台上的同行，父女两人要共同写下生命的动人篇章。
3: 可能是上辈子约好，就是这辈子要来陪我们的。
4: 徐宇恩总是把前世情人带在身边。
3: 爸爸去找爸爸的，一至十三。
4: 彩排，女儿跟着耳濡目染，比手画脚。看着看着，女孩也有了自己的位置。
5: 想要再教一，想要让自己去试试看。

0: 即使左手太软无力，也要求自己动作到位。12年前，太太因病往生，留下3个女儿，她负肩母职。
1: 角色一直变，有时候要当帮他们朋友，然后有时候又要当严父，因为他们有时候有些生活上那些时候，你还是得要，也是要提起。
0: 小女儿早产，肢体萎缩，从小就带在身边，爸爸的内心也这样磨出来。
2: 把那个地瓜先装起来，开始放一下。
3: 它是什么？
2: 它是整个拉起的，左手拉着，它是背后。它有时候自己会漏水，煮开水，这个它的日常的工作。
1: 我觉得它也蛮有毅力，自己去克服的，自己又可以自己在家里又自己把自己照顾好，我就很放心。
0: 是妇女，也是朋友。更是彼此心中最深的牵挂。
1: 哇，他好多历史啊！不要讲啊！他大学
3: 都已经过去了，
1: 过去了，
3: 过去很久。
1: 真的是很贴心。现在家里真的是，好像我们家的开心宝。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照着你的预算打算去这样生活过的，我们自己人生对每一步都是要直接去面对它。这段悬崖是你不得不走的路，你就得打起精神来，去一步一步去踏实走。
4: 而今年31岁的林子杰则是携手新婚太太，背着妈妈参加演艺，一家两代人投入金帐，也有了共同的方向。
5: 我的希望和期盼，
6: 一甲子金帐演艺，他也出现了，是身为儿子的他希望弥补3年前的缺憾。
7: 大概是10岁的时候去加拿大，我在28岁的时候回到台湾。2023年刚好是我回台湾的那一年，那时候就有小巨蛋的演艺，就是那时候刚回来台湾。其实我真的是希望赶快把兵役完成，这样完成的时候我也比较好找工作。
6: 蜜月完成后，新婚夫妻工作之余，全心陪着妈妈投入演艺彩排，这一次心甘情愿。
8: 我觉得蛮荣幸的，就是去年我跟我婆婆一起参加浴佛，我觉得非常的震撼，也很感动。然后结束的时候有受到美惠师姑的邀请，可以入金帐，其实很开心。
7: 其实我太太影响我还蛮多的，就是对于关于我有点像是帮我妈妈完成这个心愿啊，或者是平常的孝顺啊等等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太太比我还要更孝顺，还要更听妈妈的话。那这一点我是努力的再继续学习啊。
6: 新闻正是美智工张维翔、林涵佩、黄淑慧台北报道。
4: 花莲智学大爱农场占地面积12公顷，而要清理田埂还有杂草，靠的是一群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智工群，他们做起事来动作利落，完全不输年轻人的好体力。
9: 正值节穗期的稻作，除草机是关键神队友，代替化学除草剂。这群志工每个月固定来报到，轻手轻脚走遍这12甲地。从苗栗的花莲大爱农场，清晨4点就得出发，顶着炎热天气，加上13公斤的除草机，长时间握在手里，腰酸手麻是家常便饭。即使做好防护，飞溅的泥土、草屑不免沾上这身的蓝天白云。
10: 现在还好的啦， 夏天更热。
11: 割一年下来，那手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一直抖，一直抖，抖到不会吃啊，然后用汤匙这样慢慢的吃，所以现在五六年来习惯了。
9: 有多年务农经验打底，即使有七八十岁，志工操作起除草机依然利落，在田间忙碌的身影里也有一份沉静与从容。
12: 我们家除草的时候，你除那个草，你看那草像排山倒海那倒下去，很会那个疗愈这个心情啊，所以我每次来就是带那个荒地机来做啊。
10: 割草机就像我们上面讲的法是一样嘛，你要去用法，在下田下水过以后，你的前进或者后退，像我们割草有时候后退，后退也是一种前进啊。
13: 必须要心要静下来哦，专注在当下，定静，然后就会觉悟，就是我们佛法里面的最定慧。
9: 清除田间杂草，整理周边环境，透过实际行动敦亲睦邻，也是为了秋收做准备。大安新闻邓明仪、徐立芬、邓应中，花莲报道。
4: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从儿孙辈的眼光来看看自家长辈的善念是如何在陪伴中传承。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颜蔡金珠。金珠阿嬷不认识字，但她却懂得非常的多的人生道理。不论是在做环保回收、缝纫或者是种田，样样都难不倒她。金珠阿嬷勤俭持家、惜福爱物的精神，给了孙子颜天从三个模范。颜天从渐渐明白阿嬷不识字，但是他对于每一件事都是全力以赴，沿用了一生为他写下最深的一刻。
14: 敲好角度，尖嘴剪刀轻轻一勾，三小时敲下1000个宝特瓶带环，很难想象90岁的手可以做到这样吧。这双手的主人是我的阿嬷颜蔡金珠。
15: 做来炖，能做来炖。
14: 阿嬷虽然不识字，但她做每件事都全力以赴。她的态度一直给我许多启发。
15: 以前看看伊较歹天，尔无快快啊。
14: 啊，进前爸爸还是阿公的口是你帮伊做的吗？
15: 系啊。
14: 要是不说，没人知道阿嬷那双手。年轻时还可以做西装裁缝呢。嫁给阿公之后，阿嬷也帮忙耕种3公顷农地，兼做工人与一家大小的一日三餐。这些累人的事，阿嬷居然欣然接受。这是阿嬷给我的第一个模范。
15: 哎，不着，食着乌啊，这煮啊，这就是煮啊。
14: 阿嬷超级惜物又节俭，小时候给我们洗澡都只用一点水而已，东西一定用坏了才换。谁买新衣服给阿嬷，阿嬷还会不高兴。小时候我觉得阿嬷是不是太神了，但当我长大在城市吃过各种美食后，反而怀念起阿嬷做的浓葵稀饭。这种随处可采的野菜，让我想起一种苦中回甘的简朴滋味。这是阿嬷的味道，也是她给我的第二个模范。
15: 老大，阿娇，阿娇，对呀，阿娇，较早来较凉，阿娇。
14: 当上律师后，我发现诉讼就像阿嬷耕种一样耗时，而且有时有好的结果。有时相反，这时我就会想，也许这里头埋藏了某些无法用大脑理解的情形。就像过去我国考不顺利时，阿嬷没有叫我更用功，却要我多做善事。相较于能获得多少，阿嬷更在乎自己付出了什么。这是阿嬷给我的第三个模范。这位是我的阿嬷颜蔡金珠，我是颜天从，很庆幸有一个阿嬷为我现身说法。
4: 台南新营有一个孤儿社区，过往呢是以桂属闻名，它利用枝叶强韧的韧性做成扫帚，现在也开创出新的文创商机。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粮食短缺的日子里，非洲内陆国家马拉威一些偏乡居民不得不挖掘有毒植物的根部来充饥，这让年轻的麦克很难过，他很想帮忙却无能为力。有一天，一群人从南非远道而来，带来了种子和农耕，没有提供救急的食物，而是分享让土地长出食物的方法。麦克加入了他们，妇女帮忙翻译，酋长也加入行动。志工的队伍在一次次劳动中慢慢成型，消灭贫穷与饥饿，没有人承诺奇迹，只是时间与陪伴一直都在。
16: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7: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洞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5: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亚东。可能又有台风形成了，从台风路径图可以看到，热带性低气压 TD33 目前已经生成，距离台湾呢是在东南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强皮，预计它会持续的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所以呢短期内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接着带您看到下雨的情形，明天周四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不过呢在迎风面水汽还是会比较多，在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都有些局部的短暂雨，尤其是在宜兰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些，而中南部呢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山区还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周五一直到下周二水汽就会减少，在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温度方面，明天桃园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在20到22度左右，而中南部白天高温会来到32到34度，台北的高温则是在28到29度，日夜的温差会比较明显一些。而周五之后呢，北台湾的气温就会明显的回升，各地的高温，台北高温会来到32到34度，不过呢，各地的低温大概还是在23到25度之间。所以阿中跟你说，明天北台湾还是偏凉，外出可以多加件外套。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下雨的机会，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中南部温差比较大之外，中午过后的山区也会容易下雨。而东北风偏强，所以部分的沿海地区风浪会比较明显，海边的活动要注意到安全。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多云到阴，基隆有30%的下雨机会，气温在21到31度之间，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有一些凉意。接着来看中部地区，天气相当晴朗稳定，气温在23到32度，降雨几率低，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早出晚归要注意到保暖。至于南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在32度，而东部的宜兰有降雨几率50%，花莲跟台东也有20%的降雨几率。外岛地区天气稳定，澎湖、金门跟马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在23到29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好，谢谢志忠。再来是今天的封面故事，救姑爷新扫帚。台南新营有一个姑爷社区，过往种植一种叫做桂属的农作物，它的枝叶非常的强韧，可以编做成扫把，以前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的必备品，但是随着时代变迁，现在面临产业没落，社区里长呢不想要家乡的传统技艺失传，所以他把扫把等比例缩小，现在做成了刷子或者是小吊饰，也成了祈福道具。这一次发展出的文创商机，不仅把婆婆妈妈的好手艺传承下来，变成了社区的特色，也间接串起了全村人的情感，还有老时代的记忆。
6: 为什么叫姑爷？这个跟郑成功的妹婿有关，他是有一个妹妹嫁到这边来，这个杨瑞莲，
7: 这是真的，就是以前祖先所留下的字迹的部分。那包括我们开基祖先是郑成功的部将，郑成功屯兵在保护他的妹妹。
8: 明末清初，台南新营姑爷社区因为郑成功名声响亮，另外还有一农作物让全村总动员。
9: 这桂竹席就叫席把烧修，我们是要取它的这个梗，直的话是我们下次要播种的收成。
8: 外形像是高粱，桂属的穗杆细长又强韧，这是国民政府来台后日本人引进， 还在当地设立扫帚工厂。
9: 工厂吼开，阮囝都要实习，开始做做较紧。
1: 啊，银的银的，起来会大孙婚呢，你看。
8: 从栽种、收成，全村赖以为生。姑爷社区还曾被称为“扫帚庄”。
1: 较早拢讲日本人过来教的，过来教啊，迄落啊，拢专门咧做做外销啊。
2: 他是开的吼，阿姨。
9: 那定的还未走啦。
2: 哦，这是
9: 他
2: 是
9: 在定。啊，人，较早阮伫工厂，人拢定年，定年咱卡就免搁定安尼，定不怕。
8: 78岁的老阿嬷手劲很强，一捆一绕，整束编织，传承日本老师傅技艺。
2: 哦，够劲安尼啊！
9: 够劲，一个扫，一个扫帚有几支？
2: 安尼产
9: 啊，贵咧，内底歹，无泡好个。隔壁庄教阮在庄画竹啊、泥竹啊、画景草，啊啊，较少年去包扫帚，啊若包袂起就拍起。
8: 只是现在越来越少人用手工扫把，担心传统技艺失传，里长把大扫帚等比例缩小。
10: 会叫一个就好啦吼，会叫一个啊，边仔伊是变
1: 无真紧。嘿，阮的传统文变，阮就直接增加八个，
11: 很高兴。哎，因为传承呐，保小扫把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社区都会来我们这里，就是 DIY。
8: 小扫把当成小刷子，携带方便，还成了祈福道具。
1: 算数啦，还是嘛是对咱有好处啦。哎，一寡物件还扫掉了。哎，咱家己身躯平安哦，哎，咱歹物也通扫掉。
12: 你讲买回去的人，不是咧扫地，拢买回去咧看水啦。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这个洗啊，我们用起来都有一个香味。
8: 复刻当年扫帚庄光景，这群人努力着，试图回复老时光的情感，将记忆与技术真实呈现。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台南报道。
4: 再来看看他的故事，他是今年35岁的廖恩玲，从小呢被判定有学习阅读障碍，一直到念高职的时候，老师意外发现他很有花艺天分，于是鼓励他朝兴趣发展，多年来获奖无数，在去年他还拿到了比利时花艺展的冒式设计冠军，终于在花艺世界闯出一片天。
13: 花很美好，然后他都有自己的样子可以被大家认识，这样，所以就开始对植物产生兴趣，慢慢的开始去学习花艺设计。
14: 绣球花、重瓣向日葵跟夜来香，在廖恩玲手里像施了魔法。
13: 那它是重瓣的，重瓣的意思就是有多的花瓣，代表一个丰盛，然后丰收，然后带一点秋天的氛围，然后透过花艺比赛去找到自己的价值，以及去证明自己对于花艺的想象。
15: 帽子，然后加上花卉，然后跟你整体的穿搭来做一个风格上的呈现，所以非常有趣。
14: 2025年比利时花卉展冒式设计大赛击败近百人，脱颖而出，成为台湾之光。风光的背后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15: 那有被诊断出评估后有学习障碍，那其实当时候的自己是很灰心的。那也很谢谢老师，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学习障碍的一些资源班的资源，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有更多资源去做我想要的事情。
16: 发现他其实是对花花草草，然后怎么样去做拼接。去做花艺的设计比较有兴趣，那就帮他从这一方面去找资源。他不放弃，就是当他开始有目标之后，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能够走出他自己的专业，是让我很感到很开心的事情。
14: 花艺小白在恩师鼓励下，还回母校征文农工，跟学弟妹分享花花世界的精彩人生。35岁的廖恩玲要继续用花艺传递美好能量，
15: 也希望老师可以越来越快乐，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都可以像花一样开得很灿烂。越来越快乐，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都可以像花一样开得很灿烂。
14: 大爱新闻林玉信、郑瑞平。

0: 神透过口琴吹奏一小段旋律，对阿公而言其实并不容易。
1: 很多帕金森氏症的人其实不知道，他其实是要及早找语言治疗师，因为他们说话会越来越小声，喝水也会呛咳。
2: 吃东西以前是有比较不会那么的顺，现在我们来上了这个语言课程，进步的很多。
0: 吞咽是每天再自然不过的动作，但对罹患帕金森氏症的长辈而言，透过专业介入与训练，因此改善吞咽功能，安心进食。
1: 借我们的鼓励，这个阿公可以从事他很久以前没有再拿出来用的口琴，那借由吹口琴来做口腔跟肺部的运动，希望我们的运动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
0: 从医院走进社区，从专业复健延伸至全员照护，花莲慈院团队深入在地，协助更多长者延缓身体衰弱，
3: 预防跌倒，然后怎么样增加你的肌耐力，怎么样增加你的柔软度，怎么样增加你的核心肌群，包含了物理治疗师，包含了职能治疗师跟语言治疗师。所以我们把医学中心的规格拿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去，所以让这个案能够快速的能够恢复到他的日常生活。
4: 人总是呢都有一个目标，听到我们所做的都有往这个目标路上啊精进啊，都会感觉就是最大的希望也在最大的这个进行中都踏大步了，真的很开心很欢喜啊，你感恩哦啊，精进哦，再精进哦。
0: 吃得顺，吞得好，是维持生活品质重要关键。花莲慈院将复健照护延伸至长者的日常生活，面对老化也能活得有尊严、有力量。大爱新闻蒋邦彦、邓运中，花莲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邻家永平第二十集，萌生退役。

0: 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欢迎大家收听罗生若响节目邻家永平。上回的故事我们说到，因为赖火松几个学生考试失利后一蹶不振，永平老师对他们又是爱之深责之切，所以师生之间竟然开始有了隔阂。几个大男孩的烦闷憋屈无处宣泄，慢慢的又回到过去打混玩乐的日子。为了逃避挫败感和不想面对他人的异样眼光，这五个迷惘的大男孩竟然迷上了声光诱人、投机刺激的赌博电玩。学校对他们来说也就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1: 同学，打钟了啦，安静一点，不然会被点到哦。
2: 大家早，
3: 早，老师早。
2: 哎，一二三四五，有五位同学迟到，对吗，班长？
1: 哎，报告老师，就林子墨他们五个还没来。
2: 有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迟到吗？
4: 报告老师，他们应该等一下就来了。
2: 好，那尤华勇老师今天早上会在实习工厂拆卸零件，等一下他们五个来了以后呢，请他们找时间去实习工厂找老师报到。
4: 好，我会跟他们说的。

0: 都第二节下课，他们几个难道没有来学校吗？哎，
1: 报告老师，我们来了。老师，刘华阳说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0: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五个人会一起迟到？
1: 啊，我们是去……
2: 不能说啦。
0: 你们做了什么不能说的？
3: 没有啦，
1: 没有，没有。
0: 唉，乙级检定考试成绩公布以后，我觉得好像时光倒流了。你们又回到上个学期我刚来学校时候教你们的那个样子，迟到早退，摸鱼打混，上课散漫，下课时间也是一样无精打采，一到放学时间就不见人影。你们上课情绪低落，偶尔一两个请假或者是迟到，只要你们提得出理由来，我都可以容忍，不去追究。可是你们今天一大早五个人集体迟到，这太超乎常理了。我身为你们班的导师，这件事我不能不管，所以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哎呦，他们都不敢讲，我讲好了啦。我跟俊杰昨天晚上在电动玩具店发现有一个机台一个晚上都没有拉霸，所以我就找他们一大早一起跑去试试手气，看能不能拉下来啊。
0: 结果呢？拉下来了吗？
1: 就手气还是很差。
0: 我想也是，如果真的拉下来了，你们早就回来上课。你们是不是玩到大家口袋里的钱都输光了，才发现上课也来不及了？啊？
4: 对啊，
5: 就没有发现
1: 嘛，没注意时间啊。
5: 对啊。
0: 你们有没有想过，上课时间穿校服？背着书包到电动玩具打电动，如果被学校知道，或是被少年队查获，你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你们还想不想毕业啊？
5: 老师，
0: 我知道你们几个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所以今天的事情，看在你们跟我坦白的份上，只要你们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我可以不处罚你们。老师愿意再相信你们一次。也希望你们能记住，人要经得起磨练，能够忍受挫折，才有办法自由自在的生存。你们之前一时的失败算不了什么，要勇敢地从失败的阴影中跳脱出来，恢复以前那种乐观进取的朝气，这样你们才能过得快乐，懂吗？
6: 懂了，
7: 下次不敢了，
5: 下次不会了。
0: 好了，你们回教室上课吧。
5: 谢谢老师。
1: 老师，对不起，我们，
8: 林祖茂，走回来。
0: 没想到这次检定考试的失败，对他们有这么大的打击。看样子，短时间是很难恢复了。

虽然他们对我说的话反应不像以前那样热络，也看出他们眼中的愧疚，所以当时我对他们还抱着一丝希望，只是没想到他们的情况越来越糟，他们的心也离我越来越远了。

0: 怎么一个两个都是这样子，不是没写就是乱写。哎，这是游华勇的，哎，给我的纸条。
1: 老师，自从我搬回家住以后，好像没有什么机会跟您聊天了，所以我只能用写信的方式跟您诉说我的心情。我觉得我们班自从乙级检定考的成绩公布以后，读书风气变得很差，大家上课也很没精神，只想快点下课，下课以后又希望赶快放学，真不知道大家来学校是做什么。老师，你看到我们班变成这样，应该很失望吧？
0: 哎，我对他们失望吗？啊，我对我自己是有点失望了。
1: 老师，什么时候大家才可以再回到你家上课呢？这是我们一直的期待。
2: 永平啊，原来你在家啊。
0: 三姐啊，有事吗？
2: 你忘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今天有一场义卖园游会要你去帮忙拍照啊？
0: 哦，抱歉，我要改作业，也不想出门。
2: 哦，如果你有事那就不勉强，不过今天是假日，你也不要一直闷在家里，如果忙完了就到我们游会来转一转嘛，哼。
0: 那就先这样了哈。
2: 哎，永平啊，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看起来垂头丧气的。
0: 哎，还不是我那些学生。
2: 嗯。
0: 我该劝的都劝了，该鼓励的也都鼓励了。哎，可是他们上课散漫不讲，其他老师跟我抗议说他们功课都不教，三天两头的请假、迟到、早退，整天打混，只想着放学去打电动。
2: 啊，怎么会这样啊？
0: 哎，姐夫说的没错，我大概真的不是当老师的料，所以才教不好那些学生。
2: 永平，你不要消极嘛，他们大概是因为上次检定考的成绩不好，给了他们很大的打击，才一蹶不振的啊。
0: 哎呦，这我知道啊。
2: 那你既然知道原因了，就应该要多体谅他们一点，多包容一下呀。
0: 我有啊，上一次他们五个人为了打电动集体迟到，还给我翻墙偷渡进教室，我也把这件事情压下来，没处罚他们呢、啊，希望能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是他们，对了，姐夫说的对，对学生太好哦，有的时候反而把他们宠坏了。
2: 你自己要想开一点啦，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我相信啊，他们会慢慢变好的。
0: 我当然也这么希望了。可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就不是这样子啊，我总觉得他们还是过得非常的消极颓废，我原谅他们好像变成是在纵容他们一样。
2: 嗯，永平，之前我们听上人开示的时候，上人不是说过吗，老师的心就是菩萨的心，不管是教小孩子还是教大学生，都要用耐心去对待，用爱心去付出，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无私。我想也许是因为你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比较不容易感受到当父母的心情，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啊，如果是小林考试考不好，信心受到打击，那我们是不是会想尽办法多一点耐心，用爱帮他把信心找回来呢？
0: 我知道，三姐，谢谢你的开导，不过我今天还是没有心情去园游会，答应你的事情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你自己好好想一想，那我先走咯。
0: 嗯，拜拜。

0: 三姐跟我说的一番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虽然我知道这些话都对，但一时之间我却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走在台中市区的街头，看着跟我擦肩而过的年轻人肆意张扬地说笑着，我突然很想知道到底我的学生们心里在想什么。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这条路上有好几家闪着五彩霓虹灯的电动玩具店，我想也许我该走进去看一看，去看看这些电动玩具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着这些青少年。
1: 欢迎光临，先生要开台吗？现在一开台就送500分哦。
0: 不好意思，我随便看看。
1: 不好意思，这可能不太方便哦。
0: 我只要看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可是我们这里有规定。
2: 不行哦。
0: 赖火松，你们在干什么？
3: 老师都不
0: 会讲。这里太吵了，我们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说话。
2: 老师，你要讲什么在这里讲就好了。
0: 简单一句话，我就是不希望你们在那种地方逗留。
2: 老师啊，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在学校你也要管啊，在校外你也要管。我们一点自由都没有呢。
0: 欧兄，我管你们也是为你们好啊，你们在那种地方鬼混早晚会吃亏的。
2: 老师，你不用替我们操心啦，我们又不是死的随便在外面给人家欺负的。安啦，
0: 可是你们上次不是答应我只要我不处罚你们，你保证以后不到那种地方啊？
2: 哎呦，我们是答应你上课时间不来这种地方，又没答应你放假不来。今天礼拜天放假日呢，
0: 不管是不是放假日，学校规定不能到那种地方，你们不想被抓吧？
3: 不想啊。
0: 听我的话，赶回家去。
2: 可是老师，
4: 好了啦，欧兄，走了啦，我们先回去再说了。
5: 走啦，
2: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了。老师，你这样有什么用？今天被你抓到啊，我们就不会去别家店了。台中有那么多电玩游乐场，难道你可以到每一间找我们哦？
0: 你说什么？
2: 你放心啦，在学校哦，我们会给你面子，不会给你惹麻烦。可是哦，放假在校外，请你也尊重我们一下，不要妨碍我们的自由，可以吗？
0: 欧雄，你等一下，赖虎松，
6: 老师，你先回去休息好了啦，我们早点回去了。
7: 嘿呀嘿呀，老师你就不要管我们啦。
0: 你们
8: 老师再见。
9: 老师，我知道你是一个好老师，只可惜我们都是烂苹果，不管你再怎么努力哦，我们这些烂苹果也不会变成金苹果的啦。算了啦，你还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我们的身上。我进去了。
0: 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要放弃自己？难道是我做的还不够吗？

0: 他们转身而去的背影，好像将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都抹灭了。我茫然地走在熙来攘往的人行道上，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般，不知该何去何从了。
1: 老师，
2: 算了吧，你还是不要把这时间浪费在我们身上了。
3: 永平啊，我看你不是教书的料，你还是辞职算了。
4: 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职算，辞

0: 没回来吗？进去看看好了。哎，灯都没开，真的出去了。原来你在家呀？怎么我打电话按门铃你都没反应啊？
1: 我刚回来，想要休息一下。
0: 哦，永平啊，你应该还没吃晚饭吧？我帮你带晚餐回来了，你看。哎，我去帮你拿筷子哈。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吃不下。
0: 永平，你到底怎么了？
1: 没事啦。
0: 永平，你这样一直钻牛角尖也没有用啊，有什么烦恼干脆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这样下去你会生病的。
1: 三姐，姐夫说的真对，没错，我不是当老师的料，我根本没办法把学生教好。
0: 哎呦，你三姐夫自己也不懂教育啊，他随便说说，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1: 姐夫可能是随便说说，可是我自己却不是这么听听。我想了很久，我当高中老师是不是走错路？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地想要教好他们，却得不到他们的回应？是我耽误了学生，还是学生辜负了我？
0: 永平，教育的事情我是不太懂，可是三姐知道，自从你到青年高中教书以后，我看着你一直为那些学生努力，我觉得你已经尽力了呀。
1: 我是尽力了，为了让他们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能够在学业上得到一些成就，我忙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没想到检定考的成绩全军覆没不打紧，他们最后回报我的竟是放弃了自己。我之前在他们身上耗费的心血算全是白费了。
0: 你要想开点啦，上人常说啊，佛法难闻，众生难度，越是难以度化的众生越是需要努力的。
1: 努力也要有方法啊，可是我现在只有无力感。
0: 永平，人难免会有无力感啊，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让我们的心一直被无力感占据着，你应该想办法尽快把心里的无力感扫除，这样才不会一直折损我们的意志。我知道其实你自己也很喜欢当老师的，对吧？
1: 我也许应该换个环境吧。
0: 换个环境？你的意思是换一间学校吗？我不赞成。
1: 可是我真的想不透，这些学生到底在想什么？我这样对待他们，就算是没有感觉，看也看得出来啊。可是他们就是偏偏要跟你作对，用尽各种方法来反抗你、刺激你，甚至伤害你。
0: 哎，永平，你这么说，我可就有意见喽。亏你还加入了慈济教联会，难道这些日子里，你都没有一点体悟吗？你还记得那句静思语吗？普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找不到方法的老师。不好教的学生更需要好老师教。如果每个老师都只想教到好学生，那遇到不好教的学生就想换学校，换一批学生，那么被你放弃的那些学生又该给谁来教呢？
1: 我
0: 你想想，就算你想换个学校教书，至少也得把现在的这一批孩子教好，你才能走得心安理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其实我看得出来，你口口声声的说想离开，但是你对这些孩子还是有一份割舍不下的爱，你承不承认？
1: 我

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总会遇到困难挫折。但是就因为永平老师对学生们可谓用情至深，所以才会在重重打击之下想选择逃避一走了之。三姐佩华提醒他，正言上人说，教育是一种职业，所以当老师也要有使命感。职业可以说换就换，职业却是终生的追求，不能说换就换的。而且既然是做职业，难免不了会遭遇挫折困难。就像上人从事慈济职业50年来，不知道遭遇过多少的逆境和难关。如果他也选择逃避，那就不会有今天的慈济了。各位朋友，永平老师在他三姐的劝解之下，能够幡然醒悟，重新出发吗？请大家别忘了继续收听《邻家永平》，感恩大家

0: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永平、吴宗信饰演，三姐佩华、陈简凯饰演，三姐夫陈炯宏饰演，赖火松、陈伟林饰演，林祖茂、关嘉宇饰演，李树德、贾文安饰演，王俊杰、林立刚饰演，谢瑞明、李正平饰演，尤华勇、蔡嘉宾饰演，卢新华、李志明饰演，开分小姐田玉轩饰演，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1: 师傅，师傅，白蛇又在水漫金山寺了。
2: 对啊，不得了了，隔壁邻居土阿鲁被水淹不见了。
3: 冤枉呀，这回可不是我呀，我雷峰塔这边也被水淹了。
4: 这是因为全球暖化、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导致的结果。温室效应起于新世效应，人类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环境危机，我们要马上行动，阻止全球暖化，就要少欲知足，节能减碳，清贫致富。慈济基金会祝福您。
5: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6: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玩一个。
7: 好，感谢，好，感谢，好。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本质减量啊，那要遐工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干吼，提起来满地做屁哦。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油脂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提供必需脂肪酸，去帮助身体里面荷尔蒙的形成。我们一天油脂的摄取量建议在总热量的25以下是比较好的。一般比较健康的方式取向是油醋酱概念，就是说你用适量的油脂搭配一些比较美味果醋类的食材，让你的沙拉变得更加的可口。一般人会用优格加果酱，其实我们可以把果酱的量减半，然后适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也可以增加食物的营养。像橄榄油，它对于心血管疾病预防就有帮助。南瓜籽油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锌跟南瓜籽素，对于男性射护腺肥大有帮助。月见草油的话，对女性经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帮助。亚麻仁油，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脑部的发育。像小朋友或老人家，也可以选择用亚麻仁油来保养。
4: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有参加精进日吗？精进日对于所有的修士姐们而言，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活动课程。在于静思法随妙莲华的书籍当中，虽然在今年我们只有分享到第三品，可是书籍已经出到第八品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不晓说大家对于书籍上是不是也请购了呢？那请购不是只有放在柜子上，希望呢能够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那就代表大家一定要多看书啊！我记得我到医院呢，也听到医生呢，他们就在谈论说，现在目前呢，要找就是书店非常的不容易，可是在花莲呢这么小的地方呢，就是还是有书店的。那有一家书店呢，当然我不是在为他们做广告，而是听说这一间书店啊，不论您需要什么书，不论是在佛门上的或者是在于一般的书籍，就算是他们没有，他都很愿意的来帮我们订购书。所以呢很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多看书。所以静思法随妙莲华出到了第八品，那五百弟子受记品这一品当中，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主，就是富罗那尊者，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富罗那尊者呢，他在于第八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在这一品当中，我们也除了看到就是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得富罗那尊者最长的是什么呢吗？因为呢，不论是您对他是怎么样子，他都是好好的恭敬您。 如同在于就是《法华经》里面也是一样啊。你看啊，所有的弟子他到最后最终，他虽然受佛来受记之后呢，但是呢他对于他自己的修行还是不改初衷，坚定的一直不断的好好的，而不是因为我受记了之后我就能够懈怠，我就能够，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借由书籍能够提醒自己要如何精进。所以受戒的这些弟子们不因为他受戒就有不同的变化。那不晓得大家平常除了看书之外还看我们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大爱广播的节目呢，听，或者是说有没有进到我们慈济的全球资讯网里面呢？那如果有听大爱广播的话，一定有听到我们其实蛮多主持人的。那现在呢，也设计了一些新的节目，很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持续的来支持。那在我们的网络上呢，除了在于首页，我们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包括于新书的介绍，包括于慈济现在目前走到哪里，做到哪里，要如何做。所以呢，也有一本叫做《完整的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知不知道。那这个《完整的爱》呢，它的就是整个介绍当中，它就讲以慈悲疼惜生命，以谦卑面对天地。所以草木有情，万物有灵，希望呢能够造福行善，消弭灾难。那这一本呢是新书，那也希望呢大家也能够到书轩去就是至少翻翻看。我们很多书籍呢也都希望是能够一句一记走入您的心。那在于玉佛大典当中也看到了，不只是在台湾，也看到了在国外，那更看到了在于尼泊尔、蓝毗尼，包括于他们也是同步连线之后呢，他们还是有做浴佛。所以呢，我们虽然是从花莲开始启动，可是在每一个国度里面都有去做浴佛的这样子一个动作。可是最不可思议的是在今年我们在蓝毗尼，也就在佛陀的故乡呢，我们举办了这样子浴佛大典。那很希望大家还是一样上网去多做了解。那跟包括于爱心的大米援助三大洲20个国家超过15万吨，那实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但是听过慈济的名字。所以上人一直讲说非常感恩。其实我们的爱心大米呢，在整个发放过程当中也是很希望是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更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收成，我们的收成有剩余，所以我们还能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跟包括慈济一起呢，就是在立陶宛，在乌克兰，然后做一些辅助跟辅导，跟包括有做发放，发放了28000的粮食包给当地。那这一些呢都很希望透过大家的关心一起来多做了解。因为呢您是慈济的一份子，所有的慈济事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能够用心上心。那当然2023年的春之卷已经出版了，很希望是大家也能够继续的努力的来看。虽然是一本书是蛮厚的，可是这么厚的书如果您不翻您不看，那永远都是这么厚。可是只要您有起步呢，慢慢的它就会变薄，慢慢的呢您也会看到您自己想要的这些法。所以我们都在讲教育啊，教育是未来的希望，教育呢是一个人的希望，教育是改变的希望。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有教育，但是严格的教育呢到底好不好？严格在于过去呢，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哎呀就是要严格， 可是现在的父母亲，现代的父母亲就觉得说太严格了，那严格教育，严格自律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跟调整好自己。看看现在啊，不是慈济说的哦，是网络上也都这么写，就是有什么草莓族啊，什么族啊，很多的族啊，可是呢，族来族去的时候，不晓得族去哪里了哦。很希望的是，年轻人也能够多承担。那看到每年呢，在于年底，我们受证也看到，很多的年轻菩萨们跟八卦与慈亲。常常会跟上人讲说，上人的囡仔回来啊，那这个囡仔是什么？这个囡仔，所谓的囡仔呢，就是还小、年轻。可是上人的囡仔，那上人是一个出家人，怎么会上人的囡仔回来呢？因为上人呢，是用法来改变这些年轻人孩子们的慧命，他的生命呢，是母亲所给，父亲所给，父精母血。让这个孩子呢，有因为家庭环境背景，所以不断的养成。可是，在他的日后呢，还是要碰到好朋友啊，好的、善的，才能够让他不断的能够持续下来。可是，有的人走到一半，可能会有碰到很多的枝枝节节，所以才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孩子们跟上人讲的就是“囡仔心无本”。我们是囡仔心都本，他不变的就是希望能够在他长大之后能够帮上人做一点事。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营队当中，因为进到暑假呢，就是在于营队非常的多，更包括海外呢，在今年也有两梯次的回到台湾来受证，那大家一定

把这个海外的菩萨回来受证之外呢，还是就是年底还是有要回来受证的菩萨。那在于就是我们年中回来受证的菩萨当中呢，其实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呢在第一时间他们就报名了。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上人一直想要出门，可是呢我们也 是一直想尽办法想让上人不要出门，所以你看真是拉锯战哦。那上人呢想出门，弟子们又不想安排，那怎么办呢？当然就只能够留在花莲。所以要非常感恩的是花莲的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努力的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件大事。那在于大事之前呢，当然我们的精进日在于各区也是一样，也是如此。可是在花莲比较特别的是精进日大家会选择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那所以呢多么殊胜的因缘，在各地呢都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举办法，可是呢在精舍我们会依着板身住席跟包括时间的控制种种等等。可是在于不同地方，因为我们在今年开始已经没有再连线了，我们不再透过连线做精进日的这个课程引导，我们依着就是师父可以外出到各地，包括做法亲关怀，包括做课程上的分享，包括带精进日的这个共修。所以在369从2023年开始，师父们已经就到各地去就是做这样子一个精进的分享了。那今年呢一样的还是走到了就是在净思法随妙莲华的这个分享当中，所以很希望的大家一定要透过读书会来读书，就算您还没有读到呢，至少在师父分享的过程当中您会很如实的去听到您已经读过的这一些再一次的复习重点。所以我们样样都要感恩啊，在营队也要感恩，在所有的活动上精进的那个当天里面呢，那如果是在于精进日我们就会有唱到比如说包括于感恩歌，包括于就是这一些我们需要用餐的时候我们所要去了解的。可是感恩歌大家还记得吗？粒米备汤盘中书，得来不易力艰辛，还要细嚼慢品用心尝，感谢天下众生恩。为什么要细嚼慢品呢，而不是狼吞虎咽呢？因为我们正希望透过精进日的课程让大家能够去了解到，其实我们的福真的是非常的大，我们有福我们才能够安稳的坐在这里，我们有福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吃一顿饭。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有台风下更大的雨，甚至于那我们的农作物就不会这么样子好的一个收成。所以希望大家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够去了解到真正的这一个当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跟感恩到的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所吃的所有的东西进到肚子里面当然是很好啊，但是能够吃得进去才是好事啊，但是吃进去还要能够消化才能够补充您真正的体力跟营养。但是大家有没有去想到其实我们的身体其实还蛮不干净的，所以不要去贪求一些你想要的。看看我们的身体，您可以一天不洗澡，夏天的话可能您到晚上要睡觉，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你觉得自己都不舒服了。那你可以三天不洗澡吗？很难。所以我们的身体是自己的，那你把它保持得很好啊，那怎么还会有不干净呢？因为我们吃如果没有排出来，那就是胀在肚子里面，那肚子呢会扰乱我们自己本身，所以人体就会生病啊。但是生病的时候我们现在靠的是药物来治疗，可是

间的业力呢，要靠什么来做这样子一个可以解开这个业力，大家知道吗？就是只有法才能够来解决掉我们在人间上的业力。那这个法呢，就是一个不对字，你不要想说哎呀他骂我，他看我一个眼神，那我希望我的下一次我要用什么来去对治他。其实以修行来讲，您若产生了这个对治的心的时候，对您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因为呢您对治他还是会想办法，而不是想佛法。他想的办法呢，就是如何让你的下一次可能比这一次更惨，那他也很浪费时间，那您也是可能还没有他想的办法来得好的同时，那您不断的接受到这个伤害，您接受到一次伤害就已经非常不得了了，那还要一直不断的接受伤害。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要真正的把自己的心静下来，因为呢人间有宗教有信仰带领我们，我们在这个宗教上才能够有礼节，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理。那做了之后呢，要想想看这个因缘是您制造的是一个善因缘还是一个恶因缘。您看看我们是在于台湾的人，可是台湾的人就有多么多不同的家庭，每个家庭里面就算自己生的孩子，他出来的结果还不一定会是一样的，对吗？大家有看过吗？在于医院上其实看到很多呢同一家人，可是每个人的苦都不同，也就代表我们过去的因所造作的不相同，所以所结的缘也不会一样。那来到这一辈子，有很多人他真的是非常的苦，可是再怎么苦的时候都希望苦不是无处理，而是有处理的机会。看看我们在非洲国家，在最近大家如果有听上人的志工召会，应该也听得到，在志工召会上呢，其实上人在前一阵子因为身体上的关系，非常感恩很多的弟子们，跟包括很多的居士大德就是非常关心上人的身体。那上人现在目前也慢慢的恢复了，所以呢六月的监禁我们才不想让上人外出，可是呢上人一直想外出，对吗？但是呢现在上人不论怎么想，我们已经把营队所有的呢都带回来花莲了，所以上人想他的，我们做我们的。那如何能够达到很好的平衡，就是上人也放下了，上人也不觉得我们这些弟子们真的是不爱听话，因为呢大家也都想为上人好了，而且希望他的身体能够快快的能够恢复健康。可是人生还是有很多的自然法则，所以看到很多的苦难人能够得救，其实上人非常的安心，也非常的高兴。跟包括于在志工召会我们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也知道了很多苦难的国家他有慈济人，所以让他的苦有一个处理的机会。那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在台湾大家丰衣足食，在于海外呢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并不能够这么样子一个圆满，那如何能够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够得到非常的快乐呢？所以非常感恩大家都是跟着上人是非常的有默契，因为呢上人每次都讲说，我只要讲前面的后面就会有人接。那师徒是共慧命，师徒不是共生命哦，因为呢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父精母血来到这个人世间，可是师徒是共整个的慧命，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承担天下的重任。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记了，时间虽然累积成为很多的好因缘，但是时间的累积也会让我们造很大的业力，所以在福报当中啊，也是点点滴滴的累积凝聚起来。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净化人间呢？
还是要回归到佛陀当时说法这49年当中一样，也是观机斗教。而上人呢，从一开始民国55年一直做到现在目前呢，那从1966年开始到现在目前的2023年，其实上人的说法开示当中呢，比佛陀只有说法49年的这个年限当中里面，比佛陀开示的还要久。可是相对相同的，都还是依着佛陀的教化整个的精神呢来做实际的行事准则。所以起初呢，佛陀当然是开了很多的方便法门，包括于也是观机斗教，看看弟子们他需要收到的是什么样子一个教化。但是呢，到最后还是一样开权显实。显实是什么呢？就是显这个非常实在很重要的，那这个权呢就是一个方便。所以如何能够让大圣的菩萨法让每一位有心人，不是只有学佛者，都能够加速的能够来了解。所以在此际啊，你看呢、啊，在四大志业当中，不是就是如此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那我们的修行也是应该要如此。那上人也讲他自己的四大志业为什么可以一直不断的能够维持呢？因为就是弟子们愿意，就因为愿意，所以呢才能够不断的延续下来。所以慈济在于一开始做慈善，也因为看到一个人生病之后拖垮一家人，跟包括人生病了之后可能亲人还没有去看到自己这个受伤或者是生病的亲人，他就已经离开人间。所以上人感觉到人生怎么会这么无常，除了他的父亲带给他非常强烈对这个人生无常的无常观，可是总还是感觉到到底人去了哪里。那拖垮一家人，所以使这个家庭可能从此也无法再振作，才会慢慢的我们建了医院。可是在建院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辛苦，取得土地的不容易，种种的这一切，可是上人还是坚持的，实际不是为了盈利来建医院的，是为了实际上真正的能够守护生命。所以慈济呢在人间立中这一道门，就是从净思法脉来开启。那净思法脉情形到慈济中门人间路，慈济呢在这一路走过来，非常感恩有这么多的菩萨愿意一起跟随。从一开始的30个会员哦，而不是委员，上人也一直不断的会分享这一段。上人就讲说，还好以前30位是博土啦，不是博士。虽然在之前的那里足迹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也觉得是啊，因为呢我们在讲情理法，情理法为什么会把情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呢讲情啊，你如果把理讲清了之后情就薄了。所以上人讲说一开始还好是30位的博徒来支持他，如果30位都是博士呢，可能今天慈济连一天都不用建立起来。所以您看啊，30位这些菩萨其实已经有多位呢都已经离开人间，但是呢他们的精神呢，上人一直不断的祝福他们，就是当他走了之后要赶快来接棒。就如同今年我们从大爱台也看到圣圣师姐她走完，可是为什么圣圣师姐她能够让大爱台播出，大家知道吗？对，第一他除了自身之外呢，第二呢因为他一直是当义德妈妈一路走过来呢，所以学校帮他办了一个追思会。
在追思的过程当中，曾经就有一位师姐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我一定要比你早离开人间哦，一定要比你早往生哦。上人就讲说，为什么呢？他就跟上人讲说，熊林，如果我若比你较早往生，你就会在进，就是在自公召会会去讲到我啊。熊林讲，哦，安尼就好，你爱做较真济哦，吼，你若做无济，我嘛唔捌你哦。所以大家拢想要和熊林讲一点嘛，对吧？但是我们平常呢，我们都不希望别人来讲我们，讲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生气了。所以希望呢，当有人讲你的时候，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上人来教导我们，您就会非常的愉快。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进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无限的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在慈济并肩而行的夫妻，林梦如师姐和陈家丈师兄。2003年，他们带着两岁三岁的孩子从台北到美国，为了生计与孩子的教育，他们走过了语言不通、工作碰壁的煎熬。在八年后，梦如师姐一步一脚印撑过了八年的护理学习之路，而家庄师兄在这一路也是负重前行。这对慈济道侣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翻转了几个家庭的生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如何从美国梦到入人群。家庄师兄、梦如师姐，两位好。
1: 大家好，我是林梦如，慈济志工，上人赐我的法号是慈茄，生茄的茄。
2: 大家好，我是陈家章，那上人赐我法号是济耿，忠心耿耿的耿。
0: 那在2003年啊，带着两个小孩子，年幼的孩子来到美国，最终的初衷是什么？
2: 当初想要带孩子过来，是因为我们觉得我姐姐跟我讲说，在美国哈，这个钱比较容易赚，而且生活条件都比台湾好很多，所以就这样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
0: 听姐姐的话就过来了，哈。那梦如师姐，
1: 我也是怀揣着美国梦嘛。那人家说美国都是遍地都是黄金，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就懵懵懂懂就带着孩子就过来了。
0: 那家长师兄好像是自己先过来嘛，齁。那听说在下飞机就开始了有一个这个惊魂记，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发生什么事？
2: 是因为我第一次飞那么远的地方，飞到美国来，然后我当时的英文也不好，所以呢这个在飞机上面就非常这个心情就上上下下。那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到底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我完全都不清楚。然后我就懵懵懂懂跟着别人一起走，走到海关那里，我就带着这个移民的这个文件，然后到海关那边，然后我看海关可能看我脸色发白吧，然后就想说这个就用一根手指头，然后就叫我过来，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你到那个地方去，指那个拿行李的地方，然后就跟我说把行李拿过来，然后再过来。然后我就然后他我就过去等行李，后来拿到行李再拿到这个海关面前，把这个文件给他。海关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字，叫做 welcome， 然后欢迎。对，然后我就这样就到美国来了。那我一出外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外面的冷气好强哦？我想说，现在不是晚上七八点了吗？怎么太阳还那么大？外面的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冷气可以吹啊？后来我才发现说，加州原来气候本来就很凉爽。
0: 那个气候凉爽。
2: 对，那是我对美国加州的第一个很好的印象这样。然后呢，我大姐跟我姐夫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那带到他们家的时候，他本来跟我说你来美国呢，我们就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0: 对。
2: 那我想说哇，那很好啊，一来到这边就有工作。可是接了我之后就开始带我去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就到他们家，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这个家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我说什么事啊？她说我们觉得你的英文不好，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工作。那我心想说，我来到这边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也没有，本来还好有工作，结果你现在跟我说我英文不好，所以没办法给我工作。那我心想说，那我怎么办？我当时的心情啊，来到美国是心情是往上的，然后听完那个话，我的心情马上就直接掉到谷底这样。所以我想说那个既然这样，我不如回去好了。可是我想说要回去我也没有机票钱。
0: 你是买单程票？
2: 对，因为我想移民来了嘛，所以我想说，哎，来了，然后又没有钱买回去，到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这个就是后来的故事，就是说，那我就只能安住在这边，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跟我说啊，因为她是做美发产品的这个生意，她说那你可以去读这个 cosmetology， 就是我们美容美发。那我想说，哎，美容美发这个好像在台湾都是一些这个学历不高啊，念初中才去做的事情。我好歹也念过大学，我怎么去做那种事情呢？到后来没办法，没得选，我还是去报名了。报名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老先生大概70岁了吧，然后他说啊，我也来念这个 cosmetology，
0: 他也是来上课
2: 啊。对，然后我一听完，我一看完，我的天哪，70多岁还来上课，那我才快50岁，为什么我不可以？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在美国定下来了。
0: 所以你就决定去上了这个课。那这个课上了多久？
2: 我这个课大概上了一年。上了一年之后呢，那我刚开始因为没有技术嘛，我就开始去做助手。那做助手的时候就非常辛苦，那做助手帮人家洗头啊，帮人家上颜色啦，帮人家扫地啊，什么洗毛巾啊。那我一个人大概要面对7到8个师傅，所以每个师傅的客人的头都是我要洗。所以我除了上厕所啦，然后吃饭时间我基本上都要站的，从早上站一个天站大概12个钟头，所以那段时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0: 所以真的刚开始又完全换了一个跑道，然后从来没接触过，所以就非常的辛苦。那这段时间孟如师姐你是做什么呢？要来到美国了嘛？
1: 我也来，对，带了两个孩子来到美国，然后最后他姐姐所说的那工作就给了我。因为我在台湾的话，我是学国际贸易，所以英文有一点点底，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我去上班，然后他去上那个 cosmetology。
0: OK，
1: 就是这样，
0: 一路也是就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开始了美国的美国梦。
1: 美国梦，
0: 对，好。那在这个时间呢，你们听说好像一来美国，然后就去找了慈济，就开始做志工了，是吗？
1: 对。
2: 那一段，因为为什么一来美国就想要做志工？因为在台湾我们就已经很认同上人。所以我们到美国来，我们第一个事情就想要找慈济到底在哪里。到后来就找到了在蒙罗维亚。那我们就开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干爹，那就跟干爹师兄说我要做志工。干爹师兄说好啊，欢迎啊。然后我们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就做志工啊，然后见习培训这样。
0: 对。那听说在这个中间除了遇到干爹师兄，也遇到王思宏师兄。那王思宏师兄好像跟你们有一些交流，然后改变了你们一些生活上的这个计划，是吗？
1: 对
2: 对，王师兄那个时候我听说他好像有在那个 Chinatown 那边有那个发放汉堡给那个 homeless。 然后王师兄我就很喜欢去，然后我也带着太太跟孩子两个一起去。然后有一段时间王师兄说啊，你是做什么的？我说这个目前没工作。他说那你就来帮我去买东西啊，回来帮我切番茄啊，切苏黑啊，做一些事情。那后来我就跟着王师兄做，然后我到后来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去念这个护士啊。他说你在台湾不是念医学院吗？我说对啊，我是念中山医学院营养系。他说念护士很简单啊，你去念护士这样。然后就跟我说去念。我就说可是我英文不是很好。他说哎呀，你要有信心啊，护士很简单啊，我都念出来了，你一定可以的。这样我说好好。结果我就开始去念，去那个 City College， 我就报名去念。那个我真的念不下来。那念不下来之后，然后到后来他就开始把这个，他说那你太太你师姐做什么？我说他是做国际贸易。 他说哦，那英文不错啊，那你叫你家师姐去念。我说哦，好。所以到后来就变成我家师姐要去念。哎，
0: 所以这后来本来是王师兄建议是在家长师兄去上这个学护理，结果后来变成是孟如师姐你决定去上护理。
1: 对，
0: 那这一上好像听说上了8年之久，这一条路漫漫长长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需要8年？那这8年你是怎么样坚持过来的？
1: 对，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每个那个护士学校要入学之前都要先考一个考试，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没考过，所以他叫我去考，所以说好啊，那我去考看看吧，这不好，就很凑巧我就考过了，那我就开始念这个护士。那第一个王师兄。真的我很感恩王师兄，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贵人。第一个他找一个离学校很近的一个 apartment， 那也是我们慈济的师兄，然后他就跟那个师兄讲说这个师姐要去念护士，那我们支持他一下，所以他那时候给我们那个公寓的话他是不给我们收钱，所以是1年的时间让我去念 LVN， 然后那师兄的话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对，然后后来的话念完1年之后我才跟师兄说啊，师兄除了 LVN 上面还有 RN 呢，我们应该要去念那个 RN， 所以我又去念那个 RN 的选修课，有9科的选修课啊。然后那师兄对那个念了那个选修课的话还不是说念一念就好了，是我要从那个 ESL 就是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所以要从那，因为那个他是要考你写作，我们写作不是那么好，所以就要从ESL 最高等级先开始念，念完一个才可以爬再另外一个下一个课程。所以英文的话我们就已经念了2年，所以这选修课也是练了2年，然后之后才好不容易挤进社区大学的 RN 的这个 program， 这样那又再练2年，然后这中间所以加起来等到真正考到执照大概8年。
0: 哇，这8年的路真的是蛮漫长的齁。那这中间因为就没有办法工作嘛，因为要这个努力的专心在学业上面，所以家庭家计就是由师兄一把扛起来。那听说那一阵子应该也是蛮辛苦，所以你们就有一个所谓的101菜单。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01菜单里面有什么丰富的内容？
2: 那段时间因为我一个月大概因为我是做业务嘛，拿佣金，所以我就 15%， 所以我一个月的收入刚刚好付房租，然后没有太多余的这个剩下来，所以我每天大概都煮番茄，然后这个青菜，然后菇类，然后豆腐，然后放一点素丸子，又煮一锅汤，然后再煮一锅饭，然后就淋在饭里面就是一餐，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吃。然后那段时间做业务跑外面啊，有时候就是舍不得去外面吃一餐饭，因为吃一餐饭那个时候大概是4块5块，我觉得好贵哦，一餐4块，10餐就40块，哇，那很多钱哦。然后我30天都吃的话，就100多，哇，那好多钱啊！对我来讲，我就很舍不得吃，所以我通常我都是中午都吃一个面包，我就够了。那有时候跑忙从12点跑到1点2点没有吃饭的话，我就到法郎里面有一些糖果，我就吃几个糖果，我也就结束一天了。所以那段时间我比较唯一吃得饱的一餐大概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到总会来，或者到我们园区来哈，就是那一两天我是比较吃得饱的那两天。我一个礼拜大概只有这2天是吃得饱。
0: 所以就会实际的家可以吃饱一点这样。
2: 对对对。
0: 真的。那这么辛苦的这个日子，那听说也有一段真的很难过，还要这个有一点就是请家人一起来协助你，那这个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师姐去念书嘛，念了8年，然后这8年就没有任何的，我也不想要求外面的帮助，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因为当我想说如果我 太火去请人家帮忙的话，人家会害怕，人家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没有不是很好，所以我从来不跟家人说我有什么需求。可是到第八年的时候，刚好那一年有点 bad luck 啊，什么轮胎又破啦，然后又什么引擎又坏啦，然后这个突然间一修哈，就是好像要1000多，还是反正超过1000块以上，口袋破了一个大洞，没办法。后来我就跟我那个弟弟说，我需要一点帮忙，那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后来他就说好啊，我就给你3000块。然后我弟弟帮忙的话，我就过了那个关。嗯，
0: 那在这一条路上啊，其实很辛苦。那你这样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觉得说有一点点反悔，或者说有什么念头说，那我们是不是回台湾好了，或这样子的想法过？
2: 刚开始有，可是当师姐我看她这么努力这么用功的去读护士啊，她在读护士的过程读到坐骨神经痛、然后到后来我就、看了也很心疼，我也很不舍，然后我想说她都能够为了家这么、付出无所求啊，就是说可以说是连半条命都搭进去了。那我想说这个苦的话不要一个人来吃，如果两个人吃的话最少一人一半、不要这么辛苦。
1: 所以其实我补充一下，其实像师兄他就是我们住在Fontana、我的学校在 San Bernardino， 所以我比较接近学校，我只要、早上一大早出去就可以到学校。但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在 City of Industry、工业城、然后孩子是念书在 West Covina， 所以他们一大早5点都比我早，他们就要把他们两个小孩挖起来，然后就开车开到 West Covina。 所以我自己在看他们那么辛苦，我也要逼自己一定要一次就考过那个执照。对，所以就是这样。但在这中间的话，其实我觉得支撑我们这样走下去的其实就是大爱电视台，就是上人的法。所以我们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因为以前的大爱电视台不是说像现在 YouTube 打开你就可以看，你是要装一个小
0: 耳朵。
1: 对，然后那时候还为了大爱电视台，我们原先是住2楼，然后那个收讯不好，然后为了要看大爱电视台要看上人的法，所以我们就从1楼然后再搬，从2楼要搬到1楼。那人家看了我们在搬的时候，那些邻居就觉得你们两个好奇怪啊，怎么会从公寓的2楼然后搬到1楼，到底是为什么？这样我们就是为了大爱电视台，为了上人的法，因为没有上人的法我们两个撑不下去的。这个过程我现在在看，如果我现在在那个过程我可能也撑不下去。但是
0: 所以就是开始上人在讲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大家开始看虚法相，然后开始接触上人的法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中间这个过程，上人的法带给你们的是什么？
2: 上人的法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要把握当下，然后要活在无常里面，不要被无常击倒。所以上人的法让我知道说我们要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去三心二意就是要把心管好。所以有了上人的法之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困难我就会去想到上人说什么。对，当我想到上人的时候，上人也很辛苦啊，那我觉得我们的苦算是小苦啊，那我觉得这种小苦都吃不了，将来什么帮上人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想说越听上人的法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苦。
0: 所以上人你可以把这个苦把它化成是一个力量，这样子就是滋养你们的力量这样。那听说上人有提到这个要入人群，然后师兄你们也很被这个入人群这个打动，然后还在上人面前发了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你们发了什么愿，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2: 是在 2014年吧，啊，那个时候好像有我们有参加营队回到台湾，那回台湾的时候营队快结束啊，就我就有上去跟上人说，上人我要发愿，我每天呢要走出去，我要跟一个人说实际。后来讲完之后我就说，可是我知道上人都会加码，因为
0: 加码
2: 上人都会跟马来西亚啦，或者说啊你们要 double 啊这样。后来我就说，那与其上人说要加码，不如我自己加码好了。
0: 嗯，
2: 我就说那我就要从一个变成五个，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回来，我就开始啊跟着我家师姐一起走到外面去啊，每天下班跟五个店家说实际这样。
1: 他呢就是跟上人发了愿之后，他说每天要跟五个人讲实际。结果他就先从他还没有走到陌生的拜访开始，他就是先认识的店家有500个，他就自己删掉250个。他说这250个一定不会捐钱给慈济，所以就剩下250个。然后250个之后再删掉一半，啊，这个我跟他语言不好，所以没办法讲，所以就剩下125个。所以125个他就去讲，讲不到一个月都已经讲完了。所以他就说师姐不行，我要去找那个陌生的店家用陌生的拜访，不然我跟上人许了愿怎么办。所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0: 所以是从本来自己认识的人开始，然后就开始说哎，这个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后来做完了之后就要走出去到陌生的街头去，这样子，逐户拜访店家是吗？
2: 对。
0: 那你们刚开始进去的时候都怎么跟店家讲？
2: 我们很老实，我们都跟人家讲一滩血的故事。
0: 哦，
2: 我们跟他讲，哎，你好，我是慈济之工啊，我跟你讲哈，我们慈济是什么开始的啊，在很多年前啊，上有去医院啊探访一个什么什么，然后什么。那还没讲完，对方都已经打哈欠。那你讲完了没有啊？哦，然后到后来，我就觉得每次讲完，我都觉得我很泄气。为什么我这么用心？为什么我这么真诚？为什么都不能感动你？
0: 嗯，
2: 啊，后来我觉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啊？到后来我就听到北下的保罗师兄他说要企业爱洒，后来有跟保罗师兄有互动过，他说：“哎呀，你们可以利用那个。”我们有很多医疗事业啊，你可以利用说我们有提供一些很好的医疗。我说哦，对。后来我就跟说啊，我们有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啊，那如果你有需要啊，怎么讲？那后来再透过这个医疗方面的在跟店家互动，很多店家也很认同，然后我们就很容易就把竹筒放到店家里面去了。
0: 所以这个就是经过这样子的调整，然后本来是讲这个历史故事，后来到变成是讲跟这个店家更能够他们受惠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开始了有成功的这个店家接受的竹筒，对吗？
2: 对。
0: 那后来听说竹筒当然不够啦，还要升级成长期会员，那是怎么在经营这一块的呢？
1: 你说啊。
2: 长期会员，因为我们竹筒放了很多嘛，然后要回去收也觉得好累哦，时间都不够用。那后来我想想，哎，这样也不是一个办法，我们要怎么样去让店家把他的那个爱心发挥到更大。后来我就跟店家说，我想请问一下啊，那个我们如果请你每天呢捐1块钱，那对你的家庭跟生活会不会影响？他说1块钱还好了，不会了。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每个月来跟你收30块，你觉得有问题吗？他说可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2个月我就大概找到100位的会员是一天捐1块。然后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慢慢把一些会员啊只要他很有爱心，我们就慢慢去把他转就转到1块钱的这个会员。
0: 哦，就变成从竹筒的会员变成1天1块钱的会员这样子。
2: 对对。
1: 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因为一开始的话大家都是原先我们是1年来收一次，对，但是有时候到了12月的话，很多人就会把他的钱都已经用到很多地方去了，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压力。
0: 压力，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跟师兄讨论，我们应该要每个月要去收，那变成一个月收30块的话，他就觉得，哎，这个压力没那么大。真的是像上人讲的，叫点滴累积，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
0: 你们点点滴滴这样子哈，那你们也跟很多人结了这个缘，那这样子走出去做志工啊，你有体会到说，其实受惠的反而是自己，为什么呢？
2: 因为想实的话，我们走出去，像上人说，见苦知福啊。那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帮助别人，可是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因为我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苦啊。虽然我一天可能只吃一个面包，或者说我一天一个礼拜就那一两天吃得饱，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缺什么东西啊。我发现我不用背那个房租啊，我不用背很多人事费用啊，我只要让4个人吃饱就好了啊。所以我发现说，其实我还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做一些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发现走出去后，我发现自己是很有福报啊。那我觉得我希望能够让这个福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他们也跟我一样也是很有福报的。那只要每天捐1块钱出来啊，每天给自己一个行善造福结好缘的机会，这样。
0: 所以这样子自己走出去之后，你们自己的生命经验体会，然后听说也就是去翻转了几个感恩户或者会员他们自己的生命，借由你们自己的经验，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带着他们一起翻转他们的生命的？
1: 对，因为我们自己，像我本身是护士，所以走过那8年，那真的是之后现在我们的生活就稍微就很稳定。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方式再传给我们认识的人，但是那么多人你也不知道有哪一些人是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借由放竹筒，然后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再变成长期的会员，1天1块钱，然后1年365块，那我们就可以深入去认识这些会员的家人。所以那我现在目前的话是已经有4位，因为哎，我们去鼓励他之后已经毕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明年要一月要去念 LVN 的 program。那第一位的话，他的先生，他的学历不是太高，但是他很努力的赚钱，但是他还是要，他有2个小孩，所以他还是要，这个太太还是要去打工，餐厅打工。那我们就一直劝他，因为他在中国那边有学过中医啊医学方面，我觉得我们就鼓励他去念 LVN， 但是也是要讲很久，这个你还是要每次去他家跟他瓦干剪，然后慢慢跟他解释，让他放下一些烦恼，然后能够去念书。大概这个也要讲了，要不要两年？对，也是讲了2年之后，他就从 medical assistant 医疗助理开始念，然后再来到 LVN。 所以他现在去年已经在 San Dimas 买了房子。
0: 哇，真的是反转。
1: 对，整个生活的话就变得不一样。然后第二位的话也是我们会员的儿子，都是因为竹筒结缘。然后这个他的儿子的话，我们也是从妈妈那边听到，他说因为他20岁不念完高中他就不念书了，他就去做 warehouse。然后做到2020年这个疫情之后，他就被lay off。对，那已经20年都没读书了，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很烦躁，然后妈妈也很担心，然后妈妈就跟师兄讲，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来跟他见面一下，叫他去念护士啊。那后来也是讲了2-3个月。终于他能够念，他就去念了。然后我们再跟他去念书之后，我们再跟他见面，我就发现这个儿子就变得很开心，而且很稳定，不是像以前刚没工作的时候很慌啊。对，然后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伤口的处理，然后妈妈现在每次我们看到他去跟他收善款，都还说谢谢你了哦，让他这样子。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儿子， 哦，然后第三位的话也是一样是他这个夫妻他们一起经营一个

佛心比应啊，比地相闻啊，菩萨为观，善卡方便，立观是伽遮道定论，人间观我啊，但欲难断啊，实在是啊，感觉到佛陀的慈悲啊，也够诸佛、诸菩萨啊，还是以佛为伴啊，啊，来人间彼此相闻啊，就是要来度众生，但是众生啊，就是观无单着的这个欲念的内底，众生真难解救我啦。所以诸佛菩萨辛苦啊，来来回回在人间，不知什么时阵才有法度众生啊，啊，会当真紧闻法接受呢？这实在是让人真烦恼吼。所以啊，佛陀永远都是阿弥的慈悲，那无始以来也无有尽头啊，永远的永远，无始无终，就是呢，一念心悲悯的心，时时呢，都加诸旁在娑婆世界人间中啊，用慈悲的心，运用着伊的智慧啊，这呢来教化。既然咱来到这个人间，咱现在呢，都要好好啊来听佛菩萨啊，以现象啊，施舍方便宽卡教育。所以呢，上不轻菩萨都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佛咯。咱应该也就是爱安尼，在咱大家人的周围，咱爱该当作每一个都是咱生命中的佛，我佛啊！不管伊现什么款的相，用什么款的言教，是好听的，是无好听的，是好看的面色，或是歹看的面色。或者是呢，顺从咱的人，或者是呢，甲咱伫咧唱反调的人，等等啦，咱爱甲感恩啦、啊，哦，菩萨为伴啦、啊，真呢，拢是来咱的身躯边，伫咧甲咱教育的人，伊用种种善卡方便，伫咧甲咱教育啦。所以呢，咱来感恩咯、哦。那安尼啦，咱来这世人，咱都会当业啊、哦，慢慢来消啊，歹的缘呐、啊、结束啊。每一个人，好咱歹的缘啊，咱用好的呢去回报。那安尼呢，都亲像一趟的浊的水。啊，这趟的浊水呢？那起码知呀，水是垃圾的，袂用的啊。所以咱来赶紧改套清水落去。啊，浊的水呢，可以一直个流掉啊。浊水那流过啦，就是啊，清水呢都清起来啦。所以讲。咱的业吧，咱甲人人过去拢有结着善恶的业，是善业吗？以用正面的方式来甲咱教育，来甲咱开导，
来甲咱诱引吼，互咱会当呢向一条好的道路行。这呢是咱过去解累积着是好的啦，是清的水啊，这好的法啦、啊，法譬如水，向咱讲的呢，拢是虚构正面的，也那是讲吼。啊，现到迄种无好的相啊，咱都要自我警惕、感恩啊，这也是一个法，要互我唔通犯着哦，诸恶莫作啊，众善奉行。那不只是莫作啊，这个恶一生啊，赶紧紧该断掉，唔通阁继续，该结着恶的。因落去，或者是国家结着恶的缘，哦，唔通咯吼，那恶性速断嘛。那么，也那是无生的时，恶无出来的时啦，好、哦，咱都爱提高警觉，唔当去惹着这个恶呢，国再来呀、啊。所以呢，那一生恶。令速断啊，未生恶，令不生，撇开了这个恶因恶缘，真呢？咱就用赶紧用啊，这种的恶因缘现前呐、啊，这是善卡方便，要好咱呢，磨练咱的心，提高境界啊，也那些一心善呐、啊，哦。令成长还是好的因缘啊，善知识啊，好友啊，咱来好好把握。啊，那是啊，有好的人缘也未成熟啊，咱都爱用真正的珍贵吼，那好傲的心，会当找到这种的好缘啊，来互咱。好的方法吼，这就是未生善嘛，啊，都灵速生啊。所以，咱日常生活中，伫事、伫物、等等啊，都含藏着道理伫咧。所以，人、事、物、理，那咱拢爱伫日常生活中。安怎呢？在人甲人的中间啊，做代志的中间，那么咱呢，会当伫这个中间呢，会悟到真理吼。那么这呢，也就是咱日常啊，行在法中啊，那无不都是呢，向咱说法，天地万物啊，拢是伫咧向咱说法。这呢就是善卡方便，菩萨为伴呐，善卡方便呐，立群立咱的人群中，咱爱知影每一个人拢是菩萨哦，伊立伫人群中啊，那么安尼伫咧甲咱施教，所以咱的心嘛爱因为。周围的环境，让咱增长智慧，唔通受到周围的环境呢，个反倒等来，把咱扭沉落去吼。咱来时时提高境界，人间啊，万物啊，咱若看到咱的动手者，知影讲吼，啊，这个人啊。

记的执着啊，这呢拢是伫凡夫甲伊修行者也各有执着，这种的执着呢，嘛就是妄我啊。那佛陀要给咱开这么大的门，咱偏偏呢，就是干那要伫迄个门旁边吼，那大伫咧细未过啊。门已经是拍大开的门啦，咱应该呢，爱将这个大门啊来进入。所以佛陀、诸佛菩萨来人间，就是为着要开。开始吼，把心门打开，予咱呢了解啊，宇宙天地万物的道理吼，何况人甲人的中间啊，事物啊，咱应该更搁较了解咯。只是咱凡夫真正是顽固啊，啊顽固伫倒位呢，就是贪。第一点贪着，这个欲念开始啊，真正是难拔，然后真难拔除哟，吼、哦！好，这就是咱爱了解、好听法啊，咱爱真用心嘛。再接下来就讲，所以吃好啊，如来方便地界。婆罗蜜戒以具足，舍那佛陀呢，用这么正多的时间，不断不断呐、啊，来人间来教育，所以，咱应该呢，爱情会当体会，为什么啊？好无常啊，人生无常啊，什么代志呢？在什么时阵要发生？唔知。何况呢？那人啊，为什么都爱执着、执着遐尼多呢？所以佛陀以来人间用种种方便，吼，是为什么佛陀都安尼一直用方便法，一直来教化呢？那这个所在都讲啊，如来方便地界婆罗蜜戒意。世间啊，这个娑婆世界堪忍啊，佛菩萨拢真了解啦。既然拢了解了后呢，他就无畏，唔惊。但是呢，悲悯众生，所以不断来，因为伊记住了地界婆罗蜜，伊了解啦，地呀、啊，见啦、啊。这个婆罗蜜吼，隆重记住，啊，什么叫做地界啊？地界呢？地呀、啊，就是啊，将意识，将意识啊，安尼会当体会到宇宙天下万物真理，这是将伊个迄个意识的清楚。常常伫咧甲大家人讲哦。不是啦，这个凡夫呢，人人都是既有不是。那佛陀呢，除了不是以外，跳跃过去呢，第九识啊，这呢就是清净无染。哎呀，佛性，所以啊，以用这种会当他了解天下，有着。万物真理，安尼呢？知啦，大行都知咯，叫做知。

就眼识我见啦，目睭看到，就是见哦。佛，佛出生在2500多年前，现在人会讲啊，我也无看到啊，有啊，佛陀呢？伊伫2500多年前，现在的书记载着。

这是用世间呐传统呢，安尼记录落来，各有啊三种十二部经啊，那每一条带安怎流传落来？哦，这拢会当见证啊！咱从这个法的内底呢，咱会当去了解到佛陀心灵的意识哦，来去分呢，人人分具佛性，人人呢都会当超越了这种烦恼啊，造作呢，安尼种入咱的内心啊，一种不管是第六识、第七识的思想。其实是呢，种入在咱呀，这业识的内底吼，那定定都会去想着啊、哦，过去是虾米虾米，这是咱凡夫啊的意识，就是呢，佛陀是清净的意识啦，所知所见吼，所以呢，叫做意感感的见识吼。所知影所看的，搁在呢，从所看到的代志吼，那搁甲大家人分析，就是推书就理啦。啊，即嘛呐，伫咧讲法的时呢，就推理就书吼，要互大家人知，这叫做方便嘛吼。啊，用这项代志来比如。哦、这内面的道理，所以讲起来，不管是用书来披露道理，或者是用理来讲书吼，那这拢是叫做知见吼。已经呢，知见呐，就宇宙万物真理，拢总会当觉悟。人生啊，无有一项代志，唔知呀。无觉悟，完全拢觉悟，所以叫做知见。甲这些事物理呢，拢总呢完全了解啊，了如指掌啊，好亲像镜头啊拍开呢，都看会到的物件。这呢叫做觉知吼，原来都拢总知啦，佮看到呢，甲大家人说法吼，这呢就是。知见啊，知见婆罗蜜啊，这个婆罗蜜呢，那就是第一切诸法邪正之见吼，那一切诸法邪正啊，一见，那拢总会当了解吼，到底是邪或者是正呢？这种邪正之见吼。拢总会当了解啦，已经觉悟的人，绝对呢未去互偏差，迄、那个邪的法界未去去，绝对未哦吼。咱大家人，逐工逐工啊，要做人间菩萨，啊，都爱入人群中听人间事啊，听多啊啦，这个事甲法呢，啊来汇合。自然呢，咱的心对当真清净。看别人伫咧乱的时呢，咱的心呢，就是遐尼正清净，一知见。知影讲哦，啊，这是伫咧乱的时，好，我用什么方法来接近伊？这嘛就是咱学佛者呢，开始爱学的吼。这呢，拢是从意识生的吼，那就是知影。一切地见了。

咱即嘛嘛是伫咧学，所以一切法度彼岸，那是佛甲菩萨呢一地见啦，一用方便法啦，就是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叫做度哦，那将这个迷茫的处境，爱度到呢清净无染的彼岸去哈、哦，所以叫做波罗蜜哈、哦。甚至呢，有六波罗蜜啦、啊，十波罗蜜啦、啊，哈、哦、啊，六波罗蜜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搁再加四波罗蜜呢，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六加四呢，就是叫做十哈、哦、十波罗蜜。用这种的方式呢，来度众生，叫做地见波罗蜜哈。咱真了解世间事啦，所以呢，用种种方法来度化哈。那所以这个波罗蜜呢，那就是咱所用的方法哈，该度到彼岸啦。那但是呢，咱现在要学的呢，就是行。大行的尊哈、哦，那就是多的意思嘛。啊，多呢，爱河千秋浪啊，尤其是呢，这个茫茫大海中啊，都爱用功夫哈。都只讲过六波罗蜜啊，四无量心啊，顶顶呢，好亲像一只大只船同款。诸菩萨普度哈，所以由生死苦恼的处境啊，会当度到涅槃安乐的彼岸去哈。那所以叫做到彼岸，还是度彼岸，那就是叫做波罗蜜啦。

菩萨啦，学佛真正呢，咱爱学得呢正见吼，爱正知啦，咱爱时时用心啊，爱学会晓呢，用种种方便教法入灵群中呢，接近众生，这嘛就是诸佛菩萨的心愿。所以咱既是诸佛菩萨的弟子啦，咱应该呢也都爱去投入灵群去付出。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七，静思墨香月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墨香月历。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无数古今啊，时空万劫啊，诸佛菩萨，我海诸旁，沙婆堪忍啊，道心大士，悉色方便行婆罗蜜。啊，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啊，真正无数古今，那古早古早，到底呢是偌久的以前啊？好，无法懂去讲偌久偌久的以前，确实，伫这时间、空间啊，也是同款。无法度去计量，所以讲虚空幽静，五元无穷啊！这么大的虚空啊，这么长的世间、时间、空间，但是呢，咱的愿绝对无法度计量，看咱爱发什么心。立什么愿啊？因为呢，佛陀已经真明了，甲咱讲过去，众生人人本具佛性，佛菩萨一心愿有偌大，咱众生的心愿应该也有偌大。只是呢，诸佛菩萨啊，伊是已经。一觉悟者，咱现在呢，这是伫要求觉悟的人，凡夫甲佛比起来，哇，太渺小啦，差真多咯，吼！啊，不过呢，咱的本质啊，就是执着甲佛同款，遐尼大的佛性。有无量无数以来都有的本性啊，所以咱学佛啊，就是在凡夫地，嘛要学到佛同款的发宏誓愿。所以诸佛菩萨是以成佛啊，以觉悟，不过呢。不忍众生受苦难，伊还是来人间呐、啊。在人间呢，就法海诸旁，诸佛菩萨智慧如海呀、啊。所以呢，在这娑婆世界呀、啊，是在那迄个法海，不管是啊。是方便教，那是善巧方便呐、啊，用各种的方法来为人间来付出，要甲大家人将唔捌的教甲捌，将捌啦了解了后，佮带咱向前行，这呢就是助旁吼。用种种的方法啊，来施教，这是法海。其实，诸佛菩萨来人间，从无数以来不断人间度假助旁。现在释迦牟尼佛过去呢，所修行的，所经过的呢，是。无量寿佛啊，一千万亿诸佛啊，可见呢，这时间空间啊，无穷尽的以前，诸佛菩萨都已经施教啊，好，就是法海啊，来不断来人间啊，这就是诸佛。真正是时间真长啊，都是来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叫做堪忍的世界，要堪得忍耐啦，才有法度吼。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因为娑婆世界苦难偏多，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啊，拢是由不得自己来的凡夫。因缘果报啊，来这个人间人吼，任何一个人都是经过了因缘果报，因为过去的因所做的缘，牵引来到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呢，的世间形象，咱都爱对着现在。世间的形象来生活，有福的人啊，就生在迄个富有国家、文明的国家，国家有福呢，就生在一个真好的家庭，那真好的社会，啊，真平安的环境，啊，这都是过去生啊，真正是。正福因啊，结福缘啊，所以呢，来伫这个娑婆世界，算是一个有福的人。这福嘛，唔是咱这世人家己有法度经的呢，是过去生有这个因该缘，所以呢，因来即世。所以咱会当当着这呢真好啊，一步啊，进步啊，咱的进步，咱家己本身过去所做的好，一步呢是过去家己所结的缘，所以啊，咱会当生在多一个国家，以这个国家而生，以这个社会，以这个家庭。是生吼，所以啊，这依报甲正报都爱看咱伫过去安怎做作，来到这个人间，多数的人啊，就是啊苦啊，放眼天下，现在呢，伫饥饿中啊，伫迄个最贫困的国家。就是有这个依报、哦、就是过去呢无好的因啊，无好的缘啊，就是呢有诸佛菩萨要入去啦，嘛是无奈呀。这呢就亲像讲天堂啊未成佛啊，因为呢享受啊，伊根本无看到苦难人。伊呢，家己享受中呢，就是迷失了自己。咱人人的本性吼，只是呢，靠着过去生的依报，甲伊的福报、正报，生在天上，生在呢有福的世界。所以啊，也未晓想要安怎呢来求行。菩萨道，啊，那是地藏呢，根本呢无法度去修行，无法度去听到佛法啦。所以呢，伊根本隔绝了呢外来的人间呐、啊，所以亲像地藏共款呐，迄种的生活呢是难堪之魔。这个娑婆世界呢，就是。五次十几地吼，看咱众生啊，到底呢做什么款的业啦？五道呢，拢差不多是伫人间咱看会到吼，伫人间看会到天堂伫咧享受的人，伫人间呢，咱会当看到地狱受苦的人，伫人间。咱会当看到呢，迄、那个
饥饿贫困呢，啊，非常非常浓哦，好亲像呢，迄、那个魔鬼道嘅同款，所以地界魔鬼啊，地人间哦，也个有畜生道啊，这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不管是虾米款的生物，咱拢看得到啊。所以在这个人间呢，是五次哦，就是五道啦，十几个地方，看咱的心，咱在人间会当修行，就是人间有佛法好听、啊，因为呢，人间啊，咱会当见苦得福，咱会当造福啊，所以在人间啊。佛陀来人间说法，会当有种种方便眼教来甲咱披露，互咱看会到，互咱感觉会到，互咱呢会当知影爱觉悟啦。所以讲起来，娑婆世界好修行啦。虽然伊是一个堪忍的世界，苦难。天堂人间无常的代志足多，不过佛法在人间啊，咱呢会当及时觉悟，这么这深奥的道理，这么这浅显呢，咱会当感觉会到的，咱哪会不爱把握在现在这个时间啊？所以诸佛菩萨也慈悲啊。啊，是法是教啊！在这娑婆呢，那法海诸旁要来度众生哦。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是诸佛菩萨的一大事吼。前面讲过去吼，佛陀呢说教种种善巧方便的婆罗蜜来教。众生啊，所以咱爱好好用心接受法，哦，佛陀的教法啦。经文内底再讲吼，舍利弗啊，如来地见啊，广大深宽无量无碍。佛陀向舍利弗再讲啊，如来的地见啊。是空大千万，无量无碍，吼、哦、无碍啦吼、哦！这个、佛陀的智慧，都亲像迄个光速同款，光年呐同款，伊有法度遍虚空法界呢，一切的境界真紧呢，无碍都会当了解这些佛的智慧吼。哦佛的本性，迄、那个清明的地界，甲咱凡夫的地界无同哦。但是呢，凡夫呢也爱有凡夫呢的小地界，吼、哦，修行小根小基哦，这拢总是吼。那、哦、这咱有偌多智慧，咱都知影偌多的范围呀，吼、哦。但是佛呢的智慧啊，是。无量无边呐、啊，广大无量。所讲的广大呢，那就是如来三昧普遍包容啊，那无法不比呀、啊，众生世界不离一心，是名空大哈、哦。这就是要讲如来呀、啊，也正知正见。正定，反正定定啦。佛的心呢，是遐尼正专一啦。在这个三昧中哦，吼，佛心拢无有杂念过去呀。所以，伊呢，会当迄个心念会开化，普遍包容。所以咱一句话讲，心包太虚，量就三界。佛的心啊，一念心呢，会当包太虚啊，那太虚就是无敌啊，所以
普遍包容哦，哈，拢总会当通包容。现在科技遮尼发达，伊讲哦，也阁唔知到底偌大，就是呢无量啊，这种普遍包容，无法不比所有的法啊，当地佛的内心灵吼，这种呢清净无染嘛。佛性哦，种啊，咱凡夫呢是业种第八识哈，这些所做的业呢，种的第八识，超越了第八识呢，那就是清净无限量啊，这个本性存在，所以呢，真包容啊，无法不比所有的法呢，都是第佛。清净无染的智慧海中哦，众生世界不离一心嘛，但众生的世界啦，都无离开一心啊。如者讲，人间啊，五气十机啊，这种的世界呢，拢是一切为心吼。那凡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这个五道里，但是呢，咱若要修行啊，三世一切佛，一切为心做，过去、现在、未来，咱若有发心，现在发心啊，一念心呢，咱嘛会当亲近过去的诸佛啊，一直到现在呢，文化啦、啊，以现在的决心呢。到未来啊，人的心念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佛菩提大德道行。所以呢，那会当安尼啦，在这个众生世界呢，不离一心，你是要一切为心做呢，或者是呢，五道呢在一心中做呢，所以也可以做得噶。也可以呢，超越三界，拢是无离开这念心，所以安尼叫做空大，因为佛的心嘛，就是安尼的空大吼。所以啊，咱爱用心啦，不只是空大，搁深远哦，那就是佛的智慧啊，是由心所出。音声啊，自今至晚啊，啊，铁指十方啊，令金文飞大吼，万文无感觉细声吼，盖我心深有万一生之力，这就是佛陀啊，也智慧功德所成就的智慧呢。如海哦，吼，那声音嘛，那发爱将声出啦。那虽然佛陀知啦以后，啊，那无说法啦，这个法要哪会流通呢？所以啊，佛陀为一大事开始，要来开始众生，所以了解伫伊的心灵说法呢是。出于口吼，所以要说出音声啊，佛陀的法啊，把声音要讲出去，自今至晚啊，铁指十方吼，那将这个金金啊，下当呢透彻个真远的所在，令金文慧。大吼，伫惊啊！伫咧听的人，我感觉足大声的啦。有诶人吼，讲话吼，啊，一开口呢，都互人惊着吼，足大声的啊！听起来，这种的声音呢，不只是无法度互人接受，反倒等来互人反弹啊！但是佛陀呢，讲话啊，伊呢虽然是声音，伫真近的所在听着。也是遐尼真柔软呐，拄拄啊好。那伫正个所在呢，伊
听起来马上无感觉讲细声，同款嘛是真分明听会到啊。所以呢，伫近的听无感觉真大声，伫远的听呢无感觉细声吼。所以戒我心浅犹远，一生之力，这叫做浅远音。讲的道理真深，但是呢，会当头这个声音透彻个真远，听会到。唔只是真远听会到，佛陀两千多年的时代呢，听到现在，那两千多年啦，佛的法呢，咱嘛听会到吼。总而言之啦，咱呢总是有这点心嘛，用心就会当贴近佛心啦。无时间的限制，也也无空间的限量，只要咱现在这点心真虔诚，就会当接近佛心嘛。所以人人呢爱用心，唔通讲吼。分秒的时间太大去，将无数古今啦、时空难隔，诸佛菩萨法海自旁吼，沙婆堪忍嘛，道生大事，这个沙婆堪忍的所在，真正呢要度众生的大事呢，唔是干那诸佛菩萨的责任，伫咱大家人。都有责任哦，所以咱爱好好来啊吸收法啦，啊设方便呢来行这个波罗蜜多，度众生，将苦恼的这个处境，甲度过去呢，可以欢喜的彼岸去。这呢，伫至光菩萨啊，达刚行的病房的内底，都有法度通去施展啦。道生大事吼，去道讲道众生啊，施舍方便吼，那可以伫苦的所在打开伊的心，那可以一旦欢喜安心吼，所以以心以病啦吼，以病再以心。总而言之，咱现在拢做会到，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嘛。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清澄，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心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它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1: 我要如何了解自己？真正了解自己，是要从对己待人去了解自己。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2: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3: 善护二部曲，1972年，平病乡音。慈济屏东分会成立，塞洛马台风赈灾，涂茂兴的供养，法师不受供养。涂茂兴想出一个特别的供养方式，1979年底利用法师行脚到高雄的时候，推荐10个人出来当委员，法师欣然接受他这份贴心的礼物。这10个人是游恒慧、陈文泉、李耀德、陈和正台、黄金莲、郑武南、陈金维子、陈秋阳、许建华、陈明霞。他们的投注不仅为高雄委员阵容增添生力军，也将当地的慈济发展带入另一个阶段。最初，涂茂兴开着自家的小轿车，从高雄再发新的会员到花莲进思经社，而后菩萨涌现就租用大巴士。当年南回公路许多路段没有铺设柏油，大多都是碎石路，一大半是山区，弯度和坡度很大，加上容易起雾或下雨，10个小时的路程非常辛苦，车上没有冷气，只能开窗吹风。会众经过长途跋涉，颠簸摇晃下常常晕车，个个精疲力尽，灰头土脸。但是每当车抵达花莲的时候，大家都兴奋不已，精神大振。从金舍山门前三步一跪，虔诚朝山进去，遥见法师临风祝后在大殿门前的身影，大家感动肺腑，难分泪水或汗水。回到心灵故乡，如入宝山，早已忘了跋涉之苦。涂茂兴回忆，会众长时间坐在车子里是讲慈济的最佳时机。资深委员一步步车轮流上去介绍慈济，戏称跳车。林永祥也是每回带车必跳车，轮流到各车现身说法。曾经跳车跳到最后竟然被放鸽子，只好叫计程车赶上前去。比较起来，林永祥被放鸽子的故事，林金贵、邱国权夫妇的带车更是惊险。1991年9月22号中秋节，密瑞尔台风虽然没有登陆，但是带来了大豪雨。林金贵和邱国权带了26部游览车回程，经过台东遇到山洪爆发，桥断了，谣传有部游览车正在断桥上被卷入海里。负责带队的他们强作镇定，不断安慰会员，也顾不得同来的儿子在哪里。最后才知道失踪的游览车在花莲，众人虚惊一场，车队受阻，决定折回花莲，走苏花公路经台北回高雄。经过金舍的时候，再次见到法师，大家欢喜不已。常住师父特别准备便当和水果慰问大家。林金贵说， 带车原本就能摄受不少人心，这次19小时的特殊经验一举启发出小港地区四对夫妇党加入委员行列。从屏东分会到静思堂，我家村落俗称番子寮，是很荒偏的地方，但佛法却很兴盛。陈荣庆说，他小时候有位修行人经常来到村子讲佛法，大家听得很欢喜，母亲和五六位老菩萨就凑钱盖了一座茅棚，请修行人常住下来领众共修。修行人过世一段时间之后，村民恭请左营的禅哲尼师父以及两位代法修行的弟子进驻。陈荣庆的母亲带着家人亲近并护持法师，禅哲尼师来不到两年就舍报过世了。两位女弟子为了纪念恩师和村民，决定就地新建圆通寺，1970年开工奠基。陈荣庆和莲友们希望延请东山佛学院教务主任维利法师来主持，可惜维利法师准备复制攻读博士。1972年维利法师学成归来，为圆通寺两位女弟子落法，法名建慧、建静。陈荣庆的两个妹妹及母亲都先后在东山寺出家。这年秋天，正言法师跟随维利法师来到新建中的圆通寺参观，认识了建慧、建静法师以及陈荣庆。几个月后，建慧、建静两师到了静思精舍小住月余，对精舍简朴刻苦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也决定以济贫为志。1976年9月，法师再度来到圆通寺，陈荣庆允若承担起慈济委员之责，慈济种子从此在屏东落地生根。一年赛洛马台风之后，慈济屏东分会在圆通寺成立。1987年3月，圆通寺后面开了一家屠宰场，半夜常传来猪只凄厉的哀嚎声，即使后来改为电动屠宰，没有听到哀嚎声，但是血水流到了圆通寺旁边的水沟，不止腥臭难闻，也引来黑压压的苍蝇。寺庙前还有几处养猪场，每天排泄大量的粪尿。佛门是清净修行之地，法师不忍常住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希望另觅交通方便、环境清幽的地方建立分会。慈济委员晋州和夫婿邱维生医师知道之后，决定把祖先留下来的900坪捐出来。我有11名子女，一块地分不公平，突然坏了他们兄弟姐妹的感情。师父要用是地方上的福报，也是我们子子孙孙种福田的机会。邱医师说，孩子们都赞成我的决定，带印章回来颁功德财。1989年10月4号，正言法师、慧润法师和邱医师共同动土。两年之后，1991年4月12号，屏东静思堂在长治乡落成，由维利法师起药。正言法师委请圆通寺建慧法师、建静法师和法明法师移住静思堂，每个月贫户发放、岁末冬令发放等会务，也从圆通寺迁移到了静思堂。

上为您选读慈济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启动人人的爱心。一旦有什么事情，天下有苦，菩萨动眼，怜苦众生，出钱出力。遥远的地方请假去做慈济，去做志工。所以志工无请假，每一位志工呢，这个时候需要我，我不能说我今天要请假，因为他是志工，义不容辞。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们今天邀约到是中区的慈济志工陈秀英师姐来跟我们做分享。她在地震过后两天，9月20号，918地震，9月20号就来到了玉里静思堂，然后加入了赈灾勘灾的行列。然后在这一个月之间，前前后后来回了3趟哦，从中区来到了东区，绕了半个台湾。但现在做的如何？有没有很累？很累？
2: 不会，习惯了。在
1: 我要偷偷透露，秀英师姐的年纪，其实
2: 我们坐车半票1000块。1000块用不完就可以绕台湾1圈，因为我们来是从北部，回去我们是从台东搭火车到台中，火车票还便宜3块钱，然后我们两个就非常开心，说哇，我们绕台湾1圈，1000块还有少，很开心，真的，哎呀，
1: 知道说这个要拿着敬老票的秀英师姐，但是却真的都不累吗？
2: 我觉得还好哎，不会，我觉得反而在家反而比较累，而且精神比较提不起劲来。因为其实像2013年的4月20雅安的地震，我们就在灾区住了28天呐。那时候午餐都是吃香鸡饭呐，然后早餐都是带着馒头就在路上，然后就在灾区一天到天黑再回。酒店晚餐才有一顿饭可以吃，午餐全部都是吃香鸡饭。
1: 所以那是10年前呢。
2: 九年前。哎呀，这个做慈济这个都忘记年龄了啦，冻龄了啦，而且都
1: 因为一直都有在锻炼，所以那个体力那个力量都还在。
2: 我觉得这个力量应该是来自于有人需要。被需要的感觉很好。
1: 听说你们志工们之间都有互相的流传着一句话：请假做慈济，做慈济不请假。这是你们之间的默契吗？
2: 应该那个是指上班族的吧。如果是我，我是
1: 说走就走，
2: 所以我就是比较自由，然后加上没有生小孩嘛。
1: 所以家里的师兄也
2: 对对对，师兄是特别支持，是他支持同意的，
1: 还愿意这一次又帮你去拿车票，给你最大的后盾支持，
2: 感恩啊，所以要特别感恩他。
1: 所以你也看到很多来一起参与的志工，动员来的志工，他们也真的就是这样子志工的心情。
2: 对呀，不管是北区啊、南区啊、高雄啊、花莲啊，大家都是。只要觉得这边需要他能做的，他们就很踊跃的承担跟配合。
1: 有听到什么故事吗？
2: 哦，像丽颖师姐，她自己本身家里都是有受灾哈，但是她因为一个责任跟使命啊哈，她还是每天都守在这里，然后都是很晚回去啦。
1: 所以其实上人在开始里面有讲到说，这无常轻轻一动造成了灾情，但是他觉得人定胜天。他这个人定胜天不是过去以往警惕我们，这是人定能胜天。他这个人定胜天是说，虽然灾情哦这么多需要做的事情，可是也看到好多好多好多有爱心的人，很多慈济志工们，就像秀英妈一样。就自动自发的跑来，然后说走就走，就真的就来了。然后看到有哪些需要帮忙，就投入了。这就是我们志工美的地方啦。那其实我也想要问问这么正能量的秀英妈，你看哦，上人也会说这些 灾情啊，就是业力会同嘛，其实很多很多都是人的心或是人的行为所造作。那的天灾人祸哪里又有地大不调、水大不调、火大不调，然后为什么人就是一直告诉我们怎样就是能平安，但是这些就还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去达到平安。那我们慈济之工一直都在做，像秀英妈三十多年来也一直都在做，一直都在做，会不会有灰心的时候？怎么给自己力量？
2: 如果多听上人开示，就2000多年前佛陀哈就告诉我们成住坏空嘛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太消极，想说对哦就成住坏空。总而言之，就是把握每一次可以付出的时候，然后有能力的时候去多利用这个身体。每一秒钟都是生命中唯一的一秒，好，要好好善用，像钻石一般的一个珍惜，不要让时间空过。尤其是自从搭车班票之后，就真的很能感受到上了那种来不及的着急，来不及的着急。所以就希望真的，能够多付出啦。这也是当初进慈济的一个初衷，还有就是说在妈妈生病那段期间自己发的愿嘛。好，那加上进来慈济上人告诉我们说，当父母不在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身体去利益人情，就是尽大孝。好，所以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这样子。
1: 刚秀英妈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其实虽然说您现在没有像那个请假做慈济，做慈济不请假，但是其实家里也有像老妈妈照顾啊，或者是先生啊等等的，也是会有一些牵挂。但是只要去做这些事情，能够做好安排，然后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信心力量是会增加的。
2: 其实很感恩啊，就是家里的师兄都能够比如说有一阵子是婆婆失忆症需要陪伴嘛，那刚开始就是师兄他还可以单独承担的时候，就他来陪伴婆婆。那到后来比较严重，需要协助沐浴啊等等啊，那我那时候我就三个兄弟轮嘛，我就2个礼拜在四川，然后回来照顾婆婆，1个礼拜再过去。其实每个人都有他阶段性的任务跟责任，好，那我们就是不能去错过这样尽孝的机会。还有就是说我们慈济人在外面不认识的不熟悉的都可以这样去温言软语去关怀，何况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公公婆婆，或者甚至于是兄弟姐妹，更甚于就是法亲，慈济的法亲更要好好的去关怀。
1: 就是上人一直叮咛我们，就是行善行孝不能等啊。然后在您身上，你就是都会一直提醒自己，就是要把握行善，把握行孝，这很重要。
2: 对，也是法亲关怀，也算是结好缘嘛。就是照顾人总比被人照顾好。好。然后不管是家里的比如说师兄的哥哥啊，也是子女都在国外，嫂嫂也走了，然后哥哥就在安养院嘛，也是10几年。然后就觉得说师兄兄弟情深嘛，就是经常就会去看他，就很感恩说今天躺在那里的不是师兄，而是师兄是有能力去照顾兄弟的人。很感恩。
1: 换了一个角度思考，发现这是自己的生命有更多更多要付出的机会，或是良能跟力量。好，今天呢就邀约到的是中区的慈济志工陈秀英师姐，
2: 感恩大家，感恩。
0: 佛陀说，一大世因缘出生在人间，为的呢人间无常，苦难偏多，所以佛陀来人间，就是教菩萨法，启动人人的爱心。一旦有什么事情，天下有苦，菩萨动眼， 缘苦众生，出钱出力，遥远的地方请假去做慈济，去做志工。所以志工无请假，每一位志工呢，这个时候需要我，我不能说我今天要请假，因为他是志工，义不容辞。那平时啦，是主祭人，平时较无伫咧投入，啊，伊伫咧上班，等等。一旦有什么事，他就呢自动向他的公司请假，是老板自己把自己的门拉下来。今天生意不做，几天生意不做，要投入呢志工行列，那种的慈济情之长啊，菩萨爱呢之广啊，所以这都是很真诚，叫做真善美。所以一直一直呢都感觉说不完啊。总而言之啦，人间啊，这个时间中，突然之间无常，那瞬间可以造成这么大片的土地，那么多的灾情，实在是都在瞬间呐。慈济人呐，总是呢那一份悲心，大家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爱，所以北中南呐，慈城队呢启动呐，都来到了台东义里，大家呢展开了去评估，总是呢慈济人呐、啊，慈济事啊，共同的一念，那叫做爱呀、啊。慈济的规律呢，合法合规律，要跟公部门呐、啊，也要互动，还要呢这样的受灾户跟弟子，或者是呢租房屋的，这都是问题。受灾的是这一群人，那住宿的房屋问题、土地问题等等问题可多呢。所以啊，这种一个轻轻一动，灾情那么严重，那要复建、要安抚，这实在是大的考验哦。啊，这是在台湾呐、啊，这一波呢，在918哦，2022年的高纬在背后，轻轻的一动，已经造成了台东、关山、慈善，总是呢这样花东地带啦，有这样的灾情，慈济人呐、啊，从北中南呐、啊、动员，这是全省慈济人的关心啊，及时启动啊，这到底要如何去修建的学校？如何呢去安顿的民宅，孤老无依者的生活等等，这都是开始起点，要做关怀付出的事情。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这个暑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实习的实习生庆恩。欢迎庆恩。
1: 大家好，我是庆恩，
0: 很开心呢今天有你一起加入我。其实这几年我发现，不管是准备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还是已经工作很多年的我们，都面临同样的课题，就是在快速变动的 AI 时代下，每天都有新的知识、新的工作、科技 APP 都在更新，我们不断的需要去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还有应变能力。那庆恩，你现在是大三升大四嘛，正在这样子一个即将进入职场的阶段，你觉得学习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我现在刚好就是站在一个很特别的阶段，就是从小到大我们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国文啊、英文、数学、自然，然后一路念到大学，感觉我们的人生都一直在准备考试。以前我会觉得说学习就是把老师教的东西去学会，然后把考试考好，然后得到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然后现在开始实习的时候，我慢慢接触到职场之后，我才发现说以前背下来的那些知识好像派不上用场反而是当我遇到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去学习跟主动去找答案好像比较重要。所以以前学习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一个责任，但现在学习好像成为了一种帮助我自己去解决问题，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
0: 没有错，其实在学生时代我们已经习惯就是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可是很少去思考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学习，然后去启发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动机。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位化学系毕业，舍弃了科技业的高薪，创立了线上教育平台 LIS情境科学教材的创办人严天浩。他呢会从科学这个学科带我们一起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也看见科学教育的真正意义。

0: 大家想到科学，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大家回忆出很多人痛苦的回忆，可能在背很多的公式题目，甚至是把很多的元素都背起来。但出了社会，也才发现这些东西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用到过。而这次 LS 我创立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翻转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对科学的学习印象，还有重新帮他们找到学科学的意义。其实对科学缺乏学习动机是整个台湾教育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科技产业，我们甚至在国际的评测里面我们获得非常好的科学成绩，但是如果从学习动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孩子对于科学学习动机低于世界平均值，甚至是世界排名倒数。而那一年我身为一个老师，我看着周期表，这张我以前身为化学系我以为要一张表，我想着我以前可以把它倒背如流，我以前可以把它直着背横着背，但是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出了社会有什么帮助吗？我看着我周遭这些已经把周期表都忘光的人，甚至以前很讨厌学科学的人，他们依然过得很好。我开始在思考，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东西？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学这个东西对我人生有什么帮助，我要怎么教孩子呢？身为一个科学老师，我人生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我打开了课本，一个又一个的章节去看，如果我不会比热会怎么样吗？如果我没有学会分子的概念会怎样吗？如果我没有学会水溶液是由什么组成，浓度怎么算会怎样吗？我后来发现好像其实也都不会。那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没有用，那为什么科学家要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于是我们回去翻了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去看了每一个科学家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其实每一个科学家当时都只是看到了一个他想解决的问题，接着试着去想方法，然后把它给解决。而我们的课本做一件事情，我们把所有科学家提出来的答案当他们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周期表，可能是某个理论跟定律，把它全部收集起来放在课本里面。为什么我们是学科学家得出来的答案，而不是学科学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呢？我们在未来，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学会这些知识概念，于是我们的人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在面对未来科技时代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其实对我们人生会有很大的影响。科学在学的是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找到一个问题到解决一个问题。而科学家怎么思考的呢？我们过去拆解了大概200多位的科学家，我们发现所有的科学家解决问题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会先发现一个问题，在生活的周遭有些东西跟他们认知冲突，有些东西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于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想要去解决。而接着科学家跟所有人都一样，他们一刚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于是他们会开始去找资料，开始去看有什么样的灵感，然后看书看别人实验，他们会从里面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做假设的东西，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接着科学家不会只停留在我用讲的，他们会实际真的把这个东西拿下去做做看，于是他们会去做实验去验证，哎，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用有逻辑的方法去做实验。而接下来他们会得到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科学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可能会是错的，但科学家看到是错的答案的时候，他们只会想一件事情，错的，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于是整个 loop 再来一次，他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再来做假设，再来做验证跟结论。其实这件事情跟 LIS 刚开始在创立的时候很像，我们看到了偏向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他们可能缺资源学习动机的状况不好，于是我们上网找了很多资料，我们看到有些人用线上教学形式，有些人录了教学影片，有些人帮孩子上课，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假设，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呢？于是我们设计了课程，我们录了教学影片，我们实际验证给小朋友看。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不对，这个方法根本没有用，但我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叫其他们缺的是学习动机。其实整个我们在面对问题的历程跟科学家解决问题的历程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教育体制很常会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小朋友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为什么火车会走，为什么树叶是绿的，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而这时候身边的大人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哦，因为什么东西所以它会长这样子，哦，因为它怎样啊，所以它就是这样。我们很直觉的告诉孩子答案，我们会直接跟他讲结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才造就了你刚才遇到的问题。但孩子从来没有练习怎么自己找到答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现在的孩子很习惯等答案， 但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从来没有教他们怎么自己去找到答案。
1: 刚刚严天浩创办人就提到，现在很多孩子都习惯等待答案，而不是主动去寻找答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当中马上就想到自己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一出题，我们学生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考，
2: 不要点到我。
1: 对，如果老师说不会考，我们就会开始选择放空聊天。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们从小就开始追求这个考卷上面所谓的标准答案，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那些死记硬背啊，然后对于学习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动机。
2: 对，我觉得其实要有这样子的学习动力啊，首先是我们必须要是主动的去学习，先去发掘学习带给我们的价值还有意义，才有可能让我们产生正向的学习动机。像我自己对于阅读这件事情就很有体会，因为以前我其实不太爱读书，就是平常就只知道考试，不太喜欢看课外读物。但是呢，开始工作以后，尤其是因为要主持节目，常常就会觉得说，哎，自己怎么能够说的词汇越来越少，然后才会意识到原来过去大家常说阅读很重要，就是因为能够从书中多学习到一些新的词汇、新的知识，甚至呢还有一些不同解决问题的角度跟方法，再透过自己去实践它，才有可能转化成提升专业能力的资料。所以呢，现在我就只要遇到一些生活当中卡关的问题啊，我就会想说去找一些相关的书籍呀、文章，透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尝试用来改变我的工作模式还有生活状态。
1: 我也是发现我到现如今还记得的那些科学的知识都是我有参与做实验的那些知识点，因为像我在马来西亚念书的时候，科学考试其实我们那边除了笔试，我们还需要真的进到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
2: 太酷了吧，这是马来西亚的学校才有的状态。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去操作，然后去观察那个化学

0: 是学习这些学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也是不行的。所以呢，岩天浩创办人呢提到了科学教育其实是在学习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并且找出解决的方法，而这点呢也是现在的时代很需要的一种能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用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去思考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我们为了让孩子去学习这一段科学家思考历程，我们把这段思考历程变成很多孩子喜欢的影片，用孩子喜欢的动画来去做呈现。过去这十年来，我们录制了超过100多位的科学家，我们把它弄成网络上的影片，每个孩子都可以看。而这些孩子，他们能够从小三一路看到国三，他们会一步一步的看着每一个科学家思考历程，就像在做 case study 一样，他们会慢慢的内化出，原来这是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来这是我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用的方式。而这些东西我们至今已经录了超过200多个单元，现在全台湾有超过80%的国中有老师在用，30%的国小，而且每一年影响超过13万名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在影片里面演完之后，会在路上被小朋友认出来，就哎，你是不是影片里面那个盐巴哥哥？而这件事情也代表着我们让更多孩子看到了科学不一样的面貌。我们也会开始收到很多的孩子写过来的卡片，甚至家长给我们的 feedback。 前阵子有一个小朋友，他写了一张小小的卡片来，然后他写说，我想要成为像影片里面那个科学家一样，我想要帮助更多地球上的人。原因是因为他看那部影片，这个科学家他发明了疫苗，那时候他为了解决当时的鸡瘟的问题、天花的问题，于是发明了疫苗，而那个疫苗拯救了世界上很多的人，让很多人不会因为这些疾病而死掉。而他也看到很多人因为 COVID-19 于是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也在思考，会不会我有机会跟影片里面的科学家一样，我能够发明一个疫苗，我也能够拯救世界上的人。而另外一个家长，他也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本身是社会主义的，本身也很讨厌自然，而他某一天开始跟他小朋友开始看这些影片，小朋友开始跟他讲光到底是波动还是粒子，然后生物到底是怎么样，他开始问了很多很科学的问题，然后甚至他最后立志一件事情，我未来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而他去考上了中山大学的人才培训计划。而其实我们想要给孩子的，除了影片里面这些很有趣的东西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学科学，这些科学家用了科学的这个方法，他们其实去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而这些东西赋予这些孩子学习的意义，而这是这些每个孩子内在本身最原始的动机。
0: 学习呢，也是一种培养解决问题的方式。自从 AI 进入我们的生活以后，好多的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就是打开手机问 AI。庆恩，你平常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去解决？也是问 AI 吗？
2: 对，我的第一个反应真的也是打开 AI。
3: 现在 AI 几乎就是我生活当中的好伙伴。
2: 不管我遇到生活当中什么不知道处理的小问题啊，还是我在课堂上面的作业报告，我第一个动作就会先打开我的手机，然后我先问 AI。 所以我跟我朋友也常常会开玩笑说，以前那些没有 AI 的人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些事情的？
0: 图书馆。
2: 对，他们都去图书馆。哎，没想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知识真的就是随手可得，就是以前需要去图书馆翻阅找很久的资料，我们现在几分钟就能找到了。就是因为知识变得很容易去取得，所以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我们需要去自我的判断跟决定，我自己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能力。
0: 对，所以呢，我们除了要有一颗主动学习的心之外呢，还要对生活保持一种好奇心，让自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才有办法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那岩天浩创办人呢，他也透过各种科学家思考历程的影片，带我们看见不同科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提到了我们中学时期一定都背过的元素周期表。那当时的科学家门德列夫呢，究竟是看见了什么样的问题，才开始决定要编写这份元素周期表的呢？继续来听岩天浩的分享。

我们在研究周期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当时提出周期表那个门德列夫这个科学家，他当时只是因为他们在俄国没有类似科学的教科书，于是他就想要帮俄国编一本这样的教科书，能够帮助接下更多的孩子。于是他想要去把当时的元素去做一些整理，当时发现了五六十个元素，然后想把它整理成一张表，让接下来学生能够比较好看。于是他去看了这些所有的元素，去一个又一个去看上面的参数，它的性质是什么，然后试着想要去帮他做分类，然后跟归纳。而他最后排出了第一版的周期表，而这版周期表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抨击，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你这东西上面还有几个空格，根本就没有排进去。而那时候门德列夫他没有被这件事情给挫折到，他说这几个格子是还没有被发现的元素，而且依据我的这张表格，它的性质应该长什么样子，接下来一定有机会发现它。而在的确在接下来后来好几年间，这几个元素陆陆续续的被发现，最后证明这张周期表是对的，也因此流传到我们现在课本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们带着孩子不是请他们去背周期表，请他们去记下元素的性质，而是我们把当时门德列夫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他看到所有元素上面的性质，我们做成像桌游的东西给小朋友，让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去看上面的资料，去做分析，去做归纳，甚至他们自己尝试去做排列，排完之后我们也会像以前的科学家一样去挑战他们，为什么你们这边会有几个空格，那这几个东西规律真的是对的吗？而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带孩子学到的不是怎么把一张周期表记起来，或者怎么样可以把周期表背得更好，我们学到的是如何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手边所拥有的资料里面去做分析，去做归纳，甚至我们要去做资料的判读，从里面去找规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去面对过程当中的失败并且坚持。而这其实也是 LIS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因为第一次的失败就放弃，我们接下来继续改，甚至在后来我们在做教学影片，在设计过程当中也遇到好多好多的挫败，但是我们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试着坚持下去，并且找到问题解决它。而当孩子经历过这段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知道科学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也有机会可以成为课本里面那个科学家。而这些孩子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学习的自信，他们感受到的是其实我可以学会，他们感受到是打从心底，我觉得为什么要学这件事情。我们讨厌的其实不是科学，我们该回忆起来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科学的本质，科学它就只是两个字，它跟英文一样，跟数学一样，它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跟情感。但我们讨厌的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涌出来的那些听不懂、考不好、我们要记录很多东西的感觉。而我们想要做的是如何能够去翻转这些孩子的印象，当孩子今天回想起科学的时候，他不再是害怕跟恐惧，而是这个东西很有趣，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成为他。那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就有机会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去面对他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下一代孩子有机会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大胆地保持好奇心，观察周遭社会，那会不会他们能够带着这样的思考，去看看社会没有人看到的角落，能够去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而这些问题就可能有人去解决它。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科学家一样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我们去看待我们接收到的每一个资讯，从媒体上、从报章杂志上的这些资讯，那这样子我们会社会少一点点的盲从，少一点点的假新闻。如果我们的每个孩子都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我们去大胆的假设，去试着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甚至他们像科学家一样不放弃去看待每一次的失败，那会不会我们这社会上或更多愿意卷起袖子、愿意亲手下去解决问题的人，而且他们能够带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实这样的一段思维也是我一直贯彻在 LIS 营运过程当中的。我们其实到现在，虽然我们做了十年，到现在录了200多支的影片，但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好奇，孩子还有哪个地方其实需要我们帮忙的，在科学教育的现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可以去解决的，甚至孩子在某些地方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是可能他们听不懂的。甚至我们在每一部的影片，我们每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都有在做一点点的变化。如果我们这样调整，是不是孩子就会更喜欢？那我们笑点如果这一次换成这个梗呢，是不是小朋友就可以接受？我们没有把我们现在孩子喜欢影片当做一个标准答案，
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再去推翻我们前一个假设，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们当然去假设，但也会有失败，但没关系，这就是一个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我们不断在做这件事情，甚至我们到现在，我们为了让确定小朋友是喜欢的，我们还在小朋友在看影片的时候前面装眼动仪，去看他眼睛是不是真的照着我们在预期的去看这些影片，然后甚至他是专注的。然后我们也会去做小朋友访谈跟老师的访谈。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不只是当一个科学家所需要的，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的问题当中，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帮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帮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自己，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跟做法。而这也是我们想要带给孩子的科学教育。其实要给孩子的并不是训练他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科学家，或者是未来迈入科技业。科学教育真正要给孩子的是看待世界和问题的方式。

0: 原来元素周期表的出现是因为门德列夫他看见了当时的教育问题，期待有一本教科书可以帮助那时候的学生来学习。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发现有需要改变的事情的时候，培养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机会帮助到自己，也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 今天我也重新去认识到了学习这件事情、学习真的是没有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只要我们保有对世界的那种好奇心，愿意持续的去探索跟学习，就能把每一次新的挑战都变成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
0: 没有错，所以呢，学无止境，也要付诸行动。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 PP，
1: 我是庆恩，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呢，是属于精简版、精华版。当然，就是我们要跟您分享的哈，就是一张张的这个静思小卡。那这个呢，是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她每一天就将上人的智慧法语整理成两张的这个静思小卡，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不仅是可以自我提醒，同时也可以把这样的法不断的一直传承出去。那么在今天要谈到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呢，是谈到了辛苦与幸福。到底这个辛苦跟幸福，很多人都应该是想要幸福，但是说哎呀，不要这么辛苦哈。那的确了哈，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是拥有幸福呢？上人说，生活在平安富足社会的人是不容易去体会到这种遭受到天灾人祸、流离失所，还有生活困顿的人的这种苦。那说到了这个心与性，这个字形是非常的相似的。那苦跟福呢，如果以闽南语就是台语来念，靠嘎好，这个是读音很相似。其实辛苦或者是幸福，很多时候只是在一念之间。那这个一念到底是让我们身在福中，还是说堕入在这种辛苦不幸福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身在福中要知福与感恩，同时呢也要谨慎用心。如果有机会去帮助苦难人，那么就要付出力量去救助，同时还要发挥智慧，启发他人的慈悲心，那能够带动人人共同不管是付出双手啦，投入人群当中，以充沛的爱的这种能量来帮助苦难的人，那这样人间才有办法是充满着爱的气氛哦。所以辛苦幸福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而已，那这一念之转是很重要的。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念之转能够真的是去转动的力量，其实真的还是需要有法了。如果没有法，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事情，我们就会以过去可能在家庭里面、在学校的教育，或者是走入社会当中，我们慢慢累积的这习惯来面对。那如果说我们只是这样日复一日不断的重复，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就是如果能够有法，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转苦为乐。那这种苦其实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心也很苦，那这个乐呢其实就是一种的幸福。那我们也祝福大家，我们都可以在幸福当中，那而不辛苦。因为这个转念了。所以慈济人常不说辛苦说幸福，就是因为有转念的功夫。那如何能够不觉辛苦，即使就说很累。你都会觉得我现在是在跟人结好缘，那现在呢好像很多的困难，就说我是在累积这个能量，那可以让我真的是在练功夫了。不管是在练腿劲啦还是说我们在学习更多的方法累积智慧，那所以呢才能够真正的从辛苦转为幸福。我们祝福大家都能够随时转念， 那让人间也充满着这样的一份爱的能量。好，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提到慈济四大志业是以慈善为人生的方向，那么教育呢是肩负着培育人才成就人格的重责大任。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上人的开示。

实际人呐、啊，都无计较心。我们的实际四大事业，慈善，期待我们都是慈济人，慈济的慈善呐、啊，慈的是慈悲，善就是善良。我们一定呢，做下面一些呢，哎，祖先能及，在咱的人生目标的方向，教育教授啦，有祖先呢，那叫做爱，爱天下英才，天下，那都是咱爱有迄个责任去帮助伊，去教伊。社会啦，在社会希望的人才，在咱的手中，在咱的人生的责任中，因为咱的人生就是老师，啊，咱的责任，啊，责任呢，咱要安怎教，咱要安怎去拿呢？这都是吼，在咱家己，所以恁哪会当，各家的学处啦。拢是当作家己的囝，你的理想、你的囝、你的理想、你的孩子，你要如何教他？如何让他呢？完成了人间呐、啊，对人间有用的人生。何况感觉讲，这世人呐、啊，无后悔啦，结好姻缘哦。我真欢喜，不过难免呐、啊。但人生是凡夫，凡夫啊，凡夫啊，起心动念呐、啊，有当时阵呢，无明覆盖啦，覆盖了我们清净的本性。这无明一来呢，也许啦，都会有不满足啦。有计较啦、啊，有哦等等哈、哦，啊，不过，咱嘛是爱大家人，爱有这种动修动修啦，咱讲的这个所在，咱修养修养，关系叫做修行修行，恁叫做修养修养。修行呢，其实嘛是叫做修养啦。修行要修什么行呢？就是今仔日一天，我的行为，我伫咧讲话，我起心动念，起了欢喜心、善念的心，我讲话也真温和，看大家人都是真善。所以彼此互相赞叹，这就是心灵的修养啊。那有的啦，心呢无明覆盖啦，口呢都说出了，互人感觉讲啊，为什么那种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在这样的职位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哦，这种事呢，咱期待看人伫咧发无明的时，回到当来，自问、自问自警，啊，这种的无明，咱有无？我时常都伫咧问家己啦，这是我日常的生活，看人听话啦，常常都伫咧问家己，这样的有志气，那而且有学用、有学养、有志气，他不断在精进，我有没有？还没有学到，我要赶快呢学这个人。假如相反的啦，该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行为
不违规的，那他还是在违规中。阿内呢，到底我有啊无？盘点自己，没有，哈、啊，我安心啊。人生做的呢，天天盘点，天天呢心宽念存，心无畏，无违背咱的行为，这呢都是咱人生啦的价值啦。总讲一句，咱会当通好自我盘点，无计较啦。啊，无无明啦，对人对事呢，会人人都是好人呐，都能善解，能包容，人对人的中间，那也要善解包容呐，这呢就是最有价值啊，在面前的各位菩萨，真的。咱大家人互相来勉励吼，也也期待恁对学生啦，也都是一样。每一位，咱来人间的价值啊，总是呢会当帮助人，老师会当帮助学生成就人格，会当然后做一个人间的好人。这都是老师的功德啦，这种功就是咱付出了后，咱家己呢评估一下，我今仔日所付出呢，真正的有价值，所以呢，家己真的记功一次。啊，那是无呢，我们要记个辈子。明天再接再厉，总共一句啦。好好的用心对人呐、啊、付出，那对自己呢，都自我盘点，那一旦安呢，这个人生就是圆满人生。所以，请感恩各位老师，我们的教育事业呢，就是要委托大家。爱的能量呢、啊，为人间呢、啊，这教育哈、哦，那一挂人间的菩萨哈、哦，那都是爱有恁的心，菩萨心呐、啊，佛心呐、啊，来教育人间菩萨哈、哦，这唯有恁会当他成就一切，这都是对大家的委托。欢喜啦，也感恩啦，祝福大家人。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是祈勉教育置业能够以爱的能量来培育人间菩萨。那么老师在付出陪伴与成就学生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成就自己哦。那么可以让每一分教育的付出都成为人生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可以走向圆满的人生哦。那的确这个人生要圆满，其实不是说没有波折然后没有考验，因为我们甚至自己有的时候也都会受到无名的这个影响了哈。所以呢，我们如何时常来自我盘点检视自己，那学习善解与包容，不去计较，让心能够真的心宽念纯。那当然啦，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优点当中来学习，那么也可以从不足之处来反观自己，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是日日精进，修身养心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随着时间可能一直过去，那我们的生命是过一天少一天，但我们的慧命是否随着时日而增长呢？所以祝福大家也可以走一步进一步，越走是越进步的。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主任静远老师来回顾施工应顺导师晚年住席在静思精舍，尤其是在导师圆寂前后那段时间与上人师徒之间的深厚因缘。
1: 今天要讲这个专题，其实在我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要讲我真的是怀着庄严跟虔诚来讲，要讲到这个如意专案。我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导师的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导师在2003年的4月21号到10月10号，就是再一次的来到金色。那导师在金色的期间，10月7号当时有进驻女大概20位即将要圆顶，所以导师有对他们开示。其实2005年导师圆寂，所以2003年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导师98岁了。那导师就说出家是一件好事情，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住在这里大概也都了解一点点出家人的生活。那出家人生活其实很简单，他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讲究要怎么样好，就是平平淡淡。如果你跑到别的庙去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做事你也要做，大家吃饭你也要吃，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修行就是要自己每天用功，减少烦恼，自心清净才是根本重要的事情。而且在家菩萨智慧常，导师说在家也可以修行，但是在家修行你就是像个在家人，在家人要做事业，在家人有家庭，要不然怎么能够像一个在家人。那里面有家庭，外面有事业，还要到各地去服务，这种麻烦是想不到。所以出家比较简单，所以发心出家我很欢喜。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制度，没有家庭的缠绕，没有事业的啰嗦，比较简单，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割爱持亲？那发心修行就要知道真正出家不为名不为利，能做多少好事就要去做多少。那有的人既要名又要利，那就不像话也不像样。真正的出家人是平平淡淡，要不然出家跟在家其实是一样的，有没有出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也穿插几个在这个应顺导师的静思杂记里面，就导师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其实逝者是我们的常住师父这样子，那就师公知道上人出门了，就会问说你们师父出去了，所以逝者会说对，今晚会去大林寺院。师公会问有什么能跟着出去，那逝者回答都相关的人啊，常住弟子啊，轮流跟着去学习啊，体会上人的辛苦。师公笑一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你会想奇怪为什么师公一直重复问，他就说有随时记录啊，有跟出去学习的啊。师公又问一次都是什么人出去啊？我想如果你会被问三次的话，你就在想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逝者就讲师公这次有3位护士随师，还有照顾上人的护士也随时去照顾。师公听完就放心，就没有再问了。所以到底是谁大家去随师，到底有没有专门照顾上人的人，这是导师对上人的一个关心。再一个是导师讲的不利文字教外别传。那逝者问师公说今天有很多客人来看你，师公说不少哦。他说师公你不要讲，你笑一个客人就很欢喜了。师公说也有不少人很讨厌我的，也有人讨厌。那这个逝者更可爱，没关系，那些人都作古了。所以你活得够久，讨厌你的人都作古了。还有一次逝者看到来访的人看到师公那么欢喜，那客人一走他就说师公为什么大家看到你都那么欢喜。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就叫逝者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要跟着你家师父学。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皈依的上人你就是跟着上人学啊，你一直去问外面做什么。然后所以导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利文字教外别传。好，我们要讲到2004年导师第19次来金色。那这个时间从2004年的5月10号一直到2005年的6月10号，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导师就在花莲圆寂了，再也就没有离开了花莲。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上人是到花莲机场去接导师，因为导师 他来检查，他就有心包膜的一个积水，所以他要来住院。那导师来了以后呢，2004年就是导师圆寂的前一年，5月24号上人要行脚，就去慈院探望导师。上人就跟师公说，我要去台北几天，有很多事情要保重。那上人就是为了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一些教育培训，大概已经排好就是10天。那这里有医生护士会照顾你。师公望着上人啊，轻轻的说，你要安心。好，大概也知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你要安心，安上人的心。可是到2005年的5月21号，上人到慈院的加护病房去探望师公。当时王副院长就跟上人说，师公有心衰竭的心象，生命的真相不稳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概已经知道时间差不多，所以你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上人走出病房啊，就开始到降智堂去看瞻仰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导师的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瞻仰台其实是姚仁禄师兄、林文清师兄还有黄俊雄兄弟跟德敦师父，那时候金色这边是敦师父，他们是彻夜赶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瞻仰台，大概已经快完成了。那这个呢，因为要保持一个它的一个湿度跟温度，这个木炭上用乳胶垫还有骆驼色的衬布，看起来是很庄严美观的。亚克力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帘幕，因为要让大家能够瞻仰，就是上人要去关心这整个陵寝到底做得怎么样。时间已到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有一些法师就开始来了。所以香港的慈航净院净达法师就来，然后在3楼跟师公会客室晤谈。那这当中呢，上人的师兄弟慧瑞师伯、慧灿师伯，然后慧颖师伯也来加入，大家都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向来是上人做所有的净师弟子，大家就动起来。这个时候是导师的事情，上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老法师，有好多的大法师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给上人意见，这件事要怎么办。上人不可能问我们，我们所有的弟子都在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上人的压力，那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到2005年的6月4号早上10点07分，导师在花莲慈院圆寂了。那这个时候遗体就要移到慈济大学的追思堂开放民众瞻仰。我那个时候在慈大做主秘，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虽然不是很核心，但是一直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上人有多么的为难。那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追思，要做这样的一个瞻仰，要有特别的处理。这个药是要从美国过来的，有一个药要从美国过来的，是请思贤师兄要从美国带回来。这个药跟当年雷根总统在做那个大体的处理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上人花了很多的一个心。隔天2005年的6月5号，你看6月4号导师圆寂，处理了很多事情。6月5号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还是一样的升堂，上人讲了很多很多。上人说，过去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的师父有这么深的因，为什么缘这么远。我皈依受戒，从戒场出来就回花莲了，从此开始距离瑶阁拉得很远很远。我没有缘亲近师公，就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为佛教为众生。有时候我行脚在外，不论到中部到北部，我都会去拜见师公，短暂的停留。老实说，上人说师公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师公是浙江人，而且我们很少相处在一起，就上人很少在导师身边。上人说我又很尊敬很敬畏，怕一句话问错了会不会不恭敬，自己想来也很懊恼。虽然我很恭敬，也不敢去吵，也不敢有一点点的不尊敬，不仅怕听不懂，也怕师公对这些素食事是不是有兴趣，哪怕人间事想要跟师公分享，又怕吵了老人家，会不会让老人家清净的心灵啊沾到滚滚红尘的俗事。话我又听不懂，滚滚红尘的事又不敢向师公提。过去就这样走过来，这几年那个最后的几年导师都在花莲，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到了晚年法体更加的衰弱。那因缘殊胜的是在1999年，上一次我们有讲过，921的前几天他来到花莲住进医院， 所以1999年到2005年导师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啊、很大的时间都是在金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医院，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有福缘来照顾。所以这几年在医院的时候有医疗团队的照顾，然后回到金色呢，大家又是一样的来关心，尤其是我们的常住师父们，因为是徒子徒孙嘛，所以就跟导师比较亲近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微恙呢，就送到医院去陪伴呵护，这一份情真的很感恩医疗团队。上人说，虽然我很期待导师还有101岁的生日在花莲过，因为导师是1906年在清光绪时代出生的，2005年走，按照台湾的岁数就是100岁，而且虚岁是101岁。好，但是没有办法，昨天圆寂了。前天傍晚我在慈大开会，我突然跟大家说，剩下的会请你们继续讨论一下，现在快6点了，我要去医院看师公。看到师公很不舍，血压心跳都很好，脑波有比平常平一点，但是一天的时间尿不出来。我跟师公说，你看这个时候上人在跟导师叮咛，师公你要自在，您的一切都要放心，假如还有缘，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跟您一起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师父你自己要很努力，你要调整好，缘已尽要放下，不要挂碍，我们都会陪你。上人说的调整好是指什么？是指生理上，导师的心理一定是大师的，一生通透佛法，但是人的生理有他一定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是很辛苦，所以上人希望导师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生理的部分可以调顺。上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辛玉龙医师站在旁边，他就看到脑波啊，本来是平平的，可是上人跟导师说完话以后，辛医师说，上人你跟师公讲话脑波有波动，师公有意识，而且他有听进去，所以上人就又回过头来跟师公说，师父假如我们还有缘，你一定要努力，假如缘尽了，我们一切会很尽心，你放心，不要有挂碍，我们都陪在你身边。所以啊，上人说那天真的是跟师公谈心里话，过去不敢谈，但是前天就导师圆寂前一天是最后的一个心里话，然后再来就6月4号的早会结束，9点多就听到师公心跳降低了，所以上人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是半跑的、哦、院长在门口等候，他说这一次是真的很不乐观，所以上人半跑半走到 ICU 进去站稳，一直看到师公最后一口气不到1分钟，导师在等谁？导师在等上人，他知道上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让上人看到最后那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师徒的情缘之深，彼此的佛心相应，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上人到的时候抬头看心跳30几，弯下要来跟师公说，师父你要平安，你一定要安心，大家都在这里陪伴你，你要安心要平安。这就这样子看到导师脸上一个表情，好像在跟上人说再见，上人抬起身来听到哔哔声，抬眼看去心跳归零，从讲完话到圆寂过程不到10秒钟。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原来我跟师父的缘是这么近，近在那一念间，近在那样的分秒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缘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虽然我很不舍，但是我相信我师人间导师舍报，他还会得报，因为师公发愿还要再来，我相信他会如愿乘报而来。那就是在6月4号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是要为导师更衣，当时慈济大学在做准备，所有的一切也在配合，曾国藩教授跟上人说可以进去的，因为处理到一个程度，师公也更衣好了，手套也都套好了，但是导师的右手会垂下来，上人帮他拉起来，双手交叠在腹上，右手还是垂下来，上人说那个姿态让我很震撼，就像佛陀洒净土，一手持钵一手洒净抚慰地球的形象，真的导师就是要来净化人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上人跟导师的缘很深，但是也有缘尽的时候，弥留的时间那样的贴切，上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在等我的这一刻，真的在等上人名副其实的送终，就是他最终的那一刻，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一刻，1963年，然后导师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上人随侍在身边，就是分分秒秒等待着那一刻，然后医生宣布心跳归零，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四大置业的主管 马上跪下来轻轻的念本师释迦牟尼，因为这是四公要的佛号，他不要阿弥陀佛，因为四公的愿就是要再来人间，最后的谈话，目送最后的一口气，感觉到缘那么深遥远，但是呼烟在即，会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贴切，我师我师人间导师，我们还要用恭敬虔诚的心迎接着永恒的人间导师再来人间，所以未来的佛陀洒净土就是慈济人大家共同的理念，导师也示现我们说他要再来人间。要讲到沉重跟讲到心里的哀伤其实是后面的，所以上人跟导师这么近，导师最后几年都在这里，但是大家在讨论导师的事情，很多的大法师还有导师在台湾的学生出家的弟子，然后大家很多很多的意见，我们当时其实很为上人感到委屈，所以有一位法师，一位老法师，他就说你们一直在讨论要不要问问正圆法师的意见，他这几年导师应顺导师都是他在照顾，不是我们大家我们在这里讲。我当时听到心里非常的难过，我感觉到说作为一个弟子，我的师父委屈，我的上人委屈，但是这就是佛教，这就是当时导师是一个大师，清晨六点，所以终于最后的这样的事情这样办了，清晨六点慈大追思堂真华法师心香供养以后，就由慈济的医疗团队，就当时照顾导师的医疗团队八个帮导师盖上这样子的一个华幔，六点十分导师的灵柩八位护法金刚是我们的慈诚师兄移出追思堂，上人就紧追在后，各位可以看得到上人就在后面，灵车启动前上人跪拜顶礼，那一幕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那是在慈济大学的大道上面，然后当导师的灵车启动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因为慈济大学有很多药嘛，然后常住是上人在前面突然一跪下去，我们全部的人全部跪下来，那个画面在整个那个树林旁边大概这样加起来在1000多人，全部的人全部都跪下来，因为上人那一跪我们所有人都得跪下来，全部，因为你本来只是在看，本来只是在恭送，所以那份心情，然后我就看到上人上车，上人上车做什么，上人赶导师一步再回金色，上人返回金色啊，导师的车要回来金色再绕两圈，上人率众弟子这边都是常住师就在大殿前跪拜着迎接导师回来做最后的巡礼，这是导师晚年一直在居住的地方，各位想见上人的心有多么的痛，有多么的沉重，而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上人其实是在那个点上人是没有停下来的，然后跟着车队啊，护送导师一直到新竹的福岩精舍，这里有一本是2005年6月25号，导师是6月4号圆寂的，我们的慈济月刊很棒，他6月25号就出了一个灯灯相续人间永光，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还有一本，这个也是在2005年出的，这个是导师的手稿，这是慧立法师他们去整理的。好，然后放这个照片的时候，黑白的是那个阮义忠老师拍的这个照片，我的同仁就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特别标注上人在哪里，我说不用，我一眼就看到我师父，因为我认得我师父，我说如果这张照片认不得师父，他一定不是净师的弟子，所以现在在座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导师在哪，上人在哪，请问你上人在哪里，你看得到上人吗，就是因为我看得到上人，所以我皈依上人，所以我是上人的弟子，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从前生前世，我们从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来就不管有多少人，我一看啊，这里有好多师父，我师父就在那里啊，我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同仁也吓一跳，哦，老师你认，我怎么会不认得，千万劫耶，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我的师父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可是只有一天啊，真的上人期待导师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在慈济大学多放几天再可以让大家来瞻仰，但是不行，就是有人坚持一定要送走，送回去，送回新竹，而且上人也跟着车一路这样子，所以到了福岩精舍，所以福岩精舍是导师在台湾办的第一个道场，6月7号到10号有办圆寂法会， 每天早上4:30开始，那也开放让信众去瞻仰导师的遗体。上人其实是希望在花莲多待几天，但是还是要送回这样的一个福缘精舍。好啦，那慈济志工，当然我们新竹慈济人啊，我们全部都动起来啊！你这个要人家瞻仰，有太多太多布置，福缘精舍也不是很大，也不是马上能够处理，怎么办？慈济志工早上6点到晚上8点执勤呢，慈诚师兄、慈济师姐全出动，所有的交通指挥、通讯接待、医护所有的工作，慈济人来做，哈。然后6月10号下午3点在福缘精舍。好，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入殓大典。6月11号，导师要火化，要涂皮的，还有个地点，整千整万人要来，没有办法在福缘精舍。到底新竹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呢？所以我们当时新竹有个这个陶瓷厂，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荒荒的一个地方，赶快整理起来，就请他们来看，请这些关心的，请这些能够主导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整理。所以整个香山联络处马上整个整理起来，导师的灵柩从福缘精舍起驾，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一个联络处，这个是当场一下子就做起来，8:30。所以呢，全球27个国家、164个慈济的分支会联络处同步举行追思送赞法会。这里可以看得到，包括海外，大家同步在新竹净思堂、新竹联络处做的，在全球各地也同时来做这样的送赞法。下午3点起刊，从新竹联络处要送到苗栗的狮头山劝化堂，上人看着灵车开始启动，要往前走，5:30这样的一个涂皮大典。所以6月11号移到这个我们的香山联络处，6月12号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承担很多，所以上人要对新竹慈济人开始，上人说慈济40年来啊坎坎坷坷，回头来时路不堪回首，可是没有过去那段坎坎坷坷的路，没有办法体会到世间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人跟事汇合，对准的就是真理，对不准就不是真理。那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有对准，再辛苦我也不觉得是苦。佛法应该是生活化，菩萨应该是人间化，那离开人间求菩萨求不到。好，现在这个事情又不能公开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新竹联络处又要做，所以那大家就有很多啊。那新竹联络处这个联络处当然也是有供奉，有人就跟上人说，施工的灵柩要来，观世音菩萨要不要遮起来？哎，你要做灵堂吗？上人一再的去看，需要吗？上人说，菩萨、观世音嘛，就是一尊木头刻的，就是给我们一个信仰的表征嘛。那我们是凡夫啊，那木头刻的菩萨像放在那，你才会虔诚的礼拜啊。没有那尊像在那里，你也不要虔诚礼拜啊。虚云老和尚一颗石头在那里，人家也是拜的那样子。人间就是要人间像，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像到底要不要遮起来啊？人间就要用人间法啊，也许是有一个目标啊。啊，再怎么样就是一尊木头雕刻的像嘛。那到昨天下午，所以呢，在上人又带着师伯他们来。那上人就说，需要这样遮起来吗？我想是不用啊。其实师伯他们就说，你若想不用就不用，就是上人你怎么说我们大家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就没有遮，就我们观世音菩萨就没有遮起来，为什么要把它遮起来这样。那上人说，其实我昨天好心疼，去到火葬场看到棺木从车上下来，大家要跪下来的那一刻，我真的好痛好痛，真的是忍不住。因为前一天上人还进去看施工那种法相，好像睡得很安甜，睡得很甜很安详的一个人。这次施工在花莲真的是对的，就是最后导师的最后在花莲是对。上人说，我们把导师的身体清理好以后，保护得很好，呵护得很庄严，哪怕几年都不会坏，放在那个地方栩栩如生庄严，哪怕几年都不会坏，放在那个地方栩栩如生，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瞻仰。

说去年2004年有一次导师也是很危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就开始成立如意专案。他说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啊，媒体捕风捉影，你一讲有个如意专案，他就开始说哦怎样怎样怎样哈。那你如果宣布了又收回来，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怎么解释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病危？所以能开放吗？不可以。导师今年也有好几次病危，我们一定要预先准备，但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导师在80几岁的时候有讲，所以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一直在讲说导师的遗言。他说假如往生啊，圆寂以后不传供，不发复音，也不留多久，3天都要出去的。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有一方一直说导师的遗言在这里，3天就要出去，所以不愿意多留好等等。虽然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是十几年前导师十几年前说的话，现在时代不同，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也可以做主意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多留几天呢？可是我们要尊重福缘精舍啊，好，师父是大家的嘛，好，说要3天，上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3天的时间，花莲那一段时间，各位知道是这个6月份导师在危急的时候，就是梅雨啦、地震啦，气候越来越热。上人想只有3天，要怎么处理？万一遇到路不通、遇到梅雨的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啦，也有准备到说啊，如果从空中来的话，如果实在不行要送走，从空中来要停在哪里？还是要用车？要用车送，真的很多的困难。圣人说我们总不能说师父你是哪一天要走，对不对？圣人想说每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准备场地要在哪里。在福缘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去过福缘精舍真的不大，又不能去找一个比较气派的地方，要租哪一天给我们用，因为你不确定，也不知道哪一个地方能容纳多少人。当时大概整万人，大家闻风啊就知道真的是海内外要来，所以将就在香山，就新竹联络处就说哦，新竹有这个地方，那就用这个地方把它布置起来。那怎么办？导师还没有走，可是要开始布置，开始布置呢人多口杂，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们去看一看，这是跟这个主导的法师们讲，你们去香山看一看场地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瓷器马上动。那就是一个旧工厂，破破烂烂，就是用环保的方式把它捡起来，钉一钉，装一装而已哈。假如需要在那里，我们会尽力去装修一下，就是所有的法师们觉得 OK 的话，那慈济就马上来动手尽力去装修一下。那准备要装修了，这装修总有名目嘛，你又不能招一队人来或者招一组的人，大家来开会说哦，这个是要给施工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消息马上传出，可以吗？不可以啊。大家会觉得说都是慈济人啊，怎么不可以？你看光是做弟子的都是慈济人啊，怎么不可以？那大家着急来开一个会，有人如果听不清楚，表达的不好，那就失毫厘差千里。总而言之，窗口不能开太大，要做事情又不能跟别人说，很痛苦。太太问说你今天去做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今天去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不能去讲，人家就会猜测，误会就会出来，就会埋怨，埋怨说哎呀我明明就知道嘛，他就讲我就知道，我就不能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那阵子慈诚师兄跟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能说，但是要做，而且要快，要把它做好。圣人说修行本来就是六度万行，这也是一种教育啊，这个叫生活法，这个叫人间法。我们都是凡夫，难免有事情啊，说要坦白，没有秘密，在人间很难。师父说这么多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和气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怀疑，要做事核心是很重要，就是叫我们走我们就去走，就是不能说我们就不要乌白想。好，我们一定要相信，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大门，大家都来知道，譬如要遇佛，譬如要无量义法随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嘛。可是有的时候分量要开多少，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的来配合。好，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想我下礼拜要再做一集养师得饭报法如恩，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上人还有慈济后续所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你看1963年上人皈依导师，2005年导师圆寂，37年加2005年，所以师徒印心超过40载，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导师的事情是大事，所以导师事情很大，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人的孤单跟承担，这个是我体会的心情，不知道对不对。好，感恩上人。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靖远老师回顾了施工应顺导师，那么在2004年到2005年间，那么住席在花莲，身体逐渐衰弱，那么上人始终挂念师父的健康，那么也说出过去因为敬畏师父而不敢谈心里话。那尤其在导师生命最后那一刻，那么上人匆匆赶到加护病房，师徒相见不到一分多钟。当上人说完后，上人说完话后十秒钟，导师安详圆寂。那一刻我们也感受到师徒之间佛心相应的深厚因缘，所以这一段回顾不只是一代宗师的缘寂，更是让我们看见了师徒之间的感恩、尊重与承担。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将这样的法脉继续延续呢？我想还是回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就像师公提醒精舍的出家师父，出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修行。那么在家人也同样是可以修行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日日自我反省，让心清净。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寂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寂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102页。心有三种善业，心就是意，就是不贪不嗔不痴。一切业由心来，杀由嗔心来，嗔心就是爱发脾气。所以修行的人要修心，不可以贪，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有嗔心。不但不贪，反而要布施；不但不嗔，反而要爱护一切；不但不痴，还要能用正见的智识来判断是非。以上十种善业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若能守好这十种上等的善业，自然将来就生在天上；若是守五戒，则能再来人间做人。所以每一道众生都是自己所造的业，受自己的报。在灵鹫山无量寂经的法会里，天人也是听经的一份子。我们若想要比世间更享受更快乐，就是生在天道。但是天人并不究竟，天人的寿命很长，比如四天王天是500岁，再上去刀立天是1000岁。天界越高，寿命就越长。人间100年，刀立天为一日；人间一辈子，等于天堂一天。刀立天虽然寿命长，时日长，享受多，但是因为福报有限，也有堕落的时候。若是天福享尽，同样要在堕落，说不定会落入畜生道。业是自作自受，若善业较多，就先去享受；若曾造不善业，享受完了仍然要堕落受报。要知道善恶分明，善业就是善业，恶业就是恶业。已造的恶无法用善来补，意思是造善是自己所得，造恶是自己要受的果报。若善造的较多，就先来享受；恶的力量若是较弱，业就比较轻，则后受恶业的报应。要注意个人做事个人受，修行学佛要修得永远快乐，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连天道也不要去，要去什么地方呢？要去佛所教化的国土。登佛的境界，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用再来六道轮回，可以说一德永德，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快乐。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寂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是茶人陈微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88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3: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我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
4: 人有分配，啊，那个我做的，人家有分配，是不是？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遮尔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消毒摆吼，啊干吼，提起来满嘞做皮哦。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礼拜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自私兴起会比较计较，让烦恼接踵而来；自爱兴起能爱己爱人，让慧命日渐成长。所以呢，差别在于爱自己是不是愿意也进一步的付出这份的爱心对待别人，也期待呢我们可以自度度人，能够自爱也爱人，让这个世间祥和，让慧命成长。我们一起分享。

0: 过河蛙听阿妈做过河蛙家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八集首先我们将心先沉静下来共同来恭听这一段是2009年的7月28日上人静思晨语心得手札的体会
2: 应时代随机缘无处不在啊！啊，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设教，随顺时代，随机祷告，为着度众生，时权天性，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近代啦，世间人生活环境复杂化啦，一念无明染污起行啊，作业。贪婪、真气无度啊！这样会迅速呢吞噬伦理道德啊！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了。
1: 感恩上人，这段上人的手札体会：应时代随机缘，无处不在。佛陀位于人间设教。应随顺时代随机斗教为度众生施权显实法无大小高低深浅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妙法应用在人间群体中近代世人生活环境复杂化一念无明染污心灵起行造业难以量计数起心贪婪嗔痴无度迅速吞噬伦理道德人性本善也都被蒙蔽故为众生设教开启见闻好我们也常常听上人说起能受用啊就是妙法佛陀呢其实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随着机缘啊和众生的根基用各种方法来教育我们呢、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邀请导读人与我们一起来共同共修在2009年7月28日上人的晨语开示这一段的内容也一起呢为我们来摘录整理首先就来邀请导读人是我们来自北区双河中河的罗恒元师兄恒元师兄呢平时在社区里面担任导读人也曾经在大爱电视台服务担任过导览的工作非常用心投入在慈济之业里欢迎恒元师兄好
3: 嘉玲师姐以及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先来恭听这一段是2009年的7月28日上人在晨语的开始内容
2: 佛陀呢为着人间啊来设教要么就是随顺时代随机祷告这咱大家人都了解嘛佛陀是众生的根基什么款伊就是用什么款的方法那随迄个机缘啊 为因失教，所以咱定定伫咧讲教育啊，教育就是启蒙传道啊，改行授业，这嘛就是咱平时伫咧教育，要安怎样？这个时代的众生的心灵啊，到底伊的盲点伫倒位？咱都阿该揭开伊的盲点，这叫做启蒙。咱应该爱搁再传导予伊，到底倒位呢？该指点一条正确。空中安全的道路，这呢叫做传道。但是啊，路真长啊，真远啊，啊，伫这中途会出问题无？咱都爱改教伊的方法，所以呢，爱真用心啊。啊，去改，迄、那个怀疑呀、啊，要安怎改解开伊个怀疑？路行遮长啦，遮尼久啦，阿未到，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呢？到底证明啦、啊，会路阁行去，会碰到虾米代志无？啊，抑阁有较短个路无？抑阁有较方便个捷径？敬无，这是众生呢，伊耐不住啊！这点行道修行的心，所以佛陀爱不断的爱为众生的根基，去改随机祷告，定定爱护着众生啊！保护众生走上这条的菩萨道，所以为着度众生，爱各种的根基无同，所以伊就时权显现。有时阵啊，用方便的教法；有时阵呢，伊就是直接安尼。直至人心见性，这就是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呢，就是为着众生所实现哦。所以啊，法无大小，低还是深哦，啊，无有关低深浅呐，这就是。佛陀要来教导众生，众生佛性平等，只是根基差别之一。当然，佛陀的教法啦，就是要让人回归呢，让人的平等的佛性。所以，伊所说的教法，其实呢，唔是虾米款呢，都可以大教小教，或者是关的深的浅呢，唔是啦。佛陀呢，会五忙都是众生呢，会当到平等的境界，即随着众生的根基，所以呢，伊都爱用真济方法。所以讲起来，法。只是跟他用方法啦，对机呢就是妙法啦，无对机呢，哪怕是讲直至人心见性成佛，这么简单哦。不过呢，对方的根基无法度通我接受啊，听无啊，无法度通我入来啊，那所以。对着根基浅薄的人，佛陀呢，就是爱慈悲啊、耐心嘛、说法啦，来解开多幽隐过来。所以讲起来，法本来呢， 无虾米叫做大，虾米叫做细，啊，虾米叫做悬，虾米叫做低，也嘛无虾米叫做深啊浅。老实讲，真深的法，就是上简单啦，因为呢，法本来都是安尼，但是呢，本来都是安尼，不过咱众生无法度通体会，这大安尼吼。看地那来弯道啊！哦，这呢爱用真多方法，所以在讲法无大小关格吼，深甲浅啊，就是为应时代生活习俗，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文明的时代吗？对啊，已经呢，在欧美国家，因已经啊，经过的疫情，这两百年来啊，都已经是真文明了，这个发展真紧啊，尤其是这几十年来，咱台湾这个时间。这个时代的那敢不就是生活那是真提升啊，咱这个所在那是文化真发达啦，科技真发达啦，偌呢这样做呢真精美美色的科技真正呢哦发达的电脑工业在台湾嘛是真多啊，这个设计电脑啊，这个听着讲啊，即马咱要来编一本书咯，啊，这本书呢，希望伊出现开的时，啊，都看到一张相，这张相呢，安尼个点落去，这张相开始就会讲话啦。唔止讲话，佫会叮当哦。那所以讲起来呢，这就是真正的精密科技的时代。现在呢，咱的生活的时代已经走入了这么真科技，这种的习俗已经科技呢是咱的习惯啦。也嘛是咱的生活真普遍的代志，所以这叫做时代生活习俗。时代同一个时空里呐，那无同款的生活形态，所以佛陀伊都爱按照迄个无同的形态。迄种的习俗，众生的习惯呐，参加呢，因的生活的普遍，用什么方式啊？安尼呢，会当去带出了因，迄份呢心灵啊，会当开启，看较宽咧，那看较多的事物，学较多的物件，这呢，嘛就是佛陀。伊的个性还是不断的在这个虚空法界里头无处不在啦，只是呢，爱看迄个时机，时机若到啦，那这个法都传到迄个所在去。所以讲起来，妙法应用啊，在人间。群体中，佛法呢，不是伫两千多年前了，定伫现在，这是真普遍的时代。伫这个时阵呢，这是真正人间呐、啊、需要用的时阵。伫这个群体里呐、啊，要安怎样呢？互人人真普遍会当共同呢？一个观念，这就是个性。个性呢， 人人都分歧，只是呢，因为时代生活习俗无同，所以只要要安怎把迄个习俗啦，安尼改统一吼，那导向一条的道路，我想这些个性要安怎去改揭开这个个性，那就是需要妙法应用在人间，人甲人的中间呢呐，而且呢是伫人群团体中，真呢，这是真需要妙法的时代。

0: 感恩上人的开示。刚刚我们听到了上人开示，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句话，就是堪顶弯刀，意思就是要循循善诱了。所以呢，根据不同时代佛陀如此的用心，他会用方便法，就是希望开启众生的觉性。那综合刚刚上人开示里头，我们要请恒源师兄呢帮我们来做一下重点的整理。
1: 好的，上人讲的堪顶弯刀，那个顶其实它不是目的，它只是那个过程，或是我们讲的这个方便法
0: 。
1: 好，那个豆子好才是最终你想要去收成的目标，你要收成的东西嘛。那个才是真实的。好，那整段上人的开示里头啦，我们是觉得说佛陀的说法呢，他无非呢就是要开启众生的这个迷茫，然后呢要给他传播一个正确解脱烦恼无明的方法。但是呢众生的根基啊，每一个人的这个根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根据大家的这个不同的根性，要观机斗教
0: 。
1: 因此呢就会有所谓的方便法啦，有所谓的真实法。那这个也就是上人所讲的施权显示，习惯很显。那因为众生有这个佛性啊，但是他根基不同，习气也有差别，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啊，就是必须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不断的调整。那上面提到说对机就是妙法，那法呢它本身呢没有所谓的高下大小深浅的这个差别，只是对众生呢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当下，那是不是适用。因为众生的根性差异呢，所以呢要应机说法，就要全时互用，有时候用方便法，有时候呢就用真实法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是教法这个法是一样的，只是看学生他的程度不同，所以我们要给他不同的方式解释，让他可以理解这个真实法。所以在社区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您带很多的读书会，那读书会的成员形形色色啦，有老婆塞毛克林的是青壮年的朋友一起来参加。那怎么样去带领一个读书会让大家都可以领受到佛法？
1: 我们在读书会当中，因为是在社区，所以也有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的硕士或是博士毕业的，那也有 那种完全都不认识字的，而且年纪很大的
0: 。
1: 那年纪很大的他通常他就是比较没有信心，或是说有时候他会觉得说那个我可能会听不懂
0: ，
1: 或是呢我会记不住，还是说您说我都听不好，
0: 都不爱来呀
1: 。对，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自己内心有一些障碍
0: ，
1: 因此我们可能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最 方便的方式，来吸引他，先让他建立那个信心
0: 。
1: 他有了信心之后，他会起个欢喜心来参加的时候，久而久之他就会 有收获了。像我们在环保站，有一次遇到一位85岁的环保志工，他不认识字，他有一段时间他脚又不方便
0: ，
1: 而且他的先生啊儿子呢又连续的往生了，那所以他就内心呢就是很沮丧啊，在老家就有想要自杀的那种倾向
0: ，
1: 然后他来了环保站，那有人陪伴他，然后又把他请进来参加读书会。他有次他就跟我说，老师啊，你给他最简单的就好啦，我记不住我也不知道字啦。那我看他很虔诚 又很诚恳，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因为大家在共修地藏经，不然你就念南无地藏王菩萨
0: ，
1: 就这句就好了。那他念一念之后，他一下子他就忘记了，他就问左右的同学说，哎，老师给他教什么哈，老师给我教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又提醒他。结果他这样不断的练习之后，他每次碰到了环保站的这些志工，他就说南无地藏王菩萨。然后有一次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你说哦，我记起来我会晓哦，然后他就南无地藏王菩萨。看他那种表情啊，就是好像很有信心，而且呢脸上有这个灿烂的笑容。因此以后再跟他讲说，哎，读书要上课了，他很快的就进来坐在那边等待了
0: 。
1: 就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说， 有的人你不需要教他很多东西，但是你要先建立他的信心，让他觉得说我、哦、来参加这个读书会或共修是一件欢喜的事情，而且呢对他来讲是 有成长，有喜悦的，有法喜的，这样子他自然而然就会很欢喜的来参加，而且还会呼朋引伴、哦、他还会帮忙邀请别人说哦，诶，上读书会很有趣，很趣味，不然你也来听看看。那像我们在环保站上读书会的时候，有大概有二十几位是不认识字的老菩萨、那怎么上啊，就大家不认识字 啊，所以
0: 挑战很大。
1: 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啊，你们都没有学过这个认字，那我们就还是一样 读经文、然后呢一个陪一个啊，一个陪一个，然后呢指着经文让他看说念到哪里，念到哪里了。
0: 认识字的带不认识字的，
1: 对，
0: 念经文，
1: 对，他这样子带的结果，因为互相帮忙嘛，所以就建立起那种同窗同学的那种情谊哦。
0: 对，
1: 原来在环保站彼此之间有时候还会有些认知习惯不同、哦、小小的这种意见不同、但是呢来上了读书会之后，哇，那气氛完全改变了、大家因为互相帮忙互相体谅、哦、这种善解包容的心、啊、渐渐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气氛跟以前呢有很大的不同，
0: 增加大家的和谐度、哦、那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处在瓷器世界里面真的很幸福，我们时时都可以恭听得到上人的开示、哦、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上人为了让我们普遍都可以领受到佛法这个真实法，真的也结合很多的资源、哦、
1: 因为上人经常讲说以时间来讲是来不及来不及嘛、那现在的人呢、啊、又是非常的忙碌啊、哦、那要大家长时间的集合到某一个地方去好像都有困难，
0: 对、
1: 哦、那要用科技的方式很快的把佛法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才能够对广大的这些众生来有所帮忙嘛，所以上人就是非常善用科技来弘法。那当然上人也很感恩呐、啊，目前幕后很多人的帮忙哈、哦，那建构了这个网络，然后呢可以把说法呢送上云端之后，好、哦，然后呢普遍到全球各地。好、哦，那让社区呢全球各地的社区都能够同步闻法。
0: 对。
1: 然后上人的说法里面我是觉得说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像这种现场直播的、哦要马上把法传出去，而且呢要让很多大部分的听众可能都不懂台语的人可以听得懂，甚至说可以看得懂，所以还要整理那个资料，还要打成了那个文字档、哦、那现场直播这种的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一个月要讲28天或者29天，
0: 对，
1: 那个几乎每一天的得在说法了，那种精神体力还有时间上的压力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当别人都还没有用完早餐的时候，上人已经把他一天要讲的这个法脉，比如说我们现在讲静思晨语，就在早餐之前就已经讲完了。
0: 对，
1: 然后到了8点多人家要开始上班的时候，上人已经又把志工早会、给 主持完讲完了。
0: 对，
1: 所以当一般人都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上人两堂的说法、哦、
0: 对，
1: 一堂说这个法脉，一堂呢说宗门、就是静思晨语呢是讲法脉嘛，然后志工早会是讲宗门，就已经讲完了，所以他上人比别人都更善用时间。
0: 对对，一早的5:20第一场的静思晨语，然后第二场的开示在同一天是7:00。哇，这时间其实是掌握的密度很高、哦、
1: 对，就是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然后而且我觉得上人哈、哦，不管是出家的常住师父或是在家的这些社区的志工啦、啊、都是一样的要求啊、就是要来闻法、啊、要来呢听法，而且呢要把法呢落实在生活当中，而且呢每一位的弟子都有传法的责任、所以我是想上人是用很大很大的这个心力、啊、要把这个佛法呢就是让它呢很普遍的很广泛的去传承，然后出家的弟子在家的弟子都同时有闻法、行法还要传法的责任。
0: 是， 听到了罗恒元师兄呢帮我们整理了这么多，你看上人是如此的，不管是法理跟事理互相印证，还有古今中外很多的人事物的小故事啊，都串联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师兄师姐呢可以马上领受得到，哇，上人如此的用心，那身为弟子的我们怎么能够不精进文法呢？吼，
1: 对，熏法香才能长慧命嘛，
0: 嗯，
1: 那我们勤精进才能报师恩，古代的人，也是千里求师万里求法，那佛法也是从恭敬中来啦，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念的虔诚一念的恭敬的话，当然法就比较容易入心，
0: 嗯，
1: 那像现在来熏法香的听闻上人说法的不只是在台湾，
0: 嗯，
1: 其实全球各地的这些志工，都同步的，不管是海内外或是说他进来很久的或是刚加入的，大家有因缘都是呢很急切的要来闻法。
0: 是，说到这个弟子的精进哦，紧接着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会谈到，就是四川达州的菩萨。那从2008年呢，汶川地震之后呢，其实我们慈济人在四川爱的接力，也很多很多在地哦，四川在地的菩萨们，他们就涌现了哦。那我们现在呢，就继续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

主这人啊，踏上了四川这个地点，那么要安怎样呢？去跟因互动，在这个人间人跟人的中间，要安怎去跟因互动？要安怎甲一个一个拢总彼此无熟悉的人，要安怎甲叫话来？安尼呢，互因群体啊，会当谈好安尼，互相照顾，互相关怀，互相活动，看因，因即马带个真好啊，甚至呢，阁看到真遥远的地方啊，为着求法啊，无少时间，无少辛苦，都亲像讲迄个达州四川啊，另外一个呢，叫做达州是四川省啦，但是伊另外一个官啊，四川省真大哦，其中呢，迄个县市呢，离成都啦。江湖开始的时啊，有两个哦，一个老菩萨带着一位较年轻的，啊，拢会来帮忙啊。了后呢，就开始伫成都呢，来读书会，来读书会啦。啊，那是来呢，伊都爱坐11点钟的车，但是呢。伊要来了解主者啊，要来学啊，因为伊是真虔诚的佛教徒。接触了主者了后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就是伊要追求的一条路啦。所以这两位菩萨啊，每礼拜一定呢无缺席，不管是透风落雨啦，还是赶快来啊，因为真远啦，所以呢，伊。在成都，啊，就去租一间细细间的厝啊，两个人住一间，哦，尾啊，就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安尼整整租一下吼，几工钱啦，有12个哦，啊，其中有老菩萨啦，80多岁啊，也来了吼，那咱的志刚去迄个落水，啊，咱的志刚都问讲。啊！你对倒来，啊，伊就讲我对倒位啊，偌远来啊，10几点钟的车程。然后呢，伊讲啊，我是专工来，要来看恁做虾米。所以啊，在迄个所在半晡的时间，大家人互动、上课啊、读书啊，或者是呢，去了解有的人现身说法啦、啊。这位老菩萨呢，尤其是男士的老居士哦，吼，伊讲哦，我要找的都是安尼啦，我80多岁啊啦，我下当伫这个时阵呢，听到安尼的话啦，原来呢，佛法下当伫人间，原来呢，佛法呢下当通实行伫人群中啦。讲人听有诶啊，在因人做会到诶啦，这都是真正诶佛法啦。这呢，就是伫人间啦、群体中，佛法呢，毋是伫丛林诶内底，佛法是要应人间所需要，应生活所需要，所以近代啦，世间人诶生活。已经呢，环境啊，真正的复杂化起来。现在的人哦，这个生活环境复杂化啦，所以这样讲复杂的环境，这样讲多的人口啦，那是一念的无明啦。你想，这样讲多的人口啊？迄种诶无明与无明啊，安尼对立起来啦，互相污染嘛。这个心灵众生诶心灵呢，拢已经啦，安尼
梦弄掉去，弄过也无去啊啦，所以叫做无明吼。那自然呐，起行作业，因为众生呢，一念无明，染有心灵呢，就起行作业啊啦。所以无法度好计量现在的人间啦，真正是吼。所做的业真多，佛陀的时代啊，人口才2亿外的人口转机哦。现在这个时代呢，看已经这呢这多的人口，迄当阵的人呢，生活真单纯啊，那就是起业作业呢，嘛未讲到偌呢这多。现在的人口这么这复杂啊，在这种的时代里啊，大家人在咧竞争啊，这个互争互夺啊，想看卖，迄种的业啊，起行啊，作业啊，你想要安怎去计数呢？难以量计啊，所以起心贪婪。真痴无动，迄种诶贪真痴啦，嘛无法度通去测量啊！哦，到底是偌痴嘛？总共一句呢，叫做贪婪无动，唔只是贪，阁是真啊！这个人多了吼。那不顺意的代志，搁较侪啊！所以呢，真呐、啊、脾气发起来都真大。那如是真心大啦，那痴念呢都愈高。这妄痴迄种的妄气啦，哦，无明啦，这个高度会愈来愈高啦。为什么会贪？就是因为无明气。为什么会真？就是因为痴。哦，所以总共一句呢，痴就是无明的源头啊。无明呢，就是痴的典型。那他有了痴念呢，所以伊会发脾气。啊，有了真念呢，他就是有贪。所以贪真痴啦，是发。住的无明，无明是叫做痴念啊，所以讲起来呢，这个痴呀，安怎讲都讲不清楚哈，安怎听都听唔捌啊，你哪会这无痴？安怎教呢？你都教不晓啊，这不晓，安怎教都教不晓，就是好亲像一定呢，迄个无明该惹掉嘞。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学不晓，这就是叫做痴啦。所以讲起来，贪婪、真痴、无道啊，这样会迅速呢吞噬伦理。那这真多的这个道理啦。就是因为和贪嗔痴呢，按真紧哦，一直该吞食落去吼，那一直呢，把这个道理啦，拢忽视掉了啦，拢规个无去，就亲像讲一支真好的茶，伊那生都白瞎，白瞎呢都滴哩个酒，滴哩个酒，忽视掉去吼，那伦理也是同款，伦理道德啊。人性的本性，无不都是呢，受贪嗔痴，该吞噬掉去呢。这叫做无明，这叫做咱的佛性被伊蒙蔽掉去啦。所以呢，佛陀来人间啊，就是呢，为众生设教啊，众生呢，无痴无念真多啦。根基呢？安尼真正哩复杂的根基啊，有诶呢真利，有诶真
顿啦吼，那佛陀呢？伫这个时代，不管多一个时代，伊的个性都是普遍的咧。他无不多是呢，来为众生啊，来施教吼，所以只为着要开启众生的见闻吼，希望和大家人。啊，较有机会，通好来听到。那要互众生有机会听到，都爱普遍啦，吼，是爱走入人群去。真正呢，听到的是会当用的法，唔是呢，干那听来未当用吼。所以啊，希望咱人人呢，会当通好讲安怎来了解啊，咱这个法髓，会当通好输入了人人。一心吼，和人人会当通发扬，会当人人呢，迄个心会当通澄清啊，走入人群中啊，那亲像一朵莲花，行地菩萨道林吼，那无有污染，这就是法啦。啊，用真多方法，一说再说，不断的，不断耐心，安尼呢去讲啊。所以呢，人灵方道，非道方人。所以人人呢，发那立心呐，才会当个佛法呢，弘扬在人间。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啊。

0: 班上人的开示。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的线上读书会。今天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来自我们北区双河中和的社区导读人罗恒元师兄。那感恩呢，师兄在前面阶段帮我们整理了很多我们在文法当中真的要珍惜上人啊讲法的部分啊。那在现在的后半阶段呢，我们刚刚听到了上人讲到达州的菩萨是这么样的精进。那前段的上人开示乌鸡骨，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上人说一说再说，要不断不断的很有耐心的去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因缘文法了，真的是要自我消化，要让自己真的快快成长。文法了真的是要自我消化，要让自己真的快快成长，对不对？
1: 对，像上人开示里面提到的达州的这些菩

0: 就是在四川的东北部嘛，它是一个很重视农业的地方。
1: 嗯，
0: 好，那在他们当地啊，有一个叫做川东明珠啊这样子的一个名称，表示说它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可能物产很丰富啊，好，文明也都还蛮进步的地方。但是呢，那边的志工啊，他们在还没来做慈济之前，听说啦，经常都是呢，打牌啦，或者消耗很多很多的时间。
1: 嗯，
0: 那他们现在来慈济之前，他们也会怀疑啊，到底慈济是干什么的？那这个跟其他的学佛团体又有什么不同？
1: 嗯哼，
0: 嘿，那就是其中有位师姐呢，她自己分享说，哦，她以前呢就是经常在跑庙。跑庙就是我们这里的说法，就跑道场啊，嘿，经常到庙宇里面，也许去烧香啊、拜拜啦，或者参加一些经忏的活动啦。
1: 嗯，
0: 但是他自己讲说，跑庙很空虚啦，出了庙门之后，烦恼又来了。
1: 嗯，
0: 烦恼还在，但是呢，他来做慈济，真正的去付出之后啊，哦，他了解说，这付出的时候是一种。成长，而且呢是一种法喜，这个是真正的人间佛法啦。啊，所以说呢，他就自己用心用力的来投入，所以呢赶了500公里的路啊，也要去参加读书会啊。
1: 嗯哼，
0: 好，然后呢那个地方没有房子，就是大家呢交通不方便，所以就是租房子来住。
1: 嗯，
0: 啊，很多人呢就是共住然后共修，那还把其他的亲朋好友呢给邀约来。那其中这个师姐的另外一位啊，那个朋友就讲说，本来我们都是不轻易相信人的，但是来了之后看到这些人是真诚的这个付出啊，所以也给他们感动了，因此就留下来做志工呢，那也再留下来跟随哈，一起来精进的参加读书会。我想这个就是很难的一点啦。那如果没有真正的做出来的话，他心中还是满肚子的怀疑嘛。那我们上人在《无量义经》里面提到说，这些菩萨哈，人间菩萨呢，他们所发的慈悲是明地不虚，是很真真实实的，与众生所真能拔苦，真的把他的苦难拔除之后呢，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令诸众生受于快乐，就是把他的苦难拔除之后还要为他们说法，而让他的发自内心自己愿意来启动，让他那个法喜呢常住他的心中了，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给他一个解脱的这个方法。好，那如果说只是把他表面或者眼前的困难给解决，但是他内心的这种烦恼问题还是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帮了一半而已啊。
1: 嗯哼，
0: 嘿，所以说我们看到达州的这个志工其实可能是全球志工的一个缩影啦。
1: 对，
0: 我相信全球各地的志工都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包括东南亚也好，非洲也好，大概都是类似的情形，都是这样子在精进。
1: 所以要让大家真正的去领受到说佛法其实是对人间很有帮助很有益处，第一个就是要让人家听得懂，
0: 对，
1: 他自己先受用才可以。
0: 对，那上人也跟我们提示说，我们在导读的时候要讲一些人家听得懂的，
1: 嗯哼，
0: 做得到的，
1: 嗯哼，
0: 嘿，然后呢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人间啊，大家可能遇到的或是说可能会受用的，这样子呢才不会说论语这个理的啊，就是讲一些很不切实际的打高空，那这样子呢，嗯，大家久而久之就觉得说好像不能够解决他现实的问题，
1: 太抽象。
0: 对，
1: 嗯哼，
0: 嘿，那应春导师也讲过说，弘扬佛法的话要注意到说此时此地此人嘛，好，
1: 嗯，
0: 就解决现实人间的问题。那我们上来就是经常讲说我们这佛法要生活化，就是在现实的人间的问题它可以得到解决得到帮助，那这样子呢才是这个妙法，才是真实法。那所以说我们在社区里面，除了这些同学除了来参加读书会上课之外，我们也会经常邀请他们来参加一些慈济的这个活动，让他们在自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融入到慈济的宗门当中来。好像我们有时候像五月快到了，我们就是这个浴佛节啦，好，那或者七月份的吉祥月啦，好，那过年的时候这个岁末祝福啦，我们都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好，那自己来也邀请来或是来参与这个志工的这个工作，来提供一些服务。

0: 性的工作，那他们从做的过程当中又会更深一层的这个体悟啊，所以说他们就会更珍惜说，哇，他不只是来上课而已，他也应该要来积极的投入，从客人变成主人，
1: 嗯，
0: hey, 所以他就会来见习啊、培训啊，甚至受证变成我们的师兄师姐，
1: 对，提起自己的使命感。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佛法呢，为什么无法入心？第一个就是哦，咱内人尊公跟咱没关系，哈、哦，好像听了就算了哈、哦。那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自己的无名烦恼太多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清净的声音听入心里头，哈、哦，是不是？你太执着在自己的烦恼的时候，你反而无法把心静下来。
0: 有一些人他那个贪嗔痴慢疑哈。本身就是比较重的、
1: 嗯、哼，
0: 那就是必须要用一比较长的时间、哦、然后呢让他慢慢去改，或者说在做的过程当中让他去体悟，不然你跟他讲的太直接，他可能一次两次他就不来了，
1: 对，
0: hey, 因为他觉得说、他被挑战，或者说他内心受到的一些这个刺激，他就不想面对，
1: 嗯哼，
0: 嘿，那也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这部分我们都是有时候讲话就是导读人也是要很小心，
1: 嘿，
0: 那上人在刚刚的开示里面，我就觉得说有一个比喻啦，哈，就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就好像一根木头，很好的木头，嗯、但是呢受到白蚁的啃食啊。哦、我们这些很好的、这个道德啊、人伦啊、哦
1: 嗯、
0: 就好像一颗很好的木头，但是社会的风气啊，就好像这些白蚁一样一直在啃食它，那到最后呢只剩下一个空壳子，这个就非常的可惜啦、哎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些白蚁、哦、把它请出去，贪嗔痴慢疑从我们的、心里面呢把它请出去，那这样子呢才能够保有我们这个很好的人伦道德，这个木头呢才能够长长久久的支撑下去。
1: 对，如果我们无形当中一直把自己内心贪嗔痴的北鸭那个白蚁、无形的把它养得很大很健康很茁壮，
0: 它越啃越快，
1: 就等于把我们的佛性给吃掉了，
0: 对、
1: 哦、很可怕，所以啊，真的是我们既然有缘可以领受到了佛法，我们真的好好就是要静下心来关照自己，然后用心去把上人的法听入心里头。那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请恒源师伯来帮我们做一个总整理，我们还有哪一些的部分要再做一下的分享？
0: 佛陀说法是为众生嘛，那上人的说法也是为了要为佛教为众生，像无量已经讲的无量法门细现在前的去深入，然后呢就从这个地方、啊、就可以得到了一些体悟，智慧就可以成长。那上人他是无尽的悲心、啊、像我们有一首歌叫度化人间嘛，提到说来来去去带着满怀慈悲，匆匆忙忙为了度化人间，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的悲愿来人间、哦、我们就是更要珍惜，而且呢从法华经里面我们知道说去讲解法华经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因缘是非常殊胜难得的，所以我们更要把握因缘，然后呢一精进的闻法，然后让法入心，然后呢在上人的这个教导指示之下，我们把这个法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之后，我们也变成一位传法人，好，把这个善法呢弘扬出去，那这样子世界人心就会因为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而人心就渐渐的进化，社会才是呢会慢慢的祥和下来，那天下的灾难啊才可能渐渐的减轻、哦、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上人的弟子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使命与责任。
1: 感恩恒源师兄，
0: 也感恩嘉玲师姐还有全球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1: 是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6: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7: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6: 对
7: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6: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0: 四五十
8: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9: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是大灾问讲到第十八讲了，不知不觉已经回答了将近180个提问了，也算是不少啊。不知要讲到第几讲啊，也不知道要讲到何时啊。好，这是未来性不可得，所以无法预知，只能随顺因缘啊。有提问就答，没提问就免答啊。我这个电脑里面呢，收集了将近350个提问呢，啊，但因为有些提问是针对不同特定的志工团队，所以还是要经过筛选呐，哦，否则会不对机呀。各位线上同修，如果有疑法或疑问啊，也欢迎能够透过我们的 LINE 的那个社群呢来提问，哦，我们有成立一个社群的群体，社群的这个 LINE， 哦，大家可以在里面提啊。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有时间一点，大家一起来学习，透过人间事来显天下理，把问题变成菩提，把困难变成大力丸。好，今天晚上的大灾问呢有9个提问。第一题，请问捐血的功德是否大过其他的布施？捐血是绝对有功德，但是不是大过其他的功德呢，或大多少啊，这个呢不要去做比较跟分别了，都在布施救人的就要离相布施才会得清净的福报，同理离相修慧才会得清净智慧啊，心清净所学皆成智慧，心不净则所学皆成知见，心清净就不会去做比较跟分别，这个很重要。正信的佛教徒呢，他不会在发心布施的时候去做比较，所以救人或者帮助人也是要做到无相布施啊，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才是最大的功德。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没有这种相，不执着这种相，做过了就忘了，前脚走后脚放，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也才会没有染着而清安自在啦，助人为乐不是吗？帮助人干清安快乐啊，但是如果你有比较心或有攀缘心，那这样就会得来烦恼啦。捐血就是把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呢捐出去，因此捐血可以称为财布施，也可以算是财布施的啊。那财布施者在累世中呢可以得到财富的果报嘛，啊，这个有学佛都知道嘛，如果不只是自己捐血，还鼓励别人，邀约别人一起来捐血，那这样算是也有启发到别人嘛，不止我捐，我还邀别人捐嘛，你也邀别人嘛，所以也可以得到法布施的功德，我邀约你，影响你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我邀约你这个过程中就是法的布施啊，所以这也是法的法布施，也有法布施的功德啦，而法布施者可以在累世中得到智慧的果报。此外呢，捐血可以让缺血者或想使用血的这个当事人跟他们的家人亲属或医院的医疗团队不会产生焦急惊慌或畏惧，因此捐血也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啊。对，你在捐血刚好拿不到血的时候，医生也会很紧张啊，病人在那边要需要血，没有血可以输啊，大家会紧张啊，会担心啊，家人更是啊，对对，这个变成无畏，也是有无畏施的功德。而无畏施的功德呢，可以使布施者累世得到健康跟长寿的果报，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就是这样子。佛法上呢，认为将你自身最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这个是真布施，不是我有给你一点，或是我不要的给你，而是我把我最珍贵的，我唯一的捐出去，这个就功德无量了，这真布施了。那血液是一个人体内很重要的东西啊，
把他布施出去，捐血一袋救人一命。不止捐血啊，捐骨髓，捐骨髓也是一样啊，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另外呢，捐器官、捐大体、捐病床、捐钱盖医院、免费帮人家义诊，我们常常办义诊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也都是在帮人家拔除病苦啊，离苦得乐啊，让人免除担心忧虑。这样这些的布施也算是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哦，也是有无畏施的，表面上好像跟医疗有关嘛，但是让人家心不会生怖畏恐惧的心，这个也是属于无畏施的功德啊。那还有一个捐大体，那更是舍身大菩萨啊，是无用之用的大用嘛，这也是大功德。所以我们如果广义来解释，用广义的方式来解释啊，不只是捐血了，所有布施都一样啦，只要能够做到三轮体空，这个是重点，其实所有的布施都是功德无量啊。好，第二题，我虽然认同也相信正言上人与慈济志工所做的一切，但是为何我的愿发不出来呢？我不清楚这个提问者是受证的慈济委员呢，还是一般的志工，还是偶尔来参加活动的会员，我不知道哦。这个属性呢，要先了解才能回答嘛，哦，否则哦，你不了解这些问的提问的人的这个属性的话，有的人会很不解的来问啊，哎，我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有寄托，哎，这是很单纯的事情，只是想行善而已嘛，为什么我要发愿呢？要发什么愿？发愿要做什么？等等，会有这些疑惑啦。受证的慈济委员是认同正言上人，并发心要追随上人在菩萨道上要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啊，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呐，啊，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啊，顶这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啊，其实念佛法门或净土法门或者要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也都是要以这三个条件为三种资粮，为三资粮啊，非常重要。因为慈济是菩萨道的法门，所以我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解释。如果是行于菩萨道上的受证委员，他就必须信、愿、行三者兼备。如果只是单纯我来做志工做好事，会随性随喜，偶尔来参加活动，或是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啊，捐钱啊，让慈济去帮助那些人啊，那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是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能说是布施行善、慷慨解囊、广结善缘而已啦。但是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学习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参加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不是只有刚刚讲的啊，参加活动啊，做好事啊，去捐钱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什么？还要来加上啊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啊，为自己的心性提升到更高的领域跟层次，啊，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了，为什么要有信心、有愿力、有行动？为什么这三个这么重要呢？啊，如果你要提升到这个层次的话，就已经要行于菩萨道上，你就要了解行于菩萨道上的条件是什么了。那为什么学佛或者菩萨道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不能学佛，不能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哦。为什么行菩萨道我一定要信、愿、行，我不要不可以吗？但我们要了解信、愿、行，它简单讲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信、愿、行啊，那信愿呢？信愿是行的先导，信跟愿力是行动的先导，行动
是信心跟愿力的展现。所以说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了，而不去行动也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的。你说你有信心跟愿力，你做给我看啊，你都没有做出来，怎么敢讲你有信心愿力呢？对，一样的道理嘛。那举个例子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问得很清楚了，但却没有付诸任何行动，也不搭任何交通工具，也不想去走路步行，只是在原地踏步，空思妄想，一直在问路，这样有没有可能达到 目标啊？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嘛。对对，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了信心跟愿力，缺了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啦。不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净土的啦，没那么简单。明末清初的偶遇大师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得生与否，得生是讲往生的意思啦，得生与否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名就是那个念佛号的意思啦。所以不只是有愿要发出来而已啊，只发愿还不够啊，还要信愿行三者兼备啊。不敢发愿是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呢没有信心，要先建立信心才有办法，有信心才会有愿力的，有信心跟愿力都有了，才有力量去行动嘛。啊，道理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啊？在这里嘛。啊，如果你只要单纯做好事啊，不发愿也无所谓了。但是你要去做好事，去帮助人，有这个愿，愿大力才会大。不是讲说发大愿吗？对，要破业力呀。啊，上次有讲过嘛，对。然后第三题。我想成为一位佛教徒，但是我对经文及一些诗句的记忆力很差，像我这样如何成为一位佛教徒呢？这个记忆力好不好的问题要看情形了，有些人是该记得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了，有些人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这个记忆力好坏要看你记什么事情，你忘记什么事情了，对。好，要做佛教徒就要做正信的佛教徒，学习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叫做学佛，不是求佛，也不是只有拜佛念佛而已，要用行动，也就是佛陀的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那佛陀的言教跟身教也不是我们念佛诵，也不是要我们念佛诵经而已啊，而是要走入人群去积极行动，去实际体验啊！刚刚已经有讲过嘛，叫做依经入道。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依经入道嘛，依自己所读的经或自己所念的经啊，去落实在人群中啊！啊，这样经文落实在行动之后呢，会让我们有所体会。哦，原来我念的那句经啊，我学的这句经诗语啊，是用在这个地方，用在这个生活中，这个事情上面。用过之后你这样就会记忆很深刻了，对，这个是你做过来的嘛。相反的，如果只是把经文拿来唱诵或用嘴巴去念，这样念过唱过听过的经文就比较容易忘掉了，因为你只是用嘴巴念了，你没有去做，做完之后的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是笔记簿啊！你再怎么过目不忘也是要做笔记啊，因为现在过目不忘啊，不代表将来啊，将来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记不起来了，记忆力减退了不是吗？回首当年变成一片空白啊，那就白做了啊。那以记忆来讲呢，笔记比头脑可靠多了，笔记做好了再把它输入这个电脑里面储存起来，还把它储到云端里面，永远不会消失掉啊。那即使忘记了还可以马上把它找回来，从云端找回来。我自己的这个电脑里面呢，就有我30年来的所做的笔记，大概400多万字，跑不掉了。我这个电脑里面有400多万的字啊，笔记在里面了，那怎么可能全部都记起来呢？不过放在电脑里面至少不会消失，只要能够记的关键字打进去，几秒之内三十年内所有的相关笔记全部跑出来，
所以我很感恩有这个电脑，要不然要直播也不可能的啦，因为要直播的内容太多了，必须把以前的东西找出来才知道说哇还有这么多东西自己都忘光了，所以要温故知新。听经或闻法有一个要领，不必一字不漏的去记，你不是在那边随侍人员都上人讲什么你全部要记下来，不是吗？对，所以你不必一字不漏去记，但是随侍的人就要了，那记重点就好，或自己比较有体会的把它记下来就好，才不会记一大堆然后一直记没有办法注意听，变成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你忙的时候，你一忙着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听上人讲什么。对，比较有效的是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我是这样子做笔记的啦，我听上人开示，哎，对记的马上笔记簿记下来，不是小本放口袋里面，小本的赶快记下来，记完再听，不是一直讲一直记，不是这样子的，记一两句自己有体会的就好。一里通万里彻，你不要担心啊，没有记那么多，记那么多你又记不起来，哎，那记这个跟我对记的，一里通万里彻，所以学习要有要领，要有方法。总而言之啦，经文也好啦，圣贤语录也好啦，近思语也好啦，死记过后就要活用，用得出来自然就会记忆深刻，用不出来时间久了就忘了，就是这样子。好，第四题，我18岁的儿子很不听我的话，而且很懒惰学习，我要怎么教才好呢？为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做到最好。没错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为人父母的期望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期望太高，失望也会很高啦。也要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看你孩子的资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的苛求。所以要用智慧来教育，否则会适得其反啊。佛法告诉我们啊，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够生孩子的心，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各有其前世的因缘啊。因此啊，有些孩子是来报恩的嘛，有些是来讨债的嘛，大家都很清楚嘛，有些是一下来报恩一下来讨债，有这样错综复杂的因果循环在里面呢，形成了大家所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代表父母对孩子的说话呢没有说服力，不听就算了，有的还顶嘴。至于父母要如何对孩子说话有说服力呢，能让孩子听话呢，言教容易身教难啊。老师也是一样啊，跟学生讲一些好话很容易啊，但是要教学生做一个平心端正的人就不容易啊。那父母教孩子跟老师教学生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做刚刚讲的做金师易，做人师难啊。以前有讲过金师，金师就是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啊，就是这样子啊，考试考得很好，这样就好了。做人师难是什么？人师难就人师就是自己的身教要够，自己要先做到才能教孩子教学生，那个叫人师。正人要先正己，你要正孩子正学生要先正你自己，这个叫人师，这个比较难，因为先要从自己做起嘛，不是要求别人而已啊。那做经师就是靠言教嘛，做人师就是靠身教嘛，身教是重要过言教嘛。身教就是父母自己做到了才来教孩子，那言教是什么？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父母自己做不到如何要求孩子啊？你跟孩子跟青少年孩子讲说不能抽烟，你自己在抽烟，你怎么教孩子？对啊，跟孩子不要跟孩子讲不要乱发脾气，你自己常常发脾气，对不对？这个嘴巴讲的跟行动是两回事啊，孩子当然是听不进嘛。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很不好，这无论是你有好的言教或好的身教，孩子都不会受教。这个不是
你用智慧教还是你有没有身教的问题，是缘结的很不好，那他来讨债的 啊，所以缘结好缘也是很重要，这个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那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好，这言教就变成真理了，爸爸说妈妈说，出去外面都是爸爸说妈妈说，哎，或者老师说老师说，都是这样子，心中有爸爸妈妈的分量，心中有老师的分量，相信老师相信父母，那就变这样子了，这好缘讲话就变真理嘛。那相反的，彼此的缘结得不好，只要你讲的再有什么道理，孩你即使你讲的再有道理呢，孩子都不会跟你知道，你讲你的他做他的。另外呢，父母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智慧啊，能教得来是最好，如果孩子的资质不是很好，他天生就是资质没那么好，做父母的却一味的苛求，这样反而会让孩子有压力，因为你揠苗助长，这个孩子会有压力啊。这个时候那孩子做不到，父母要求这么高，那怎么办？所以为人父母也要懂得转念，以退为进，用鼓励代替责骂。你责骂他，他也做不到，因为他资质就是如此啊。对，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所以否则会把整个家庭弄得愁云惨雾啊，每天气氛都很不好啊。不要这样，要以退为进，降低孩子的标准，来提高自己的水准。怎么提高啊？怎么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告诉自己，孩子不爱读书，乖就好。那不爱读书也不乖呢？那健康就好。这个转念的法门叫做常想一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我们就去想那如意的一二就好了嘛。孩子不能改，做父母的自己先改，这样才是善待自己的。否则孩子每天看父母的脸都是在责骂的那种生气的脸，孩子心情也不好，整个家庭气氛也不好。对，那现在他会转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好，第五题，我在婆婆面前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事都很难达到我婆婆的期待啊，而且婆婆也常常跟我先生要钱，我很不喜欢这样。虽然我已经开始学佛，也了解跟人结恶缘是不对的，但这样的心结一直解不开，那我要怎么样处理才对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婆媳问题。妈妈向儿子要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怎么可以不高兴呢？对不对？不过，如果妈妈在不愁吃穿的情况下，经常向儿子要钱，尤其要很多钱，这个就要注意了。做子女的就要关心了，妈妈到底是把钱花在哪里呀？怎么你不愁吃不愁穿，你还每天想着要这么多钱？你要做什么？这样的也是一种关心，也是子女的责任呐。那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明明婆媳两人是无怨无仇啊，但是婆婆就是要怎么样？要磨练媳妇，苛求媳妇。因为他自己在早年的时候也被这样待遇过，也被苛求过，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认可啊！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萧规曹随啊，萧规曹随啊，如法炮制啊！假如我们是这样想哦，就会对别人要求很高，就会严以待人，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提问中说啊，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啊。那我们不知道婆婆要求过高呢，而变成苛求呢，还是做媳妇的在你的本分事上表现得不甚理想，还不是很用心，所以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不晓得。那这个我们就要往内自己要升官，做检讨，做反省，是真的是婆婆要求太高呢，还是我们没有做好？静下心来，很客观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如果是婆婆要求过高，而且什么事都不放手，这婆婆的个性呢，什么都要插手，因为婆婆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呢对媳妇也不放心，媳妇做了她都不放心啊，媳妇一边做她一边在那边旁边监视，要照她的方法，她才会开心啊，这个就是婆婆的问题啦。如果婆婆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一时还达不到她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委婉的跟婆婆说，我正在努力
请婆婆给我时间改善，不要马上脸臭脸给婆婆看了，我尽量努力，我在改善哦，希望越来越好，如果婆婆是明理的人呢，她会善解，这个媳妇还蛮用心的，我讲她，她没有生气，她还跟我讲说她要改进，笑笑的讲，这个媳妇很用心。如果婆婆是能干型的，又很固执的，这个很多嘛，我们看到这种婆婆是很能干的嘛，很台湾话叫金呛咖，很厉害的。所以什么事要插手，就这种婆婆嘛，对，能干型又很固执的，我们就尽力之后随缘呐，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我们不可能活成婆婆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我就是我，我不可能活成你的样子嘛，那我们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日久会见人心呐，但即使是如此我们做媳妇的还是不能赌气或生闷气哦。好了，表面上为了家庭的和谐哦，忍你了，忍你了，嘴巴在讲忍，或心里在讲忍忍忍，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忍，而且这种忍很危险，一爆发出来的事情更大条了，所以你如果有生闷气或赌气，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而婆婆也会反过来跟你讲说，这是你的习气，你很倒霉，你是受害者，又被人家讲你有习气啊，这样问题就会更恶化了，所以既然这个媳妇刚才讲嘛，已经开始学佛了嘛，我们就要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之事啊，这样才会事事平常。如果婆婆跟媳妇都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媳妇就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好妈妈，因为责人之心责己就能少过失的，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的啊。这个不只有婆媳问题可以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可以用这句话，这样就不会有婆媳问题，就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啦。每个人都以责人之心，很会责备别人。把这个方式来责备自己，很多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啊。我们把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这样都可以跟对方保持很好的友谊啊，跟情谊啊。好，第六题，请教你有什么秘诀能招募年轻人跟男众师兄来投入当志工呢？很奇怪哦，只想度年轻人跟男众，女众不用度吗？那这样就是没有平等心而妄心分别了。佛是度有缘人的，没有说佛要度男人度女人，没有啊，度贫穷人度有钱人，没有，佛是度有缘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缘跟佛有缘，我就要度化啊，这样才是慈悲等观，才是平等心。佛陀的两位大弟子啊，须菩提跟那个大迦叶，以前我们有提过这个故事，有分享过，他们两人去外面那个化缘起施的那个作风是尖锐的对比啊，去外面阎门托钵啊，化缘啊，须菩提呢，他起伏不起平呐，无论路途多遥远呢，他都到富有的人家里面去乞食行化了，他认为有钱人哦，你跟他乞食一餐哦，对富者来讲哦，他无所谓的，他很容易的，因此呢，须菩提对于房屋简陋啦、经济穷困的人家，他绝不去托钵，他那个挨着肚子挨饿肚子，他不去行乞，所以他只跟有钱人慕有钱人而已的。那大迦叶呢，起贫不起富啊，他认为向穷者乞食是给他们种福田的机会，你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你过去都没有布施嘛，所以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贫穷的人啊，来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那富者大家也认为这个富者的福报已经够大了，不需要再去锦上添花了，让你福中又造富，那更富啊，他们不要锦上添花。所以须菩提跟大迦叶两个人的起施的态度让佛陀知道之后呢，佛陀呢很不以为然啊，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平等，这个不合佛法里面的起施法啊。佛陀认为真正的起施法是什么？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啊，次第行乞，按部就班，不管碰到谁都跟他度，
不要去分是谁。这句话把它用在接引志工跟会员也是通，道理一样。至于问到接引会员或志工有什么秘诀吗？没有秘诀，没有诀窍，也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但是有理念，有方法。什么理念？这个要开 一堂两小时的课来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哦。如何去接引会员或志工，哇，这个要讲一堂课了哦。好，第七题啊，请教你啊，买股票也算是投机取巧吗？买股票也是投机取巧吗？啊，买卖股票啊，虽然不是赌博了啊，但却跟投资做生意一样，也是有风险，不一定是包赚的。会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变好也很难说。有些人说啊，我来投资股票，让自己的经济好转一点啊，会不会好转也很难说的啊。赚钱也是一样啊，不是你要赚就有啊。你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做到死就是赚不到，一样的道理。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股民呐，为了股票大跌呢，血本无归啊，甚至负债累累，影响家庭，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啊。追根究底，买卖股票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快速赚钱嘛，对，便宜赶快买进来，贵了赶快卖出去嘛，啊，短期交易的嘛，啊，就希望自己快速赚钱呐，啊，这也是有贪念的意图存在。买卖双方都是想有所得，所以也会引来求不得之苦恼，啊，但这并不意味说不能买卖股票。而是要看买卖股票的心态跟动机啊。如果以期待在短期内获利的那种心态去买进卖出哦，这个就是投机的心理啊。如果是以长期投资的心态买进股票当作保值啊，那这是属于投资的行为啊啊。这虽然还是有盈亏的风险啊，不保证赚的嘛，但这样的投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自己从出社会到事业结束，我们没有买过半张股票。学佛做慈济之后呢，连投资世间财也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个带不走啊，够用就好，知足最大乐，知足最大富。老实讲，也没有时间呢，去投资，去做投资的事情了。哦，要投资可以的，啊，投资功德财了，哎，这个可以。现在就每天在做投资功德财的事情了。所以投资都不要了，何况是投机呀？啊，这个是指我自己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到处投资啊，这个没有不对，但是投机就不好了。有一次啊，正言上人说啊，他说现在的人很奇怪，把一大堆现金放在银行，然后自己就拿回一张纸而已，就在家里存起来。对，上人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这样子，把钱放在银行，自己拿一张纸回来？所以才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八题，现在企业都在讲永续经营啊，慈济也是一样吗？当然要永续经营啊，对，因为人心进化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啊，不只是今生今世啊，而是生生世世啊。孔子时代跟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修心养性的追求一样，是代代相传的，没有中断的，学习不完的。证明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不怕事多，只怕多事啊！更何况呢，现在是末法时期啊，不但灾难偏多，而且知见不正的那个讯息啊，跟哗众取宠的那些负面讯息如恒河沙一样。所以呢，导正人心、转迷成悟的工作，其实就像好像说浊流中的一道清流啊。有人就问上正言上人说，一道清流要力拼滚滚浊流，拼得过吗？上人回答说，有清流就有希望，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然后再问大家，虽然清流一点点，浊流是滚滚滚滚洪流，难道我们不想拼拼看吗？这是一段师徒的对话了。其实就好像什么，好像这样一滴清水滴入墨汁中啊，一瓶的墨汁啊，一堆清水把它滴进去啊，墨汁不会被影响，对不对？墨水在这里，一滴清水把它滴进去，墨水还是墨水，不影响。但是将一滴墨汁啊，把它滴入这个
这个一杯的清水里面呢、啊，清水是不是立即变色啊？对呀、啊，清清的水，你把一个墨汁滴进去，马上就颜色就变了。好，不过如果清水是不是一杯，是一条河流，则不要说一滴墨汁啊，整罐墨汁把它倒进去，河流也不会被影响，因为河流的水太多了，不被你影响。同理，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呢、啊？正确答案是什么？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呢、啊。啊，善恶拔河不一定善会赢哦，是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呢、啊。那这个道理，这其实我们什么？好人越多，坏人的比例就会降低呀、啊。那个人来讲呢，善业越多，恶业的比例就会降低。对，要好人多，这净化人心的工作就不能停止，要永续做下去。不但自己改善自己，还要去影响别人啊！改善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嘛？经师也是这样讲嘛？那企业的永续经营就叫持续成长、持续获利，企业才能生存下去嘛？那置业的永续经营不是为民，不是为利的啊！置业的永续，置业能够永续呢，才能够让更多的苦难众生得救，让更多的迷茫众生呢、啊、迷途知返呐、啊！哎，同样的道理。置业、哦、就是修行团体啊，置业要永续经营啊，我们自己的慧命也要永续经营啊，该把握的因缘有没有把握住，没有错过，该参加的活动有没有不缺席，该参加的读书会有没有没参与的，该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用心闻法，该用法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灵活善巧去用法，等等都是在投资自己的慧命啊，让自己的慧命永续经营、啊、第一代的志工参加慈济都二三十年了、啊、现在都逐渐老了，那第二代的年轻世代陆续接棒了，现在慈济里面也开始众生代跟第二代年轻世代接棒了，那这样子的世代传承呢，就是永续经营永续发展、啊、这是永无止境的希望工程，心灵的希望工程、啊、好，第九题，请问季宇师兄，有人问我了、哦、你是如何做到大舍、啊、放下事业、啊、捐出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净思堂，当时一点犹豫的心都没有吗？有人问我，我不敢讲这个是大舍了、哦、因为比起大舍的我们算是微不足道，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钱还要布施，那个才厉害、哦、这其实应该讲是大因缘的、哦，上人说四大业大，如果不及早觉醒，就会被这个业大缠身而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啊，看拖别完了、啊、一直牵拖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要结束事业谈何容易啊，尤其你还要养家活口，靠一份事业呢跟工作来支撑生活的开销，如果不工作就没收入啦、啊、做越大就越身不由己啊、结果就是被时间跟金钱绑架，变成金钱的奴隶而不是主人。1996年外销景气很好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贪念一起啊，超接订单啊，订单全部卡在一起做不出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每天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一样，这个苦不堪言啊，这就是大因缘啊，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大因缘，就是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这种逆境狠狠的一击敲醒梦中人的、啊、这句话很有道理哦。所以我把工厂的这个业大的大烦恼舍掉是欢喜的事情，跟捐大体一样 啊有的人说啊，你们持续 在呼吁捐大体，哎，那个捐大体大人往生的时候那个八小时之内、哦、怎么样，好像乌龟脱壳啊，要去转世投胎、啊、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啊，可是道理是这样讲，可是生前有发大愿要做舍身菩萨，我将来往生我要大体捐赠，这是我的愿呢。那往生之际就是什么，就是愿成的时候，哎，你如果有发愿，愿成的时候是欢喜的事情嘛，怎么会痛苦呢？对，对你是痛苦，对我是极乐啊，不一样啊。所以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上人，那上人再把烦恼化为菩提，那我是烦恼丢掉以后，我换来一生的清安自在啊，双赢啊。好，所以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不但没有一点犹豫啊，
还如释重担、啊、欢喜得很，而且还要感恩哦。不是你想捐上人就会接受哦。有些人捐房子捐地上人没有接受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是在很远的山边呢，那人烟稀少的山边啊，到那边谁要到那边去啊？怎么用啊？对，而且呢，我的工厂还是保税工厂的厂房，要过户给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又是佛教团体，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在回教的马来西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呢。还好命中有贵人呐、啊，发愿后碰到贵人呐、啊，都有很多条件的促成。透过马来西亚一位股票上市的台商，他认识现在的州长，叫做阿里罗斯旦，他是当年马六甲州的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州最高行政首长，大权在握了，他是我最大的贵人。我去拜访他，我跟我那个台上朋友去拜访他，在他的官邸里面呢，大笔一挥，专案特准几个字，我的工厂就很顺利的过户给远在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这个即使你过户给马来西亚注册的这个非工业的那个用的团体的话，都不行的，何况给台湾呢、啊？所以这个首席部长他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啊，他才有福报更上一层楼啊。他现在是马六甲州的州长，每天在那边享受生活。州长是有权无，州长是什么？没有权力的。首席部长才是有权力的、啊哦、但是他做州长也是很享福啊，这是现世报啊。这间金丝堂现在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帮助多少穷困及需要帮助的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呢、啊？那整个这个捐赠过程看起来是 impossible， 我刚刚讲 impossible， 结果是 I am possible， 这个就是 incredible。什么意思啊？不可思议的意思啦、啊哦、证明呢有愿就有力、哦、过程如果一丝犹豫而愿力不坚，想捐又不想捐，又觉得好像可惜、啊、又想捐、啊、这样、哦、来这样子在那边蹉跎一下子、哦、好姻缘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很感恩在自己生命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正确的抉择，也很感恩呢有这个机缘呢种这个福田。当然要更感恩我们正言上人的名师教诲呢、哦、让我们脚踏别人的地，头顶别人的天，最后回馈社会，取之当地用之当地、啊哦、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嘛、哦、所以人人感恩，事事感恩。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问与答就讲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福慧双。我们今天的读书会问与答就讲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3: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4: 礼拜一没有肉啊，
3: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5: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6: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7: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8: 像大小一样。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四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5: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今天再回到非洲的主基哈，刚刚熊父也有讲到莫桑比克，现在刚好有一个灾难。那其实莫桑比克的灾难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很相对来讲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哈，就是最穷的这个三个国家之一。所以它因为也有靠海哈，靠海岸，所以它其实也会有很多风雨的袭击哈。大概周围，所以我在整理非洲足迹的时候就发现说，大概那个非洲那几个地方哈，我们看什么波扎纳啦哈、斯瓦蒂尼啦哈、坦桑尼亚。马拉威，慈济还真的都有足迹，就是像圆弧状一样的哈，就是向四周去散去。它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台湾只有36,500多公里哈平方公里，可是它有80多万平方公里，它人口只有3000万。那他当然讲的是葡萄牙语，所以当然上人讲的中文要再经过翻译再翻译这样子。那整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最主要还是一些政治的因素，它虽然有一些成长，不过问题就是它的贫穷是一个长期的，它一半的人一天只有低于1美金的生活费，1美金现在大概32点多嘛，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生活是非常穷困，而且是80%的人务农。但是它的土地很小，因为它整个其实整个非洲就是一个干旱，所以它大概就是勉强可以糊口。那这样的一个莫桑比克的一个缘起，其实是从2000年大概2、3月，它也是因为靠近这个海边，所以那个大风大雨来的时候，它很容易有洪水，就那一次大概有50万人无家可归。那当时没有种子，要谁去？就是旁边的南非的慈济人，他就去勘察，所以当时就是要援这个援助药物哈，来控制它传染病的一个疫情蔓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大概在这种灾难，全世界各地的灾难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失医失药更失钱粮，真的是要给他医疗，像今天菲律宾的这个疫症，还有要给他施药，否则他这个瘟疫的一个蔓延会很严重。所以2000年3月5号的北区文联上来就讲说，3天前，那这个就是南非的慈济人啊，他们就是要跑去这个莫桑比克看灾，他们就打电话来，他们要从约翰尼斯堡开车过去。上来第一个反应是，那个水还那么大，陆地没有办法通行，那你们要怎么去啊？是不是太危险？那上人就讲说，上人我们会注意，这就是慈济人非常勇猛哈，我们去看看，回来再跟上人报告。那如果没有踏出第一步，怎么去踏第二步呢？上人就说，那你是不是停一下，因为那个水看起来还很大。结果他们跟上人说，可是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就是未展先奏哈。上人说，你们已经在半路啊，然后才打电话给我，那也没有办法，就弟子已经上路了。那上人就说，那你注意安全，抵达以后打电话回来。他说好，从此一去没有消息，就不见了。其实因为你可以想见，那样一个通讯的一个不通嘛，上人说大概3天的时间，上人一边跟人家说话，就会不经意的想起啊，南非有没有打电话回来，就是不断的问。你可以请想象那个情境，就是上人常常挂心弟子，上人想那两个傻弟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为什么没有消息呢？打手机又不通，那怎么办？就打到南非去找人，说人到底走去哪里啊？所以那时候的施洪奇居士，他找一天也找不到人，想尽办法，一直到就是这个的前一天晚上才接到这个电话，跟上人说：“师父，我们已经回来了。”上人听到话就说：“你们人在外面，知不知道师父有多担心？”他说：“我们知道啊，真的是弟子哈。”可是因为讯息不通啊，电话没有办法打出去。上人说，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那上人就问他们啊，那当地情况怎么样？他说惨哦，惨哦，真的是非常的惨，而且水还很大，完全没有消退的那种迹象。那雨呢？如果雨停了，那水就会消。他说没有，他说这个雨是停了，可是水没有退，车子到不了，很多人救不出来。那上人自己也在媒体上看到，他说到处都是人头，大概就是淹在水里面，在树梢，在桥上，在屋顶上，还看到一个妇人就挂在那个树上缠子。所以不是只有那个那次的大水灾的这个妇人在树上缠子， 所以啊，这个可以想象的出啊，这个是多么的苦，这样的日子十几天了哈，那个心啊实在是很疼。那因为有这样的灾难，有南非的这个种子哈，菩萨种子啊去那边播种，所以要一直到2007年啊，南非在举办精进一日的时候，有一位邱亮虎师兄是在那里的台商，他从莫桑比克去参加，因为知道有慈济，然后他也发愿要回莫桑比克带动，但是很可惜啊，这样的种子啊，这个根没有扎深就没有发芽，所以虽然说第一颗种子邱亮虎师兄去了，但是后续就没有接续哈。到2007年6月9号那个药师法会的时候，上来又讲那第二次的精进啊，就是讲到这个 南非办的这个精进，在他们办第二次，邱亮虎居士从莫桑比克，他开了多远呢？他从北端来到约翰尼斯堡是2700多公里，有没有心？真的是有这一份心，这是缘埋的太深。一个人开车超过48个小时，两天一夜，累了就停下来加油休息，睡醒了就继续开，一心一志就是要来参加精进一日。那你问他原因，他说向往要投入慈济，已经5年的时间不得其门而入，哦，没办法进来。有人跟他介绍，就觉得再远的路都甘愿去。所以七月的精进日，就是南非的这个精进日，他拨开万难要来精进，他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很可惜，就是因缘不足，因缘不足，这颗种子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菩提林立同根生。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种子，就是说那总有第二颗种子吧。就在2012年的七月，就南非的慈济人在跨国推动会晤的时候，就他们又到莫桑比克，这次他接引了一个很扎实的种子，那就是蔡岱林师姐，就潘明水师兄就接引了蔡岱林师姐。所以我们真的觉得是因缘不可思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那个时候岱林师姐看起来很年轻，对不对？看起来真的像个学生。 你不认为他会承担今天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的一个种子。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的潘明水师兄的接引，那很快的十月份他就回来台湾。那回来台湾，善女人啊，这个就跟上人发愿要做莫桑比克的第一颗种子，这是第二个发愿了，第一个发愿的没有成嘛，这第二个发愿的就成了。所以2012年的10月16号志工长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位蔡岱林师姐，她从台湾嫁去的，他在那里接触到慈济，看到南非慈济人那么殷实诚正信使，真诚的要去帮助，他听到了那种从台湾来的精神粮食，还有潘居士的分享，他启发了这个爱心，他觉得他要承担起来。所以每一次南非的慈济人只要去到莫桑比克，都是他带的，他就带他们去看说哪一个家庭啊要精神的粮食，然后要怎么去辅导，哪一个家庭是物资缺乏的，他就把这种就地取材的理念啊，就把它慢慢的组合起来。所以穷就慢慢把精神落实，虽然很穷，但一毛钱一把米的理念啊，都可以在当地生根，来撒播这个爱的种子。所以岱林师姐开始在带以后呢，那他们当地你看2013年他们就开始克难的浴佛就地取材，5月12号他们第一次啊，就是用在这个地方要浴佛很困难，因为他们的信仰是天主教跟基督教，可是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来办这样的一个浴佛典礼所以呢5月15号他们浴佛完之后呢，5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讲了说，莫桑比克很穷是南非慈济人去启发他们的爱，那他们人人户就形成了一群菩萨，就包含当地志工黑菩萨，那岱林是当地的慈济人嘛，那他本来就是2013年他本来是要到南非去参加浴佛，可是机会定不到，很失望。所以潘明水居士的师姐就他家就鼓励他说，一切唯心造，你也可以就地浴佛啊。可是岱林师姐也会想很困难，当地都是基督教跟天主教，要怎么浴佛？可是潘居士的师姐就跟他说，有心就有愿，师父这样说的。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开始跟当地的志工分享，那从浴佛的为什么要浴佛这样的一个观念开始说他们就了解慈济的精神，那也很简单，他们说做做就两天他们就完成了步骤。要怎么做呢？也是分工，一组来布置各位就想想说其实有什么好布置，他们又不像我们有很大的场地，然后还要在哪里布置，刚好有一位当地的志工佩瑞莎家的院子，那另外一组呢就去通知其他的志工大家来听听看浴佛到底是什么意义，就这么简单，两天也有将近100人在很简陋的地方井然有序整齐的浴佛。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哦、他们也跑来庆祝我们的佛诞节，上来说看了真的很感动、哦、然后到201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浴佛在静思成语啊，上来讲这个场地他们那时候就想说要再大一点，要一波三折，最后还是在有一位实业家的一个协助之下，在印度庙的活动中心举办浴佛、哦、所以不可思议，慈济常常在不同宗教的教堂、啊哦、或者是这样的庙宇举行，那浴佛的地点就有了，所以戴琳师姐呢在七日、哦、她就回到了莫桑比克，这种浴佛的礼节准备的东西都开始有了，到底要准备什么东西呢？那么穷，那礼佛族呢？没有佛族可以礼啊，我们这里有礼佛族，还有要沾香汤，也没有东西可以装啊，怎么办？所以啊，人呢、啊，这智慧是可以启发。他们灵机一动，就去采椰子，因为那是当地最多的，把椰子就对半剖开来，那个壳呢，就可以拿来装香汤啊，其实就是装水，好、啊、这样子的，他们就可以沾这个香汤。那用面包树的这个叶子，就来当做盘子，好、啊、这个来装这个野花啊，就供花香嘛。然后用宝特瓶回收回来的这种小盖子，倒一点点油，沾一点棉心，就很庄严了。啊，要怎么定地标呢？他们用香蕉叶排，啊，排出一个形。哇，真的是那一年，我记得上人讲到那个莫桑比克的浴佛，真的是我都觉得很赞叹哦。他们怎么可以想得出这么棒的一个方式哈、哦？所以八号、九号要接近浴佛了嘛，啊、要彩排呀、啊。那彩排他们也是用中文在那里练唱静极清晨自选序幕、啊、要怎么绕佛啊？所以也是一样啊，要行礼如仪嘛，脚步要合齐，然后又要很清楚，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慢慢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当然希望可以有一个道场，有一个慈济人的家。所以2014年啊11月戴琳师姐就带动当地居民，他已经开始投入慈济，那个时候就吸引到一个人，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讲到陈春发这个居士，吸引到他们夫妇，因为他们是到莫桑比克去投资的，他们决定捐一块地给慈济作为当地的共修道场，那后来就成为、哦、慈济人的家、哦、就是我们讲的马普陀那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道场。所以2016年1月9号的北区岁末祝福，上人就讲到这样的一个道场，上人说莫桑比克没水没电没有房子，要在哪里培训、哦、那就是陈春发师先生，他在莫桑比克买了一块地要建厂，那个地其实很漂亮，种芒果，所以我们现在叫芒果树下的家哈，结实累累。可是他想一想啊，地是买了，言语不通，要做工厂他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是他来找师父，拜托上人说，师父你这块地帮我收下来好吗？他要捐给慈济，他那里刚好有一个仓库，所以呢志工就用这样子的这个仓库的墙壁啊，就就近就搭了一个棚子，用芦苇草去搭、哦、就地取材，小小遮阳而已、哦、那他们呢就在这样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地，他们就跟台湾的培训一样一模一样，要绕佛要念佛，然后每一个都要训练到脚步很整齐。那么这一年呢、哦、莫桑比克呢就2016年莫桑比克就发生了水灾，那我们就把慈济这边就把福慧床寄到那里，他们说上人可以先借给我们两个晚上吗？先借一下福慧床好，为什么？他们要铺在芒果树下，然后呢再把帐篷扎起来好，他们因为他们要培训，他们要过夜好，先借给他们。上人说看到他们好享受很浪漫，一百多人躺在蚊帐里面朦胧中看月亮看星星，这个在台湾要五星级的，在客难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度过，关关这个关关难关啊，但是关关过。2016年5月18号志工早会，那他们就朝山，就是一步一步学台湾。那莫桑比克500人朝山、欸、多么虔诚，他们拖着脚，因为他们有做了一个道场，形式上的道场，拖着这个赤脚，是赤脚踏进去、啊、其实里面外面是一样的这种沙土的土地，可是他们呢要朝向清净的圣地去，所以鞋子呢就拖了排在外面非常的整齐，就是那个心灵是不可以跨越那个界，那上来说所谓的守戒就是要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守戒不可以犯规，你看一步一步整齐的踏出去。那戴琳就跟上人报告说，戴琳师姐就教他们说，第一步就是感恩，第二步就是忏悔，第三步就是虔诚，一步一步一样是三步一拜、哦、那这个就是他们发明的法，上人说我们要学起来，他们浴佛以后也是祈祷啊，他们祈祷完也是佛陀啊，不过他们又改了一下、哦、 他们把歌词改成他们当地可以念的，他们说我愿献上我的身与心来帮助苦难的，一直到最后也是佛陀啊，我愿追随您的教诲向善，佛陀啊，祈求我们的声音可以达千万层啊，然后最后还是一样啊，就是不断不断的再绕佛陀、啊、一样是我们佛陀啊，好、啊、教导我更多佛法来帮助苦难，他们是发大圣心呢、欸。因为大部分人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祈求佛保佑我了，能够得到儿子、得到孙子、得到钱、得到名、得到利，他们没有祈求可以让我们更富有一点，只是祈求更多的法，如何用方法去救人、去帮助苦难人，他们祈求的是发大心、立大愿。那当然啦、啊，那既然慈济有这个经藏演义，他们也要经藏演义啊，他们的孝亲也有编剧啊，也有演戏啊，也是演那个不孝子啊，把父母赶到窄窄的地方啊，然后他们在地上啊，哈，你看上人说，你看他们是在地上演戏啊，我们是在庄严的净思堂，但是那一份虔诚的心，不亚于你，不亚于我，哈，那。2021年呢、啊，2月8号，在我们的慈善事业报告，好，上人特别提这样子的一个道场。你看那棵芒果树下面围着一群人，哈、哦，真是很庄严，就是很单纯的天跟地，哈、哦。他上人说，画面下芒果树下，这个就是他们的净思堂，就是慈济的家，天盖地窄，没有建筑物，他们坐在地上随遇而安，席地而坐，这就是最大的道场，其实也是全球最大的道场，因为呢没有边界。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绕佛，在沙地上用一根棍子就是画圆圈，画圆圈，然后围着那个圆圈就是他们的道场，然后呢在地上画的痕迹，他们就是在那一条痕，就是那个所谓的我们讲结界了，要在那条线的外面呢把鞋子脱下来，跨过那一条线就是他们的殿堂，很有规矩，很有威仪，在遥远的那边跟我们的文明的富有的这边同时连线，所以心灵的富有不亚于我们。非洲菩萨在苦难中增长慧命，所以慧命不是只有在有文明的有富有的地方才能够有，所以虽然说贫穷学道难，富贵学道难，但是这两样在慈济一点都不难。好，那我们也来看大爱农场，其实是从2014年的5月，我们开始是租地去运作第一座的一个大爱农场，就种蔬果，也是要自力更生嘛，所以他们是用种自己去种植，然后再拿来祭品。那到11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从这个慈济的家成立以后，所以带领师姐呢，就在周围的空地就开始去设大爱农场，就是大家来垦地这样子。那到2019年，就一代风灾以后，那这个灾就非常非常大。那时候马普多的志工啊，就把这个模式再移到中部的索拉法索那个索法拉省的梅图西拉镇，所以。等于就是同样的模式去做一个移植，所以到2024年的3月，莫桑比克有11座大爱农场，总面积大概有284公顷，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农耕的器械，可是他们就是，而且没有那么大量的一个雨水，但他们可以在客难中去开辟。那这样的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其实2014年9月20号，上人就讲，上人说莫桑比克有一个志工叫玛利亚，他听到南非的菩萨说啊，他们要帮助人啊，没有钱，就去租一块地来种菜，可以供应给很多人热食，一个星期大概有几次帮助多少孤儿，多少贫困的人，那是这样子轮流去供应给他们，吃得饱还是大家最欢喜的。那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说善法，当你说善法了，就是在弘法啊。这个善法讲的内容就是我们去租了地，然后我们来耕种，我们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立身哈。所以这位善女人玛利亚听了就觉得他们做得到，我们怎么会做不到呢？她自己也发一念心，所以她就去跟一个地主讲，啊，这个地主就讲说，好吧，那我就一块土地就比较便宜租给你们，那多少钱？2000块钱一年。所以她就想想说，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去跟带领师姐讲，啊，那当时呢，他们本来因为为了建设慈济的家，他们都有存竹筒，所以他们就在一个他们聚会的那一天，啊，他们就把他们存钱的4个竹筒，就是当场把它破开来，然后在那里算算一算总共多少钱，1985元，就差一点点而已，就大家再捐，好，凑一凑就赶快把钱给人家。4月就开始开垦，45天以后就有6-7种的蔬菜啊就能够收成。到6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供给这个分区公司，每个星期2次，每次可以供给市区的人、孤老无依的贫困的人，有新鲜的热热的青菜，还有少少的米，当然是少少的大米可以吃。所以 那当时租的这一块地多大呢？当时2014年的4月2日，他跟地主签约这一块地大概是40米20米宽的小小农场，到五月初啊，然后大家就开始去整地，所以很快啊，你看4月29号他们租了，五月初大家就去整地除草挖井，每天有10到30个志工，他们是分区轮流下田，那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带领师姐就会到农场去带动十座后的共修，你看这个共修的模式是一样，那他们透过这个也是一样就地取材的，然后就近取法的，就讲透过耕作就体会到佛法，了解到要耕福田，了解慈济的理念，也了解到说你种什么样的种子长什么样的果实，就是种如是因得如是果，然后也懂得说为什么要除草，就像烦恼草，所以你心地的烦恼也像杂草一样，菩萨就像农夫也要把烦恼拔除。所以2020年5月25号志工早上说，知福的人啊要及时付出来，唯有爱才有富。前几天那这个就是莫桑比克的这个黑珍珠菩萨跟上人莲，他们很穷，上人就告诉他们，人不怕穷，怕缺爱，只要有爱永远都是富有的人生。上人说看你们那么快乐，可以借力使力的去帮助别人，那他们共同在大爱农场耕作，本来都是杂草的土地，他们整顿后大概啊每天都有100多人啊可以在那里照顾，用他们的劳力种出一区一区漂亮的菜。上人就问他们说，你们种这么快有没有拿去卖？他们说没有，付出自己的劳力种这么多的菜，他们是送给穷人吃，自己很有钱了还要很穷了还要送给穷困的人吃，真的是很了不起。那我们也讲一下他们的用这个戏剧，就是我们这里讲茹素，他也要推茹素，他也用戏剧来宣导这种茹素啦、正信环保的一个概念。2017年9月2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莫桑比克的志工把在台湾的法发挥的淋漓尽致，法华经里面的故事他们都拿去翻译，还把它变成演绎，没有舞台只有大地，在沙地上用戏剧的方式来表达，让人人可以深入法。那七月吉祥夜他们也用种种的故事来破除迷信啊！你看他们就在演那个巫师啊，怎么样用不正确的方法做法蛊惑人啊，变成有病的花钱以后又拖延治病啊，最后病重往生这个故事都很像，他们就用戏剧的方式来，然后最后导入正法，这个正法就是佛法是如何的教育因缘果报等等，很贴切的表达出来。所以不要动不动都是迷啊，不要去迷着巫师啊，那要为了地球为了减碳，要为了身体健康，要推动蔬食，人人要觉醒啊。他们种菜，菜长大以后去割，每一个人拿到一片叶子就到街上去宣导，浩荡长的队伍我们之前也看到画面，你看每个人拿着一片叶子边唱边宣导这个素食的好，素食健康好，又省钱，对地球母亲又好。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说明，茹素可以帮助地球，茹素对健康好，茹素可以节省开支。这真的是一群很可爱的一个菩萨。所以我自己都常常在想，真的是这样那个无主，其实上人说菩萨就是绝有情嘛，真的是有情来播种。因为南非的志工跨海去布善种子，然后因地果还生，有这样的一个因缘，结了很深的缘，然后终于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生长起来。所以2000年南非的慈济人冒险跨国去看灾，他们说没有跨出第一步怎么进行第二步，对啊，没有去布善种子怎么可能骗功德天。所以这个种子虽然在2007年的这个芽最后没有长成树，但是2012年台湾的女儿蔡黛琳还是终于让它长成了这样一棵大树。所以就地取材这种克难遇佛，大家再思考一下，椰子壳装香汤，面包树的树叶装野花，环保回收的保特瓶来盖这个油，然后来沾棉芯，真的这样的智慧完全不输给我们有读书的有富裕环境的这样子的人。到他们那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道场，真的是天盖地在，芒果树下，慈济人的家。好，感恩各位。

0: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我也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无量易经讲述第850页第三章十功德品。十二，第十功德，诸法云地。善男子，第十是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即灭度后，若得是经，发大欢喜，生息有心，即自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如说修行，复能广劝在家、出家人受持、读诵、书写、供养、解说。如法修行，既令于人修行，是经蒂固，得道得果，皆由是善男子、善女人慈心勤化力故。是善男子、善女人即于世身遍带无量诸陀罗尼门，于凡夫地自然出时，能发无数阿僧祇弘誓大愿，身能发救一切众生，成就大悲，广能拔苦，厚积善根，饶益一切，而言法则，弘润枯涸，以此法药施诸众生，安乐一切，渐渐超登诸法云地，恩泽普润，慈披无外，摄苦众生，令入道基。是故此人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十功德不思议力。善男子，第十是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即灭度后，若得是经，发大欢喜，生息有心，即自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如说修行，即自受持，自己就会发愿受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无论是佛在世或是灭度之后，能得到这部经典，能发大欢喜心，又生稀有尊重敬仰的心，这样的人又在读诵书写供养，照经典所说如实修行，复能广劝在家出家人受持、读诵、书写、供养、解说。如法修行，既令于人修行，是经力故，得道得果。广劝就是广阔普遍的去教劝人，这部经很重要，不论在家人或出家人都有需要奉行，我们要劝他来受持、读诵、书写、供养、解说，如法修行。既令于人修行是经，自己能受持、读诵、供养，又能够劝别人来修行供养这部经，所以能够得道得果。因为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自己能够得道得果，还能劝于人实行修行，使他们也能得道得果。皆由是善男子、善女人慈心勤化力故，全都是因为善男子、善女人的慈心劝化，意思是自己接受他人的教导，再辗转教导他人，不论自得他得，都是由于为我们说法的善男子、善女人他的慈悲心所劝化的力量。是善男子、善女人即于世身遍带无量诸陀罗尼门，即就是很快的时间，因为善男子、善女人能辗转相交，又再去教别人，如此他的色身很快就能得到无量的陀罗尼。无量是很多的意思，诸陀罗尼是诸总持门，一切的大总持门。大总持门在佛教中就是一切教法无量的教义，于凡夫地自然出时，能发无数阿僧祇弘誓大愿。初时是才开始听到而已，我们现在虽然还处在凡夫地，不过听了之后自然就能够发无数的阿僧祇弘誓愿。因为这部经的力量是完全叫人发菩萨心，所以这个人一出听到就懂得要发心。
比如台北委员静明、静勋、静辉、静宏、静玉、李石等资深委员，第一次来金社打佛七，就是听到《无量义经》，即发心承担委员工作。回台北后就致力募款，像这样初听就发心，就是自然初时能发无数阿僧祇弘誓大愿，能够发救度众生的大愿，是这部经的力量。身能发救一切众生，成就大悲，广能拔苦，就会想要深入来发救一切众生的愿。花莲委员提起宜兰有一个平民，我说不然你们去看看，委员们就邀静明说走吧。静明说去宜兰要花一天呢。委员说是啊，做功德就是要不怕累，救度众生要不畏艰苦，做功德会的事更不能计量时间的长短，这叫做身能发救一切众生，发心要救众生就不会去计量艰苦。既然要做功德，就要发大心立大愿，要发身救一切众生的愿。救眼前是浅的，救很远是深的，简单的方便法是浅的，不惜艰苦去实行是深的，不想艰苦不计量辛劳是身心的拔苦。若能不受困难阻扰完成救人大愿，就是成就大悲，大悲就是拔苦。众生有种种的困难，我们能去拔济他的苦，称作大悲心。后集善根饶益一切，后就是勇壮，很多很大的意思。人本来就有善根，不过要自己培养，做越多善事，善根就越粗壮。就像一棵树，若好好照顾，树根会伸展较广，根越粗，枝干越大。厚积善根就能利益一切众生，而利益众生也是厚积自己的善根。虽然说做功德是在救济他人，其实也是在积自己的德行。而言法则，弘润枯涸，我们不但要在生活上救济他，又再深一层要以法施。法则就是以佛法来滋润这些众生。众生在生死道中实在很艰苦，生活物质的解决还不算真正的救济，必定要救到让他精神心灵上能够得到安宁，也就是能够得到解脱，才是真正的拔苦。真正的拔苦必定要演，演就是讲，开讲或是演讲，必定要宣扬佛法，使这些枯槁的众生能够得到法则。地上故若没雨没水，就会濒临到死亡的程度。众生若口渴，没有法则，就没有精神生活的依靠，虽然有物质，也等于是枯涸干燥，在人生道上根本没有一点点做人的兴趣滋味在。以此法要施诸众生，我们要用佛法来滋润众生，使他能够像复活复生起来一样，安乐一切，渐渐超登诸法云地，使众生吃了法药之后自然能够得到安乐，就是身能平安，心能解脱，这样就能渐渐超登。超登是指菩萨能一个阶位一个阶位超过去，一层一层爬上去，五十二位一位一位超上去，法云地就是第十地特等的菩萨。恩泽普润，慈披无外，摄苦众生，令入道基，将我们的恩德普遍润泽给众生，也就是利益一切众生。披是加披施舍，用大慈悲心来拥护摄受二十五有的众生，帮助他们脱离六道轮回，不再受疾苦，都可以行入佛法，入菩提大直道。是故此人不久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十功德不思议力，不久是没多久，这个人就会成佛了。
因这位发大心的菩萨能教导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走上大菩提道，所以自己也能证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佛的果位。这是第十种功德。我们若能通达无量义的教义，受持读诵辗转相交，不久也能够达到佛的果位。

二诗，大众闻佛所说，父母重恩，举身投地，捶胸自扑，身毛孔中，悉皆流血，梦觉毕地，良久乃苏，高声唱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从来未觉明若夜游，今悟之非，心胆俱碎，唯愿世尊哀悯救援，云何报得父母生恩。

尔时大众闻佛所说父母重恩，举身投地，捶胸自扑，身毛孔中，悉皆流血。佛陀以他的智慧一一解释，从母亲怀胎第一周开始，一直到第38周，胎儿在母体中不断变化，母亲辛苦的过程使在座的人听得非常感动。佛陀一再解释，胎儿将要离开母体的当下，母亲是身痛，痛彻心扉的哀叫，父亲是心痛，紧张母子是否能够平安过关，即如热锅上的蚂蚁。孩子出世后，从幼年到青少年，甚至到学业完成，还得再关心事业的成败。父母对孩子自始至终究竟付出了多少？举身投地，等佛陀讲完，大家想站起来时，忘记双脚已经麻掉了，忽然间站起来，又再趴下去，这是一种心理与生理间的激动，就如我们有时跪着拜诵经文，诵到最感动的地方，诵到经文跑进我们的心里，会忘记跪了多久。等诵完经文，想要站起来，脚都麻了，所以有人会站起来后又跌回去，捶胸自扑，身毛孔中，悉皆流血。是弟子们感动的全身血液沸腾起来，表示最激动最感动的生理状态。梦觉毕地，良久乃苏，有的人激动到最极点时会昏倒，突然间失去意识，慢慢才苏醒。

522页，苦哉痛哉，身是罪人。有的青少年内心若有所压抑，老师会鼓励他，你尽量发泄，尽量发泄。有的人压抑着很痛苦的事，就会有人劝他，你尽量哭嘛，大声哭出来啊。这就是心理的发泄。就像有位弟子听佛开示后，当场激动的昏倒又苏醒，将他内心的苦闷、感动、激动大声喊出来，高声唱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从来未觉。高声唱言，有的人更激动，苏醒后就将他内心的苦闷化为声音唱出来。他大声说，佛啊，我的心很苦，心很痛，这时所感触到的只有痛苦两个字。中国人有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在。有很多人过去不孝，等到想要孝顺时，父母已经不在了，父母不在也就没有弥补的机会了，所以内心会很痛苦。当场这位弟子就向佛说，苦哉苦哉，痛哉痛哉。他说，听到佛陀讲父母的深恩，我不曾报答过父母恩，现在听起来内心很痛苦，很后悔，知道我们是罪很深重的人，因为过去不懂，所以像个夜游人，走一走又回去睡，称作夜游人。就像睡觉时不知觉起来乱走，意识没有感觉到自己周围的环境是什么。又说，过去没有感觉到父母对我的恩德，所以从来没有回报，没感觉就像个夜游人。我现在已经觉悟了，所以听后心里很痛苦，希望佛陀能够哀悯，能够救我，让我有办法弥补对父母的深恩。这段经文是佛陀讲完父母恩重难报经后，当场一位弟子听佛的分析非常感动，他深深后悔，过去未听到佛法前不知道该如何孝顺父母，没有尽到孝顺父母的形态与责任，所以听到后非常后悔，现在才想要孝顺太迟了。这份后悔懊恼就转为痛苦。若觉得过去的错现在无法弥补，懊恼后悔的感觉就会常常在心里。学佛要知过必改，及时行动。还没闻佛法以前不知恩不报恩，那是过去的事了，听闻佛法后就要赶紧知恩报恩，才能弥补过来，心才能安，心安才能得到真理，得到真理才能升起法喜禅悦的心。这位弟子代表着听佛讲经的数百数千人说，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从来未觉，名若夜游。有句话说，莫待恶事，不孝者多于大地为尘，孝养者少于爪上土。由此可知，多数人都是不懂得报恩，造了很深重的罪孽，而这些人从来不觉得父母的疼爱是恩。既然不知道父母恩，就像个夜游症的人，也可说自己的感情已经麻木了。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瓷器的故事，幸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静思三部曲，心莲自不量力，建院1978年始，请翻开38页。台北能，花莲不能。1960年代后期，北台湾瑞芳煤矿产，王清活用完简单的早餐后，与伙伴们鱼贯走进简生口，交出打火机等易燃物，领了头灯、电池等装备，拿了十字镐，把白色名牌挂上墙，准备入坑。从小小的泄煤口钻入，四周陷入一片的黑暗。王清火打开帽檐上方的头灯，靠着微光指引，半蹲半爬地往坑道深处前进。从阳光热烈的户外到湿冷阴暗的坑里，他的瞳孔随着黑暗的扩张逐渐放大，全身肌肤因着气温变化一寸一寸紧缩。这下坑的坡路他穿过不下百回，越往前空气越污浊，越往下高温与滞闷感渐次明显。尽管赤膊着上身，汗水却层层而下，十字镐打在岩层上，越来越力不从心。王清火掏出裤子口袋里的盐片，就着水迅速吞下，接着深吸一口气，大量粉尘却呛得他一阵咳嗽。长期处在暗无天日、通风不良的坑道内工作，他感觉呼吸变得短促，咳嗽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一天下工后，回到检身口交回工具，王清火将显示出坑的黄色名牌挂上墙，凝视着自己的名字，每次入坑就得把性命置之度外。一如前辈说的，入坑命是土地公的，出坑啊，命才是自己的。抬头仰望蓝天，灿烂的阳光让他眯起了眼，他深吸一口气，感谢老天爷赐予这一天的平安。来到澡堂，伙伴们有的哼着歌，享受这一天最轻松的时刻。然而王清火看着乌黑的煤屑从身上流泻在地上，一点也没有舒畅感，因为越来越沉重的呼吸提醒着他，担心的事迟早还是要面对。即使每天平安出坑，矿工长久累积的职业病尘肺症可能纠缠着后半辈子。想着花莲故乡的妻子与幼儿，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他这瘦弱之躯，他喃喃地对自己说，看来我得找个时间去看医师了。矿工悲歌。在金瓜石及九份山区陆续发现金矿时，位于东北角海岸的瑞芳是从宜兰往返山区采金的中途补给站，采金人络绎不绝。后来金矿资源耗尽，煤矿取而代之。1960年代是台湾黑金岁月的巅峰时期，矿场多达382个，瑞芳是台湾最主要的煤矿产地。矿工的工作环境虽然危险，但15天领一次薪水，尤其深入坑道的采煤工，一天工资70元，高于公务人员，因此许多花东青壮年条条来矿场寻求工作的机会。加入花莲北兵的王清火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照顾弱智的太太和2个幼子的生活，他搭上苏花公路长途客运车，历经10几个小时颠簸抵达瑞芳，跟上这波黑金热潮，加入产煤育国的行列。
长期在黑暗、潮湿、狭窄以及高温、缺氧、空气污浊的矿坑工作，细微的煤尘与灰尘日积月累地沉积于肺部的底层，导致肺部组织日渐纤维化。挖矿不到两年，30多岁的王清火身体已经不堪负荷，看完医师领了药，王清火回到2坪大的公寮按时服用，肺尘症引发的咳嗽与气喘有所改善，但只要气温下降又会发作。气虚体弱的他深觉矿工这条路难以走下去，决定收拾行囊踏上返乡路。王清火居住的北滨靠近美仑溪的出海口，是花莲较早开发的地方。日治时代，南北滨船只聚集，各种民生物资从这里上岸，运送到花莲各地。然而，曾几何时，繁华落尽，荣景不在，成为花莲市最贫瘠的地区之一。王清火在海边占了块地，买来二手木头，徒手搭起了一个简单的家，从隔壁庙里接来水电，一家人将就住了下来。王清火回到花莲与妻儿团圆，远离了矿坑，肺病暂时稳定住，但身体瘦弱加上长期咳嗽，难觅工作，只能到市场当搬运工，靠着微薄的薪水抚养一个接一个出世的孩子。1971年元月，40岁的王清火肺病复发，失去工作，太太即将临盆，生活陷入困境。邻居林玉兰，法号净见，第20号的慈济委员，报请功德会救助。考量他的妻子弱智，无谋生能力，大儿子7岁，老二送人，老三才3岁，老四即将出世，功德会于是将王清火一家列入长期照顾，每个月补助200元生活费及白米46台斤。隔年功德会成立义诊所，这家人也在此得到基本医疗照顾。受助同时助人，王清火知道功德会善款得来不易，接受帮助4年，身体状况好转，工作稳定后，主动要求停止寄住，更从1975年春天开始，每个月捐助功德会30元到60元不等，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1977年第一个月，拖着孱弱身体勉力工作的王清火忽然吐血晕倒，就医检查发现12指肠溃疡，必须紧急输血。在捐血观念还未萌芽的年代，有人为了生活到医院贩售自己的鲜血给病患，被称为血牛。他们因为长期卖血影响健康，收费越来越高，以致患者买血的钱有的时候甚至超过手术费用。生活捉襟见肘的王清火，6个孩子已经有2个养不起送人，更无力负担输血及医疗费用。功德会立即声援，不只是支付输血及医疗费用，且再度将王家列入长期照顾户，每个月补助500元生活费及白米46台斤。王清火痊愈出院后，体力大不如前，无法再做市场的搬运工。46岁的他只能靠捡拾破铜烂铁为生。更生日报记者张新洲等热心青年刚组成的慈济功德会聚光青年工作队，带动青年到王家打扫，并结合各方资源，将王清火的手拉板车改装成马达3轮车，方便他到各地回收旧货，自力更生。随着孩子陆续就学，经济负担加重，
王清活寻思做点小生意增加收入。滨海而居的他去海边拾凤捡拾沙罗回来，带着孩子们加工烹煮调味后，到戏院前摆摊卖起了绣揪雷。收入稳定后，王清火再度请功德会停止补助，并且恢复每个月捐款50元。他说，感恩功德会救了我的命，改善了我们一家的生活。虽然我现在还经常为生活费发愁，但是我知道有许多人比我更苦，我想尽一点微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瓷器的故事性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2期的慈济月刊5月19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负责任的人生。

静思小语，以仁慈出发，用勇气承担，负责任的人生很有价值。慈济人的价值所在。美国北加州慈济人透过网络视讯向上人报告惠顾，都为资深的师兄师姐缅怀细骨阿嬷，她的法号是慈范林王秀琴师姐，包括阿嬷的女儿林曼珠师姐，跟随母亲的典范在当地推展慈济置业。上人说，慈范师姐是很重要的慈济历史人物，有很深的缘，也很有情。现在这一代的慈济人要了解开拓置业的慈济人是如何做慈济事，要做事一定要有人，是人来做事，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不断创造历史。上人指出，慈范师姐有好品德，也有好缘，从她与慈济的大因缘不断接引有缘人，接引出一群菩萨，直到现在仍然是非常的精进踏实做慈济。在慈济最有价值的就是信，而且这份信心在人与人之间结合起来，就能够和和互协。慈济人的信念很坚定，才能够长时间守护着慈济置业，这份精神难能可贵。时间会过，东西会旧，人会老，不过我们的置业精神还是很牢固。虽然说时代不一样了，现代的年轻人都有高学历，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就进入职场，着重于他们的生活与职业，也与过去的慈济人当中有许多家庭主妇的情况不一样。不过早期投入者也有不少实业家，精进走在慈济道路上数十年如一日。资深者为何能够一心一志为了慈济置业付出无所求，并真诚的感恩，这份精神很可贵，值得探讨并传承。上人表示，精神理念世代传承，法脉宗门才能够不断的延续。法脉就是精神理念，慈济人发挥精神理念，做出生命的价值。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已经走入国际，哪里有需要慈济人跨国协助，或者是跨国看灾赈灾，这都是慈济人生命的价值观。许多国家的苦难人对慈济完全陌生，然而他们感受到慈济人付出无所求，真诚有礼，鞠躬付出，让他们在极为无助时得以依靠。就算语言不同，慈济人会透过拥抱、肢体语言的温柔安慰，让他们宣泄出心中的苦。每一次看到慈济人抚慰苦难人的画面，我都会说，若不是慈济人，谁能够做得到呢？而且慈济人是如此真诚而自然地靠近苦难人，让他们依赖与信任。所以说，慈济人的生命很有价值。上人教师兄师姐自我盘点生命价值，会发现生命因为慈济而不断修正缺失，增进优点，所以要对自己说感恩，并且更要把握有限的生命时间为人群付出，不要想着老了要休息。上人说，虽然你们已经从发色乌黑的青壮年到如今头发白了，银发人生更有价值。我们的人生已经有皈依的方向，回首过去走的路没有错，
现在要更尽心用心，精进走对的路，做对的事，不要用年纪大来障碍自己，就因为年纪大更需要提升生命的价值。针对会务方向请示，让人教导大家要承担起责任，负责任的人生才是有用的人生。肯承担负责任，就要有勇气，要积极用心，并非等待指令才做事，或是发现意见不同就停下脚步，让事物悬而未决。当然，提出意见要在理，而非无理取闹，要以仁慈为出发点，用勇气承担与推动，这才是做人的毅力。上人提醒要有因缘观，虽然世事无常，不过我们生活在这个空间时间，就要做好人与人之间该扮演的角色。有因缘同在慈济，你是慈济人，他是慈济人，我也是慈济人，我们共同做慈济事，而且慈济是我们这辈子的生命价值所在。你我他共同在慈济做对的事，所以投入慈济不会后悔。

2500年前同在，北区核心和气干部在三重的静思堂举办核心共识营，资深慈济人与部分的学员在圆圆的时候返回精舍，与上人分享心得，同步连线三重静思堂。上人新贵说到，听慈济人分享，总是打从内心赞叹，觉得自己若是刚接触慈济的人，听到资深者讲慈济事，也会被度，因为觉得很佩服，很温馨。慈济有这么多好人，好人好相处，而且说自己所做，做自己所说，总是能让人心服口服。闻法就要传法，佛法就是这样，从2500多年前的佛事，靠着世世代代的闻法者说法传法而流传到现在。上人说，我此生具足出家修行的因缘，而你们与师父有缘，这份缘就是慈济缘。佛陀为了一大事因缘出现在人间，为度众生而说法，直到最后述佛本怀，说菩萨法。而你们此生与师父见面时，师父就在做慈济，慈济就是人间的菩萨道。我们相互影响，看到人就分享你们做的慈济事，希望对方听得入心，也能跟着我们同行菩萨道。你我都有这份共同的心念，所以说因缘不可思议啊。上人说，慈济人与自己应该同在佛事时，与灵鹫山听佛说《法华经》，当时与大家是同修，只是自己更精进，所以此生成为师徒。慈济58周年庆当天，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慈济人以及当地的志工到印度的灵鹫山上，在说法台上诵《无量义经》。这部经与自己的缘很深，是年轻时从日文版的《法华经》大讲座发现并抄录出来，可以说是从浩瀚的法海中捞出来的，看了很对机，很法喜。佛陀说《法华经》之前先说《无量义经》，接着静坐入定，说法台周围有不少的洞窟，跟随佛陀修行的比丘会在洞窟里静坐思维，若是佛陀即将说法，就有比丘击剑锤，拿木锤敲击木板，让大家听到声音之后往说法台集合。上人感恩慈济人实际走到了灵鹫山，拍摄当地的景象回传，让自己更了解佛陀当时说法的情景，也印证了佛经的技术。上人感恩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为了圆满师父想要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轮流前往印度与尼泊尔付出。上人说，为什么说是回馈佛陀的故乡呢？我一直觉得佛恩难报，若是没有佛陀出现人间，今天也没有慈济，因为我没有佛法可以发心出家修行，也无法拜在印顺导师的门下聆听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所以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一回他们上灵鹫山，无量义经回归说法台，让我很欢喜。前后的因缘都很完整了，从视讯画面看到你们刚刚在精进，还是那么的整齐，就像在灵鹫山虔诚闻法，而且科技让我们显神通，无论是师父去到你们的面前，或者是你们回到精舍，
我们都可以及时见面，听到声音。若是你们都回到精舍会客室，这个空间也容纳不下。但是科技让我们化小为大，一个人不算少，很多人不算多，空间可以随机接纳。我们与三重静思堂没有距离，大家彼此相聚也不会拥挤，甚至开放全球连线的时候，国际间的慈济人和会众都能够同时回到精舍，真的是神通广大。让人勉励师兄师姐们恒持信愿行的精神，不论是年轻或者是年长，总是要把握时间，有机会就要度人，不断接引人同行菩萨道，让这份因缘代代延续，灵山法会永远不散。

上内容供读自《瓷器月刊》2024年5月19号的《纳履足迹》，是近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瓷器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法入心啊，智慧如海啊，素无量心六波罗蜜，善卡方便度用彼岸功大幻遍啊，殊得千万啊！这嘛是要甲大家讲，道法入心，咱学佛啊，敢唔就是要行在菩提道上？咱爱去身体力行啊，咱爱踏上这块土地呢，这条道路，咱才会当看到这条道路啊的风光，所以咱必定爱心入其境啊，所以叫做道法入心。哦，是正法啦，正是咱得要去追求，正是咱要将迄个世间真侪无了解，将佛法地方呢，咱体会到，咱必定呢爱把握当下，身体力行啊，行。所以叫做文殊修，这样会当三二合一啊，必定是智慧如海哦。咱既然要成为佛的弟子啊，咱应该呢，都爱决心，爱来体解大道。咱去体解大道，了解佛陀所给咱开出来这条大路，你行这条路的方法，哦，真多的方法，佛陀呢不厌其烦呐，是种种款卡方便，种种譬如人格，就是要指导咱，一旦接受了这个法。了后，咱搁再爱身体力行，在人群中，所以人群中啊，咱必定爱学会晓素无量心，啊，心爱宽啦，心爱阔啦，哦，心呢爱真单纯呐，心宽念顺，甲慈悲喜舍。甲六波罗蜜哦，那这合起来呢，就是十波罗蜜。这十种的方法啊，就是呢，予咱体解大道，了解佛陀心灵的宏观，佛陀的教法。希望呢，咱入人群中啊，法如海，那无入人群呐。你无法度去体会到佛陀所讲的教法，素无量心六波罗蜜，你无去用到呢，敢若伫眼熟人无法度通体会，要安怎会当智慧如海呢？所以必定爱素无量心六波罗蜜，用伫咱的生活。在人群中吼，所以道法爱入心呐，那爱应用素无量心六波罗蜜吼，搁再呢度向彼岸，用这十种的波罗蜜啊，来主动度人，从这个烦恼，从咱烦恼的出缘。咱会当安全啊，度过了彼岸，那就是平安自在，无有烦恼的彼岸去吼。那功大幻遍呐，那殊得千万呐，好烦呢，实在是
真宽真大啦，咱要安怎样？会当好好利用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在人群中呢，你必定爱学佛陀，迄个善卡方便。你若在人群中无善卡方便呐，你行未通呐。那善卡方便的法，会当用真多啊。空大幻一片，人事物啊，那无不都是有伊的道理存在。所以真多啊，不管是用坏用得的吼，好得的呢，那就是无数无疆啊，真久真久的以前，而且呢，幻呢要从倒位开始讲。嘛是无始无终啊！得的到底呢？偌得偌深啊！真正是深远啊！啊，宽呢？宽片吼，那到底有偌宽呢？不可思议哈！不可思，不可议啊！深深深深啊！无量甚深，无量义经，敢唔就是安尼讲呢？所以啊，不可思，不可议啊，甚深甚深，真深啦，真阔啦。干呐，伫这段安尼呢，甲大家人讲起来，都有够咱真用心咯吼。所以啊。道法爱立心，因为咱接受了道法，咱才有法度开启智慧。开启智慧呢，咱才会当心宽念顺呐。在人群中呢，善卡方便自在，会当应用真多的法在人间。啊，简单讲起来就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爱时时用心嘛，那咱证明啦，就讲如来地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啊，到底是啥物无量啊？数无量啊，那数无量啊，就是。足无量，彼无量，彼无量，下无量啊！那第一就是足，大足嘛，所以呢，足心无量啊。那足呢，就是大爱念，咱的心嘛，爱开开了大爱呀、啊。那这就是菩萨呢。爱念一切众生，菩萨的心啊，就是爱，这种的大爱无私啊，伊呢就是心心念念都是众生，所以佛啊，诸佛菩萨呀，来人间啊，无不都是呢，为着要度化众生啊。甚至在人群中啊，常行福乐的代志，造福人群啊，希望人人呢，拢得到快乐。所以啊，菩萨啊，就是要创造人间的幸福，这叫做大爱啊。所以随彼所求，日遥也吼，菩萨的心啊。就是应众生所需要而付出，只要众生有需要啊，咱必定呢爱不断开启，哦，无量行遍吼，和真开阔的所在，那爱欢喜方面呢，爱这个空间呐、啊，去开启对众生有利益的代志。就是为应天下众生，会当得到幸福、
快乐平安的日子。所以呢，众生有利益，菩萨呢，都要不断呢去开启这个空间啊，普遍哈，和众生会当平安幸福啊，这就是大慈啦。

再来第二就是大悲无量哦，那就是讲菩萨啦，悯念一切众生，那受种种的苦，胸怀悲心啊，拯救济拔哦，那菩萨的心就是安尼啦，动体大悲嘛，人生。我痛啊，人苦我悲啊，因为菩萨呢，甲众生呢，共为一体。众生的苦，就是菩萨的悲吼。那众生受伤啦，是菩萨的心的疼。所以啊，这就是菩萨的悲悯。一切众生，因为无人性众生啊，受种种的苦啦，所以菩萨祝福菩萨的心，胸怀悲心，伊的内心啊，只干那一大事，就是众生受苦难，一定呢要安怎去解脱众生。只干那这项代志，这是诸佛菩萨也内心呢所含哦，怀着这份呢，救拔众生的心哈。那要安怎来去救拔？救拔的会当呢，使令众生啊，会当得解脱，唔只是身体的解脱。还要呢，搁再予伊心灵的解脱，靠机拔意，何为说法啊？这呢，嘛是伫无量义经内底，教咱安怎行菩萨道，用心去甲救啊，救了后呢，安顿好势，爱搁为伊说法。所以啊，这是信心难。不忍众生啊，道心退失，菩提牙去给他打起吼，所以要赶紧呢，发如水啊，不断呢，搁再赶紧滋润伊吼，这呢也就是啊，救济拯救济拔吼，令其解脱啦，因为法呢，甲咱的性命是息息相关。生命、慧命，未用的离开去吼，所以呢，咱就悲无量吼，悲无量心，就是啊，菩萨的心啊，不舍众生啊，动体大悲，希望每一个众生都会当接受佛法，永远受法呢，身体力行。

用真多苦心来救别人，啊，看到呢，大家人会当接受着法啦，啊，心的困惑啦、矛盾啦，或者是呢，生活上顶顶呢，那么接受了佛法，会当开启伊的心吼，那这种呢，地见一开啦。都未受到现在的生活人事物来困扰伊，所以不管伊的生活环境安怎，确实呢，心得到方向，那心灵呢会当开启吼，心开意解啦，安尼呢得到佛法，所以现在的环境安怎呢？伊的心会当超越过吼，所以菩萨啊，最欢喜的就是看到阿弥那众生呢，会当离苦得乐吼。这个苦难啊，是咱的心一直过未过，才会感觉苦。心若过会过呢，那都无困难呐。所以啊，积心行勤吼，无量。那看到众生啊，修法得到安乐啦，自然的菩萨就足欢喜，所以叫做喜无量心吼。那再来呢，就是舍，舍无量心嘛、啊。菩萨所言众生，那就是咱在众生人群中吼，咱来培养出了无争爱，无有讲吼。这个人我看到都未顺眼，咱唔通安尼吼，咱应该呢，每一个人啊，咱拢总是爱尊重，因为呢，不敬菩萨啦，就我唔敢轻视你。那既然唔敢轻视，咱应该爱尊重伊。所以，在伊的身躯，咱哪会着甲伊呢起着迄个争？怨憎，咱都无需要怨，无需要对伊呢起着憎恨的心，无需要啦。所以无憎啊，咱对人啊应该用平等心啊，无分别的心啊，那一旦安尼啦，咱自然呢都无有怨，无有憎的感觉。所以常常讲慈悲顶观。咱爱用这个大慈大悲啊，对众生的平等的观念，那必定爱修这个喜舍心吼。那咱不只是看到伊快乐，咱欢喜啦，咱爱搁在呢，在人群中呢，无有分别吼。那这就是咱学佛者呢，应该爱努力的菩萨啊。爱常常安尼念嘛吼，一切众生当得无尽爱欲，唔是干那咱尔，咱要搁再教其他的人呢？吼，咱人人拢大家人互相平等啦，互相爱啦，互相疼惜啦，人人呢拢是咱的大家庭，人人呢都是咱爱包容。大爱的人，我会当做到，你也会当做到，咱人人呢，拢会当做到。好、哦，这就是菩萨的心愿，也就是佛陀的教育哈、哦。所以啊，来舍舍弃了迄个嗔恨哈，那无怨无恼无烦恼哈，那会当安尼，这叫做舍。下无量心吼。

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素无良心啊，自然呢就无碍啦。你伫人间。

中呢，你既然了解遐尼正侪法啦，那你还有什么障碍呢？所以啊，自在通达无碍咯吼。那诸事自在啊，就融通为一体。当拢种真自在，融通于一体啊，咱以天地之间共生息。那么何况讲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众生啊，甲咱就是如一体，如一家共款啊。所以啊，如顶顶光啊，互相交摄起来吼，那这就是无碍。你看咱顶光啊，多一发电火呢，有安尼一光呢，哦，这真多的电火安尼融合起来呢，那就形成了这个光的亮度啊。所以呢，电火呢，电光是互相交融、互相交摄起来。甲外面呢，呀，太阳已经开始出来啦，阳光呢，普遍大地啊，同款的意思吼、哦。

所以咱应该呢学佛啊，爱学的迄个法力心智慧如海啦，咱更需要呢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啦，那更需要的呢爱善卡方便导向彼岸，更加需要的呢是广大欢遍吼，那殊得深观呐，这都是咱要学的吼。那要安怎看？要安怎深嘛？无离开呢？安尼会发吼。总共一句，咱人人啊，既然心入佛法中啊，咱爱身体力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

着，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冬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六年上年啊，外出咱就赶紧呢，等下静下来清水沟、
1: 种树啦、看草啦，让咱的静下亲像净土，就是念佛法啦。
2: 每个人都是很欢喜心的，看到的时候像一尊尊的菩萨。
1: 我常啊讲，菩萨不是在佛龛内底，是在我的面头前的每一尊菩萨。
3: 在农场吼，体会到咱大家拢食一粒米，24点光吼，甚至一粒土豆豆的光，这都无法度计算啦。
1: 咱伫咧食饭，甲当作这是良药，咱爱真恭敬，食一碗饭，所以咧时时爱感恩啦。
4: 10月17日，正言上人那里主基亲近劳作，农禅勤耕。

诸佛啊，九万寿众度法啊，精进勇猛力无所畏啊，那处众立群说法无畏，持戒定慧解脱自在啊。佛本具觉性啊，那这从无始啊，一直到现在，佛陀所亲近的是得千万亿诸佛啊，所以啊，精进不断的精进啊，所以九万来呢所修的众多。那就是精进勇猛啊，力无所畏。因为精进啊，对佛觉悟的法啊，也非常的定吼，那一点啊都无怀疑啊，这种的心非常的稳定，咱凡夫啊。的信信用啊，都是无法度稳定落来，所以咱的力啊都无够啊。有时阵啊，信法修行啊，都是啊，爱祈愿佛的加持啊，菩萨的加持，其实呢。诸佛菩萨来人间，向咱说教，讲真多的法来教导咱呐，要予咱人人家己呢，自己反观自省，发觉家己有清净的本性，这是佛陀。菩萨啊，来人间，一说讲真多的法，就是啊，要予咱了解。咱若会晓相信呢，那就是啊，往来家己找出咱的角色，毋是干那一直呢，信佛，就是求佛菩萨来庇佑咱。这安尼呢？也个是小心，也个是凡夫哦，那呢幸福，佛陀一旦加持咱的力量呢，就是啊，予咱明白，予咱了解，咱也要信受奉行，所以处众立群呐，说法呢绝对无所谓哈。佛一觉悟了后，伊的力信力坚固啊，所以伊伫人群中说法无畏吼，不管是虾米款的外道教来闻难呐，伊呢都会当安尼真勇猛，就是真笃定呐。真勇敢，好亲像一个烈士呢，入迄个战场中共款呐。他为着要甲这个正法推向人间呐，所以伊必定爱积聚这种勇猛的力量，必定呢，处立群众中啊，向大家人说法，无有畏惧吼。那当然啦。这就是爱，有持戒定慧解脱，才会当自在呀。戒定慧呀，是咱修行者呢不可欠少啊，三无六行啊。咱智慧从佛法求来，入咱的心啊。都无去予伊漏掉去吼，发伫咱的心中，应该是
有情无假嘛，安尼呢，则叫做无老。啊，昨听今仔日袂记哩啊啦，嘛就是叫做老掉去。再去听的呢，啊，过无偌久的时间，境界来的时，烦恼又是复生起来，安尼都不得解脱啦。因为呢，人这戒定慧无伫心里啦，所以呢，烦恼啊，真紧就入来咯。啊，有着什么境界呢？那就是啊，心烦啦，忧愁啊，好亲像呢。烦恼一时安尼拔掉咧，不得解脱，难学佛啊！佛陀就是咱的理想，是咱的目标。那咱向外对佛看者，向内呢爱家己呢，自己找出了咱的佛性来。咱虽然是凡夫，这份呢。智慧觉性呢，甲佛相比较无较减啦，只是呢被烦恼覆盖掉，烦恼破开啦，那就是觉悟啦。不管什么款的境界来的时，就是让你安然自在。所以呢，爱持戒啦，心爱。定啦，咱的慧命才会增长啊，才会当解脱自在啊。这些咱学佛者呢，爱对家己常常自我警惕啊。咱向佛陀学佛为咱说法，咱爱用心呢。信受奉行啊，下面呢，咱就讲力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吼，力无所谓爱基础呢，禅定解脱三昧才有法度呢，力无所谓哦吼，那意思就是讲这个力。力量吼，那无所谓呢，力有实力啦吼。

咱会知影，力就是德，佛陀所说一切的教法，咱拢会当奉持吼。那再来就是无所谓啊，无所谓就是素无为吼。那这素无为呢，就是讲说尽苦道无所谓，因为众生啊，在娑婆世界苦不堪啊。佛陀就是为了这一大事，所以来人间啊，要向人间呢开始说法。佛陀说法啦，讲上多那就是苦，因为开头啊，转四体法轮的时，第一个法那就是苦，所以说尽苦道无所谓。佛以大众中说戒定慧定正道法而无畏心，这是佛的力量啊！他对人间呢来宣告，人间啊，无不都是苦啊！要叫大家人安怎样会当了解苦啊？就是一种种的烦恼来啦！啊，这些烦恼呢，一念偏，千念错啊！这一错呢，自然啊，都会去行。念错呢，那行都错，所以就跟咱家讲哦，爱持戒。咱要修行啊，第一步数呢，就是咱爱持戒。你要入佛门啦，第一道门呢，就是五戒十善。那咱那会当对这个第一道的戒开始，那慢慢向前了解啊。世间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错误啊，那应该呢，咱来去修道。心愈了解这个法了后呢，那心呢就愈有定。你若有持戒啦，自然就较未去犯错。所以佛陀呢，来人间啊，立大众中为一大事，说尽苦道无所谓，向人间说苦。

将事无所谓呢，好甲大家人分享讲哦。第一，那就是一切地无所谓，佛陀的一切地啊，了解世间一切诸法，所以呢，伊拢总了解啦。也个有虾米可畏呢？所以佛在大众中说一切地而无畏心，佛陀其中呢，在一切众生。要向人人解说这个法，希望人人呢，会当增长世间一切诸法的谛，谛叫做分别谛，是非你拢分得清楚啦。种种的法呢，是正是邪，你分得清楚，这叫做分别谛，吼。所以，在这个大时代呀、啊。真复杂的人群中啊，人我是非啊，咱爱好好会晓分别。所以佛陀呢，来甲咱讲一切谛无畏心，这是佛的谛吼，还希望咱会当改平等啊，会当得到这个一切谛无畏的心。第二呢，那就是。六尽无所谓吼，那佛陀呢，就是说断尽一切烦恼而无畏心。咱会惊，咱就是是非分不清楚啊！啊，咱的烦恼，那就是呢，这个哎呀，未断啊，欲啊，未尽啊，这拢总是烦恼啊！佛陀呢，用各种的方法施教，希望咱会当了解呀、啊。哈、啊，人生无常啊，什么时阵呢？刹那之间啊，无常现前呐、啊，苦不堪嘛、啊，那忧离不尽呐、啊，一年也迟呀、啊。大地动啊！大家人也过会记哩无？在迄个瞬间的前一秒钟，大家人充满了美梦，大家人充满了欢喜，或者是呢，有真多的希望。不过，在瞬间啊，看这种的无常啊，在瞬间。所以讲起来，这真正是人生无常哦。咱应该佛陀啦，从真久的以前是安尼，未来的世间呢，愈来众生愈做的业呢，愈来愈多啊。所以啊，这个行住坏空啊，人的道理啊，一定呢。在心中消失去啦。原来呢，一道路是这么真空中，这么真直啦。道理呢，这本来都有，就是人已经把这个道理模糊掉了啦。所做作的业呢，愈来愈多啊。所以安尼呢，众生共业啊，愈来呢。迄、那个灾难啊，好频繁啊，予咱真烦恼呢。那烦恼有路用无？只好呢，就是爱较精进呢，赶紧大家人人间菩萨招生啊，安怎呢？来改变，安怎样？予咱的地球呢，咱的世间大地啦，会当稳定。要稳定大地啦，保护资源，唔通阁受损失。那唯有呢，都爱四大调和。四大调和呢，就是爱看人人的生活，人人的生活啦，哪会当上轨道？较积欠，人人呢，爱会晓知福，
受福多造福，只要这些代志放伫咱的心，用伫咱的日常生活，安尼呢，自然啦、啊，天地啦、啊，都会当较平安啦、啊。所以佛陀呢，讲真多的道理呀、啊，说尽一切烦恼，吼、哦，要安怎样来断？断除一切的烦恼，那都是爱的。从咱的日常生活中开始，再来第三呢，就是说众多无所谓吼。

佛陀呢，就是甲咱讲，什么来障碍咱的道行呢？什么代志来障碍咱啊？让咱事事行不通啊？让咱啊道理袂当达，吼、哦，那就是咱心啦、啊，要搁有邪，邪都是无明，吼、哦，这个邪啊，就是袂了解啊，有定沙邪。邪无明，亲像尘沙同款，遐尼多啊，遮尼真多的无明，所以惹来了这个业吼、哦。所以啊，这个业力，家己所做的业力呢，来障碍咱的道法，障碍咱要行这条路啦，哎法啦，所以咱唔知方法，那道都不通咯吼。哦所以佛陀啊，就是来甲咱解说，安怎样呢？才会当互咱去除这个障碍吼，互咱这个道法一通，这一定呢，人人爱多用心去体会啦。所以佛呢，有说行业定诸种法吼，甲咱说明啦，哈啊，什么款的业？啊，惹来什么款的因果？这种的因缘果报，都是在所有人的生活中，安尼所做出来的因果啊，啊，来障碍咱真多的道法。所以啊，佛陀说法无所谓。第四呢，是说尽苦道无所谓吼，那同款啊。就是说戒定慧，予咱知影苦啊啦。那佛陀开始甲咱讲，要安怎样会当离苦啊？咱要爱离苦，都爱修行吼，苦集灭道嘛。安怎开始修呢？就是爱戒、爱定、爱慧，安尼呢才会当真住苦法。再来呢，就是。禅定思维静虑，禅定呢，其实呢是爱咱好好啊来思维啦吼。那静心真静啊，即静清定嘛，这就是禅定的境界啊。所以咱的心呢，上即静吼，那尤其是心定止于一境，心卖讲吼，啊想过去啊的杂念。或者是呢，未来的梦想，咱呢，这拢爱起的，心爱定在一境，这就是禅定啦。

团呢，凡夫啊，那就是受轮回的苦，所以不得解脱啦。但是诸佛菩萨啦，伊已经得到解脱，绝对无过受着轮回啦。伊来人间呐，拢总是随着众生道家自旁来，唔是呢？因为业力牵引来，唔是哦。所以呢，诸佛菩萨拢总是伫禅定解脱中。所以各位学佛者，佛道就是咱要行的目标，咱要到佛的境界。但是咱爱反观自性，那向内找出咱家己的本性来，所以咱必定呢爱好好啊戒定慧吼，好好修啦，唔通讲吼，安尼心一点啊烦恼乱了咱的心啊，这就是咱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2027静思默香月历，2027年岁次丁未，喜逢慈济一家子。每月由书法名家挥毫呈现静思语，上人开示法语。每月背面述说慈济慈善祖基，见证一家子身心，日日汲取智慧，感受平静。2027静思默香月历。
2: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3: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做慈济。
4: 德恨平低，
5: 阿公又在做早课了，这件事他已经持续做了几十年。早课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把刚学到的佛法好话传给所有人。他说这叫做好话大家讲。
6: 啊，咱较等下吼，要带去义诊，啊，你得家带好啊，照顾好啊，嘿，啊，咱。
5: 我跟妹妹从小就像在慈济星球长大的。
6: 哎，阿妈，你好。
5: 阿公整天做的、说的都是慈济事，来家里找他的也都是慈济的志工，假日不是被带去做福田，就是加入慈少。说是带我们去玩，其实是学怎么帮助人。像今天我们跟着阿公来到彰化汉堡国小做义诊，这附近没有诊所，没有医生，慈济志工每隔2-3个月就会来陪这些老人家和病患说说话看看病。但阿公年轻时可不是这样的人，那时他迷上赌博，以为那种刺激就是快乐。阿嬷与阿祖都为了他伤透脑筋，直到他被拉去参加慈济助念，他才发现人走后可以被那么温柔的对待。家属眼里的感激让他发现助人的快乐是赌桌上找不到的。从那之后他变了，现在只要阿公回家时笑嘻嘻的，我和妹妹就知道他今天又去做好事了。长久以来穿梭在彰化的各个乡镇，打扫、修缮、陪长者，慰问火场的受难者和警消，每天一大早出门，天黑才回来，还是笑嘻嘻的。我问他你不累吗，他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哪会累。我是张秀竹，这是我的阿公张顺良。因为他助人最快乐，不知不觉就变成我们家的主题曲。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对老大人来讲，活得是真危险的哦，有可能会造成你骨折，影响到生活哦。所以训练平衡能力真重要哦。希望会当让大家行了更加稳，嘛更加安心哦。今嘛就来开始吧。好，一开始的这个动作吼，咱们来练习单脚的稳定。

0: 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要带大家来关心天气，今天全台湾的最低温依旧是出现在新竹的关西，比起昨天的14.9度稍微回升一点，今天在清晨的5点多测得在关西只有16.3度。那么要提醒的就是白天阳光充足，中午偏热，所以是一个典型的日夜温差很明显的天气形态。那么接下来从云图就要告诉大家，今天台湾的天气主要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偏东北东风。那么今天东北季风的威力比起昨天稍微减弱，但是迎风面仍然有一些残留的水汽，所以包括了大台北地区、基隆北韩甚至是宜兰地区的雨，今天还是会有一些飘雨的状况。那么至于在云图上也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在这一个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发展起来，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今年编号第29号的轻度台风强皮。那么这个准台风未来它会怎么走，对于台湾天气的影响性现在还有待气象单位进一步的评估。那么预计呢，这一两天发展成为轻度台风之后呢，到了琉球海域会逐渐的往北转，只是它北转的角度是靠近台湾一点或者是远离台湾一点，因此影响跟威胁性就有不同，目前持续的在观察当中。那么再来就是看到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情形以及天气上的变化，今天要特别提醒的是仍然有一些残留的水汽，所以迎风面包括宜兰地区的雨势会比较明显，降雨几率达到了50%。那么从明天开始比较受到了东北东风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残留的水汽，那么包括宜兰、花莲、台东甚至都会有零星降雨的情形，但是时间不长，强度也不大。那么要提醒的就是下个星期三又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报道，到时候北台湾以及东北部地区会率先转为变凉变冷甚至下雨的天气形态，所以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变化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不过今天整体上来说，在高低温的分布要告诉大家，早出晚归还是要多加一件薄外套，因为整个西半部地区虽然都是属于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形态，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温差是有10度，所以一大早很早出门要运动或者是务农，甚至晚上是比较晚回家的，还是要特别留意温差上的变化。那么东半部地区还有外岛地区今天温差也达到了8度9度之多，所以尽管是中午有阳光露脸，早晚还是偏凉。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还是在最后要提醒大家，今天在沿海的风浪还是会比较强一点，另外也因为环境风场吹的是偏东北东风，所以中南部的空气品质稍微差一点，比较不理想，是达到了橘色提醒，所以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另外也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它的影响性还有待评估。好，关心完天气，今天其他的生活新闻要来问问大家，您平常习惯把手机的这个电力充到100%吗？现在有手机专家特别强调，如果想要使用这一个手机的电池寿命延长的话，建议充电只要8分饱就可以。
1: 对手机重度使用者来说，滑手机是日常因为关系着联络或者是行程与工作。不过呢，手机可能电量还没归零，焦虑就先上线，形成所谓的电量焦虑。
2: 手机没电，有一点。
3: 那大概几%的时候你会开始焦虑？
2: 10%以下吧。
4: 我通常不会让我的手机低于15%以下吧。对，
5: 我没有特别去在意电量，然后也不会想说什么时候充一下，大部分就是回宿舍才充。
6: 电量焦虑的情形是因人而异。国外机构调查2000位美国用户，发现有34%的人以手机低电量提醒20%当作充电警示，24%的民众在电力还没降到50%就开始焦虑，只有13%的人直到低于10%才开始找充电设备。
7: 手机没电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错过你朋友找你的机会，然后你可能朋友也这个时候不知道你人在哪里，在想你是不是人现在是在学校，还是你这个时候人是出现在哪里，那这可能都会引起关系里头的一些焦虑跟紧张。
6: 有趣的是，这焦虑也和世代使用习惯差异有关。研究证实 Z 世代年轻人平均电量降到43%就会出现焦虑，在网上探究中壮年是落在38%，高龄族群是34%。
7: 长辈要使用3C产品，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反弹，甚至觉得不习惯。但是对年轻人来讲，他的背景本身他就出现在是在一个3C世代里面，所以他本身他就对他来讲，这个就是他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甚至我们说现在不用带钱包出门，他只要一只手机就可以出门。
6: 方便归方便，但是大量使用就怕电池耐用程度跟着降低。想延长电池寿命的人会选择把充电上限设定在80%，却也代表每次使用就先少了20%的可用电量。
8: 在90以下或者是在30-40以上这个区间是电阻最小的时候，就代表说他就在充放电的时候可以不要这么发烫，简单来讲，可以快速充电。那坊间所说到80是更保守的说法。其实，如果你说你只要充到80的话，其实对电池的健康程度是最棒的。
6: 确实，限制充电上限能延缓老化，但是到底要不要每次都只充到80%，也经常让使用者陷入拉扯。
8: 看看电子书，或者是听听音乐的话，这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是很在乎电池的寿命，因为电池有时候寿命只有1年甚至2年，但是你希望寿命稍微长点到3年以上的话，建议都就是到80%，最多到90%。但是如果说你是真的是这个大用电户，那坦白说，实际上恐怕少那20%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
6: 充饱电再出门或带着行动电源是方法，科技固然方便，但别让电量焦虑困扰生活，尝试减少手机使用，多进行人机互动，也是达到生活的平衡。大爱新闻成员李君威、景元吉台北报道。
0: 回收的宝特瓶也能够当作打击乐器，您试过吗？来看到台中市卫生局所举办的 C 据点长照站成果发表会，现场热闹滚滚。其中台中大理静思堂长照据点受邀登台表演，他们是以森林狂想曲为主题演奏打击乐，舞台上所有的乐器都是利用回收材料再制而成。
9: 森林狂想曲在虫鸣鸟叫声中隆重登场。台中大理静思堂长照据点的长者跟着节奏表演精彩的打击乐，还有森林中的精灵穿梭其间。圆润浑厚的非洲鼓是利用装果糖的回收大桶子制作而成，而木箱鼓则是用纸箱做的，上头还有各种动植物彩绘，让人仿佛置身大自然。
10: 树叶是我们自己摘的，这个我们自己编的，这个宝特瓶我们自己装的，打击乐器的那个纸箱，还有一个促销筒，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用的。
11: 我是中间的，我就打鼓的，啪这样子，我就觉得都蛮快乐，蛮幸福的。
9: 长者们动作相当熟练，这要归功于平日的练习。
12: 如何用大自然的一个很细碎的声音，然后借由我们的器材，然后制造出那个声音来。他们不是一天的冲刺，而是日日的踏实。
13: 那C据点就是希望我们可以鼓励家中的长辈多走出家门，然后深入社区，好，那这样就可以健康延缓失能，让长辈都活得开开心心。
9: 台中市卫生局举办C据点长照站成果发表会，邀请14个长照机构参加，现场有如嘉年华会，展现健康与活力。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台中报道。
0: 还有要让法入心法入行，来看到今年年底受证的慈诚委员即将回到花莲寻根，为了要让参加者提前体验，彰化静思堂特地举办了2天1夜的研习生活营，课程内容相当扎实，大家也收获很多。
14: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脚要把它拉起来。
15: 如何简单又快速的装好枕头套，请具棉被怎么折整齐，有学问。 整齐的那一边都是朝向门口的。那再来两端往中间直过来。
16: 从生活礼仪到礼佛行仪，彰化净思堂特地为了培训委员辞呈，举行两天一夜研习生活营。
17: 你会感觉到你的脖子跟你的领子连接在一起，这才是正确的。
16: 课程丰富扎实，学员仔细听讲。陈振远分享，很喜欢到净思堂上课，每回都有充电的感觉。
18: 我可能也可以借由这个正能量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16: 不止研习课程认真听讲，学员徐美姬平日积极
18: 未来的挑战。
16: 不止研习课程认真听讲，学员徐美姬平日积极投入志工服务，她曾因至亲往事。

0: 1989年10月15日，比肩交会，他们组成比更队，以墨为锄，一字一句为慈济写下历史。
1: 那我就想说，哎，那就把它取个名字叫做比更队啊。就是用笔来耕作啊，来报道这些慈济的各方面的事迹，希望能够由这些，志工队伍里面来招募，也能够落实我们报真导正哈真实的一面的一个记录。
2: 杨亮达师兄写了一份公文，希望我来招呼这些笔耕队的师兄师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全台湾到各处去招募志工。
0: 一群提笔的人从全台汇聚而来，上人以拓荒者期许，用笔耕耘福田，写下真实故事，让文字发挥净化人心的力量。
3: 对着我讲经说法，讲他们的经验，说他们的方法，是一对一的传授，就像给我灌顶一样。所以他们可以把几十年的经验，就在很短的两三个小时里面完全传授给我。
4: 因为他写的是慈济人的大藏经，慈济的人事物啊，就是也等于将来也是一个慈济的历史的传承。
0: 许多人并非科班出身，于是从自身最深的感受写起，这些亲身经历往往最真也最动人。
5: 后来在84年的时候，我们就结集了一本书《甘露妙语》，它等于就是我最受用的一句静思语，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故事。好，那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有很多笔耕队的师兄师姐，就他自己的文章被收到书里面去，哇，更是增加了信心。
6: 我们下笔耕队，我们去访问一个人，哎，他的那些人生阅历全部告诉我，我能够透过他的一些叙述，我可以感受得到一起走过那样的苦难。
7: 采访的故事做分享，所以我在笔耕里面，我真的是可以说一往情深，一直被肯定以后，哎，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
2: 上人给我们的一个鼓励，那我自己把它称之为使命。如果没有把它保留下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损失，也是我们台湾甚至于全人类的损失。
3: 那书就是历史，所以请大家好好的把历史写好，慈济的慧命啊，一旦永传人间。因为呢，我相信您绝对做得到，你们都可以写哦。何况呢，自己的故事不能写吗？一定要写。
0: 1998年，影视印象志工联谊会成立。2003年，笔耕队与印象志工合流，上人赐予新的名字“人文真善美”，文字、影像、影音三位一体，只为让历史更完整、更立体。
3: 历史就是活的，但是呢，要我们把它历史的生命让它活跃起来。每一张相片里面，还有呢，有声音的，有动的画面，那就是录影啦。完整啊，立即听到悲苦声音啊！
8: 什么时候拿相机啊？
9: 哎，你要带哪一台出门？有十几台。
8: 为什么会拿相机啊？
9: 不是，哎，真的鸡同鸭讲。
0: 林昭雄用照片写历史的人，从青年到白头，从清晰到重听，唯一不变的是那台永挂肩上的相机，与那双始终在寻找的眼睛。
8: 上次你对面，你这么让来，我做一个不。

0: 就是啊，有人请，还是无人请啦，吼，你若知影，拢爱家己主动啊去补位啊。忝会啦，会忝啦，但是真欢喜啦，做一工赚一工啦，尽量把握面面啦。哦，我八十几岁，还阁出来提上去，我嘛无几个啦，嘛真少啦，叫我第一名，哦。
1: 另一端，年轻的记录者已经接棒，带着新的工具与语言加入。网路是他们的纸，画笔是他们的字，用属于这个时代的方式继续书写慈济故事，
2: 分享我们自身去当慈济志工的体悟。每一幅画都是我们年轻人亲身体验慈济志工后创作出来的。
3: 自己的写好，还可以写别的，并且好很有才华，看有现代活泼的这样的画，整理一下让它出版，对于孩子很有启用，很期待人人哦，生命的价值要留，慈济的历史在人间。
4: 对啊，你是每个礼拜几去啊？
1: 慈济路步步踏实，每一段历程都被真善美志工点滴珍藏编纂成册。这本专属的传家宝不仅记录了志工生命的价值，也让慈济的历史在人间永续传承。
5: 原来我有做这么多的事情，要不是凤儿师姐这样跟我记录，那我有的事情我也会忘记。
4: 任何的行程比较重要，我觉得那个是我需要记录的重点的时候，我就会跟他约，请他一定要告诉我，跟着他去。
5: 哇，这个书啊，真的是这个纸张哦，好棉哦。
6: 那个穿线、那个打洞、那个装订、那个硬壳、那个包装，都要长达一个月哦。上人要亲自来赠送这个传家宝，来感恩传这些资深的委员，
7: 感恩上人。我发愿生生世世跟随上人行菩萨道。
1: 从比耕队到人文真善美，名称在变，团队在整合，但不变的是那支始终对准人间美善的笔与镜头。他们记录的是瞬间，也是永恒。

0: 继续要把镜头转到英国，来看看当地的慈济志工连续四年在开学季造访诺丁汉的难民公寓，志工为孩子们带来学用品，看到孩子们穿上新制服，背起书包，展露笑容，这一份跨国之爱温暖了彼此的心。
1: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brush all your teeth?
2: 30 seconds.
1: No, all teeth.
2: Two minutes. 10 minutes.
1: Your mouth will be really sore.
3: 志工简单的问题调出孩子们五花八门的答案。该怎么预防蛀牙？志工爱的叮咛。
1: It will damage the surface, and then it gets painful because there are nerves inside the teeth.
3: 关怀诺丁汉博罗斯格难民公寓，英国慈济志工连续四年利用开学季拜访这些家户，不仅给孩子喂教，也叮嘱大人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4: You eat raw fruit and vegetables. Check your BMI with the doctor. Check blood pressure with the doctor.And if you have to take medicine, because you take medicine,
5: 你跟他们每一次的爱撒的活动，然后给他们的讯息，他们是真的有在渗透在他们的心中，因为你会发现到他们的改变。
3: 除了关心健康，志工更要赠送每个孩子一份开学礼，书包加上学用品，更有一套量身定做的制服。背上书包的孩子脸上露出灿烂的笑，这份喜悦像太阳照进志工心田，温暖了大家。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义伟、张瑶华、郑俊腾、郭春玲，英国报道。
0: 这份温暖让贫困人家点亮生活的微光。再来看到的是，在澳洲西部有一座距离珀斯大约是600公里的城市卡尔古利，这里的牙科医疗资源有限，看诊的费用也不低，居民因此往往只能够忍痛等待。上个月慈济仁医会从珀斯来到这里，一连四天举办了义诊服务。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除了有牙科，还把加医科、心脏科、中医通通结合在一起，期盼能够解决当地居民的健康问题。
6: 天三夜的义诊，澳洲志工及仁医会医护开拔到500多公里外的目的地，却遇上麻烦的天气，很差一走，开启闯关模式，不是道路积水，就是冰雹从天而降。到这座澳洲城市卡尔古利为居民免费看牙，虽是传统，但这一次打破习惯，把加医科、心脏科、中医全部找来，导致医疗器材一下子破表。为了守护脆弱的工具，志工医护还是没在怕的。
7: 这个器械消毒机的外壳是塑胶，也方便运输的这个安全性，所以才会来制作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铝制外壳的箱体哦。那这个也是方便我们在运输上面可以重压。
8: 那今年其实有意愿要参加的人还蛮多的，整个筹备的方面就是又要做筹备啊，又要看那个患者，那这对他们来说这次真的是比较幸福。
6: 71岁的老奶奶凯瑟琳瞧她一脸憔悴，原来因为看牙费用太高，龋齿忍痛8个月。接受治疗后，她不止带来存了1年的善款要捐出，还希望继续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9: I won't get ulcers in my mouth because they're old teeth and the chips start to chip. So, and that will be it. No more teeth out.
6: 受人关怀的感觉超级甜，每一次偏向义诊，美好记忆总是那么闪。原来助人真的会有好心情，就算天涯海角，志工也愿意把爱送到。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澳洲综合报道。
0: 台美之间交流互动频繁，彼此互相学习。为了借鉴美国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灾害防救上的协作经验，我国内政部消防署组团来到美国展开交流行程，而美国的慈济志工陪同参访了旧金山消防队以及美国红十字会。
2: 参访红十字会，已来到旧金山消防。
1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德成师父带领大众向活菩萨及圣人及三位师礼问讯，再问讯，再问讯，向德成师父问讯。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线上所有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士们，还有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们，以及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又到了德成呢，来跟大家做资工早会的分享哦。那我们知道啊，其实我们常常在聆听上人的连线温馨座谈的开始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是哦。很多师兄师姐都会感恩上人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进入慈济之后，然后呢打从内心从自己本身呢很大的改变，甚至呢影响了自己跟家人之间啊、朋友之间或者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哦，都越来越加的融洽了。那其实我觉得呢上人常常说我们友情众生就是烦恼多，那这个解药呢其实唯有靠法跟上人的教导的滋润哦，才能慢慢解开心中很多的结哦。那我们众生凡夫总是不可避免的，总是为种种的情所困哦。那夫妻之情是这样子，我相信呢亲子之情也是，最近这一两年听到很多亲子之情啊，这个也有心有千千结打不开的、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家里有本难念的经哦，那每个家庭的生辰背景都不一样、哦、所以怎么样透过慈济的团体，然后甚至是上人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放下一些心理的执着，让这个家庭的生活亲子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融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尤其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啊，现在当前家庭呢跟教育面临的有四个主要很现实的困境哦，大家可以心里盘点看看，觉得这样子是不是对的。第一就是少子化，我们知道教育很多的孩子现在就是台湾的出生率很低，对不对？少子化也会冲击到学校，还有学校的招生跟陪伴方面。然后呢不仅是孩子呢沉迷在 3C 啊 iPad 啊 iPhone 啊等等的上面，其实父母现在很多年轻父母也是对于这个 3C 呢就是好像有点被绑架了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再来就是多元学习分散，大家知道现在的社会人人都很忙碌啊，小孩子忙碌，父母更忙，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有自己的活动，有时候真的很少聚在一起谈谈心，或者是在餐桌上能够共同吃一顿饭，好像其实现在也不太容易了最重要的是这个亲子之间有很多的代沟问题，就是常常我们所说的有沟没有通啊，那所以其实亲子之间的沟通呢，其实是真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啊。上人曾经举了一个非常幽默的故事来告诉大家说，其实要跟现在的孩子哦沟通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其实透过我们慈济有种种的例行班的教育班级呢，可以改变呢亲子之间呢的关系哦。那我们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2: 因为现在的生活就是靠着科技，所以人世间就这样啊。有一位妈妈看到了她的儿子啊，一大早出门回家，满身大汗啊。她说：“儿子啊，你为什么工作平常呢？你都很累啦，啊，你看你咋出门冲啥嘿？”伊讲。我就去打球啊，啊，那就较辛苦啦。你会当用钱请人去打、啊，高尔夫球吼、哦。你讲你会当用钱请人去打、啊，那但是呢，孩子就说：“妈妈，你唔知道现在啦，现在的企业高济呢，都、就是爱打球啦。 伊讲我想袂晓，我较早呢，学禅买厝互恁啦。阮是靠努力呢，阮是吼做工做禅呐，安尼出来的啊。啊，恁干来去食饭都会当趁钱哦。伊讲唔是食饭，还搁得拍球。伊讲我想搁较袂晓。拍球呢，迄是学生时代，伊老师叫囡仔讲爱运动，上体育课。啊，恁已经是咧做事业啊，哪会都搁去体育啦？这是吼妈妈解不开的心灵的谜啦。但是呢，囝个讲伊都未通啊啊！老母讲予囝呢，讲阮是安尼趁钱。阮安尼就会当甲你买田学厝啊，予你遮侪财产呐。阮都唔免安尼拍球。啊，囡仔呢嘛是讲，我咧甲你讲都未通。老母嘛讲，我则是甲你讲未通。所以呢，这个时代啦，都是沟通断线了啦。啊，要安怎呢？这个中间呐，这要有。该连接起来的啦，亲子情需要呢建立了一个家庭的一条线，观念呐、啊、上下的通，那实际就是一个可以呢亲子互动的一个道场，因为人世间呐、啊。这种的生活是人人都共同需要的生活，我们要如何为这样的社会人类呢造一个祥和的社会。慈济人啊，教联会啊，大爱妈妈啊，委员慈诚啊，很勤于在社区耕耘这一块小孩子的亲子班呐、啊，或者是呢儿童精进班呐、啊、青少年班呐、啊，哦等等呐、啊。总而言之呢，有了付出，总是可以听到了很温馨的成果。我们也常常看到了马来西亚也是同样啊，用了很多的方法，让许许多多呢。很可爱的孩子啊，童言童语啊，无不都是呢可以教化家庭如何行孝行善不能等。
1: 其实我很感恩哦，上人在早期呢曾经有这样的一段开示哦。其实真的是对于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来说呢，我真的很感恩我们慈济哦有这样子的例行性的教育班级，无论是大爱妈妈啦、亲子成长班、儿童精进班，甚至还有我们的慈兰啊、其实呢都可以让亲子之间的关系呢，在这样子的活动陪伴当中呢，能够呢彼此相处的更加的融洽。就去年的这个数据哦，我们基金会的统计哦，我们全省呢将近呢有4500人次的教育职工，其中包括了教联会啊等等的哈，这些教联会不算啊，这些就是一些教育功能团队的教育职工，将近有4500人。儿童亲子成长班呢，全省哦就有76个班级。然后青少年班就是慈少班呢，有27个班级，慈兰有11个班级啊、哦。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将近有114个这个教育团队的这个班级哦，在全省呢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很多的家庭啊、哦，因为呢投入。可能是又从孩子进来了慈济，甚至呢是他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学习到了慈济的人文精神呢、哦、挽回了不少濒临破裂了哈，或者是对立的很严重的许多很亲子紧张关系的这个故事哦。那就来讲一个就是在基隆慈兰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基隆慈兰是在2008年成立的、哦、那这个里面呢曾经呢有一对柯姓父子，这个爸爸他的 管教方式就是非常的传统，很严厉的方式，打骂的方式哦，觉得说这样子就可以管好自己的孩子。可是他的孩子很特别哦，这个孩子呢，他有妥瑞氏症。但是呢，他其实这个孩子的心地其实是非常善良的，但是因为爸爸的管教方式哦，所以呢常常就是很叛逆顶嘴，所以他们的父子关系一度呢降到冰点之下。但是呢很怎么讲，很幸运的是哦，他们参加了这个慈兰班，然后呢彻底改变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能够从互不讲话到能够互相拥抱。我们来看这个很温馨的故事。
3: 1 2 3 4 5 6 7 8，
4: 患有妥瑞氏症的柯勋杰学习能力较为迟缓，父亲柯同三原本采行打骂教育，一度让亲子关系紧绷。
5: 以前我对小孩的态度都是那种很严厉，就是好像父亲对小孩子你的管教方式就是非常的很暴力啊。
2: 他的叛逆期很重，就是他会跟爸爸顶嘴，
6: 我不想跟你讲了。
2: 那爸爸的方式都是用打的骂的。我觉得说他把我小孩就是对待小孩的方式让我觉得我很失望。
4: 体罚造成了反效果，柯勋杰加倍冲撞，亲子关系更加破裂。在慈济志工引介下，他们接触篮球运动，也参加亲子成长班，逐渐打开对方的心门。
5: 脾气比较暴躁一点，讲话比较大声，他就会用在慈济里面的人文课程中一些近似语啊，他就会跟我说，发脾气是短暂的发疯。他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彼此相向？
4: 教学相长，孩子也可以是父母的导师，和解纠纷，同时告别伤害，享受亲子之乐。
7: 看近似语啊，上人讲的经啊，经寺庙莲华都会讲到。对我有用的话，我都会去看，都会去警惕。
8: 上人就是说，小孩子啊，不会念书啊，不要读书，健康就好。哎呀，啊，不健康还要好，没不健康，或者说怎么样？那有小孩就好，无就好。既然我们的小孩子是这样子，一定要是爸妈的去珍惜，你要去陪伴他。不管他要怎么样学习，你总是要在他的生命中要有陪伴这样的事情存在。这么多年来，我们父子从来没有真拥抱，那我内心觉得说对他的愧疚啦，也让我觉得说，那就是要好好的去陪伴这些我的小孩。你如果我是父母亲，我都不来陪伴我自己的小孩，那谁要来陪伴你的小孩？
9: 心中有爱要说出来，妈妈们爸爸们一定要学习像外国人一样的，他们看到了孩子第一句话都会亲爱的。他们在家居的生活都这样子啊，亲爱的孩子，或者说孩子我爱你，你心中有爱不要放在心里，有爱说不出来，孩子都不知道你真的很爱他。何况现在的社会啊，其实呢需要你们很坦然的对孩子表达，很坦然的对孩子表达。
1: 那其实上人就是告诉我们啊，就是亲子之间哦，真的是有爱一定要说出来啊。所以在座的师兄师姐们，还有全球的志工菩萨们，有没有跟你孩子大声说出来过我爱你？有哈，然后呢也要跟他们表达。我觉得透过拥抱的方式啊，或者是都会让孩子会很有安全感， 会觉得他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生活下去环境下生活。那其实真的是也有像刚才柯爸爸也讲到一段话，觉得也很重要，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花时间去陪伴他们成长，让他们呢就是不要心中呢留下任何的遗憾。有些的父母亲的观念会觉得啊，我把孩子送进学校就好了啊，就交给老师，一切的教导的责任都在老师的身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其实最重要的教育是从家庭开始，但很可惜的是呢，现在社会很多是失功能、失家庭功能的环境的孩子中，他们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楷模学习。那还好呢，我们在这个社会这一个区块，慈济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爱的教育团体哈，亲子班啊、儿童精进班啊，其实就可以搭一座这个心灵的桥梁啊，让彼此呢能够建立很好的默契，然后慢慢培养出彼此的感情啊。所以我们的亲子班、儿童精进班其实是亲子之间关系非常很好一个促进的一个环境啊。那其实在各县市的例行班呢都有

0: 很多的彼此的特色、哦、那今天要介绍的是我觉得很有特色的是我们云林北港的一个儿童亲子班、哦、那他们的主任、哦、美慧老师呢以及他的班主任副班主任呢许师兄、啊、就分享说他们其实在经营这个亲子班的时候啊有遇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呢少子化，有时候呢他们也有招生的压力啊、嗯、会觉得说哎、到底要怎么样出更新颖的课程吸引亲子之间儿童之间他们愿意来亲近我们慈济的这个团体啊、哦、所以呢他们呢团队集思广益啊、哦、并且呢想要跳出呢这个传统，我们以前以往在办理那个亲子班的一个传统的课程模式、啊、他们就想说哎，我们云林大家都知道云林是农业大县对不对，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知名的地方景点、哦、还有很特别的生长环境呢都在云林这个县市、哦、所以他们的亲子成长班的一个课程模式呢他们就是以在地的食农教育来经营这整个亲子班的课程，因为他们觉得大自然就是最棒的教科书、哦、所以呢他们呢有就是在团队中共识中就提到说他们想要将云林在地的特色与友善的环境的食农教育融入他们的课程规划，他们其实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是亲自带着孩子跟家长一起亲手实作然后体验学习、哦、譬如说怎么样呢，第一他们带儿童亲子班孩子到产地各地的产地去、哦、譬如说我们知道四湖乡、哦、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云林的师兄师姐、哦、四湖乡有那个极品烤玉米我现在不是在宣传食物、哦、我是告诉大家说他们带到各地的产地中去认识各种的食物，譬如说小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剥过玉米的叶子，他们就亲自带他们到极品四湖乡那边呢去观察玉米生长的过程，然后呢体验亲手剥玉米然后呢看着然后再看着那个师姑师伯烤玉米给他们吃，所以这是整个是一个很亲身体验，他能可以去了解说玉米的自然生长环境，然后怎么样去亲手剥玉米哦。他们甚至也带他们到四湖乡，大家知道四湖乡盛产什么、哦、我们云林草莓对不对他们就去带他们去看吹海风长大的草莓，甚至亲手呢带孩子做那个草莓披萨然后呢也带他们去麦寮乡呢消失了50年的小麦生态呢，他们也带他们去亲手去观察小麦生长的环境，亲手去捏小麦麻薯所以其实种种的这个体验呢都是希望说借由这个手作啊还有这个饮食文化的传承哦，让他们呢可以去更亲近在地的文化，知道说在地盛产的食品是什么，甚至呢我们的斗六呢有很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艾玉、哦、艾玉是我们台湾独有的一个食品，他也带孩子亲手去搓艾玉去知道说怎么样艾玉制作的过程哦，甚至呢产地体验，他们也带他们到仑背乡，这个仑背乡呢就是蜂蜜盛产的地方，他们去带孩子去观察蜜蜂的生态跟知识，然后观察蜂巢啊，寻找蜂蛹跟蜂后的踪迹，并且呢也带他们亲手制作卷蜂蜡烛，这个我都还没尝试过哈。但是孩子呢从很小的环境很小的时候开始呢，他就可以去认识各地的生态了，尤其是他们老师分享说他们孩子非常期待的课程就是蹦逼乓啊好，我们那个师兄师姐呢甚至带来他们早期有没有制作蹦逼乓 的那个器具哦，然后呢让学员去体验台湾古早儿时记忆的米食文化，甚至亲手做这个米香饼，不仅是将这个食农教育融入他们的课程哦，他们的海这个也玩科学学人文、哦、然后呢去探索天地之间的自然法则，我们看过 他们的介绍、哦、他们甚至带着孩子呢去体验攀树活动、哦、我相信 大家听到这些课程会觉得哎，很吸引大家的眼睛哦。尤其是这种小小孩子，他们其实是很希望说能够不是静静的待在教室里上课，而是能够亲手亲自呢去体验。这其实呢会让他们呢从中去学习到很多很多的自然生态的知识跟慈济的人文教育哦。那这样的永续视角，他们也真的紧紧的扣住了联合国 SDG 的整个规划。譬如说在这个六大核心之中呢，他们就希望孩子能够从这个食农教育中能去珍惜食物，减少浪费哦，然后传承创新的饮食文化等等哦。所以其实北港的慈兄师姐哦，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带领这一群小朋友啊。那以下我们就借一段新闻，大家不晓得哦，小时候我相信我们师兄师姐可能都有搓过汤圆，对不对？但我们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呢，我们小时候都没有搓过汤圆啊，不知道搓过汤圆的滋味是什么。那北港的这个师兄师姐他们就很用心哦，带孩子去认识不同的天然的色素，如何做出不同颜色的汤圆。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1: 再来看到生活呢，就是一种教育。现在学期呢开学不到一个月左右，但您看到慈济云林北港的儿童亲子成长班就举办了新学期的开营活动，结合了食农教育跟人文课程，带领孩子们从中体验学习健康饮食的观念，还有分工合作的团队合作精神。
2: 听说他就比较不会睡。
3: 亲手搓汤圆对许多小朋友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搓好之后还要下锅煮，
4: 就是一颗一颗这样放，不要高空放下去，低空放。
3: 使用地瓜粉、大豆粉、芝麻粉、抹茶粉等天然食材煮出来的汤圆，色彩多样，营养健康。
5: 我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多种的天然色素，因为我在学校做的都只有白色跟红色。
3: 试着自己制作的汤圆，从中体会食农教育的精神，
6: 让孩子亲身去体验，然后呢再去了解说我们食物的来源，如何吃得健康，然后吃得安心。其实这就是一种友善环境的教育。
3: 北港儿童班新学期开营活动，结合食农教育跟人文课程，引导孩子们在欢乐中学习。
7: 我从做汤圆里面学到了做人要和和气气的，不要冲动，这样的话就可以像汤圆一样圆圆的，又可以把事情做好。
8: 做任何事情都要记得要处处相处融洽，要能圆融的跟大家合作。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各位也都有做到了。
3: 除了食农课程，也让孩子透过踢球闯关方式认识菩萨修行的各个阶段，不仅享受游戏乐趣，也学习互相鼓励，努力向前。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宜达、吴杰莹云林报道。
0: 我听我们云林北港的师兄师姐说，他们的课程呢，这样一年、两年、三年的建立起来，已经建立出口碑了。所以呢，他们的课程、他们的这个班哦，从来都不会担心说招生招不到，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这样课程哦，其实让很多的家长哦，都愿意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慈济的亲子班课程哦。那其实呢，不仅是这样的实作课程，当然我们也将慈济的人文精神融入进去了。譬如说呢，食农教育跟我们慈济的一粒米中藏日月，有没有竹筒岁月，这个帮助别人呢救人一命的这个精神呢，也很彻底的可以灌输给我们的孩子当中。就如这一次的那个0403，我们之前呢，那亲子班很多的全省的亲子班呢，也投入将这个感动呢化为行动呢，去为这个地震呢能够慕心慕爱哦，种下这个善的种子哦。所以呢，他们其实在北港这个地方哦，他们真的是希望打造一个共善共好的生态圈呢，尤其是非常注重这个永续在地的教育力量哦。他们不仅是在地支持在地青农，甚至带着孩子去了解他们辛苦付出的努力啊，然后甚至很用心在传承这样子的慈济人文。那其实不是只有云林这个地方，在彰化哦，彰化的亲子班哦，儿童精进班哦，也是非常有特色。他们甚至结合邻里，不仅是带孩子哦，结合他们的亲子班、篮球班、 各个的教育功能的班级，甚至还结合邻里，然后呢一起为他们的环境，我们知道那彰化 有海岸线嘛，他们也带他们去做净滩的活动，将环保的意识具体在他们的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行动当中。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新闻。
9: 彰化的净滩活动，三个小时清出上千公斤的废弃物，大家是用行动守护地球。
10: 园林慈善，
11: 南彰慈善班，
12: 彰化慈善。
13: 一早，这群孩子活力满满，他们来到彰化福宝生态园区净滩。一来到海边，满是海漂垃圾。
14: 小心！
15: 非常的深，
14: 不行，
15: 加油！
13: 孩子们使尽力气把埋在沙堆里的垃圾拔出来，短短不到三个小时，回收的垃圾超过1100多公斤。
14: 给他过一下，直接过来，对。
16: 大概都是塑胶垃圾比较多，
17: 一整袋都是垃圾。
13: 彰化地区近400位慈少班篮球队的孩子和志工，大手拉小手合力净滩，但终归还是要清净在源头才是。
0: 我们看到这里哈，那其实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其实不仅是我举的这两个县市的亲子班，其实每一个县市的亲子班都有他们自己的很独特的一个特色。那其实就是希望说，借由这样子的种种的教育功能例行班的这个活动呢，第一能够促进孩子呢对于了解慈济的人文精神，然后善的种子往下扎根，然后再来呢，就是我觉得呢是跟家长可以一个很亲密接触的一个时光哦，因为孩子才家长可以陪伴孩子哦，就像呢在第二功德当中呢，这个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啊，然后呢经文中说到，世经譬如从一种子生百千万，百千万中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哦。为什么会引到这一句的经文，是因为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亲子成长班或者是儿童精进班，大爱妈妈是我们培训的慈诚委员的大摇篮。很多的大爱妈妈，很多的亲子成长班的父母，因为感动了他孩子在这里的改变，然后慢慢了解我们慈济的人文，然后呢愿意进来参与我们慈济，甚至正式受证成为我们上人的净师弟子。所以呢这几年来中，我们不断的在推广我们的亲子班啊、慈少班啊、从儿童精进班，要人间菩萨大招生哦。因为呢，这个是怎么样可以奠定我们慈济未来的一个根基哦。我们希望招募更多的人一起愿意来进来呢，参与我们的慈济活动哦。那孩子就是最好的，他们可以从孩子的关系引荐，然后进来慢慢进来我们慈济的这样子的团体哦。那所以呢？其实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们还是很希望呢，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下面的这个活动招生网站啊，我们是很热烈的欢迎，也希望大家邀约我们更多的身旁的亲朋好友啊，甚至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孙子啊，甚至我们的邻居，哎，可以跟他们去介绍我们这个慈济里面有这么美好美善的一个教育的例行性的班级活动啊。其实呢在参与当中呢，其实收获一定最多的是自己，然后呢无形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一方面缓和增进亲子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另外一方面去告诉他们，去邀约他们了解我们慈济的精神人文在哪里，肯定之后感动之后，我相信大家就会愿意加入我们慈济的这样子一个很爱的一个环境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分享，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花莲慈院来分享感恩。
18: 敬爱的施工上人、敬社师父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核子医学科的住院医师曾长生。那我是就读慈济大学医学系的第104级，那也很感恩这个 机会可以在慈济的大家庭中成长，那家人跟亲人也都在慈济这个大家庭里，就比较有一个共同的话题，也不会有什么代沟，就很感恩。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精准合一，诊疗合一。那什么是诊疗合一呢？就是所见即所治，简单来说就是看得到的就是正在有在做治疗的。像左边这张图就是一位甲状腺病人的吃完大剂量点131之后的照影，可以看到图中白色亮亮的地方几乎就都是肿瘤细胞所在的位置。那看到它的同时，其实也同时就在对这些肿瘤细胞进行治疗。那诊疗合一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会让有放射性的药物到血液中。那简单来说，我们会设计这些放射性药物让肿瘤细胞喜欢吃，或是喜欢放身上，或喜欢放在肿瘤的环境。那这样子肿瘤就会累积比较多的放射线，那累积比较多放射线之后就可以达到破坏肿瘤细胞的效果。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用可以照放射线的照相机照出肿瘤细胞在哪里，达到同时治疗跟诊断诊疗合一的效果。那要达到治疗的效果，通常需要比较大的剂量。那比较大的剂量的时候，我们除了需要照顾到病人之外，病人的家庭也很重要，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因此比较大剂量的放射性的时候，就会需要让病人住到放射隔离病房，因为大剂量的时候身上会有比较多的放射线。那一开始会如果就跟家人待在一起，可能会对家人有影响，因此我们会让病人住在放射隔离病房，等到剂量放射剂量比较低的时候，再让病人可以回家。那我很幸运有这个因缘，上个月可以去和信医院参访学习。那这就是他们放射隔离病房，可以看到说就是有铅屏蔽，可以就是也保护除病人以外工作人员，防止放射线往外跑。那在和信医院的这一个月，刚好有遇到从花莲上台北治疗的病人，那跟他聊起来就会发现说，病人觉得目前花莲没有这方面的病房的可以进行这种治疗，需要做个治疗就要舟车劳顿到台北，很是辛苦。那也很高兴接下来我们新大楼会有三间的放射隔离病房，那到时候开幕之后就也可以让花莲的病人不需要再这样子舟车劳顿跑到台北才需要做治疗，才需要跑到台北治疗，在花莲就可以做这样子的大剂量的治疗。那就是虽然科技有可能会造成就是小朋友沉迷3C，但是我们也是以希望科技来帮助病人，以科技拔除病苦，然后以慈悲守护生命，感恩。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恭请师父开示。
0: 非常感恩郑医师哦，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哦。终于我们花莲呢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放射的病房哦，也可以用做大剂量的这样的治疗。以后呢，大家师兄师姐呢如果有需要，就知道说我们花莲呢慈院已经有这样子的设备了。那非常感恩郑医师您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林慈院的耳鼻喉科叶秋南医师来分享，感恩。
15: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啊！那我是大林慈济耳鼻喉部叶秋南医师。好，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些耳鼻喉常见的疾病。好，那我快速的自我介绍我是来自彰化县田尾乡毕业于高一医学系，那后来在台中慈济进行耳鼻喉的训练，目前任职于大林慈济耳鼻喉部。好，那今天就是我想要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门诊常见的这个耳鼻喉疾病，那我把它分成四大次专科，就是耳鼻喉头颈四大部分。那我就先来介绍耳朵的部分。那说到耳朵，最近我有门诊有一个患者，他就说，感冒之后突然就是耳朵闷闷的，好像听别人讲话像隔了一层纱一样。结果内视镜一看，就是那个有中耳积水，就是有一些组织液积在这个耳膜下面。那通常这部分我们会先使用药物治疗看看。那其实大部分都会药物改善。但是这个患者运气比较不好，就是吃了一个月的药都没效，所以他后来就问有没有什么根治的方法。于是我就帮他安排了这个局部麻醉下的这个通气管置入，就是图片中右下角有一个很像轮胎白色的东西。那一放进去，然后把这个组织一抽出来之后，患者当下就跟我说，就是听得非常的清楚，就非常的神奇。好，那接下来是鼻子的部分。那其实在门诊也常常遇到就是鼻塞啊、过敏流鼻水的患者。那像这名患者，他就是因为长期鼻塞过敏，所以都只能用嘴巴呼吸，嘴巴很干。那内视镜看起来就是鼻肉非常的肥大。那通常我们对于这类像是过敏鼻塞的患者，我们都会先使用药物或鼻喷剂治疗看看。那其实大部分的患者在这样的治疗下都会改善。不过有少数的患者就是因为他觉得说就是必须长期使用药物控制，会想要就是问有没有根治的方法，所以我就帮他安排这个内视镜的鼻塞手术，就是如右边的图，就是下面就是打通后的状况。那他在手术后就是总算可以用鼻子呼吸，那也感觉这个从鼻子呼吸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好，那接下来是喉咙的部分。那其实在门诊也常常遇到像是声音沙哑啊、呛到的患者。那像这个是一个63岁的慈济的师姐，因为她以前很喜欢唱歌唱诵，可是最近这几年来发现就是讲话都只能发出那种气音，就是好像烙轰的感觉，那也很容易呛到。那结果内视镜看起来，哇，竟然有一边的声带就是动得很不好。那在对这类声带麻痹的患者我们会安排一些检查去了解背后声带的麻痹的原因。那至于症状的部分可以安排这个声带的注射，那让两边的声带可以重新闭合起来。那在经过这样的治疗后一个礼拜就是这位师姐声音终于恢复洪亮，也可以重拾她最喜欢的唱歌的兴趣了。好，那最后是这个头颈部的部分。那其实这个头颈部是我们耳鼻喉科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其中一个疾病就是口腔癌。那刚好就是最近有一名师兄，他之前就是因为工作年轻的时候做工会暴露到这个烟酒槟榔，那他后来退休之后就是一直很担心说过去这些不良的习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他来我的门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右边舌头有长了一个奇怪的白斑，那摸起来硬硬的，然后边缘不是很规则。那我就帮他安排了这个局部麻醉的白斑切除手术。那结果哇，竟然是这个癌前的病变，不过幸好发现的早，就是没有变成癌症。所以我就帮他，我就提醒他说，就是师兄，你以后不要再碰这个烟酒槟榔了。好，那就是今天非常高兴可以在这边分享这些耳鼻喉的常见疾病。那相信就是在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就是可以及早恢复正常的生活。那最后就是很感恩慈济，就是让我们医师有一个发挥所长的 舞台。那我也会继续秉持慈济这个济世救人的精神为众人的健康尽一份心力。那我是大连慈济耳鼻喉叶秋南医师，那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0: 非常感恩叶医师的分享，从叶医师很诚恳很真诚的分享当中呢，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有彼此师兄师姐之中有发生一些症状，譬如说像叶医师刚才提到的说，就是声音沙哑了，或者是说耳朵闷闷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先症，然后我们就要及早的治疗。那刚才叶医师也提到说，在各式的手术当中呢，依照他的病情呢，然后去解除那个病患的不适我觉得真的是叶医师就是真的做到上人所说的是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是一位非常有仁医精神的好医师非常感恩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台北慈院的黄思成顾问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19: 敬爱的上人。德成师父、金色师父、副总、执行长、院长、副院长、八一王、白衣大士，各位智光菩萨，大家早。今天要分享的是去心还本次。我等长夜以佛智慧，无贪无着，无复自愿，而至于法，为是究竟。我等长夜修习空法。迦摄尊者说，他们过去觉得不要再攀缘，不要再来六道轮回，要了解的法都究竟了解了，就如那位贫穷子只顾自己，没有想要顾别人。修行圣者只是守在漫漫长夜，抬头看星望月，以为见到了光明，以为已经体会到辽阔的天空，却不知天空之下还有万物，对于很多事项物理都还不清楚。佛陀的智慧就如日光，只要天亮了，山河大地万事物理都现在眼前。修小圣者他们不想要取得佛的智慧，不贪不着，也没有那个志愿，以为自己对这些法都了解了，已经究竟了，得到四果罗汉就满足了。迦摄尊者譬喻自己如在长夜里修习空法，绕在空法里，只是了解空，但是还不知道空中的真妙理。他们认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烦恼都去除了，不要再来人间，只知道三界内的无明，不知道三界外还有更微细的无明惑，也还有尘沙惑，遍于三界内外，自己还不知道未断尘沙惑，所以根本未断无明。其实在三界以外还有界外净土，在三界内有分段生死，在三界以外的界外净土有变异生死。法身菩萨就受变异生死而修行，佛陀教菩萨法，教育大家如何断除无明成佛道。菩萨的无明即虽然断变异生死，但是尚未成佛。言教菩萨迷理清，不借思欲之方便，直谈一切法理妙。佛陀直教菩萨法，称之为界外理教，知道实相之妙谛。言教菩萨迷理清，这是大根基的人相信并接受佛陀的教义，常说信为道源功德母，相信佛所说法，也相信自己有真如本性，与佛同等。言教菩萨其实所迷的理很轻，大部分都了解了，只是现菩萨相， 表示融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还有进步的空间。

0: 正性成佛，对发大心立大愿要行菩萨的人说，你要成佛，修行的方法要真正了解道理，要弃除无明，弃除一分无明，就显出一分智慧。佛陀对根基很高的人说法就很简单，不必再千藤万斗，不必用种种譬喻，直接就有办法直教菩萨法，这称为界外理教。因为菩萨烦恼都没有了，只是鼓励他们如何入 人群中行菩萨道，很简单。过去诸佛道道皆通，诸佛的法都是相通，道理都是一样，所以直指人心，正性成佛，就是要投入人群行菩萨道。凡人不知本性有大般若，虽正声闻，小果犹存无明，求法不求智慧，无有自愿，非佛有令于我，自不落大。人人本具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具有大般若、大智慧般若，可惜凡夫都不知道，我们学佛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声闻断烦恼，了解苦集灭道四谛，这是声闻圣人所证的声闻小果。不过还存着无明，所以要再进阶到菩萨，要往菩萨道走。须菩提迦瞻言：摩诃迦摄，目犍连代替众僧众站起来表示：非佛有令于我，自不乐大。佛陀所说的大乘法，我们以为是为菩萨说的，与我们无关，不是佛牵令不给大乘法，是我们不懂得接受。佛陀虽然在般若时期说人人本具佛性，也 说明了诸法皆空，但是断生死之中包含的空而妙有，他们还无法真正体会，因此还是在小乘。直到法华时，佛陀为受律府受记，才启动了须菩提等四位弟子对能成佛之法升起信心，而说出穷子的譬喻。当然修持绝对有实力，内修助力叫做功，外行利他叫做德，内心一定要修，若不从内心开始，烦恼哪有办法去除？去除烦恼一定要培养己心，开辟心门，包含包容众生，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1: 很感恩顾问哈，又为我们复习了一下哈，这个迦摄尊者这一段的经文哦，真的就是上人的教导，就是其实我们慈济人也是这样，在还没有认识慈济之前，也许我们人人都是像迦叶尊者这样，就是只顾好自己就好了。那不知道说除了要自立以外，我们更要做到利他哦，就像在顾问在医院里面跟所有的大医王一样，不管是在精进我们的医术之余呢，更是呢要学习上人告诉我们的，要有菩萨的慈悲心怀哦，以人为本呢去救度众生的病苦哦，这就是真正的能够做到自利利他哦，行菩萨道的精神哦。那非常感恩顾问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中慈院骨科的陈明庆医师来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然后各位师兄师姐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那我是台中慈济的骨科陈明庆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椎间盘突出用脊椎内视镜来部分的切除。那这个题目之前有讲过，那这个是上礼拜一位57岁女性，然后手术后康复了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所谓的坐骨神经痛呢，就是跟椎间盘突出相关，因为它如果是压到

0: 比较下方的腰椎，比方说第四腰椎的神经根到荐椎的神经根，那会产生坐骨神经的疼痛的症状。那病人除了下背痛、腰痛之外呢，他就这个疼痛会沿着每一节所支配的神经根的皮节分布到下肢。那我们的椎间盘如果突出的话，那它可能会像刚刚德成师傅的影片有分享一个这个汤圆的一个影片，那汤圆里面如果有包这个馅料的话，那就好像我们的椎间盘一样，我们椎间盘就是外面有一层叫做这个纤维环，那里面叫做髓核，就好像汤圆的皮里面有包馅料，那当这个馅料它穿过，就是因为长时间不良的姿势或者是一些退化相关的因素，导致里面的馅料被挤出来的时候呢，那这个馅料可能会去挤压到我们的神经根，那这个神经根所负责的皮节的分布就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传统上在拿这个凸出来的椎间盘的时候呢，那可能会用这个传统的显微镜去以肉眼或者是显微镜来看着突出的椎间盘再取出。那左边的话是可以看到说它是以空气当作介质，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放大的倍率其实也是蛮高的，但是病人的伤口可能会大概在3到5公分左右。那经由这个科技的一个演进，那科技的进步带来的这个内视镜的发展，那它的倍率也逐渐的去放大，而且画面越来越清晰，那这个伤口会从3到5公分这个缩短到大概0.8到1公分左右。那经由皮肤做内视镜切除的好处是它肌肉的破坏也会少很多。那这个是一个模型，那其实我们是从这个椎板跟椎板之间的天然的缝隙，叫做这个椎间孔的椎板之间的一个空间进去，但是我们还是会去视情况将一部分的骨性结构，也就是椎板，这个椎板很像这个屋顶的瓦片，那这个瓦片跟瓦片之间它会有天然的缝隙，但是如果这个瓦片底下的有一层叫黄韧带的构造，它因为退化或年纪的关系逐渐肥厚的话，那这时候还是会将瓦片底下瓦片做部分的移除，然后露出底下的黄韧带，再将黄韧带做部分的移除，再进到我们刚刚提到的椎间盘上面。那案例分享，这是一个57岁的女性，那是上礼拜一手术的。那病人其实她的症状就是下背痛，合并左侧的大腿外侧到小腿外侧的麻痛。那病人来到诊间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根据病人疼痛的这个皮节的分布，其实那时候要去猜测说，在病人可能是哪一节的一个分布。那其实脑海中要有一个这个图片，那这个图片的话，主要是人的这个各节神经腰椎，尤其是腰椎的这个分布。那可以看到说，黄色的部分就是第五条腰椎神经根的皮节的分布。那在做检查之前呢，其实要去猜想，它可能是第4、第5节的腰椎椎间盘突出，导致压迫到第5节的神经根。那我们这个当下其实就马上排了一个核磁共振，不过核磁共振其实还是会等一段时间。那核磁共振出来的结果，果不其然是在第4、第5节腰椎。那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椎间盘的地方有一颗非常巨大的椎间盘的突出。那画面左边是一个侧面照，那侧面照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水里面到这个红线的地方已经塞住了。那画面的右边可以看到蓝色的箭头，它其实是已经把神经应该有一个圆形的这个通道已经挤压成倒三角形，甚至已经挤压到白色的水已经非常的少了，所以这个椎间盘突出是非常巨大的。那病人其实在回诊看核磁共振报告的时候，当下就决定排除住院手术。那这是57岁的女性，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其实要去先照开刀房有一个 CB， 就是 C 型的一个 X 光机，然后去确认说我们的位置是在第4、第5节腰椎。那从正面照要去确认，从侧面照也要去确认它的正确的结束。那我们所第一步会去看到的这个骨性结构叫做棘突跟椎板的交界处，因为这个是 一个天然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会帮助我们不要去迷失到方向。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去首先把那个骨性结构上面的软组织稍微进行一个刮除。那刮除之后呢，会露出这个右边这个照片的椎板跟黄韧带的一个交界处。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相对的是放心许多。那接着会将椎板进行部分的切除，因为在这个年纪的病人，除了椎间盘突出之外，常合并黄韧带的肥厚，所以这时候呢，会去进行椎间盘的部分的一个用这个电钻进行刮除，进行这个磨除之后呢，露出椎板跟黄韧带的交界。那当这个椎板跟黄韧带它有一点点分离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内视镜的优势就出来了。那以往传统是用空气当介质，那内视镜是用水当介质，那这个水就会灌进去这个椎板跟黄韧带的交界的缝隙。那可以看到说这个画面左边有一个椎板跟黄韧带的缝隙，这时候呢水灌进去之后呢，它会保护黄韧带底下的神经，所以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把黄韧带部分的拿除，露出神经之后呢，其实这个水的压力会保护这些构造。那画面可以看到说，有红彤彤的神经的这个旁边，就是有一团很像棉花的构造。那这个构造就是所谓最突出的椎间盘。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用一个这个圆形的一个通道，当把这个神经拨开，然后隔离之后呢，去让神经在这个通道的外侧，那这个通道就可以很安全的来进行椎间盘突出的部分切除。那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很像棉花的这些形状，就是刚刚提到的类似这个汤圆里面的内馅。那这个内馅穿过了汤圆的这个外皮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将这个内馅部分的拿除。那画面左边的话就是在拿除之前，那画面的右边就是我们进行这个拿除的过程。那拿除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外侧的这一层皮呢，它其实是有破洞的。那这时候呢，这个破洞其实会多做一个手续，就是说用一个电烧的这个器械，将这个破洞进行用热的原理进行让那个破洞缩小，然后让这个。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晚上是大灾问讲到第18讲了，不知不觉已经回答了将近180个提问了，也算是不少啊。不知要讲到第几讲啊，也不知道要讲到何时啊。好，这是未来性不可得，所以无法预知，只能随顺因缘啊。有提问就答，没提问就免答啊。我这个电脑里面呢，收集了将近350个提问呢，啊，但因为有些提问是针对不同特定的志工团队，所以还是要经过筛选呐，哦，否则会不对机呀，啊。各位线上同修如果有疑法或疑问啊，也欢迎能够透过我们的 LINE 的这个社群呢来提问，啊，我们有成立一个社群的群体，社群的这个 LINE， 啊，大家可以在里面提啊。那个时候我就比较有时间一点，大家一起来学习，透过人间事来显天下理，把问题变成菩提，把困难变成大力丸。好，今天晚上的大灾问呢有9个提问。第一题，请问捐血的功德是否大过其他的布施？捐血是绝对有功德，但是不是大过其他的功德呢？或大多少啊？这个呢，不要去做比较跟分别了。